0: 会先对受损的建筑结构开展评估，再对现场进行清理，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官员指出，最终伤亡数字或需数日确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1号视察地震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慰问当地的灾民救援人员以及地方官员。波哥大市长费尔南多呼吁居民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称这是援助灾民最便捷最透明的方式。波哥大红十字会表示，目前急需肥皂、牙膏、尿布、毯子、枕头等生活用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已做好向哥伦比亚派遣军事人员的准备。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包括4吨药品、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不过，哥伦比亚的强震也重创萨伦托的旅游业。这座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的热门小镇，距离首都波哥大西南方直线距离只有大约165公里。而目前这一座的热门小镇人烟稀少，商店歇业。来看在当地的华人李静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这里是一个旅游小镇，由于地震发生，所以这里的旅游业也遭到了重创。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游客的集散地，往常这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没有游客了。最大的冲击就是旅游业肯定要暂时停止一下了。昨天地震发生了以后，这里的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今天早上也是。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些商店全部都大门紧闭。
3: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在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期发生的强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还有财产损失。
1: 而现在中方也在密切的关注地震的灾害，也愿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要支持哥伦比亚的地震救灾。我们要换一个焦点来看到美伊局势，因为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
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的美军情报的报道，伊朗当前的一个战略重点开始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军方已经告知了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的方式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这样一个行动将会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的。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行动持续升级当中，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号也证实，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要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让它失去行动能力。
5: 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 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今年6月，一名印度官员曾表示，在美国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有3名印度船员死亡。这也是自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迫使德黑兰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公开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业船只改变航线，使3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美方强调，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使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在进一步加剧伊朗经济困境，带来就业岗位流失和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伊朗限制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也推高了美国汽油价格，并进一步加大全球通胀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特朗普在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的是空军号离开。
1: 而华盛顿邮报11号就披露了，由于美国情报局当天是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随即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的运餐车秘密换乘到另外一辆的军机。
6: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特朗普曾向记者证实，自己一直以来是伊朗的头号目标。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7: 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
6: 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

0: وتداولها بشكل كبير. لكن بالمجمل يمكننا اجمال بان مساله حصر السلاح واعاده هيكله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موجوده داخل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هي خاضعه بالمجمل وبشكل كامل للحكومه العراقيه والاداره العراقيه.
1: 伊拉克政府重申，必须将武器限制在国家机构掌控范围内。部分武装派别已开始移交武器，但部分则拒绝解除武装，宣称在当前地区威胁升级背景下，其保有自身武器库对抵抗运动至关重要。
2: قرار التسليم لا زال يواجه عقبة كبيرة وهي موثوقية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ضغط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تي تضع اشتراطا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الفصائل لم تكن يوما معادية لمعادلة الدولة ولا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ل دافعت عن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قدمت تضحيات كبيرة، لكنها لا تثق بما تقوم به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دعي دائما حرصها على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وهي تقوم حقيقة بضرب أسس هذا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1: 分析认为，伊拉克政府将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旨在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以应对国内和地区紧张局势。而九月的最后期限将是对政府权威的一次关键考验。
3: Iraqi armed factions reportedly to hand over their weapons to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by September 30th, with all arms movement thereafter subject to government orders. Stanford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叙利亚国土政府外交部在11号发表声明，在强烈谴责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叙利亚方面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是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叙方重申。 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境内实施袭击，还有入侵行为，呼吁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要承担起责任，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叙利亚将会持续动用外交还有法律手段来捍卫本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固有权利，努力收复所有的被占土地。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在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 拥有主权，而哥伦比亚也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这一个承认的国家。
5: 联合国官员11号是在安理会警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正处于崩溃边缘，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仍在加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呼吁国际社会需要保障巴勒斯坦人的平等权利，要维护国际公道正义。
6: 联合国安理会11日召开巴以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向安理会通报表示，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正处于崩溃边缘。他警告，定居者暴力、定居点扩张和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持续增加，安理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
7: Settler violence has reached unprecedented levels. So far this year, the UN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1,430 incidents involving Israeli settlers that resulted in casualties. Property damage or both, affecting approximately 260 Palestinian communities, and many incidents occurred in the presence of Israeli forces.
8: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同其他民族一样珍贵，国际社会必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进一步凝聚共识，及时纠正一切否认。 侵犯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错误言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平等权利，切实维护国际公道正义。联
6: 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2024年1月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174名巴勒斯坦儿童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遇害，另有1,500多名儿童受伤。目前，至少有355名巴勒斯坦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军事拘留设施中。 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向美方提交要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我们稍后见。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嘅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新任的司法部长布兰奇在10号才刚刚上任，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在11号撰文声称，最新的解密文件显示，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时，美国曾经有发生过一次的未遂政变，当时联邦调查局就特朗普团队的通俄问题展开调查，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针对于在任总统的调查。
4: 纳瓦罗就认为，这显示司法系统被武器化。他也呼吁向涉事的官员追究责任。而他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的时候说，否认这是特朗普政府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的期待。
5: 纳瓦罗11号在《纽约邮报》撰文，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援引白宫最新解密文件指称 ，FBI 于2017年5月正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展开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行动。纳瓦罗声称，这些文件显示调查由时任 FBI 高层批准启动。纳瓦罗认为这是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体现。他呼吁国会传唤前 FBI 局长科米、前代理局长麦凯布等相关官员作证，公开更多未删节文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6: So I want everybody out there in America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FBI under the control of deep state people inside there did totally outside the box irresponsible things that in my judgment constitute treason and an attempted coup.They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5: 对于纳瓦罗上述言论是否受到特朗普的指示而发表，他称这属于特朗普的行政特权，可以不对媒体披露。他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就此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提出具体要求。
7: Could you talk about specific expectation from you and the president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6: No. I was honored to be at the closed swearing in yesterday.I consider Todd Blanche to be one of the finest individual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ever met, and I can say that he's in very good hands, and we're going to see great things from Todd.
8: Have you spoken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ese findings, and has he asked you to spread the word?
6: Executive privilege. Okay, just as a rule, whenever I talk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talk to the president, that'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5: 虽然纳瓦罗的职务是白宫的贸易顾问，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因为藐视国会罪入狱，他一直将自己视为是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之一。而随着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布兰奇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经向美国的谈判代表提交要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1: 他也再次提及，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且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
0: 而就在库尔斯克战役2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朝鲜已经筹备有30000多名的现役军人，计划会派遣到俄罗斯参与到军事行动。
1: 在库尔斯克的战役当中，俄罗斯的军官如何评价朝鲜军人的战斗表现？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5集。
2: 本台首次报道朝鲜军队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是在2024年的12月。朝鲜军人在5个小时内将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地区苏甲以南的普列霍沃村。这天大雪纷飞，乌军的无人机无法出动，300多名的乌克兰精锐80突击旅的抵抗分队没有抵挡住800余人的朝鲜突击营的冲锋。2025年的4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正式宣布朝鲜军人参加了库尔斯克军事的行动。实际上，首批1500名的朝鲜官兵于2024年的10月份已经抵达了俄罗斯。此前，他们是在俄罗斯远东乌兰乌德训练场接受了为期3个多月的训练。据俄罗斯军官的介绍，这些朝鲜的特种兵的服役期为12年，因此先后进入到库尔斯克地区参战的朝鲜军人达到了1.1万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服役6年以上的老兵。
3: короче, двумя выстрелами моя птичка потеряла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ала. Ну,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ценное очень для нас, я взял сво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и мы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поле искать эту птичку, то есть визуальный ориентир, я понимал, где она упала. Все, когда мы подошли к ближайшей лесополосе, оттуда выскочили наши корейские друзья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думали мы украинцы. Ну, взяли в плен. Ну, мы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с ними,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но сначала, изначально они думали, что мы украинцы. Они сначала на нас так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на меня, Украина, Украина. Я говорю, no, рус, раша, раша. Они, Москва, да. И все, и тут мы уже как-то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Ну, вот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когда они пришли, не было у них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да, то, что вот тут вот они им, да, вот тут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опыта, ну, изуч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слаженности.
2: 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有2300多名的朝鲜士兵的名字被篆刻在朝鲜平壤新竖起的纪念墙上。由于朝鲜方面对新闻报道有着严格的要求，俄方也严格遵守着双方的约定，大量相关朝鲜军人的战斗状态实际上并没有被全部的曝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12日上午的6点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这是时隔6天再次发射导弹，也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12号表示，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有关部门已经紧急召开会议，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进行讨论，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韩方说，军方为了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而韩美日正在紧密的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且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日本防卫省当天也说，朝鲜发射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而韩美将会在本月17到27号要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之前通常都会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匈牙利国会在11号经由投票选出了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随后已经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重建和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会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4: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地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

0: 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州在11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初选，而美国媒体就说，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进步派即将要迎来一场重大胜利。但包括桑德斯等进步派的重量级人物都没有为当地进步派的参选人进行背书。
2: 从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到南卡罗来纳等6个州份，在11号当天进行了初选。据《政治报》的报道，进步派人士认为，他们将在威斯康星州州长的民主党初选当中再次取得对党内建制派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甚至可能为这场政治运动在2028年及之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民主党州长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主张通过提高富豪税、暂停数据中心建设，以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成本的诉求，以成功在全州范围内凝聚进步派民主党人。和一路高歌的民调以及开出90%胜率的赌盘相比，到目前为止，包括进步派众议员 AOC、 参议员桑德斯等全美进步派领袖至今都未公开支持洪。与此同时，他们却为密歇根州民主党人背书。桑德斯甚至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洪。知情人士还表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洪接受的政治审查较少，而他在一些政治信息上的表达也不够成熟，这对桑德斯而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同时，一些进步派人士私下对他在大选中胜算提出了质疑。洪近期深陷，包括过去在社交媒体表达过支持取消感恩节以及削减警察经费等一系列的争议。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等人都认为弗朗西斯卡·洪是最有可能输掉这场选举的候选人。洪则驳斥称，民主党选民已经厌倦了建制派，而他能够吸引认为两党都无法代表自己的选民。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受到台风影响，北京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在关注天气，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风力持续减弱，不过受到台风的残余云系的影响之下，华东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并且出现严重积水。
4: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积水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接到求助后。

0: 连夜开展救援抢险，消防员用橡皮艇将产妇、幼儿与老人安全转移。浙江临海市多个区域发生严重积水，有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双节履带式水陆两栖全地形车转移被困群众，通往医院的道路中断，不少急需前往就医的群众也借助水陆两栖车被送往医院。上海市青浦区河道水位不断上涨，多处临河区出现河水倒灌，朱家角古镇所在地区水位达到历史最高的 3.84 米，超保证水位 0.14 米。武警上海总队200余名官兵奔赴朱家角古镇，协助当地政府转移安置被困群众1500余名，同时全力开展河堤加固等防汛抢险工作。受强降雨影响，苏州境内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当地同步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位于太浦河干流的平望水文站降雨量一度突破警戒水位，达到 224.5 毫米。积水也导致昆山部分区域有人员被困，当地水务部门及时派出水泵车排水，消防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至安全区域。强降雨也导致江西九江市柴桑区内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多部门开展排险救援转移工作，对重点河段河堤进行分段值守巡查，提前规划转移路线并安排转运车辆，当地累计紧急避险转移2000余人，目前正加紧开展排涝与复工复产工作。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气象台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河南多地12日仍将持续降雨天气，其中郑州、开封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或将出现特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之下，北京也出现暴雨天气。
2: 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吉鸿萤火来快速掌握。吉鸿你好。
3: 两位早上好。
2: 因为我们看到北京当地似乎开始下起一些小雨，那么你在现场感受到这雨是大吗？有没有对交通带来一些影响呢？当局做了哪些准备啊？
3: 好的，这里是北京市三环路的其中一段，那周围有各大的这个写字楼，包括交错的路由是进出城的要道，所以平时早高峰时段这里的路面通行就本来就是有压力的。那北京市的早高峰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早上的9点，那现在早高峰临近结束，不过我们在这里能够观察到路面的车辆通行还算是比较顺利的，至少在这个时间段尽管有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主辅路都暂时没有长时间出现车辆停住不动的情况。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呢，11号傍晚到13号的白天，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降雨量100毫米、24小时降雨量累计1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那昨天稍晚些公开的消息显示，是11号，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在6.2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北京市城北的郊区延庆，是175.4毫米，临近了180毫米。最大的降水强度是出现在了首都机场所在的顺义区。那11号下午的3点到4点之间，顺义区的后沙峪区域降水是88.5毫米。那目前雨势虽然没有变，但因为雨不停，那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在目前是在一定的增大的这个雨势情况下，还是出现了一定的积水的情况。不过目前来看，路面的车、人还包括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状况还是顺畅的。那在看到他们应对的这方面呢，11号上午9点，北京市是启动了防汛应急的2级的响应。那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周边山区的低洼院落，还包括这种容易受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威胁的区域的人员，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有3000多项市政工程全部停工，200多家养老机构的这个老年人接近5000个人全部完成了转移，另外还有151个旅游景区被关闭。那这就是在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掌握到的北京防汛和应对这个暴雨一些措施，还包括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情况。接下来时间交还给上两位，两位。
2: 好，非常谢谢吉鸿，带我们看到了北京的天气状况。
1: 在关注香港的高温天气形态持续，而热浪也席卷了全城，正值暑假的旺季，在尖沙咀等热门打卡地还是有大批的游客到访，酷热的天气无阻内地游客访港热情。
4: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尽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5: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0: 戴面罩。
1: 对对。
2: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于
1: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2: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一些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1: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3: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2: 这次来香港有哪些计划？
3: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2: 天气这么热，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3: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4: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来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我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去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5: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叔下个报道。
6: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再遭到了法律挑战，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再看到是美股在周二继续维持高位整固，三大指数中场温和收低，而投资者离场在观望，而美伊谈判进展到底如何，以及即将出炉的七月份通胀数据。
4: 另外，市场的交易量和过去20天的平均数据相比有明显下降。来看一下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5: 周二美股收盘下跌，三大指数都录得了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低。市场一方面在等待美国七月份的通胀数据公布之前保持谨慎，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进展。能源市场方面，油价当天走势剧烈波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收于每桶88.91美元，盘中一度是触及了每桶90美元关口。德州轻型油也是上涨，收于每桶83.20美元。那么，伊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是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度是让市场对于霍尔木在海峡达成重开协议的预期有所降温，推动油价快速上涨。不过呢，随后又有消息传出局势可能会缓和，油价又从盘中的高位回落。目前市场仍然在反复评估美伊传出的不同的信号。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航，也将直接影响全球的能源供应情况，并且进一步的影响美国的通胀走势。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能源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房地产板块则是领跌。市场焦点也将转向两份通胀报告，一个是周三即将公布的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以及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那么在就业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降温迹象的情况下，通胀数据也成为了研判美联储后续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期货工具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

0: 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大概在50%左右。那么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势头也是有所放缓。早盘油价上涨的时候，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一度逼近了2026年以来的收盘新高。那么反映投资者也是仍然担心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令通胀压力持续。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4.69%，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82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在今年夏天经历了一轮剧烈的过山车行情。那么今年1月的时候，黄金一度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在6月底大幅下跌，并且接近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之后，又快速反弹，本月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那么今天收盘时是来到了每盎司442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再看到，在美国有4家的人权组织11号在纽约起诉了特朗普政府，要求要叫停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
2: 原告认为相关的措施妨碍了国际司法工作，侵犯言论和宗教自由。
3: 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4家美国人权组织11日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叫停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调查美国及其盟友人员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和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随后，美国政府共制裁了8名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多名检察官、1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以及3家巴勒斯坦人权组织。提出起诉的4家美国人权组织表示，在特朗普政府提出制裁后，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等被制裁的对象受到了极大影响。这个措施限制了他们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证据、提供法律意见、代理受害者，影响到多个有关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案件的调查和追责。人权组织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行为已经超出了总统权限，侵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要求法院宣布这一制裁是违法的，并禁止政府继续执行或扩大制裁。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特朗普政府此前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调查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相关行动威胁到美国主权。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就特朗普在上周签署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新行政命令，有公民团体在11日又再度发起的法律挑战，指责白宫试图借由这样一个新的命令要归部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更要求法院禁止政府继续执行类似措施。
4: 就总统特朗普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于8月6号签发的打击生育旅游的行政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1号就新行政令再度发起法律挑战。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动议，请求法官裁定特朗普不得依据最新行政令剥夺集体诉讼所涵盖对象的出生公民权。依据6月30号最高法院已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此前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原始行政令违宪。据悉，公民组织并未提起诉讼，而是请求此前审理这案件且裁决已获得最高法院维持的联邦法官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得以任何新的行政命令剥夺这集体诉讼范围内人员的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组织在声明中称，总统特朗普或许不喜欢出生公民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事实，也不喜欢自己在最高法院败诉的结果，但这不能改变法律。据悉，特朗普上周签发的新的行政命令重点针对所谓生育旅游，限制外籍孕妇赴美产子，使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做法。特朗普早前表示，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非常令人遗憾，他坚称有人正围绕生育旅游进行商业套利，称这是一种耻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这项新的行政令符合宪法中关于出生公民权的狭义例外规定，能够经受得住法律审查。凤凰卫视杨木建、李占清，我向你报道。
2: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1号是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也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回应有关特斯拉在华业务的讨论时，指出中国太棒了，也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妈妈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各个城市都有独特魅力，也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
1: 最后一块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香港浸会大学周一举行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与刘德华，以表扬他的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的贡献。 金大校长魏秉江赞扬刘德

0: 刘德华对表演艺术的热忱、专业的工作态度以及慷慨气度，为演艺界树立新风，让专业艺人和创作者获得应有的注目。同时赞扬刘德华为人谦逊、热心回馈社会，透过不同慈善途径及由其创立的基金培育年轻人，并支援弱势社群，不断为有需要的人带来启迪，为他们照亮前路。在典礼后，刘德华与700多名进大学生以及教职员对谈交流。对话环节更邀得著名电影制作人兼2023年进大荣誉文学博士许鞍华一同参与，畅谈事业发展的心路历程和精彩的人生阅历。近年专注于内地发展事业的向佐日前凭其主演的 AI 技术短剧获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发最佳短剧男主角，他亲自到香港领奖。向佐在受访时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近况，并透露接下来的计划。
1: 啱啱拍完《恩山》部戏，咁亦都会可能接一两部电影啦，短剧亦都会不断咁接啦，亦都会有部电视剧啦。咁我又做紧综艺节目啦，又做紧直播啦。咁其实我基本上呢个圈嘅范畴，我都已经试匀晒，已经试匀晒。所以希望凤凰卫视继续支持我，多谢你哋。
2: 唱歌会唔会试下？
1: 唱歌，我正想讲我录紧歌，我真系。乜都試緊曬，
2: 幾時會推出呢？
1: 幾時8月底9月初？
0: 香港藝人周家洛與林凱恩出席活動，提到他們參演的處境劇日前播映完畢，他們也有些話想跟觀眾說。
3: 多謝咁多位觀眾嘅支持，都亦都希望大家即係要錫翻我哋兩個同埋
4: 我哋嘅團隊，我哋嘅製作團隊，
5: 會唔會即係用咗動用咗真感情出嚟
3: 嘅？係感激之情嚟嘅。咁如果金城，
4: 哇咁叻嘅你，真感情。真係感激之情啊！好勁喎你！
3: 所以即最後個祝福都係感激佢一路以嚟即係陪住我咁樣。
4: 我都好感恩有林海恩嘅呢個對手，因為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你係我熒幕初吻嚟㗎嘛？
6: 好，感謝搭乘鳳凰早班車，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7: 平安健康，再會。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

0: 生问题。
1: 早安，我是戴亚汉，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12号的上午6点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的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是时隔6天之后再次的发射导弹，也是朝鲜在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在12号就表示，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有关的部门紧急召开了会议，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一事进行了讨论，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韩方指出，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在紧密地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状态。日本防卫省在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的6号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美将会在本月的17号到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有关于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韩国的记者金之贤。之贤你好。
2: 你好耀汉。
1: 那么朝鲜在时隔6天之后就再次的发射导弹，韩国方面对于这一次导弹的型号、飞行范围等等的一些详细的参数，有没有进一步的细节的公布和回应呢？
2: 好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军方今天，也就是8月12日早晨6点左右，探测到朝鲜从东部沿海的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根据韩国军方目前公布的消息，这次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至于导弹的最高飞行高度、飞行时间以及具体型号，韩美情报部门仍在进行精密分析。因此，现阶段韩国军方将这次发射的导弹指称为弹道导弹，尚未正式判断导弹的型号。通常射程在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被称为短程弹道导弹。朝鲜现有的短程弹道导弹是最大射程700到800公里左右的 KN-23， 也就是朝鲜版伊斯坎德尔等。但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并未将当天发射的导弹明确公布为短程弹道导弹。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此次发射的导弹可能并非此前一直使用的型号，也有可能缩短了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一般1000至3000公里。据悉，军方对这种可能性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度，目前也在对导弹进行精密分析。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美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开始就一直追踪并共享朝鲜的相关动向，同时还与日本共享了导弹预警信息。韩国军方目前已经加强对朝鲜的监视和警戒，并表示将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继续保持应对朝鲜进一步发射的战备状态。朝鲜发射导弹后，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随即召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有关部门召开紧急安保状况检查会议。韩国国家安保室在会上检查了军方的应对情况，分析此次发射可能对韩国安全造成的影响，同时要求有关部门保持及时应对态势，并对可能需要采取的后续措施进行检查。韩方还表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敦促朝方立即停止此类的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这已经是朝鲜在不到一周内第二次从元山一带发射的弹道导弹。本月6日，朝鲜也曾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政府当时同样召开了紧急安保状况检查会议。因此，韩国方面正密切关注朝鲜是否会继续进行追加发射，或者公开此次发射，此次导弹试射的具体目的和技术参数。从时间点来看，韩美将于17日启动韩美联合军演以至自由之盾。韩美两军已经宣布将从本月17日至27日举行演习，韩军参演人数超过18000人。韩美强调，这是一场旨在加强联合防卫态势。

0: 的防汛演习。因此韩国媒体和外界普遍认为此次发射是否包含针对韩美联合军演发出警告的意图。杨涵。
1: 是的，好的，谢谢之前从韩国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同样跟刚才金贤提到的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早前啊，在日本发布防卫白皮书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6号，朝鲜就已经发射过了弹道导弹。而近日呢，朝鲜也是发布了文章，指出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那么今天朝鲜最新的一次弹道导弹的发射和日本方面有多少的关联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日本的记者李淼。李淼你好。
2: 我看你好。
1: 那么日本政府对这一次朝鲜的发射弹道导弹有什么样的最新的回应？而日本的舆论界对于这一次发射的战略考量持有什么样的观点？
2: 好的呀，我们看他今天呢是在防卫省，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发布消息说，在今天东京时间的5:59前后，朝鲜呢是从朝鲜的东海岸向东发射了一枚飞行物。那么日本防卫省之后马上举行了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记者会，他在紧急会见记者的时候就透露了这个导弹的具体信息。他说导弹的高度是90公里，飞行距离是690公里，没有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内。所以直到目前呢，日本确认到的消息是没有造成日本任何人员伤亡或者船只受损的状况。我们看到这次呢，首相官邸已经召开了紧急小组会议，这是进入今年之后呢，朝方第七次发射飞行物。小泉防卫大臣在记者会上他也说呢，朝鲜这次他的发射呢，对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问题重大。日本呢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在北京的外交渠道向朝方呢进行了严正的抗议，并且强烈谴责朝方发射导弹的行为。关于朝鲜这次发射导弹的意图，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分析大部分认为说，这是因为美韩军方呢是准备在17到27日的时候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军演自由之盾，所以呢朝方这次发射呢应该是针对这次大型的美韩军演进行的。普遍认为呢，日本国内并不认为说朝鲜发射导弹的行为是为了攻击日本。日本认为朝鲜发射导弹呢主要是有两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维持目前政权体制的生存，对于美国呢建立一种核威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日本认为朝方它主要是为了不仅仅拥有核武器让美国不敢攻击朝鲜，而是呢要发射这种战术的核武器加上短程弹道导弹，让美韩如果和朝方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你能够使用下去。所以目前日本并不认为这个朝鲜这次试射导弹是直接威胁日本。可是呢毕竟朝鲜试射导弹的行为，日本防卫白皮书也认为说它是对日本的国家安全直接构成了威胁。那么日本是未来还会继续和美方韩方一起合作共享信息，分析这个朝方目前发射这个具体弹道导弹的意图，还有它的目前这个朝鲜的这个发射这个弹道导弹还有这个核武器的具体的能力，来进行有效的预警和拦截。雅汉。
1: 好的，谢谢李淼从日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这一次呢是朝鲜时隔6天之后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而朝鲜近几个月其实也是多次的进行了各类武器的试验。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也亲自观摩，了解军备发展的最新情况。朝鲜在7月3号对驱逐舰江舰号进行了战斗系统性能测评，包括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电子战手段等主要的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到现场观摩。而在6月25号，朝鲜进行了战术武器试射，包括战术弹道导弹、155毫米自行火炮增程炮弹和升级之后的240毫米二四型多管火箭。金正恩观看了这一次的试射，也在5月26号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有关于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朝鲜在时隔6天之后再次的发射了弹道导弹，但是和之前的武器测试相比呢，朝鲜官方似乎对上一次发射的详细情况是缄口不言。有关的测试就认为，而朝鲜此次的发射模式可能是与以往不相同。马上来连线朝鲜半岛的专项记者霍伟伟来进行分析。伟伟你好。
3: 早上好，雅涵。
1: 那么朝鲜在时隔6天之后再次的发射弹道导弹，你认为这一次可能是发射了什么型号，或者在时间点的考虑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略的考量？另外，朝鲜官方为什么对上一次的发射是保持沉默呢？
3: 是的，雅涵，确实我们非常关注的是6号朝鲜方面对于当天进行的发射任务虽然。

说韩国和日本方面都给予了证实，但是朝鲜方面一直没有通过官方媒体给予证实，这一点外界是比较关注的。这种操作模式其实在过去也是出现的过的，并不是没有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今年的4月6号到8号的时候，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的武器测试。当时是由朝鲜的国防科学院和导弹总局所进行的。当时进行测试的导弹型号是火星11系列的一些导弹。火星11系列在今年初进行了多轮次的测试，它的飞行高度大概在100公里以下，飞行距离大概在700公里以内。所以这一次今天，包括韩国和日本提供的相关数据来比较的时候是比较相像的。回看四月当时朝鲜进行火星11型测试的时候，他们主要集中在包括搭载集束弹头以及战术弹头部分的新的改进技术的验证部分，而这一次也接连进行多次的试射，并没有对外及时的公开。按照朝鲜如果是过去的一些洲际啊或者是中短程导弹试验以及一些军事演习的话，往往会在第二天进行公开，相关消息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说很有可能到目前为止进行的是一系列的一些战术导弹的测试。这次今天可以看到韩方是比较谨慎的，韩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公开这一枚导弹它的飞行高度以及具体的飞行路径是怎样的，只给出了是从元山一带进行发射，并且飞行距离是不超过700公里。这样一些数据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其实短程导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很有可能到目前来说的话，判定还是火星十一这一系列导弹的一个升级或者是验证的过程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关于当前朝鲜为什么接连进行导弹试验这个部分，其实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在朝鲜本身所进行武器开发研究的过程当中，它必然要进行一系列的验证。从朝鲜半岛，尤其朝鲜的国境范围来说的话，它进行验证的时间长，主要是在东部地区。包括今年四月进行一系列的火星11的技术验证的时候，也是在元山一带所进行。所以说，元山一带对于朝鲜的导弹武器研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继续进行相关的研发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是当前的环境。我多次都讲过了，朝鲜在过去几年时间非常重点要进行技术研发和突破的都是在战场上可以使用的武器装备，不是2017年前后我们常常看到朝鲜进行的是远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而近期主要进行的是一些战场可以使用的火箭炮以及短程导弹的多元化研发，这是他目前如何应对现在战场的威胁的一个直接的目标所需要的。主要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在朝鲜半岛来说的话，朝鲜非常明确的已经将韩国界定为敌国，在这样状况之下，韩国和美国将在17号展开一系列的自由对排的演习。虽然说韩国方面一直强调自由支队的演习是一个防御性演习，但是演习的科目包括先发制人的打击以及斩首行动等等，这些对朝鲜来说威胁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朝鲜一定会做出回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朝鲜对于日本所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来说的话，做出了相当强烈的反应，不仅仅是官方部门，包括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发为的安全专家也发为强调日本是要进行侵略做准备。所以说对于朝鲜来说，他认为当前的区域环境对朝鲜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说他必须在武器研发上以及战场可以使用的武器装备上进一步的升级，这是他目前迫切需要的。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随着韩美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的进行，朝鲜方面的一些相对应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多。亚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哥伦比亚政府在11号通报，10号发生了7.5级的强震，已经导致了254人死亡，有1000多人受伤和超过3900人失联。多地的救援队伍持续的搜寻幸存者，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却表示，尚未接收到有关于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强烈地震，包含医疗机构、居民住宅楼在内的大量建筑物倒塌，有更多民众在震后分享事发时的视频。救援工作11号进入第二天，当前仍在救援黄金窗口期，多地紧急部门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军方迅速集结携带应急物资，加入多地的救援队伍。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手把手或用铁桶接力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当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从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是检测到任何生命迹象后，会先对受损的建筑结构开展评估，再对现场进行清理，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官员指出，最终伤亡数字或需数日确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1号视察地震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慰问当地的灾民、救援人员以及地方官员。波哥大市长费尔南多呼吁居民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称这是援助灾民最便捷、最透明的方式。波哥大红十字会表示，目前急需肥皂、牙膏、尿布、毯子、枕头等生活用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已做好向哥伦比亚派遣军事人员的准备。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包括4吨药品、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11号就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在同一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到访了伊朗，分别与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进行了会谈。另外，根据美媒引述美军的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经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

0: 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六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从10日的晚间到11日早上使用了导弹、无人机以及航空制导炸弹来对扎波罗热以及其周边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而扎波罗热钢铁厂在遭受到了弹道导弹袭击之后完全停止了生产，有7名企业的员工在空袭当中丧生，另外也有21人员工受伤。这是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扎波罗热的钢铁厂首次完全停止生产。
2: 夜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中在扎波罗热和基辅两个地区。扎波罗热至少遭到10枚导弹的袭击，扎波罗热钢铁厂成为袭击的重点目标，工厂受损严重，已全面停产。工人们在空袭警报发布后，正前往避难所时发生了袭击，因此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扎波罗热的国家标准化计量和认证中心也在空袭中被完全摧毁。还有住宅建筑、基础设施，大量汽车在空袭中遭到破坏。首都基辅在夜间也遭到弹道导弹的袭击，在舍甫琴科区，导弹击中了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仓库被大面积烧毁，另有一枚导弹落入了儿童医院的院区，医院建筑受损。幸运的是，孩子们和医护人员当时都在避难所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媒体报道，近期俄罗斯密集的空袭导致基辅及周边地区损失了8至10万平方米的冷藏仓储能力，剩余的冷藏资源仅能满足基辅地区20%至30%的需求，这将导致基辅地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再次爆发了腐败的丑闻。在11日，俄罗斯主流媒体相继了爆出国防部食品供应领域的食腐案件，而它涉及金额是达到了7亿卢布，约合人民币超过5700多万。包括俄罗斯国防部的前粮食管理局局长在内的多人都被捕。
3: 俄罗斯国防部前粮食管理局局长塔拉泽维奇及多名涉案人员被指控在肉类罐头供应过程中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7亿卢布，约合人民币超5700多万，共有6人被提起刑事诉讼，被指控触犯俄罗斯法律，被定为有组织团伙实施特大诈骗罪，法院已于7月对塔拉泽维奇采取拘留措施。此外，商人米斯吉尔因同一类劣质罐头供应问题也被立案调查，涉案金额约10亿卢布，俄罗斯国防部已被认定为受害方，调查仍在进行中，已指定会计鉴定和商品鉴定，精确损失金额待鉴定完成后确认。此前有报道称，涉案劣质罐头被送往特别军事行动区某部队仓库，经检验发现肉中掺有皮屑、淀粉、食品添加剂等，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被认为不适合军人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正常食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国防部反腐力度明显加大。自2024年4月前副防长伊万诺夫被捕以来，包括波波夫、布尔加科夫在内的多名高官相继落马，其中波波夫被判处19年监禁，伊万诺夫被判13年。 有分析认为，这场防腐风暴与前线战事暴露的后勤问题直接相关，腐败被视为削弱俄军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杜马党派领袖已提议，将损害国防能力的腐败行为等同于间谍罪和国家叛国罪。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埃及的东北部，11号发生了严重的交通事故，两辆载有非法童工的皮卡车在伊斯梅利亚省相撞，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当中大部分为13到14岁的�儿童，另外也有约30人受伤。在意外发生之后，大批的家属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以及认领遗体。地方安全官员透露，卡车上的儿童主要是来自于东部省的两个村庄，受雇于伊斯梅利亚省的一处农场，均为非法童工。总统塞西已经指示当局厘清事故的细节。根据官方的数据，埃及至少有130万未成年人从事某种形式的童工工作，他们经常成为了通勤事故的受害者。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埃及大约有67%的就业人口为非正规劳动力，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农业人员，而埃及乡村道路状况不佳，交通事故频发。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星期二沪深股市下跌，内地传收紧两融，防范类似韩国股市的风险继续影响大市。英伟达跟华尔街大行推融资计划，助力美国的 AI 和半导体的发展。中国法院成功调解霍尔木海峡外轮的碰撞案件，我还要谈谈是国际海事话语权，中国提升了。周一传出内地收紧杠杆交易，还有加强新开户的审查，星期二市场对相关的消息还在消化。有分析说 AI 概念在早前与韩国股市暴涨暴跌引发的剧烈震荡，使得中国政府警惕类似的风险，所以要提前防范。星期二的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全天在平盘线下震荡，收在低位，结束五连涨。创业板指数小涨作收，两市成交缩量到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看起来，有色金属板块领跌，商业航天板块表现疲软，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机器人概念股相关股份逆势上扬，影视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活跃。沪指收盘3934点，跌32点，跌幅0.82%。深成指跌57点，跌幅0.4%。创业板指数涨0.34%。彭博引述消息人士在星期一报道，包括中信证券跟东方财富在内的几家金融机构，最近对寻求杠杆或衍生产品交易的客户提高了合规要求。措施包括在批准客户开通融资融券或期权账户之前，更严格地审查他们的财务状况、交易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同时，针对过去6个月内新开户的投资者以及频繁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的投资者，彭博报道说，有几间券商会限制这些客户的进一步举措。报道指出，当局正重点关注高杠杆交易，原因是这类交易可能引发强制平仓，并加快市场跌势。报道又引述券商客户经理说，随着市场波动加剧，七月下旬有越来越多散户被迫平仓。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AI 概念股的热潮，还有长兴、宇树等 IPO 推高了 A 股市场的非理性情绪，监管层未雨绸缪防疯牛，还有韩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引发的社会反应，促使中国警惕提前防范类似的风险。彭博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新开融资融券账户96万户，同比增长60%，其中光是六月就新增大约18万个账户，同比大增77%，显示散户加杠杆入市的热情升温。相关的监管措施被视为是中国官方对股市杠杆风险日益升高的风险。但是信报引述瑞银最新的分析说，两融的余额已经跌回了大约是2.65万亿元， A 股去杠杆已经是到了尾声。在内地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被称为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最近啊这个进行的 IPO 申购当中，中签率不到1/2%，据说抽中1000，可能到时候会赚相当于41万港元。有978万的内地股民网上申请认购，股数超过了8288倍。宇树 IPO 的中签率在星期一展开，只有0.018%，也就是不到1/2%，这是科创板历来最低的中签率。有报道说，如果按照这个以前平均新股科创板新股上市第一天有超过466%的平均涨幅估算，投资者中一千的宇树科技账面盈利可能会有35万多人民币，相当于超过40万港币。还有在 AI 大模型方面，中国 AI 大模型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根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最新测算数据，上个星期8月3号到8月9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69万亿的 token， 按周增长21.48%。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有34.25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21.7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9.17万亿 token， 按周大增109.36%。数字显示了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15个星期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第一位。
那么在这些这个中国的 AI 大模型当中，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说，中国的 Kimi K3 性价比超过了美国的对手，但是也有弱项。说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 Kimi K3 在程式代码编写和智慧软体功能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尤其突出的优势是网页开发。但是 Kimi K3 的性能没能追上美国顶尖的 AI 模型。来自于美国调查公司 Artificial Analysis 的数字显示，在面向企业业务系统等大规模开发能力的测试当中， Kimi K3 的表现不及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还有 OpenAI 的最新模型。大摩看好内地 AI 的商业化。摩根斯利认为，内地大语言模型 LLM 市场正在建立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这跟普遍认为开源模型会导致产品同质化以及价格战的看法不同。目前各大模型加快推进商业化进程，并从价格竞争转向以智能驱动的变现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型正走出价格战，走向了智能战。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国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价格竞争到智能竞争的结构性转变。比如说 DeepSeek 宣布大规模上调 API 的价格， Kimi K3 还有千问 3.8 Max 以 2.8 万亿和 2.4 万亿参数进入大参数时代，开源模型授权条款也趋于收紧。这三重变化共同指向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也就是定价回归理性，变现路径拓宽，并且进入壁垒抬高的预情境当中。现在香港方面也要掌握科技主题爆发的趋势，所以香港的恒生指数公司正在修订科技股的编算方法，征求市场的意见。将来科技股指数的相关改革会从现在的30只扩展到50只。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之后第一次迎来重大的改革。恒指公司在星期一刊发的咨询文件当中说，科指成分股打算从30只扩容到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范围，并取消行业限制。选股方面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基础上增加收入增长组别，以便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技企业能够入选指数。相关的咨询到9月18号，9月底会公布修订。相关的这个最新的调整啊，这个修订6大科技主题有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各大科技主题下的科技子主题有16个扩展到24个。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表现。星期二的港股反复回调，美伊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数据影响指数，高开之后很快掉头回落，扩大跌幅。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5652点，下跌284点，跌幅1.1%。国企指数跌1.09%，科技股指数跌1.93%，主板成交2109亿港元。在岸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一收盘的时候站稳在6.74的区间，星期二继续在这个区间波动。今年人民币汇价已经升幅超过了3%。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3072报的是6.79，比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下跌16个基点，三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5个基点，报6.7457。不过今天都是在6.74的水平，离岸价也是在6.7430到6.7483之间。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在推进，德意志银行在星期一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对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这将使得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

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今年六月以来，中国推出多项措施，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包括指定南非标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清算行，授权他们在19个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而高盛说，人民币发债活动畅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目前利率偏低，同时迎来升值的势头，近年点心债跟熊猫债的发行都受惠而上升。高盛认为发债活动畅旺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历史性的机遇，但关乎其他的货币市场发展，人民币要进一步成为国际主流货币，要有更深厚的流动性和更广泛的投资者基础，并需要确保债券投融资活动衍生的资金流能够长期持续，并进一步带动交易、投资和融资活动。高盛算了一下，熊猫债跟点心债的发行规模在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超过了60%。在东北亚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股市表现方面，日元汇价的下跌跟日本政府的债券继续是金融市场的焦点。日本股市在星期二是休市的，而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73%，出口维持强劲，提振芯片股，带动大盘连续第二天上升。但是汽车和电池股下跌，限制大盘涨幅。台湾股市上升0.43%，收复45000点关口，到4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元汇价在99的区间。在99.72到99.86之间，日元汇价进一步下跌，跌到了159.32。日元是在日本跟美国7月底罕见的协调干预以来到最低的水平，回吐了干预之后升幅的一半以上。借镜这段时间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市场交易减少，汇率波动容易扩大。分析认为，如果日元贬值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跟日本央行是否会再度买入日元实施干预，成为关注的焦点。日经新闻说，从图表看起来，日元升值的走势没能持续十分明显，因为反映中长期市场方向的200天移动平均线已经成为阻碍日元升值的阻力位。金融时报认为，投资者认为，除非日本央行后续采取加息行动，否则这次干预不太可能提供长久的支撑。他们也指出，缺乏国际合作影响了干预的效果，尤其是之前美国是先抛售了欧元，然后再跟日本合作去提振日元，这个不寻常的操作并没有征求欧洲央行的意见，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惯例。还有日本央行公布了7月30到31号的议息会议摘要，显示官员提到通胀存在着上升的风险，当中一名委员直言，随着核心通胀一直接近2%的目标，当局应该比以往更加重视物价上升风险，因此认为加息步伐可能比市场预期为更快，但是呢并没有提振日元，日元还是贬到了159的下方。即使加息，日元都不容易上升，因为日本的国家债务在上升。日经新闻说，日本的国家债务在6月底的时候达到了1346万亿日元，创下了新高的记录。这包括了国债、借款、政府短期证券相加得出的国家债务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相较于今年3月底，这些数字增加了28407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数字是来自于日本财务省在8月10号公布的数字。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

0: 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芯片公司英伟达今年以来一直在构建一个 AI 生态，先是跟 AI 科技巨头构建的是产业循环，还有资本的循环，最新的是跟华尔街大行构建一个资本的合作，又引来了争议。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资本的循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正在跟英伟达展开合作，这包括了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黑石集团、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公司、高盛，还有 KKR 在内的机构联盟正在跟英伟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投资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说，是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要逐步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但是英伟达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呢，英国金融时报先报道，报道之后呢，英伟达的股价就下跌了，收盘的时候跌了2.9%。股价下跌是因为市场担忧5000亿美元融资到底在做什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说，英伟达的 AI 工厂正在成为投资级的资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合作并不是循环融资。
1: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六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两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伟达跟这些华尔街大行的合作，筹资5000亿美元，用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跟数据中心建设等等。华尔街大行自己本身也要来参与另外一个计划，这是自己的计划，这是摩根斯坦利，他们相关的计划要撬动1.5万亿美元的资金。华尔街新闻报道说，摩根斯坦利宣布推出美国创新基础设施计划，承诺未来10年之内促成大约1.5万亿美元融资和投资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行业。这个计划涵盖资本募集、融资安排以及顾问服务，不是自有资金的直接投入。这个计划围绕三大核心领域，包括了创新平台跟战略产业，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网络安全等。第二是服务创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面向创业者和高成长企业的资本供给。摩根斯坦利联席总裁在声明当中说，这主要是在支持那些对美国长期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企业、技术跟平台。而当前正处在美国科技、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大规模投资与创新的关键时期。华尔街新闻也报道，摩根大通去年已经宣布，会在未来10年面向有助于增强美国经济安全和韧性的行业投入1.5万亿美元。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这两家机构在计划规模上都不谋而合。看样子，美国 AI 科技企业他们现在在发展当中有源源不绝的子弹可以供应，他们在市场上继续大展拳脚。那么在市场上现在比较受关注两家跟 AI 有关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正在积极的布局他们的 IPO， 但是面对几个挑战，当中就包括了来自于中国性价比很高的 AI 大模型的挑战。 重磅 IPO 在即 ，Anthropic 试图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这家估值高达9650亿美元的 AI 巨头面临一系列的新挑战，包括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的 AI 系统最近颇受欢迎，还有他们自己跟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以及全美各地对数据中心建设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都挑战着促使投资者以更挑剔的眼光审视 Anthropic 公司的业务。知情人士说，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在 IPO 前的会议上就这些话题向 Anthropic 高层施压，但是呢，他们的高管在会议上淡化了中国竞争的影响，告诉投资者他们正在高度专注于提供尖端的 AI 模型。而 Anthropic 也斥资91亿美元跟比特币矿业企业Riot Platform 签署20年的算力长约，供应191兆瓦的算力，这算是他们将自己的版图迅速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去。另外 ，OpenAI 斥资70亿美元回购员工股份，估值锚定8520亿美元，而且罕见的没有引入任何的外部投资者，资金全部来自自身资产负债表。在上市进程方面 ，OpenAI 今年6月份秘密提交 IPO 的申请文件，踏上了通往公开市场的轨道。但是有可能 Anthropic 跟它的竞争到底谁会先谁会后，现在都很难定。而 Meta 宣布开源最强的 AI 模型 Muse Spark 1.2， 推出专为消费级设备设计的 Muse Glimmer 系列。CEO 扎克伯格强调，开源战略可以填补市场空缺，对抗 OpenAI、Anthropic 等封闭式的生态，并且呼吁美国政府降低开源模型竞争壁垒。相关消息，我们请文辉来帮我们做点评。文辉。请我们回来谈谈关于这个，我们看到从美国的投资行方面，不管是像是摩根大通、Morgan Stanley，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来推动 AI 有关的，还有就是在这些 AI 企业要开始上市，你怎么看这些话题呢？
2: 现在呢，时间很快就进入秋天，继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加上它的债券发行，从市场上拿走了1110亿美元之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种在股市上去编故事、去吸金的做法，长远不一定经得起考验。但是呢，由于现在在秋天要上市的这两家大型的 AI 公司，他们是可以说是关系到美国的国运，也关系到华尔街的吸金能力，还关系到这些大厂未来的相关的现金收入，所以各方都在支持和用各种方式来编相关的故事，更好的助力这两家公司的IPO 的上市。所以这就出现了像华仁勋一出手就是5000亿美元，而摩根斯坦利那一边一出手就是1.5万亿美元。其他的几家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原来就有股权在 Anthropic 里边， OpenAI 其实和这些大厂也有千丝万缕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股权的关系，包括这个应用的关系，包括购买相关这个算力和租赁相关的算力等等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如果从这个维度去理解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其实各方都已经发现这轮泡沫是不是快到头了，故事如何讲下去。但是呢，在当前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给它讲完。
0: 谢谢文辉的点评。星期二呢 ，ICE 不由又涨到了90美元的上方，单日涨幅超过了2%。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美伊战争还没有解决，但是在中国方面已经看到了中国法院成功化解外轮霍尔木海峡碰撞的纠纷。简单一下看这个新闻，这是在去年7月发生的两艘外籍油轮在霍尔木海峡发生的碰撞事件。那么经过中国广州法院的成功调解，这两桩油轮已经成功的这个调解。那么这个标的额大概是1.8亿元人民币，外轮碰撞事件也圆满的一个落幕。文辉就此来谈一谈，就是中国如何就此来提升涉外海事纠纷的国际话语权。文辉，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从原来的这个军事斗争，现在在转向舆论战和经济战。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在美国特朗普那一边，由于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库存消耗的非常快， 再打下去，美国军工体系也生产不出来。所以特朗普在这几天明显是改变了调子，就是说以后在经济上更多的去打压和围堵伊朗。而伊朗这一边，他看到了自己在这种对峙当中停下来了，而且是占了上风。所以呢，这两天关于最高领袖穆尼卡巴的这个新闻也是频频的出来。那么从伊朗他不断的提高药价之后，特朗普现在是非常难受的，他一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呢没有办法来解套。所以呢，他现在就提新的说法，比如说伊朗提出要向美国来索赔，因为从1979年以后，美国和以色列等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特朗普马上就是说，我也要向伊朗索赔，你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损失。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可能是处于一种舆论战和认知战。那么这种认知战其实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特朗普说他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我也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从这个控制本身呢，两者理解是不一样的。特朗普的控制呢是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的控制是不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如果说双方要和解的话，很容易就达成，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办法来对这种妥协和对国内民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交差，这就注定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会僵持下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船还是需要通行的，而且呢，这个国际的海运也会出现变化，这就出现了有外籍的轮船，外籍的这种轮船，它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它找到中国的法院，因为双方都同意在中国的法院这边做了判决，取得了一个圆满的一个方案。所以呢，越是在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的高潮当中，中国其实我们的涉外海事的这套治理体系正在悄然出海。其实呢，香港也有这个国际相关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机制，所以也希望更多的相关这种机制发生在中国主导的法院身上。当然我们也向全世界来展示，我们是秉公办事的，中国是中立的，而且呢是在各方看来它都是公正公平的一个中立的立场。
0: 谢谢文辉。阿达林跟前线老鹰这两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撞之后，用中国的法律解决了这件事情。阿达林号后来向广州海事法院递送了锦旗，表示感谢。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54人遇难，习近平致贺电，致慰问电。伊朗称若美国不接受条件，将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试图驶往伊朗的货轮。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的地震向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里亚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政府在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导致了25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超过了3900人失联。多地的救援队伍持续的搜寻幸存者。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就表示，尚未接收到有关于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强烈地震，包含医疗机构、居民住宅楼在内的大量建筑物倒塌，有更多民众在震后分享事发时的视频。救援工作11号进入第二天，当前仍在救援黄金窗口期，多地紧急部门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军方迅速集结，携带应急物资加入多地的救援队伍。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手把手或用铁桶接力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当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从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是检测到任何生命迹象后，会先对受损的建筑结构开展评估，再对现场进行清理，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官员指出，最终伤亡数字或需数日确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1号视察地震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慰问当地的灾民、救援人员以及地方官员。波哥大市长费尔南多呼吁居民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称这是援助灾民最便捷、最透明的方式。波哥大红十字会表示，目前急需肥皂、牙膏、尿布、毯子、枕头等生活用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已做好向哥伦比亚派遣军事人员的准备。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包括4吨药品、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尔贝在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伊朗，分别与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进行了会谈。另外，根据美媒引述美军情报的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经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

0: 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六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伊朗的港口海上封锁行动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号证实，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而随着特朗普的政府的试图进一步的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美方正在加强对于海上封锁措施的实行。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 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今年六月，一名印度官员曾表示，在美国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有三名印度船员死亡。这也是自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迫使德黑兰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公开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业船只改变航线，使3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美方强调，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使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在进一步加剧伊朗经济困境，带来就业岗位流失和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伊朗限制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也推高了美国汽油价格，并进一步加大全球通胀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根据华盛顿邮报在11号的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于特朗普的安全威胁，而美国特勤局就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的运餐车秘密地乘换了另外一架军机。
3: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1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造成了数百名平民的伤亡。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的承认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报道说，五角大楼当天向美国国会是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非机密评估报告，概述美军在2025年在全球军事行动当中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报告当中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一共造成了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报告称，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在审查胡塞武装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去年的3月份，美国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就对美军的舰队发动打击。同年5月，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也门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在11号表示，愿意与沙特保持对话，但是同时也称，除非有关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否则将会继续对沙特相关的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称，当天动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了打击，造成了数十人死伤，其中就包括沙特人员。也门的军方人士则称，也门政府军以及胡塞武装在11号在马里卜省交火，造成了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的士兵死亡。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日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同时，有自称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对马里卜省多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实施打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紧邻曼德海峡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自上周末遇袭后，11日清晨再次遭到袭击，一处地点冒起浓烟。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11日对位于曼德海峡的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运输船实施了打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则说，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遇难者大多为船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官员在11号与安理会警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正在处于崩溃的边缘，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仍在加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呼吁，国际社会需要保障巴勒斯坦人。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保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1: 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同其他民族一样珍贵，国际社会必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进一步凝聚共识，及时纠正一切否认、侵犯巴勒斯坦正当权利的错误言行，保障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平等权利。
2: 切实维护国际公道正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2024年1月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174名巴勒斯坦儿童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遇害，另有1555名巴勒斯坦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军事拘留设施中。凤凰卫视陈英坚、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朝鲜时隔6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匈牙利当选总统报卡称将会致力于重建和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北京攻伊朗，打打谈判，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幅已超过30年，解放军现以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人咧系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7: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范围，可能你过咗2条街已经系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嘅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16嘅香港。
3: 可能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嘅香港就系咁噶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6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韩国指朝鲜在12号的早上向东部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是时隔6天朝鲜再次的发射导弹。韩国加强监视并敦促朝鲜停止挑衅，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是指示相关的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并彻底的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
8: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2号上午6时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并指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6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国家安保室就朝鲜射导弹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评估，指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
2: 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以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韩美报道，这次是朝鲜时隔6天发射弹道导弹，而朝鲜近几个月也是多次的进行了各类武器的试验。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亲自观摩，了解军备发展的最新情况。 朝鲜在7月

三号对驱逐舰江舰号进行了战斗系统的性能评估，包括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以及自动机关炮、电子战手段等主要的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到现场观摩。而在6月25号，朝鲜进行了战术武器试射，包括战术弹道导弹、155毫米自行火炮增程炮弹和升级之后的240毫米二四型多管火箭。金正恩观看了这一次的试射。金正恩在5月26号也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有关于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并再次提及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而做好准备。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库尔斯克战役2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朝鲜已经筹备了30000余名的现役军人，计划派遣至俄罗斯参与军事行动。在库尔斯克战役当中，俄罗斯军官如何评价朝鲜军人的战斗表现呢？我们今天播出系列报道之5集。
1: 看到，本台首次报道朝鲜军队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是在2024年的12月。朝鲜军人在5个小时内将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地区苏贾以南的普列霍沃村。这天大雪纷飞，乌军的无人机无法出动，300多名的乌克兰精锐80突击旅的抵抗分队没有抵挡住800余人的朝鲜突击营的冲锋。2025年的4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正式宣布，朝鲜军人参加了库尔斯克军事的行动。实际上，首批1500名的朝鲜官兵于2024年的10月份已经抵达了俄罗斯。此前，他们是在俄罗斯远东乌兰乌德训练场接受了为期3个多月的训练。据俄罗斯军官的介绍，这些朝鲜的特种兵的服役期为12年，因此先后进入到库尔斯克地区参战的朝鲜军人达到了1.1万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服役6年以上的老兵。
2: короче, двумя выстрелами моя птичка потеряла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ала. Ну,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ценное очень для нас, я взял сво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и мы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поле искать эту птичку, то есть визуальный ориентир, я понимал, где она упала. Все, когда мы подошли к ближайшей лесополосе, оттуда выскочили наши корейские друзья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думали мы украинцы. Ну, взяли в плен. Ну, мы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с ними,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но сначала, изначально они думали, что мы украинцы. Они сначала на нас так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на меня, Украина, Украина, я говорю, ноу, рус, раша, раша, не, а, Москва, да, и все, и тут мы уже как-то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Ну, вот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когда они пришли, не было у них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да, то, что вот тут вот они им, да, вот тут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опыт, ну, изуч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слаженности.
1: 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有2300多名的朝鲜士兵的名字被篆刻在朝鲜平壤新竖起的纪念墙上。由于朝鲜方面对新闻报道有着严格的要求，俄方也严格遵守着双方的约定，大量相关朝鲜军人的战斗状态实际上并没有被全部的曝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匈牙利国会在11号经过投票选出了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的总统。鲍卡在随后国会的演说当中就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会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3: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 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大规模的调整政府和联盟党的高层人士之后，政治压力并未缓解。最新的民调显示，对默茨工作满意的德国民众已经降到了13%，创下了新低。人事安排方式以及三名新部长的推迟宣誓也在持续的引发争议。
4: 德国政府本轮人事调整是由于原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辞职，而此后不到两周，默茨连续调整政府、议会党团和基民盟党务高层，包括卫生部长、总理府主任和交通部长等职位。不过，大规模换人没有迅速改善政府形象。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目前只有13%的受访者满意默茨的工作，85%表示不满。即使在联盟党支持者中，也有54%对默茨表示不满。而默茨的三位新部长，由总统施泰因迈尔正式任命后，未宣誓就立即接受工作，也被宪法专家质疑违宪。
5: Ich glaube, es ist nicht das drängendste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 das Deutschland momentan hat. Und ich glaube auch in der Tat, die Amtshandlungen als solche, die sind wirksam.Nun steht es aber in der Verfassung, und die Verfassung enthält eben auch hier zwar eine symbolische Regelung, aber es ist immerhin eine Aussage in der Verfassung. Man sollte die Verfassung grundsätzlich ernst nehmen.
4: 总理默茨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德国联邦议院正在休会，如果为此召回全部议员召开特别会议，将产生额外成本，因此宣誓被推迟到9月。法律专家施瓦茨认为，没有及时宣誓，并不会使新部长做出的行政决定自动失效。从宪法实践来看，这更多是一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程序争议，而不是会立即产生法律后果的宪政危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能源信息署上调今年油价预测。南非废弃矿区发生了塌方事故，造成14死8伤。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0: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上调了今年油价的预测，并且预计中东大部分的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EIA 公布的最新的短期展望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到了严重限制，石油供应中断程度高于此前的预期。预计在2026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7美元，高于此前82美元的预测。未来几个月，油价将会大致的维持在上周的水平。EIA 同步也上调了美国成品油的价格预测。批发柴油今年的价格上调到了8.5%，而批发汽油今年的价格上调到了5.9%。预计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持续的低于近五年来的低位。不过 EIA 也预计中东大部分的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年初恢复到冲突之前的平均水平。不过部分供应中断预计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年底。美国最新多项的债务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在出现分化。尽管是美国信用卡严重的逾期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相比之下，家庭债务相对比较稳定，而债务风险逐渐的集中于企业人工智能融资以及继续攀升的联邦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
1: 纽约联储十一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纽约联储研究人员指出，当剔除这些严重负面贷款后，信用卡逾期恶化速度从2024年开始已经基本稳定。不过纽约联储同时指出，低收入地区居民以及年轻贷款人的逾期率仍然明显偏高。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但新增融资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十日宣布，将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6家大型华尔街机构合作，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人工智能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因此大量资本实际上正在压住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创造足够收入偿还今天的巨额债务。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二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截至七月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但支出增长5%，其中净利息支出增加1170亿美元，增幅达到14%，反映美国债务规模扩大以及较高利率正在进一步推高偿债成本。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表示，美国本财年借款规模预计将再次超过2万亿美元，而经济并未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韩国计划在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来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的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在周二接受了彭博社的访问时谈到了这一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以及电池和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 来自于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与韩国政府接洽，讨论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的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近期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0000亿日元在日本兴建

0: 数据中心。新加坡淡马锡则是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全球各地近日的热搜新闻总是会与高温天气有关，而各地则是纷纷地打破了近几十年甚至是超过百年的最高温度的记录。极端的高温不仅是损害人的健康和生命，也对经济造成了冲击。分析就相信欧洲受到了冲击特别严重。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日前指出，上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纪录新高，其中西欧的气温六月和七月都创下纪录新高。本周欧洲迎来今年第五波热浪，临近周末法国北部的温度预计逼近40摄氏度。极端酷热天气最直接的损害是人的健康和性命，光是德国今年因为酷热相关的死亡案例已经超过10000宗。同时酷热天气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十分巨大，有学者坦承气候变化在欧洲演进得更快速，今年还是几项重大极端事件交织，损害的不光是需要救亡的政府和负债问题。以内陆航运为例，德国过去两个月的酷热天气下，莱茵河水位多次触及危险低位，而且越发严峻，需要限制航运。何一预测莱茵河暂停航运将导致德国今年 GDP 削减0.3%。匈牙利 MBH 银行估计，因为缺水冷却导致核电厂每停运一周，德国 GDP 便削减0.1%。安联也估算，光是六月的热浪已经让德国 GDP 丧失了0.3%的增长，农业收成也因为高温干旱而欠收，光是上月玉米和太阳花延迟收成，已导致收成损失5%到7%。更严重的是劳工生产力受到损害，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的研究估算，欧洲劳工生产力损失将导致欧盟今年的 GDP 少增0.6%，农作物收成减少3%至7%，整体 GDP 损失高达1%，相当于1800亿欧元左右。由于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今年的增长率有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则是0.9%，意味着欧盟将基本丧失今年的增长。对于区内政府而言，因为极端天气和触发的山火、紧急事故更加频密发生，需要更多的灭火成本，并且限制能源使用，加上经济转弱，减少税收，令各国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安联估计，到2030年，欧盟 GDP 增长将因为极端天气而损失5%到7%的增长。南欧的经济也将因为旅游业出现变化而受创更深，没有旅客会愿意在45摄氏度酷热天气下逛街。夏天旅游高峰将不再，导致移民外流，加剧了劳工不足等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严正地驳斥美国代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

0: 党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弹道导弹发射的善意错局，不应该被地缘化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的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1: 在当天举行的财团会全体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又拉包括非财团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石江指出，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成员，不受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李石江表示，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在五合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李石江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四家人权组织在11号于纽约起诉特朗普政府，要求叫停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原告认为相关的措施妨碍了国际司法工作，侵犯了言论和宗教自由。
2: 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四家美国人权组织11日向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叫停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调查美国及其盟友人员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和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随后，美国政府共制裁了8名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多名检察官、1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以及3家巴勒斯坦人权组织。提出起诉的4家美国人权组织表示，在特朗普政府提出制裁后，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等被制裁的对象受到了极大影响。这个措施限制了他们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证据、提供法律意见、代理受害者，影响到多个有关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案件的调查和追责。人权组织还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行为已经超出了总统权限，侵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要求法院宣布这一制裁是违法的，并禁止政府继续执行或扩大制裁。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特朗普政府此前表示，国际刑事法院无权调查美国及以色列人员，相关行动威胁到美国主权。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周签署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新行政命令，有公民团体在11号就再度发起了法律挑战，指责白宫试图借新命令来规避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并要求法院禁止政府继续执行类似的措施。
3: 就总统特朗普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于8月6号签发的打击生育旅游的行政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1号就新行政令再度发起法律挑战。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动议，请求法官裁定特朗普不得依据最新行政令剥夺集体诉讼所涵盖对象的出生公民权。依据6月30号最高法院已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此前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原始行政令违宪。 些公民组织并未提起诉讼，而是请求此前审理这案件且裁决已获得最高法院维持的联邦法官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得以任何新的行政命令剥夺这一集体诉讼范围内人员的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组织在声明中称，总统特朗普或许不喜欢出生公民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事实，也不喜欢自己在最高法院败诉的结果，但这不能改变法律。据悉，特朗普上周签发的新的行政命令重点针对所谓

0: 生育旅游，限制外籍孕妇赴美产子，使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做法。特朗普早前表示，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非常令人遗憾。他坚称有人正围绕生育旅游进行商业套利，称这是一种耻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这项新的行政令符合宪法中关于出生公民权的狭义例外规定，能够经受得住法律审查。凤凰卫视杨明正、李占清，我向你报道。
1: 美国多州在11号举行了中期选举之前的初选，美国媒体就称，来自于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进步派即将迎来一场重大的胜利。但是，包括桑德斯等进步派重量级的人物，并没有为当地进步派的参选人背书。
0: 从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到南卡罗来纳等6个州份，在11号当天进行了初选。据《政治报》的报道，进步派人士认为，他们将在威斯康星州州长的民主党初选当中，再次取得对党内建制派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甚至可能为这场政治运动在2028年及之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民主党州长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主张通过提高富豪税、暂停数据中心建设，以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成本的诉求，已成功在全州范围内凝聚进步派民主党人。和一路高歌的民调以及开出90%胜率的赌盘相比，到目前为止，包括进步派众议员 AOC、 参议员桑德斯等全美进步派领袖至今都未公开支持红。与此同时，他们却为密歇根州民主党人背书，桑德斯甚至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红。知情人士还表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洪接受的政治审查较少，而他在一些政治信息上的表达也不够成熟，这对桑德斯而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同时，一些进步派人士私下对他在大选中胜算提出了质疑。洪近期深陷，包括过去在社交媒体表达过支持取消感恩节以及削减警察经费等一系列的争议。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等人都认为弗朗西斯卡·洪是最有可能输掉这场选举的候选人。洪则驳斥称，民主党选民已经厌倦了建制派，而他能够吸引认为两党都无法代表自己的选民。凤凰卫视杨明正、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南非西北省的警方在11号发布了声明，指勒斯滕堡附近的一处废弃的矿区发生了严重的塌方事故，造成了至少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和8人受伤。
2: 事故发生在勒斯滕堡恩卡嫩地区一处矿区倾倒场。西北省警方于10日晚上9点左右接到事故报告，初步调查显示，矿工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崩塌。警方指大多数死者可能来自邻国莱索托，获救者已送院治疗，其中3人出院后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被拘留，另有5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看守。警方称，目前搜救行动仍然持续，暂时未能确定会否有更多人遇害或被困。当局已出动搜救犬及专业设备，全力搜救被困地底的失踪者。非法采矿问题长期困扰南非，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造成政府及矿业每年数以亿计美元损失。今年2月，总统拉马福萨已批准部署国防军协助警方打击非法采矿及帮派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及东北部在11号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2辆载有非法童工的皮卡车在伊斯梅利亚省相撞，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当中大部分都是13到14岁的儿童，另外有大约30人受伤。在意外之后，大批的家属赶到了现场和医院了解情况以及认领遗体。地方安全官员就透露，卡车上的儿童主要是来自于东部省的2个村庄，受雇于伊斯梅利亚省的一处农场，均为非法童工。总统塞西已经指示当局厘清事故的细节。根据官方的介绍，埃及至少有130万的未成年人在从事某种形式的童工，他们经常成为了通勤事故的受害者。而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埃及大约有67%的就业人口为非正规的劳动力，涵盖几乎所有的农业人员。而埃及乡村的道路状况不佳，交通事故频发。再来看到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的惨剧发生之后，内阁在11号批准了教育部提案，将校园安全提升为国家议程，要求全国的学校立即加强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
3: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根据相关措施，各学校将划设校园安全区，加强对武器、违法物品和危险物品的检测筛查。 同时制定和演练应急预案，并加强与警方及相关部门联动。此外，政府也将加强对受事件影响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心理干预，联合心理专家及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提供支持，并设置安全室帮助受影响人员恢复。有关部门还将在事发后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与此同时，政府已经启动对此次校园枪击事件受害者的救助，相关救济将由总理府灾害救助基金、司法部和教育部共同提供。
4: สำ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นั้นนะคะก็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ยียวยาที่จะได้รับเงินจากกลุ่มนี้ก็ได้อนุมัติให้การเยียวยา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ะเบื้องต้นสำหรั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รายละ1ล้านบาทรวม6รายค่ะและ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จะเป็น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กที่จะคอยประสา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ข้ารับ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จากแหล่งกองทุนต่างๆนะคะ
3: 校园安全不仅关系泰国本地学生，也将影响外国学生及家长对泰国教育环境的信心。如何重建并维持这种安全感，将成为更加长期的考验。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11号的下午停止了编号，但是受到它的影响，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在12号的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在12号的早上8点到13号的早上8点，北京、天津、河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在11号的晚上，水利部针对于北京和天津市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于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此轮强降雨，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1日，门头沟区抓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截至当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针对严峻防汛形势，北京交通部门依托智慧调度、应急值守等多项举措，守护市民及游客出行安全。今年交通部门启用防汛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将山区风险路段、地铁出入口、下凹式桥梁等重点设施及点位全部纳入管控，一旦出现涉汛风险，指挥部直接对接，快速处置险情。河北多地从11日开始也出现降雨天气，在邯郸市涉县，由于多个村庄地处太行山区，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提前转移了地质灾害风险区的1300多名群众。河北邢台同步做好物资保供，邢台市商务局组织全市77家保供企业提前储备粮油肉等生活必需品，当地重点企业已提前做好运力和货源调配，确保供应不断。在河南新乡，为防范各类风险隐患，铁路部门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检修，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在京广线新乡段，铁路线边坡受雨水冲刷较大，工作人员不间断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除了沿线的巡检，铁路部门还抢抓夜间天窗时间对线路进行检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6: 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6: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6: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找出，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6: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6: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说，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方条件，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去年打击也门，造成数百名的平民伤亡。朝鲜时隔6天再次的发射导弹。 你好，我是赵翔，欢迎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就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就在同一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伊朗，分别与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进行会谈。而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的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 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 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
1: 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华尔街日报》在11号报道，伊朗正在对于紧缺物资实行配给制，而且限制外汇获取，并且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用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6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7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 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 调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 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 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的平民伤亡，而这也是特朗普政府首次的正式承认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报道提到的五角大楼当天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长达12页的非机密评估报告，概述美军2025年在全球军事行动当中造成的平民伤亡情况。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报告中也认定，美军在2025年的4月份对也门进行三次大规模打击行动，一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243人受伤。而报告也提到，美军中央司令部正在审查针对胡塞武装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而去年3月份，美国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随后对于美军的舰队发动打击。同一年的5月份，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至于伊拉克的国民议会最大党团，也就是协调框架联盟，有一名消息人士近日证实，各方已经达成政治协议，要求各武装派别在今年的9月底之前要将武器移交给伊什叶派民兵武装的人民动员组织。而此举也表明，在中东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之下，伊拉克政府试图要将这武器纳入国家的统一管控，用以进一步的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
2: 伊拉克协调框架联盟内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有关政治协议要求各武装派别于今年9月30日前将武器移交给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伊拉克政府2016年收编人民动员组织，而这支武装由多个民兵组织构成，部分接受伊朗的训练和支持。
3: آليات لتسليم السلاح، آليات لهيكلة السلاح، وأن تكون هذه الأسلحة وتكون هذه تحت إشراف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وأن لا تكون هناك أي طرف أجنبي وأي طرف خارجي خارج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يخضع ويكو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للوصول هذا السلاح سوى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هناك العديد من الآراء، هناك العديد من الأفكار التي يتم طرحها وتداولها بشكل كبير، لكن بالمجمل يمكننا إجمال بأن مسألة حصر السلاح وإعادة هيكل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موجودة داخل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هي خاضعة بالمجمل وبشكل كامل ل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إدارة.
2: 伊拉克政府重申，必须将武器限制在国家机构掌控范围内。部分武装派别已开始移交武器，但部分则拒绝解除武装，宣称在当前地区威胁升级背景下，其保有自身武器库对抵抗运动至关重要。
4: قرار التسليم لا زال يواجه عقبة كبيرة وهي موثوقية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ضغط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تي تضع اشتراطا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الفصائل لم تكن يوما معادية لمعادلة الدولة ولا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ل دافعت عن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قدمت تضحيات كبيرة لكنها لا تثق بما تقوم به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دعي دائما حرصها على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وهي تقوم حقيقة بضرب أسس هذا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2: 分析认为，伊拉克政府将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旨在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以应对国内和地区紧张局势。而九月的最后期限将是对政府权威的一次关键考验。
5: Iraqi armed factions reportedly to hand over their weapons to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by September 30th, with all arms movement thereafter subject to government orders.Si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再关心是，韩国指朝鲜十二号早上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也是时隔六天朝鲜再次的发射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连同国防部等多个部门召开紧急会议，敦促朝鲜停止挑衅。
6: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十二号上午六时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并指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六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 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

0: 会议，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国家安保室就朝鲜射导弹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评估，指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最近完成了两次的初步测试。美国太空军高级将领金穹项目的负责人格特莱因在11号表示，测试结果让人鼓舞，但项目的正面临说这后续资金短缺。他也敦促国会快速的批准相关拨款，维持项目的进度。格特莱因就说，参与项目的 SpaceX 等多家的企业已经是首轮完成了这关键的测试，那下一步是在太空环境当中验证技术的可行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金穹系统在2028年前就会投入运行。不过格特莱因也警告，金穹计划2027年财年恐怕会面临资金缺口，而目前初始拨款是通过多方调和的，而这个途径并不稳定。五角大楼正在争取大约175亿美元的资金，但基础国防预算只能够划拨4亿美元，其余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一项独立的3500亿美元调和拨款请求，而这个请求在国会预阻。同时他强调，若不能及时获得资金的话，项目恐怕陷入停滞。马上回来带你掌握到，是在哥伦比亚的地震已经是导致了254人死亡。韩国计划向 AI 等战略产业要投入10000亿韩元。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4: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3: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掌握地震后续灾情，哥伦比亚的政府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导致至少25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已经有超过3900人失联，多地的救援队伍持续的搜寻幸存者。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表示，还没有接到有关的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5: 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强烈地震。包含医疗机构、居民住宅楼在内的大量建筑物倒塌，有更多民众在震后分享事发时的视频。救援工作11号进入第二天，当前仍在救援黄金窗口期，多地紧急部门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军方迅速集结，携带应急物资加入多地的救援队伍。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手把手或用铁桶接力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当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从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是检测到任何生命迹象后，会先对受损的建筑结构开展评估，再对现场进行清理，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

0: 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了视频讲话，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也再次提及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且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只是前线来讲的话，目前战事没有停歇的迹象，俄军从10号的晚间到11号的早上，使用导弹、无人机以及航空制导炸弹，对扎波罗热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扎波罗热的钢铁厂在受到了导弹的袭击之后，完全停止生产，有7名的企业员工在空袭当中因此丧生，而另外有21人也受伤。这是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扎波罗热钢铁厂首次的完全停止生产。
2: 夜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主要集中在扎波罗热和基辅两个地区。扎波罗热至少遭到10枚导弹的袭击。扎波罗热钢铁厂成为袭击的重点目标，工厂受损严重，已全面停产。工人们在空袭警报发布后，正前往避难所时发生了袭击，因此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扎波罗热的国家标准化计量和认证中心也在空袭中被完全摧毁，还有住宅建筑、基础设施，大量汽车在空袭中遭到破坏。首都基辅在夜间也遭到弹道导弹的袭击。在舍甫琴科区，导弹击中了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并引发火灾，仓库被大面积烧毁，另有一枚导弹落入了儿童医院的院区，医院建筑受损。幸运的是，孩子们和医护人员当时都在避难所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媒体报道，近期俄罗斯密集的空袭导致基辅及周边地区损失了8至10万平方米的冷藏仓储能力，剩余的冷藏资源仅能满足基辅地区20%至30%的需求，这将导致基辅地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凤凰卫视 TVA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而就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签署用意是要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新行政命令，现在有公民团体11号再度发起法律挑战，指责白宫试图借新命令的规避最高法院之前裁决，也要求法院禁止政府继续执行类似的措施。
3: 就总统特朗普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于8月6号签发的打击生育旅游的行政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1号就新行政令再度发起法律挑战。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动议，请求法官裁定特朗普不得依据最新行政令剥夺集体诉讼所涵盖对象的出生公民权。依据6月30号最高法院已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此前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原始行政令违宪。这些公民组织并未提起诉讼，而是请求此前审理的案件且裁决已获得最高法院维持的联邦法官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得以任何新的行政命令剥夺这一集体诉讼范围内人员的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组织在声明中称，总统特朗普或许不喜欢出生公民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事实，也不喜欢自己在最高法院败诉的结果，但这不能改变法律。据悉，特朗普上周签发的新的行政命令重点针对所谓生育旅游，限制外籍孕妇赴美产子，使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做法。特朗普早前表示，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非常令人遗憾，他坚称有人正围绕生育旅游进行商业套利，称这是一种耻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这项新的行政令符合宪法中关于出生公民权的狭义例外规定，能够经受得住法律审查。凤凰卫视杨明正、李占清，我向你报道。
1: 财经面的消息，韩国计划明年要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要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要用于培育人工智能跟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的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周二就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这项计划虽然是没有透露细节，但他说投资额可能就会超过10000亿韩元，也计划将重点要关注机器人、能源跟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跟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于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和投资者已经从与韩国政府接洽，要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新基金的共同投资的可能性。最近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的产业链，包括了阿联酋的穆巴达拉公司考虑要斥资10000亿日元在日本新建数据中心，而新加坡淡马锡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

0: 是的，深圳光通企业，像是爱德泰科技等等。天气动态要看到的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11号的下午停止编号，但由于受到说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北方多地也是出现了强降雨。12号的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还有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12号的早上8点到13号早上8点，北京、天津、河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在11号的晚间也要特别注意，因为水利部也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而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也针对山西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此轮强降雨，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1日，门头沟区抓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截至当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针对严峻防汛形势，北京交通部门依托智慧调度、应急值守等多项举措，守护市民及游客出行安全。今年交通部门启用防汛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将山区风险路段、地铁出入口、下凹式桥梁等重点设施及点位全部纳入管控，一旦出现涉汛风险，指挥部直接对接，快速处置险情。河北多地从11日开始也出现降雨天气，在邯郸市涉县，由于多个村庄地处太行山区，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提前转移了地质灾害风险区的1300多名群众。河北邢台同步做好物资保供，邢台市商务局组织全市77家保供企业提前储备粮油肉等生活必需品，当地重点企业已提前做好运力和货源调配，确保供应不断。在河南新乡，为防范各类风险隐患，铁路部门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检修，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在京广线新乡段，铁路线边坡受雨水冲刷较大，工作人员不间断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除了沿线的巡检，铁路部门还抢抓夜间天窗时间对线路进行检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东海福暨休渔期，浙江、福建等地都迎来了部分解禁。在宁德，上千艘的专项捕捞渔船11号也集中出港，开启本年度新一轮的海上渔业生产。
2: 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8月5号启动的东海专项捕捞推迟近一周后，在11号正式拉开帷幕。在宁德霞浦三沙中心渔港，超过600艘渔船鸣笛出海，近1000艘本地渔船，连同350艘在港避台风的浙江籍渔船，从福鼎沙城港有序编队驶向东海作业海域。台风过境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大批量渔船同时出海，导致商渔船交汇密度大幅提升，船舶碰撞安全风险加大。
3: 开渔在即，请各船舶加强瞭望，做好防范商渔船碰撞。
2: 福建海事部门针对通航压力发布保障方案，在重点水域部署11艘执法船艇，上100名执法人员全程护航，通过施行商船改道、分段限流等措施进行错峰疏导，并同步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根据农业农村部海洋福暨休渔规定，符合条件的4种作业渔船从8月5号开始可以申请专项捕捞，以虾类、梭子蟹、小黄鱼、银鲳、鱿鱼等常见时令海鲜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上调今年的油价预测，并且预计中东大部分的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会恢复到冲突前的平均水平。EIA 所公布的最新短期展望就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严重的限制，石油供应中断的程度远高于之前预期，也预计2026年布兰特原油的均价是每桶87美元，高于之前的82美元的预测。而未来几个月的油价也将会大致维持在上周的水平。EIA 同步上调美国成品油的价格预测，批发柴油今年的价格上调8.5%，而批发汽油今年的价格上调5.9%。预计美国商业原油的库存在今年底之前持续低于近5年来的低位。不过 EIA 现在预计中东大部分的原油产量2027年初会恢复到冲突前的平均水平。 只是部分的供应中断，预计仍然会持续到2027的年底。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今年下半年离境退税政策迎来 2.0 版本，多项便利新政正式落地，购在中国将会成为境外游客的新风尚。据中新社报道，新的 2.0 版本将实行无纸化办理、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以及线上退税等多项创新举措。境外旅客只需录入身份信息即可生成退税服务码，一码通刷，大家缩短口岸排队等待时间。数据显示，在去年离境退税政策推出之后，全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近一倍，规模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办理人数更暴增367%。截至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年总量，退税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步增长69%。为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新政将即买即退的承诺离境期限由17天延长至28天，并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区域实现异地

0: 口岸赴任。分析认为，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现场，不仅大幅减轻了时空约束，退回的人民币更有助于直接转化为及时的二次消费。看看今天主要新闻。据卡特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三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称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对此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称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强调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无突破，航运受阻，继续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压力再度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
1: 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白宫10号宣布，特朗普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境内运输石油及其他商品的琼斯法案豁免延长90天，但加入新的限制措施。法案原定在本月16日到期，近5个月已经有约208起豁免获批。由于伊朗战争扰乱原油流动并推高燃料成本，特朗普继续维持相关豁免，同时缩小适用范围。新的豁免将重点针对能源运输，包括汽油、航空燃油、原油、石脑油、液化天然气、大豆油和化肥。未来五角大楼在决定是否豁免单个航次之前，需与美国海事管理局协商。白宫表示，豁免有助于确保美国军队和关键产业持续获得关键资源，并增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产品的国内运输。 不过，美国造船企业及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豁免削弱了对本土航运产业的保护。虽然特朗普说美国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但实际行动中他是一再回撤，似乎基本上是要选择以制裁行动代替军事行动，而且还陷入了与伊朗关于谁该赔偿谁的口水战。那么实际情况是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特朗普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签署行政命令再次的延长琼斯法案临时豁免期90天到11月中旬，而且聚焦于精炼油和原油等能源物资的跨港运输。这一举动表面是美国国内的正常海运法规调整，实则是美国在面对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三重危机叠加之下的应急地缘经济举措。琼斯法案是1920年美国颁布的商船法第27条，规定美国本土各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必须由美国本土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公民拥有并配备美国船员的船舶来承运。这项法律旨在保护美国国内造船和航运业，但因推高运输成本而长期是饱受争议，100多年来多次随着客观形势需要而调整执行的力度。这次特朗普签字允许外国籍邮轮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调拨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与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形势是有直接逻辑关系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西与美东地区无法依赖常规的中东进口原油，转而极度依赖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就是美国南部生产的原油和精炼油。然而由于琼斯法案限制美南向美东和美西跨港运油的合规美籍船只迅速告罄，豁免此法案是解决有油却运不出去这个瓶颈的关键。所以这次总统行政令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都是有影响的。第一是要缓冲油价的压力，减缓通胀的冲击。美伊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高企，美国试图平抑本国零售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国内陷入严峻的高通胀加高油价危机。首次豁免执行琼斯法案以来，已经促成超过5000万桶能源物资的运输，再次豁免已经是在人们意料之中。那么第二就是增强美军及同盟体系的后勤韧性。美国的白宫官员明确指出，延长豁免是为了确保美军和关键行业不受干扰地获得战略资源，不受干扰的获取战略资源。那么美军在美伊战争中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像机群巡航、舰队部署等，对燃料消耗巨大，保障内部供应链即是保障前线持续作战的基石。第三是释放一个地缘博弈信号，美国已经进行持久战与政治对冲准备了。这次90天的豁免期恰好覆盖到11月中旬，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表明白宫评估美伊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僵局短期内难以完全平息，因而就提前做好能源战和持久战的制度准备。第四，他还注意到了利益集团的平衡，本次将豁免范围收窄到仅限能源类资源，并且引入军方与海事局逐次审核机制，为的是缓解美国本土造船业和海运工会的政治反弹，在战争应急与国内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可见特朗普签署90天行政豁免是对美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全球能源震荡所做出的高频国内后勤与战术对冲策略。他通过临时放开外籍船队运力，解封美国本土能源调拨，降低战时国内油价飙升的风险，以此要支撑其中东军事行动与国内的政治稳定。经过大约18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近日就2处俄军基地的未来达成新协议。纳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运作，并且允许俄方继续参与其中。

0: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两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这两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1: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叙利亚新政府与俄罗斯政府这一协议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叙俄军事情报关系的里程碑式的重塑，也标志着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战略布局的深度收缩与转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这个协议的核心是收回民用设施、军事基地降级并转型。在赫麦米姆（原名巴沙尔·阿萨德）的国际机场，民用及机场设施交由叙利亚民航总局接管，逐步融入叙利亚国家民航管理体系。在塔尔图斯港口，叙利亚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收回之前租给俄方的商业码头，包括很重要的四号商用泊位、仓库及周边设施的经营管理权，重新划归是叙利亚民用港口来管辖。这样一来，俄军就不再享有阿萨德时代对这些港口和机场的独占性治外法权与独立军事作战指挥权，而原来在港口、在海港和机场纯军事设施基地将全部降级，并且改建为叙俄联合训练与资格认证中心。第二，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俄叙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庇护到务实重构的转型。这份协议为两国关系树立了新的基调，一是结束俄罗斯对叙利亚领土的绝对军事主权。阿萨德时期，尤其是根据2017年签署的那份协议，俄罗斯获得了塔尔图斯港49年的免费租期，以及赫梅米姆的永久免费使用权，甚至还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那么这份新协议打破了这种不平等条约，叙利亚新政府借此在法律和事实上收回了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从军事主仆关系转向有限的务实合作，尽管莫斯科庇护了流亡的阿萨德，但沙拉政权并没有彻底和俄罗斯决裂，保留了联合训练中心，就说明叙利亚新政府仍然希望利用俄军的装备技术训练来，装备技术来训练本国的军队，同时呢，也为俄罗斯留下了一张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的政治底牌。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叙利亚得以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与军事依附战略。那么第三，这项协议不仅是双边关系的调整，更是中东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一是俄罗斯失去唯一海外超级据点，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唯一的补给和驻扎基地，赫梅米姆则是它在中东投射空中力量的核心枢纽。海空军基地退化为联合训练中心之后，俄罗斯将失去独立的从叙利亚发起大型空袭或部署核潜艇和大型驱逐舰的战术自由。俄罗斯此前长期利用赫梅米姆作为将军事力量和瓦格纳与非洲军团人员物资运往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非洲国家的中转站。那么以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基地的限制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对非洲的安全影响力。二是叙利亚地缘枢纽的重新归位，新政府通过成功的压缩俄军存在，顺畅了与美国、法国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叙利亚移出涉恐名单，并且全面解除经济制裁，欧洲国家也相继重开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三是从阿萨德政权倒台到这次新叙利亚对旧基地的主权收回，俄罗斯自2015

年高调军事干预叙利亚以来所累积的地缘资产几乎消耗殆尽。这也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后果。俄乌战争牵扯了莫斯科绝大部分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资源，使他无力在叙利亚维持高昂的常态化远洋与海外空军部署。简而言之，叙俄关于基地的重组协议是叙利亚新政权重塑主权与寻求西方接纳，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拖累之下进行海外战略收缩两者妥协的产物。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德意志银行10号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此举将使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法国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将进一步收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和安全领域的监管。
2: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25%大幅下调至10%。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10%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府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

0: 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法国总理勒克尼签发第2026年的718号行政令，进一步收紧了对非欧盟或非欧洲经济区资本在敏感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将10%的审查阈值延伸覆盖到欧盟以外地区，比如说纽交所、纳斯达克还有伦敦证交所等上市的法国敏感企业。这一举动看似是技术性的监管政策微调，实际上呢是法国和欧洲在当前地缘经济动荡期推行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典型代表作。此前法国对于这个非欧盟资本收购敏感行业上市公司10%以上的投票权的强制审查制度，主要适用于在法国及欧盟监管市场上市的企业。然而呢，部分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法国企业在美股、英股等海外市场上市，非欧盟买家可能通过在海外二级市场逐步建仓的方式进行隐蔽式掠夺或者是恶意收购。这项法令正是为了补齐这块监管的短板。全球在供应链、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原料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博弈持续加剧，在美伊冲突和全球供应链屡遭扰动的大背景之下，法国急于防止中东、美洲或亚洲等非欧盟的机会主义资本趁着估值波动低价抄底其关键技术与防御性的资产。其实呢，法国政府历来是强调国家对关键工业与科技安全的绝对掌控力，将审查范围延伸到全球各大主要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属于回归法国主体意识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个举动。不过呢，这一政策对于法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双重性的影响。正面影响是保障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权，直接保护国防、核能、生物医药、关键原材料及敏感数据等核心领域，避免法国的核心技术与产业链控制权被外资掏空或作为地缘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当全球股市因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10%的防线就是能够有效阻止外部这个资本在缺乏透明度的监管真空区发动快速兼并，要回避恶意或机会主义的收购。为了避免吓退正常的投资呢，法国财政部在这个新规定中还配套了一个10个工作日的快速初审机制，这样就能让合法合规的财务投资快速的通关，在国家安全与招商引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么负面的影响呢，主要就在于市场与资本层面。门槛的提高意味着非欧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投资法国科技与敏感初创企业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合规成本与审查风险，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公司在美股等海外市场上市的时候呢，就是估值承压，或者是更难获取大规模的海外资金注入。还有呢，即使是持股10%的非控制性权益，外资买家也必须向法国的经济财政部备案，这无疑就会拉长交易周期，增加跨境交易的合规与时间成本，这就可能使得外国投资者转而投向监管环境更宽松的国家。再者，虽然欧洲内部提倡战略自主，但是一连串的收紧外资审查，从25%降到10%，再拓展到境外上市的企业，也要实行同样的规则呢，这就容易给外界留下保护主义抬高的这样印象，损害欧洲啊这个所谓的开放商业环境的形象。显然，法国政府可能也会意识到这项政令的双刃剑的效应。不过在

当前地缘危机频发的时代，安全与自主的优先级已全面高于资金自由进出的效率，想必是要以牺牲局部市场流动性为代价，换取国家长期战略安全边界的防御性决策。在明年四月份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增加保护主义举措，我想这大概是县政府应对右翼挑战者的举措之一。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
4: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3: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
4: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3: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4: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3: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5: 6、3、2、1，开始确认了。
6: 奶奶，这个是你哈。
7: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
6: 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3: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中古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西部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超过有25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
1: 而根据非官方的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仍然失联。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当中发现了一名生还者。
3: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强震也重创了萨伦托的旅游业。这座是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的热门小镇，距离首都波哥大的西南方直线距离大约是165公里。而受到地震的冲击，目前镇上是人烟稀少，商店也正在歇业。来看一下在当地华人李静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4: 这里是一个旅游小镇，由于地震发生，所以这里的旅游业也遭到了重创。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游客的集散地，往常这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没有游客了。最大的冲击就是旅游业肯定要暂时停滞一下了。昨天地震发生了以后，这里的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今天早上也是。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些商店全部都大门紧闭。
1: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在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现在中方在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
1: 我们转向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
0: 而在同一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到访伊朗，已经分别和伊朗的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都进行会谈。而根据美国媒体在引述美军的情报在报道，伊朗当前的一个战略重点或者已经从核计划开始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就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
5: 据伊朗塔斯

0: 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六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时，赞赏了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也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
2: 另外，丛培武就重申了中方的有关立场，并且相信伊朗是有能力能够妥善处理当前的局势。
3: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在近期是连续调整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也罕见地公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近期曾和穆杰塔巴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谈。
2: 现在就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界持续在关注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以及伊朗在战后的权力重组之际，这样一系列的动作目的是要向国内外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体系依然在正常运转，并且正在加快完成战后的安全还有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4: 穆杰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 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
5: The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 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4: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吉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和实际履职能力的猜测。总统佩兹西奇扬最后表示，自己近期与穆吉塔巴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分析认为，官方此时强调会谈持续时间，并连续释放最高领袖的影像，具有明显的稳定预期的意味。学者指出，雷扎伊曾在两伊战争期间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在现任军方高层中拥有很高的资历和影响力。学者认为，伊朗此前多次尝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如果谈判无法降低再次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国家安全决策必然会变得更加谨慎。因此，现在是伊朗的政策是现实主义调整。学者认为，伊朗近期一系列动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在完成战后军政系统的重新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向外界强调最高领袖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决策链条并未中断。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行动还在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十一号证实，美军在当天向阿曼湾向一艘试图想要突破封锁、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了行动能力。
1: 而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进一步的通过经济手段来向伊朗施压，美方正在加强对海上封锁措施的执行。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 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使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华尔街日报在十一号报道，伊朗正在对一些紧缺的物资实施配给制，限制外汇的获取，并且优先要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
6: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六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七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调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方此前声称要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比军事手段更加有效。那么伊朗方面要如何见招拆招？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李瑞你好。

0: 缺货，或者是民众挤兑，购买的哄抢的这样现象从来没有。那现在我感觉到呢，确实是美国的这样的海上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现在物价呢上涨，还有民众的购买力缩水。但是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长年来它有了这个在制裁下运转经济的经验，尤其呢，伊朗一直提倡的是抵抗经济，现在也提倡的是战时经济，也就是它经济发展的目的呢，现在不是发展，而是现在要维持生存和，保障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政府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就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物品短缺的现象，所有的这个能源啊，所有的物资，基本物资。药品都是充足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民众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失业率很高。那么其实呢，所有人呢都不满，都在抱怨。但是另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相信呢，美国承受的痛苦呢比伊朗更多、更大，因为全球油价在暴涨，而且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所以呢，认为现在在承压下呢，伊朗比美国呢更能撑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况，双方都在对赌，就是虽然说现在伊朗经济很困难，但是相信他能够把它换成更大的战果，所以呢，现在要逼迫美国让步。秀琴。
1: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最新观察。我们再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证实，在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了特勤局还有军方的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并没有过问太多。
2: 他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强调过程当中没有感到担忧。
3: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4: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3: Well,
4: not
3: I don't
4: too
3: know.
4: dangerous
3: I
4: for the
3: think
4: press?
3: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I
4: Why
3: think
4: do
3: it
4: you
3: was at
4: say that?
3: greater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2: 特朗普并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受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了伊朗可能会对特朗普发动暗杀，美方因此做出了相关的换机安排，而媒体和白宫官员就继续搭乘空军一号离开。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来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1: 也门胡塞武装的首席谈判代表在11号表示，愿意和沙特保持对话，但同时就指，除非有关的要求能够得到满足，否则会持续对沙特有关的船只以及沙特所支持的军事目标要发动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表示，当天动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导致数十人伤亡，当中包括沙特人员。
1: 另外，也门的军方人士也指，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1号在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还有3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亡。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日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同时，有自称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对马里卜省多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实施打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紧邻曼德海峡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自上周末遇袭后，11日清晨再次遭到袭击，一处地点冒起浓烟。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11日对位于曼德海峡的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运输船实施了打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则说，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遇难者大多为船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方驳斥美方有关于弹道导弹发射通报的涉华发言。
2: 美国精穷反导。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在十一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就在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
3: 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4: 在当天举行的裁谈会全体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又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持江指出，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成员，不受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李持江表示，中方至今仅进行过三次洲际导弹试射，在五合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李持江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和俄罗斯战争的提案，
1: 并且再次提及希望美国要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且也向俄罗斯进行施压，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
0: 但与此同时，双方的互袭还在继续。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在过去的一昼夜间遭到了俄军大规模的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了消息，指俄军在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以及后勤中心等等。
2: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 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 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式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 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 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在基地湖泊之际，乌克兰向美方提交了停战的提案，这是要争取军援的谈判策略，还是要准备停火的战略转向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解读和分析。
3: 中午好，郑先生。
1: 你好，李浩同学。
3: 我们看到，其实俄乌双方还是打得很凶，为什么泽连斯基在这个时候会向美方提出要结束战争呢？此外，美国会把焦点因此从伊朗转向俄乌吗？
4: 实际上呢，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其实最近呢都有释放愿意谈判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意愿啊，比方说在7月23号啊，拉夫罗夫和卢比奥在菲律宾举行双边会晤的时候呢，拉夫罗夫呢曾经也提到过啊，那么尽可能呢会推动啊这个相关的谈判啊，愿意落实美国总统在安克拉奇达成的一个共识。在7月28号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泽连斯基到白宫去的时候呢，也曾经当面。 和特朗普讨论过啊，这个停战的可能性。当然，那次去呢，美国的媒体 披露啊，主要呢是向这个泽连斯基呢，主要是向美国要求更多的提供埃国者导弹的啊这样的一个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俄乌战争持续了已经进入到第五年啊，那么现在呢，从战场的局势来看呢，是不分上下啊，虽然呢双方都有这个进攻啊，或者是相互袭击对方的这个设施啊，但是呢，从战场上的这个局势来看，说这个俄罗斯已经 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啊，这个决胜权的话，恐怕也为时过早啊。当然，现在战场的局势呢是对乌克兰是不利的啊，这个呢大家都一眼都能看得出来。关键是 美国在这个时候是否愿意真正的来推动俄乌进行谈判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啊，泽连斯基所提供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提案啊，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普京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曾经在一次公开讲话的时候呢，曾经透露莫斯科的预计呢，就是当白宫忙完了啊，这个涉伊朗的相关的一些议题之后呢，有可能会来继续的来推动俄乌的谈判啊，这是莫斯科方面的一个判断。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这个矛盾啊，这个冲突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啊，这个美国呢已经是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战略困境当中了。
0: 是。
4: 那么这场纠缠呢还会继续下去，博弈呢还会继续。所以呢这个时候特朗普会不会腾出时间来摆平俄乌，来促成俄乌这个谈判，非常的难说啊。那当然要看泽连斯基的这个所谓的和平的一个提案，或者是愿意谈判的一个提案，它包含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基辅愿意主动的放弃乌东地区啊，并且呢不再要求北欧的部队进入到乌克兰啊，成立所谓的安全部队的话，那么莫斯科倒愿意考虑啊这乌方的一个提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基辅是否从根本上愿意啊来放弃这些提案啊，来放弃这些提议，来做出重要的一个妥协，其实呢都是值得观察的。我相信基辅呢方面呢还没有做到啊，让莫斯科真正的能够看到通过谈判能够解决无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1: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3: 下把焦点开始转向朝鲜半岛局势。韩国方面指朝鲜在12号的早上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只时隔6天，朝鲜又再次发射了导弹。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连同国防部等多个部门是召开了紧急会议，敦促朝鲜停止挑衅。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2号上午6时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并指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6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并敦促其停止挑衅行为。国家安保室就朝鲜射导弹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评估，指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朝鲜发射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方已向朝方提出严正抗议。
3: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在东京时间周三早晨6点前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防卫省表示，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69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以及飞机船舶受损报告。
6: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最高高度約90キロ程度で、約690キロ程度飛翔し、落下したのは日本海の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射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尽快向民众发布信息，确认安全，做好应急准备。日本政府同时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紧急小组会议，这也是朝鲜继本月6日后6天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6: このような弾道ミサイル発射は関連する安保理決議に違反し、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す。今回の発射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北朝鮮に対し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厳重に抗議し、強く非難しました。
3: 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与美国、韩国共享相关信息，并继续加强对朝鲜导弹活动的警戒监视。日本本月发布的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认为，朝鲜正持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并提高弹道导弹的实战运用能力。日本防卫省认为，朝鲜核导能力正在从技术研发进一步转向实战部署和作战能力。日本将继续强化导弹探测和拦截能力，同时发展反击能力，加强与美韩的情报共享。 凤凰卫视李淼、沈迪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鹰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最近完成了两次的初步测试。美国太空军高级将领鹰穹项目的负责人格特莱因在11号表示，测试的结果令人鼓舞，但是项目正在面临后续的资金问题。他敦促国会要快速批准相关的拨款，以维持项目的进度。格特莱因就指，参与项目的 SpaceX 多家的企业已经完成了首轮的关键测试，那么下一步是要在太空环境当中要验证其技术的可行性。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鹰穹系统将能够在2028年前就能够投入运行。不过格特莱因就警告，鹰穹计划2027财年将会面临资金的缺口，目前初步拨款是通过各方的调和，这个途径呢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也正在争取大约是175亿美元的资金，但基础国防项目只能够拨款4亿美元，其余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一项独立3500亿美元的调和拨款请求，而这个请求在国会遇阻，所以他也强调，如果无法及时获取到资金，项目就会陷入到停滞。好，下期回来带您掌握台风白海豚影响持续，内地北方多地迎来了强降雨。
1: 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在新皇岗口岸展开通关演练。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洲股市在周三是多数向好，韩国股市攀升5%左右，触发了程序化买盘暂停机制。日本和台湾股市也是小幅走高。
1: 另外，内地 A 股方面出现反弹，科创板和创业板分别扮演沪深两市的火车头，算力硬件还有半导体芯片以及创新药的概念股有集体走强。沪指中午报是在3946点，小升了12点，目前升幅是在0.32%，半日成交有6306亿元。再来看到深圳指呢，中午报14438点，目前上升在178点，升幅为1.25%，半日成交7512亿元。再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今天持续维持回调的态势，大盘一度下跌在将近330点左右，触及了两周来的盘中低位，而科网股是全线在走低，而农业、能源还有本地的消费股的跌幅趋前，恒指中午报25352点，下跌了300点，目前跌幅是在1.17%，主板成交1170亿港元。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11号下午停止编号，但影响还在继续。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当中北京市出现暴雨天气。北京市气象局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雨势将会逐渐减弱。12号上午，在北京市区，从当天凌晨开始加强的降雨还在持续。上午的7点到9点的早高峰时段，大雨造成室内道路路面湿滑以及小范围的积水，给民众步行以及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方式带来不便。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消息，11号中午12点到12号的上午10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28.7毫米。预计白天降雨会明显，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会逐渐减弱。而在应对方面，11号北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11号晚上6点钟，周边山区的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民众全部完成转移，有23处地势较高、排水条件良好的停车场是免费开放，供民众应急停车，避开积水风险。而目前北京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台湾。台湾日前是在中部地区实施了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到了行动。

0: 电话的网络降速演练。
1: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批评这是假演习、真戒严，也缺乏完整的规划。而网络降速就像是戒网的体验营，只会引发民怨。
2: 台湾2026城镇振兴防空演习日前在中部七县市登场，并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要检视地方县市与民众的应变能力。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2号批评演习缺乏完整规划，成效不彰，只会造成民怨。
3: 如果我们的整个演习演练哦，是做详细而且玩真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一次哦造成的风波跟民怨还不会这么大，因为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是今天呢、是这个吃大锅饭式的，我们就全体集体降速30分钟，好，大家自行体验，也没有科目，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4: 我们到底是在演什么？是要演练断网之后外送平台还能不能点便当？如果是这样子，那不叫演习，那叫数位戒断体验营。
2: 国民党立委质疑，今年演习民进党当局屡次发送手机警报，光是中部地区2星期就有4次西堡简讯，这恐让民众习以为常，失去警戒。
4: 这种警讯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如果今天演习发，明天测试发，后天又来一个啊，不要紧张，这只是演习。久而久之，人民看到手机大叫，不是提高警觉，而是直接按掉。这就像狼来了，如果天天狼来了，真的有狼来的时候，人民只可能会把手机调到静音。
2: 蓝委指出，民进党当局宣称只是网络降速，但有不少民众抱怨根本是网络中断，而真正的演习应该是演练断网之后如何连上备援网络，呼吁赖政府交代清楚，别让防空演习沦为徒具形式的政治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港深两地政府相关部门昨天分别在新皇岗口岸临检大楼进行了通关演练，包括模拟了车辆在出入境时会发生的一些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等等。香港方面，海关、陆境处、还有卫生署、警务处、政府产业署共有大约50人，早上是在港方的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在出入境时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特别情况，包括车辆的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驿站式车道等等。海关表示，演练使得各个部门能够更加熟悉新的车辆清关的流程，加强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和协作。而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也在同一天的下午在新联检大楼进行了电梯的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大约有2个多小时。
1: 稍后回来关注台风灿鸿登陆日本的茨城县，上万户用户停电，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将在北京凤凰中心启幕。那么本届盛典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
1: 嘉欣你好。
2: 何轩秀琴中午好。
1: 那现在我们看到你现在在北京凤凰中心，帮大家来提前剧透一下呢，今年的盛典有哪些不能够错过的看点？那么今年这些获奖者们都是来自于哪些领域范围？
2: 是秀贤，那正如你所说呢，华人盛典今晚7点就将在北京的凤凰中心正式的启幕。那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目前呢主舞台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和准备工作。而这里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年的主舞台设置啊，可以看到北京凤凰中心这一座梦之桥呢，在今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将会派上大用场。那这一座200多米长的连廊呢，在今晚将会化身一座巨大的投影屏，而多位的华人榜样获奖者他们的影像资料还有小片等等都会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在这一座连廊上。那届时呢将会给大家带来一场充满了梦幻以及科技感的沉浸式体验，可以敬请期待一下。而我们也知道呢，华人盛典它一直以来聚焦的是站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的华人榜样，那他们也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取得了成就，并且也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所以说呢，今晚也要给大家剧透一下，获奖者一共是有8位，他们分别来自医疗、科技、文化、体育等等多个领域。那首先呢是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而特别致敬大奖的获奖者呢是艺术工作者张爱嘉。另外还有6位华人代表，他们是分别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那就包括有中国艺术家、插画家蔡高女士。我们也看到呢，今年呢她是刚刚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一个奖项，也是首位有中国艺术家获得这一领域的奖项。而另外呢还包括北舞的网红教师高度，那由他首创的民族传统的乐舞集沉香六今晚也将会在凤凰中心再度上演，我们可以敬请期待。而另外获奖者还包括有文化体育界人士，那就包括有中国演员辛芷蕾以及冬奥的卫冕冠军徐梦桃。那最后呢还有2位科技领域的获奖者，分别是陆朝阳和潘建伟2位华人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华人盛典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是迎来了第18届，也是要进入他的成年礼，而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呢，我们也见证超过有170位的华人代表站上过这一舞台来分享他们身上的华人故事。所以说今晚呢，这8位获奖者他们将会为我们带来哪一些在他们领域不同的身上发生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期待，也希望大家今晚能够锁定凤凰卫视海内外的各大平台带来的同步直播。我们今晚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注焦点。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没错，这样听起来呢，今晚的盛典可谓是看点满满，值得期待。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带来的最新点睛观察。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气象厅就指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在11号晚间就在日本的茨城县南部登陆，造成当地有3人轻伤，上万户的用户停电。
0: 台风灿红在登陆以后呢，会继续向西移动并逐渐减弱，但日本关东等地在今天仍出现大暴雨。
3: 台风灿红11号晚8点左右在茨城县登陆，这也是有观测记录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登陆。在茨城县东部的海滨城市日立，台风灿红带来狂风暴雨并掀起巨浪。登陆前后，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日本关东地区数人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也受到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截至当晚7点，台风灿红登陆之前，茨城县警方就已经接获10多起树木倾倒的报告。另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截至当晚11点30分，关东地区约有18880户用户停电，其中茨城县约有超16000户停电，栃木县、群马县和千叶县也有数百至1000余户停电。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11号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000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搭乘凤凰5000专列，
0: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
1: 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新昔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北军攻伊朗，打塔谈谈消耗战；美军溜中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消行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看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携强风暴雨来袭，凤凰气象站和您共担风雨。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经过超远距离的奔袭，已经在8月9号先后两次登陆浙江，创造了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当中生成点最东纪录。白海豚呢具有超强的降雨能力，登陆之后它制造的降雨呢重点是在台风中心和低窝的北侧。因为逆时针环流，南风和东风输送的水汽呢在台风的北侧汇聚，因此10号到11号，浙江、上海、江苏多地的降雨打破了8月同期记录。虽然白海豚深入内陆之后强度在逐步的减弱，但是不同于常规台风登陆后快速消散的特点，白海豚它云系庞大，水汽储备充足，登陆减弱之后呢，并没有快速的消散，反而是北上西进，会陆续给多地带去持续性、极端性的强降水。在这里特别要提醒一下身处河南的朋友啊，由于台风环流水汽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在河南附近交汇，再加上地形的抬升作用，河南一带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呢可能会遭遇到同期罕见的强降雨。那今后几天这强降雨将会如何发展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今天强降雨带呢将会逐渐的演变为南北带状分布，像湖北的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等地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河南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那明天呢，河南的东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安徽等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等到14号到15号，强降雨将会往东转移到山东、江苏还有辽宁等地。大家一定要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万一因为暴雨发生内涝的时候，像地下商街、地下车库、下穿式立交、涵洞、过街、地下通道等等低洼地带是非常容易积水的，对于行人和车辆容易造成隐患，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从江汉、江淮到华北、东北一带呢，普遍将会迎来降温。像是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4度，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呢就将会降到25度附近。济南呢，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明天将会降到23度。而武汉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较常年同期相比都是大幅偏低的。但是四川盆地以及新疆一带高温持久，城市当中像重庆，你看今后5天时间，这里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8、39度，最低气温也在30度左右，全天暑热。八月里台风高温不断，我们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小心应对。好，晚上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强调美国必须要接受一方条件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日本称朝鲜发射的导弹没有落入到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新西兰总理赢得党内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各位午安，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就到访伊朗，分别与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进行了会谈。另外，根据美媒引述美军情报的消息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经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会见了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时，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也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丛培武则是重申中方有关的立场，并只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地处理当前的局势。
2: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在周三的早晨再次向日本海的方向发射了弹道导弹，是六天以内的第二次发射。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紧急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已经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
3: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在东京时间周三早晨六点前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防卫省表示，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69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以及飞机传播受损报告。
4: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最高高度約90キロ程度で、約690キロ程度飛翔し、落下したのは日本海の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射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尽快向民众发布信息，确认安全，做好应急准备。日本政府同时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紧急小组会议，这也是朝鲜继本月六日后六天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4: このような弾道ミサイル発射は関連する安保理決議に違反し、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す。今回の発射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北朝鮮に対し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厳重に抗議し強く非難しました。
3: 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与美国、韩国共享相关信息，并继续加强对朝鲜导弹活动的警戒监视。日本本月发布的2026年度版防卫白

0: 白皮书认为，朝鲜正持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并提高弹道导弹的实战运用能力。日本防卫省认为，朝鲜核导能力正在从技术研发进一步转向实战部署和作战能力。日本将继续强化导弹探测和拦截能力，同时发展反击能力，加强与美韩的情报共享。凤凰卫视李淼、沈迪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朝鲜除了本次发射以外，今年以来已经进行了至少10次弹道导弹的试射。
2: 在8月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下午5点左右，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至自由之盾之际。有分析指，朝方此次导弹试射或旨在反对韩美联合军演。而在5月2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到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80公里。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朝鲜还在4月19日试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日通报称，朝鲜于上午6时10分许在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朝中社报道指，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金正恩观摩试射。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则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1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利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在12号赢得了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的执政党的国家党领导人。
3: There was a confidence vote in my leadership this morning at our caucus meeting, and I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caucus. And our caucus is united and it is determined to win this election. Our focus is on National's positive plan to fix the basics and to build the future so that we realize the incredible potential that si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we set it up for our kids and our grandkids so they can do better than we can.
1: 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由于经济形势的严峻，失业率创下了11年以来的新高，通胀率也高于央行目标区间，国家党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在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争议性的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了公众对于其领导地位的猜测。在12号当天，拉克森召集了本党议员在国会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议，力图平息党内近期对其领导地位的疑虑。澳大利亚国内的通胀水平出现了回落，澳央行在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但是央行行长布洛克同时也警告，持续的潜在通胀和产能压力就意味着未来仍然有可能会加息。有澳大利亚的银行业的专家向本台记者表示，澳央行希望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胀。
4: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平均通胀率为3.6%，但仍高于澳央行2%至3%的目标区间。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利向记者表示，澳大利亚央行有望在今年保持利率不变。
5: Expectation is that the RBA is on hold from here until about August of next year, and then they will unwind the 3 hikes that they did early this year. Now,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raise rates again sometime this year. That will be if inflation breaks back higher than what they're currently expecting.
4: 在谈到澳大利亚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时，

0: 艾丽认为，虽然房价下跌，但消费者信心已经受损，购房者止步不前，观望者多。
1: House prices are still going to be a lot higher by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decline, which is the fourth downturn in a decade. They're still going to be higher than they were a few years ago. So cumulatively, most people will actually be somewhat wealthier.
2: 目前由于受美伊和乌俄战争的影响，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这对消费者信心带来严重打击。专家预计，房产市场疲软还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稍后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缺席预算案协商。香港持续酷热的天气警告，但是本周后期骤雨将增多。
4: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5: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嚟呢就忘本。
4: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越来越绿的香港。可能由孙俾佢睇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啦。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m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到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今天是进入到了第8天，各县市持续的展开模拟演练。而在北部地区，以攻击部队入侵台北市为响定，台军出动了装甲车反制，而新北市的兵力则是在制高点实施火力压制。
12: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街道上，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后入侵台北市。台湾军方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8天，为了防守台北市，台军设置防爆墙，并透过无人机侦搜。
13: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12: 部分人员则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在嘉义县，台军演练基地被无人机侵扰，运用手持式干扰枪阻断无人机讯号，同时使用无人机防御系统通过 UDS 干扰器破坏无人机信号。
14: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路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邀集三党进行总预算的协商，由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未出席，也未授权他人签字，韩国瑜就痛骂傅昆萁不来就辞去职务。
15: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再次邀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三党代表协商政府总预算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已经多次缺席，韩国瑜罕见动怒。
16: 那你副总召人不来，你签字无效，那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啊？立法院有这么病态发展的吗？已经连续几次不到了。
15: 现场气氛。

0: 在韩国瑜发飙后，傅昆萁虽然最终仍没有出席协商会议，但发出了声明稿，表示是因为不满民进党政府践踏立法权，刻意缺席抗议。能够理解韩国瑜是爱声责切，并喊话韩院长辛苦了。傅昆萁放低身段，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的酷热天气警告连日以来正在生效。香港天文台表示，今天12号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大约35度。受到高空扰动的影响，本周的后期骤雨会增多，但是酷热天气仍然会持续。香港天文台发布了特别天气警示，预测在周三的日间天气酷热，最高的气温大约35摄氏度。劳工处也在早上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提醒雇主以及雇员要采取预防中暑的措施。天文台预测，酷热的天气在周四仍然将会持续。随着高空扰动的影响，本周五和周六华南的天气转趋不稳，骤雨虽然有所增多，但是气温仍然较高。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劳工组织代表、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建议以气温来作为指标，调整触发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及时的启动较高级的警告。
2: 香港连日录得极端高温，不少户外工作者质疑劳工处不应只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处方随后表示，正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工作暑热指数涉及科学化计算，但温度是最简单直接、易于理解的指标，建议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大家都係睇天文台睇下幾多度嘛，咁呢個其實亦都過往亦都有經驗係應用過喺黃色警告，就係通常35度一個極端酷熱天氣特別提示。咁所以呢一個温度其實亦都係可以考慮喺紅色、黑色啊，譬如更高去到36啊、37啊、38啊，咁你就定一個即係同紅色或者係黑色掛鈎嘅一個安排。
2: 他又提出，特区政府应该检讨职业病的附表，保证因长期户外工作而诱发职业性中暑的工友。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机场平均平工作环境闷热，体感温度可达摄氏40度，建议当局考虑划分地区性指标。
4: 停机坪尤其是一个咁空旷暴晒嘅地方，咁其实佢自己有冇个独立嘅温度指标？劳工处有冇一啲相应嘅措施系可以协助到员工？唔好話停工啦，係點樣可以降温，或者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喺勞動嘅情況下低減少嗰個熱壓力。
2: 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张伟桥则建议，特区政府可借鉴内地做法，设置劳动者休息点。
5: 喺唔同嘅地方做咗一个休息点，就俾即系喺户外工作比较辛苦啲嘅劳动即系嗰啲人，咁就喺嗰度休息。包括可能頭先講落雨，可能暴雨都可以喺嗰度休息。咁我見到食環署依家都做緊類似咁嘅情況嘅，不過好疏啊，即係嗰個點唔夠密。
2: 受影響業界也呼籲當局提高對酷熱天氣的關注度，並設置更清晰全面的指引，保障勞動人員的健康和安全。鳳凰衛視楊凱嚴香港報道。
1: 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中建国际医疗管理学院、民建联等11个团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联合发布了政策倡议书，重点是建议在2026到2030年期间奠定3项战略基础，推动香港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6: 第一，将 CMPR 建成香港生物科技的制度型的基建。第二，將牛潭尾第三間醫學院新田科技城同埋河套塑造成一個基礎研究、臨床驗證、產業轉化、生活應用嘅空間嘅閉環。
1: 此外，倡议书并提出了以公私营合作、产业基金、共享设施及临床试验平台，促进科研成果从可以发表推向可以审批、可以。

0: 上市可以出海，而国家十五五规划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香港应该把握关键的窗口期，将科研优势真正的转化为产业优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今天的15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了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而 C919 此次直飞国航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的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班的运营。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青年失业率出现了普遍的上升，而 AI 的加速应用可能是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1: 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ILO 周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15到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由2023年的12.3%上升至2025年的12.4%，扭转了新冠疫情后就业改善的态势。报告称，全球11个区域中有8个区域都出现了恶化，无论是高收入或是低收入国家都未能幸免。而主要原因除了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局势紧张以外，人工智能替代人工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压力。报告特别指出，中等技能岗位包括文职、行政、销售和制造业岗位正在减少，而这些岗位恰好是毕业生初入职场的重要渠道。美国银行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也印证了这一想法，美国劳动力市场特定群体和行业中正在出现裂痕， AI 冲击更多体现为结构性分化而非总量的崩塌。对于高 AI 暴露行业招聘正在减弱，入门岗位压力上升，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整理资料、初步分析、撰写基础文档、处理标准流程等工作本就容易被取代。不过在替代劳动的同时， AI 也同步推动了一轮以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的实物投资扩张。今年以来，美国非住宅建筑业新增9.5万个岗位，数据中心建设是重要拉动力。AI 相关制造业同期新增3.2万个岗位，两者合计约占今年新增私营部门岗位总量的2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一艘客轮在12号的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的途中起火，目前尚无乘客和船员的伤亡报告，疏散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起火的船只冒出了滚滚浓烟，搜救人员正在驾驶的船只赶赴现场救援。救援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被困的乘客乘坐了至少3艘船只撤离，包括一艘海军舰艇和一艘渡轮。当局还派出了直升机在空中中巡逻。巴厘岛的官员就表示，根据登船记录，涉事的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感谢您的收看，稍后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星期二沪深股市下跌，内地船收紧两融，防范类似韩国股市的风险继续影响大市。英伟达跟华尔街大行推融资计划，助力美国的 AI 和半导体的发展。中国法院成功调解霍尔木海峡外轮的碰撞案件，我还要谈谈是国际海事话语权，中国提升了。周一传出内地收紧杠杆交易，还有加强新开户的审查，星期二市场对相关的消息还在消化。有分析说 AI 概念在早前与韩国股市暴涨暴跌引发的剧烈震荡，使得中国政府警惕类似的风险，所以要提前防范。星期二的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全天在平盘线下震荡，收在低位，结束五连涨。创业板指数小涨作收，两市成交缩量到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看起来，有色金属板块领跌，商业航天板块表现疲软，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机器人概念股相关股份逆势上扬，影视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活跃。沪指收盘3934点，跌32点，跌幅0.82%。深成指跌57点，跌幅0.4%。创业板指数涨0.34%。彭博引述消息人士在星期一报道，包括中信证券跟东方财富在内的几家金融机构，最近对寻求杠杆或衍生产品交易的客户提高了合规要求。措施包括在批准客户开通融资融券或期权账户之前，更严格地审查他们的财务状况、交易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同时，针对过去6个月内新开户的投资者以及频繁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的投资者，彭博报道说，有几间券商会限制这些客户的进一步举措。报道指出，当局正重点关注高杠杆交易，原因是这类交易可能引发强制平仓，并加快市场跌势。报道又引述券商客户经理说，随着市场波动加剧，七月下旬有越来越多散户被迫平仓。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AI 概念股的热潮，还有长兴、宇树等 IPO 推高了 A 股市场的非理性情绪，监管层未雨绸缪防疯牛，还有韩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引发的社会反应，促使中国警惕提前防范类似的风险。彭博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新开融资融券账户96万户，同比增长60%，其中光是六月就新增大约18万个账户，同比大增77%，显示散户加杠杆入市的热情升温。相关的监管措施被视为是中国官方对股市杠杆风险日益升高的风险。但是信报引述瑞银最新的分析说，两融的余额已经跌回了大约是2.65万亿元 ，A 股去杠杆已经是到了尾声。在内地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被称为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最近啊这个进行的 IPO 申购当中，中签率不到1/2%，据说抽中1000，可能到时候会赚相当于41万港元。有978万的内地股民网上申请认购股数超过了8288倍，宇树 IPO 的中签率在星期一展开，只有0.018%，也就是不到1/2%，这是科创板历来最低的中签率。有报道说，如果按照这个以前平均新股科创板新股上市第一天有超过466%的平均涨幅估算，投资者中一千的宇树科技账面盈利可能会有35万多人民币，相当于超过40万港币。还有在 AI 大模型方面，中国 AI 大模型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根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最新测算数据，上个星期8月3号到8月9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69万亿的 token， 按周增长21.48%，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有34.25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21.7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9.17万亿 token， 按周大增109.36%。数字显示了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15个星期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第一位。
那么在这些这个中国的 AI 大模型当中，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说，中国的 Kimi K3 性价比超过了美国的对手，但是也有弱项。说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 Kimi K3 在程式代码编写和智慧软体功能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尤其突出的优势是网页开发。但是 Kimi K3 的性能没能追上美国顶尖的 AI 模型。来自于美国调查公司 Artificial Analysis 的数字显示，在面向企业业务系统等大规模开发能力的测试当中， Kimi K3 的表现不及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还有 OpenAI 的最新模型。大摩看好内地 AI 的商业化。摩根斯密认为，内地大语言模型 LLM 市场正在建立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这跟普遍认为开源模型会导致产品同质化以及价格战的看法不同。目前各大模型加快推进商业化进程，并从价格竞争转向以智能驱动的变现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型正走出价格战，走向了智能战。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国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价格竞争到智能竞争的结构性转变。比如说 DeepSeek 宣布大规模上调 API 的价格， Kimi K3 还有千问 3.8 Max 以 2.8 万亿和 2.4 万亿参数进入大参数时代，开源模型授权条款也趋于收紧。这三重变化共同指向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也就是定价回归理性，变现路径拓宽，并且进入壁垒抬高的预情境当中。现在香港方面也要掌握科技主题爆发的趋势，所以香港的恒生指数公司正在修订科技股的编算方法，征求市场的意见。将来科技股指数的相关改革会从现在的30只扩展到50只。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之后第一次迎来重大的改革。恒指公司在星期一刊发的咨询文件当中说，科指成分股打算从30只扩容到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范围，并取消行业限制。选股方面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基础上增加收入增长组别，以便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技企业能够入选指数。相关的咨询到9月18号，9月底会公布修订。相关的这个最新的调整啊，这个修订六大科技主题有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各大科技主题下的科技子主题有16个扩展到24个。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表现。星期二的港股反复回调，美伊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数据影响指数，高开之后很快掉头回落，扩大跌幅。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5652点，下跌284点，跌幅1.1%。国企指数跌1.09%，科技股指数跌1.93%，主板成交2109亿港元。在岸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一收盘的时候站稳在6.74的区间，星期二继续在这个区间波动。今年人民币汇价已经升幅超过了3%。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3072报的是6.79，比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下跌16个基点，三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5个基点，报6.7457。不过今天都是在6.74的水平，离岸价也是在6.7430到6.7483之间。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在推进，德意志银行在星期一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对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这将使得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今年6月以来，中国推出多项措施，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包括指定南非标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清算行，授权他们在19个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而高盛说，人民币发债活动畅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目前利率偏低，同时迎来升值的势头。近年点心债跟熊猫债的发行都受惠而上升。高盛认为发债活动畅旺，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历史性的机遇，但关乎其他的货币市场发展。人民币要进一步成为国际主流货币，要有更深厚的流动性和更广泛的投资者基础，并需要确保债券投融资活动衍生的资金流能够长期持续，并进一步带动交易、投资和融资活动。高盛算了一下，熊猫债跟点心债的发行规模在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超过了60%。在东北亚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股市表现方面，日元汇价的下跌跟日本政府的债券继续是金融市场的焦点。日本股市在星期二是休市的，而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73%，出口维持强劲，提振芯片股，带动大盘连续第二天上升。但是汽车和电池股下跌，限制大盘涨幅。台湾股市上升0.43%，收复45000点关口，到四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元汇价在99的区间，在99.72到99.86之间，日元汇价进一步下跌，跌到了159.32。日元是在日本跟美国七月底罕见的协调干预以来到最低的水平，回吐了干预之后升幅的一半以上。借近这段时间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市场交易减少，汇率波动容易扩大。分析认为，如果日元贬值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跟日本央行是否会再度买入日元实施干预，成为关注的焦点。日经新闻说，从图表看起来，日元升值的走势没能持续十分明显，因为反映中长期市场方向的200天移动平均线已经成为阻碍日元升值的阻力位。金融时报认为，投资者认为，除非日本央行后续采取加息行动，否则这次干预不太可能提供长久的支撑。他们也指出，缺乏国际合作影响了干预的效果，尤其是之前美国是先抛售了欧元，然后再跟日本合作去提振日元，这个不寻常的操作并没有征求欧洲央行的意见，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惯例。还有，日本央行公布了7月30到31号的议息会议摘要，显示官员提到通胀存在着上升的风险。当中一名委员直言，随着核心通胀一直接近2%的目标，当局应该比以往更加重视物价上升风险，因此认为加息步伐可能比市场预期

预期为更快，但是呢，并没有提振日元，日元还是贬到了159的下方。即使加息，日元都不容易上升，因为日本的国家债务在上升。日经新闻说，日本的国家债务在6月底的时候达到了1346万亿日元，创下了新高的纪录。这包括了国债、借款、 政府短期证券相加得出的国债务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相较于今年3月底，这些数字增加了28407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数字是来自于日本财务省在8月10号公布的数字。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芯片公司英伟达今年以来一直在构建一个 AI 生态，先是跟 AI 科技巨头构建的是产业循环，还有资本的循环，最新的是跟华尔街大行构建一个资本的合作，又引来了争议，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资本的循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正在跟英伟达展开合作，这包括了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黑石集团、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公司、高盛，还有 KKR 在内的机构联盟正在跟英伟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投资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说，是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要逐步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但是英伟达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呢，英国金融时报先报道，报道之后呢，英伟达的股价就下跌了，收盘的时候跌了2.9%。股价下跌是因为市场担忧5000亿美元融资到底在做什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说，英伟达的 AI 工厂正在成为投资级的资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合作并不是循环融资。
1: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六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2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

0: 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伟达跟这些华尔街大行的合作，筹资5000亿美元，用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跟数据中心建设等等。华尔街大行自己本身也要来参与另外一个计划，这是自己的计划，这是摩根斯坦利，他们相关的计划要撬动1.5万亿美元的资金。华尔街新闻报道说，摩根斯坦利宣布推出美国创新基础设施计划，承诺未来10年之内促成大约1.5万亿美元融资和投资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行业。这个计划涵盖资本募集、融资安排以及顾问服务，不是自有资金的直接投入。这个计划围绕三大核心领域，包括了创新平台跟战略产业，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网络安全等。第二是服务创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面向创业者和高成长企业的资本供给。摩根斯坦利联席总裁在声明当中说，这主要是在支持那些对美国长期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企业、技术跟平台。而当前正处在美国科技、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大规模投资与创新的关键时期。华尔街新闻也报道，摩根大通去年已经宣布，会在未来10年面向有助于增强美国经济安全和韧性的行业投入1.5万亿美元。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这两家机构在计划规模上都不谋而合。看样子，美国 AI 科技企业他们现在在发展当中有源源不绝的子弹可以供应，他们在市场上继续大展拳脚。那么在市场上现在比较受关注两家跟 AI 有关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正在积极的布局他们的 IPO， 但是面对几个挑战，当中就包括了来自于中国性价比很高的 AI 大模型的挑战。重磅 IPO 在即， Anthropic 试图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这家估值高达9650亿美元的 AI 巨头面临一系列的新挑战，包括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的 AI 系统最近颇受欢迎，还有他们自己跟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以及全美各地对数据中心建设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都挑战着促使投资者以更挑剔的眼光审视 Anthropic 公司的业务。知情人士说，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在 IPO 前的会议上就这些话题向 Anthropic 高层施压，但是呢，他们的高管在会议上淡化了中国竞争的影响，告诉投资者他们正在高度专注于提供尖端的 AI 模型。而 Anthropic 也斥资91亿美元跟比特币矿业企业Riot Platform 签署20年的算力长约，供应191兆瓦的算力，这算是他们将自己的版图迅速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去。另外 ，OpenAI 斥资70亿美元回购员工股份，估值锚定8520亿美元，而且罕见的没有引入任何的外部投资者，资金全部来自自身资产负债表。在上市进程方面 ，OpenAI 今年6月份秘密提交 IPO 的申请文件，踏上了通往公开市场的轨道。但是有可能 Anthropic 跟它的竞争到底谁会先谁会后，现在都很难定。而 Meta 宣布开源最强的 AI 模型 Muse Spark 1.2。推出专为消费级设备设计的 Muse Glimmer 系列。 CEO 扎克伯格强调，开源战略可以填补市场空缺，对抗 OpenAI、 Anthropic 等封闭式的生态，并且呼吁美国政府降低开源模型竞争壁垒。相关消息我们请文辉来帮我们做点评。文辉，请问回来谈谈关于这个，我们看到从美国的投资行方面，不管是像是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来推动 AI 有关的，还有就是在这些 AI 企业要开始上市，你怎么看这些话题呢？
2: 现在呢，时间很快就进入秋天，继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加上它的债券发行，从市场上拿走了1110亿美元之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种在股市上去编故事、去吸金的做法，长远不一定经得起考验。但是呢，由于现在在秋天要上市的这两家大型的 AI 公司，他们是可以说是关系到美国的国运， 也关系到华尔街的吸金能力，还关系到这些大厂未来的相关的现金收入，所以各方都在支持和用各种方式来编相关的故事，更好的助力这两家公司的IPO 的上市。所以这就出现了像华人勋一出手就是5000亿美元，而摩根斯坦利那一边一出手就是1.5万亿美元。其他的几家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原来就有股权在 Anthropic 里边， OpenAI 其实和这些大厂也有千丝万缕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股权的关系，包括这个应用的关系，包括购买相关这个算力和租赁相关的算力等等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如果从这个维度去理解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其实各方都已经发现这轮泡沫是不是快到头了，故事如何讲下去，但是呢，在当前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给它讲完。
1: 谢雄慧的点评。新西兰的 ICE 不油又涨到了90美元的上方，单日涨幅超过了2%。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美伊战争还没有解决，但是在中国方面已经看到了中国法院成功化解外轮霍尔木海峡碰撞的纠纷。简单一下看这个新闻，这是在去年7月发生的两艘外籍油轮在霍尔木海峡发生的碰撞事件。那么经过中国广州法院的成功调解，这两桩油轮已经成功的这个调解。那么这个标的额大概是1.8亿元人民币，外轮碰撞事件也圆满的一个落幕。文辉就此来谈一谈，就是中国如何就此来提升涉外海事纠纷的国际话语权。文辉，
2: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从原来的这个军事斗争，现在在转向舆论战和经济战。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在美国特朗普那一边，由于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库存消耗得非常快，再打下去美国军工体系也生产不出来，所以特朗普在这几天明显是改变了调子，就是说以后在经济上更多的去打压和围堵伊朗。而伊朗这一边，他看到了自己在这种对峙当中停下来了，而且是占了上风，所以呢这两天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新闻也是频频的出来。那么从伊朗他不断的提高药价之后，特朗普现在是非常难受的，他一时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呢没有办法来解套，所以呢他现在就提新的说法。比如说伊朗提出要向美国来索赔，因为从1979年以后美国和以色列等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特朗普马上就是说我也要向伊朗索赔，你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损失。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可能是处于一种舆论战和认知战。那么这种认知战其实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特朗普说他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我也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从这个控制本身呢两者理解是不一样的。特朗普的控制呢是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的控制是不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如果说双方要和解的话很容易就达成，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办法来对这种妥协和对国内民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交差，这就注定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会僵持下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船还是需要通行的，而且呢这个国际的海运也会出现变化，这就出现了有外籍的轮船外籍的这种轮船它发生的这个事故之后，它找到中国的法院，因为双方都同意在中国的法院这边做了判决，取得了一个圆满的一个方案。所以呢越是在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的高潮当中，中国其实我们的涉外海事的这套治理体系正在悄然出海。其实呢香港也有这个国际相关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机制，所以也希望更多的相关这种机制发生在中国主导的法院身上。当然我们也向全世界来展示我们是秉公办事的，中国是中立的，而且呢是在各方看来它都是公正公平的一个中立的立场。
1: 谢谢恩惠。阿达林跟前线老鹰这两艘游轮在霍尔兹木海峡相撞之后，用中国的法律解决了这件事情。阿达林号后来向广州海事法院递送了锦旗，表示感谢。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9: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9: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哥伦比亚强震搜救持续，重灾区发现生还者。朝鲜时隔六天再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新西兰总理赢得党内信任投票，继续担任领导人。

0: 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在10号发生了7.5级强震，已经造成有超过25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而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仍然失联。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当中发现了一名生还者。
1: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行动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证实，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行动能力。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进一步的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美方正在加强对海上封锁措施的执行。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 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今年6月，一名印度官员曾表示，在美国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有3名印度船员死亡。这也是自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迫使德黑兰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公开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业船只改变航线，使3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美方强调，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使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在进一步加剧伊朗经济困境，带来就业岗位流失和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伊朗限制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也推高了美国汽油价格，并进一步加大全球通胀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华尔街日报在11日报道，伊朗正对紧缺物资实行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并且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
3: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六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七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乔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上调今年油价预测，并且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在2027年恢复至冲突前的平均水平。EIA 公布的最新短期展望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到严重限制，石油供应中断程度高于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布兰特原油均价为每桶87美元，高于此前82美元的预测。未来几个月油价将大致维持在上周水平。EIA 同步上调了美国成品油价格的预测，批发柴油在今

0: 年的价格上调8.5%，批发汽油今年的价格上调5.9%。预计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将会在今年底之前持续低于近5年来的低位。不过 ，EIA 预计中东大部分原油产量将会在2027年初恢复至冲突前的平均水平。不过，部分供应中断预计仍将会持续至2027年底。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一名消息人士近日证实，各方已经达成了政治协议，要求各武装派别于今年9月底前将武器移交给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而此举表明，在中东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伊拉克政府试图将武器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以进一步的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
1: 伊拉克协调框架联盟内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有关政治协议要求各武装派别于今年9月30日前将武器移交给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伊拉克政府2016年收编人民动员组织，而这支武装由多个民兵组织构成，部分接受伊朗的训练和支持。
2: آليات لتسليم السلاح، آليات لهيكلة السلاح، وأن تكون هذه الأسلحة وتكون هذه تحت إشراف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وأن لا تكون هناك أي طرف أجنبي وأي طرف خارجي خارج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يخضع ويكو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للوصول لهذا السلاح سوى

0: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هي خاضعة بالمجمل وبشكل كامل ل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إدارة العراقية.
1: 伊拉克政府重申，必须将武器限制在国家机构掌控范围内。部分武装派别已开始移交武器，但部分则拒绝解除武装，宣称在当前地区威胁升级背景下，其保有自身武器库对抵抗运动至关重要。
2: قرار التسليم لا زال يواجه عقبة كبيرة وهي موثوقية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ضغط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تي تضع اشتراطا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الفصائل لم تكن يوما معادية لمعادلة الدولة ولا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ل دافعت عن النظام السياسي وقدمت تضحيات كبيرة، لكنها لا تثق بما تقوم به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دعي دائما حرصها على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وهي تقوم حقيقة بضرب أسس هذا الأمن والسلام.
1: 分析认为，伊拉克政府将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旨在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以应对国内和地区紧张局势。而九月的最后期限将是对政府权威的一次关键考验。
3: Iraqi armed factions reportedly to hand over their weapons to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 by September 30th, with all arms movement thereafter subject to government orders. St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12日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There
5: was a confidence vote in my leadership this morning at our caucus meeting, and I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caucus. And our caucus is united, and it is determined to win this election. Our focus is on National's positive plan to fix the basics and to build the future, so that we realise the incredible potential that si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we set it up for our kids and our grandkids so they can do better than we can.
4: 新西兰将于11月7日举行国会选举。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创下了11年来新高，通胀率也高于央行目标区间。国家党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争议性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引起了公众对其领导地位的猜测。12号当天，拉克森召集本党议员在国会举行了3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议，力图平息党内近期对其领导地位的疑虑。 澳大利亚国内通胀水平出现回落，澳央行11号宣布将其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但央行行长布洛克同时警告，持续的潜在通胀和产能压力意味着未来仍有可能加息。有澳大利亚银行业专家就向本台记者表示，澳央行希望维持紧缩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胀。
6: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平均通胀率为3.6%，但仍高于澳央行2%至3%的目标区间。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利向记者表示，澳大利亚央行有望在今年保持利率不变。
7: Expectation is that the RBA is on hold from here until about August of next year, and then they will unwind the 3 hikes that they did early this year. Now,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raise rates again sometime this year. That will be if inflation breaks back higher than what they're currently expecting.
6: 在谈到澳大利亚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时，艾利认为，虽然房价下跌，但消费者信心已经受损，购房者止步不前。
7: House prices are still going to be a lot higher by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decline, which is the fourth downturn in a decade. They're still going to be higher than they were a few years ago. So cumulatively, most people will actually be somewhat wealthier.
8: 目前，由于受美伊和乌俄战争的影响，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这对消费者信心带来严重打击。专家预计。 房产市场疲软还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4: 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分析指，今年上半年中国7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全球整体出口下降16%。 中国商务部于去年四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而从数据来看，对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六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连续四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在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乙的出口。

同样显著下降。六月对日出口跌至零，而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的强化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泰国发生了校园枪击案之后，将校园安全提升为国家议程。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oya.
2: Akle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nder, Kinder, Kinder, Kinder, Kinder, Kinder, Kinder, Kinder, Kinder, Kinder, k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韩国准朝鲜今天早上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是时隔6天朝鲜再次发射导弹。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连同国防部等多个部门召开了紧急会议，敦促朝鲜停止挑衅。
1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2号上午6时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并指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6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

0: 在8月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下午5点左右，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已知自由之盾之际。有分析指，朝方此次导弹试射或旨在反对韩美联合军演。而在5月2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80公里。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朝鲜还在4月19日试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日通报称，朝鲜于上午6时10分许在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朝中社报道指，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金正恩观摩试射。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则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1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荔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在12号报道，驻日美军也驾驭因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目前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或是财产损失报告。报道说，这一架于因运输机隶属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于10号下午3点左右降落于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停留1天后于11号离开。日本防卫省已经通报相关地方政府。报道还称，隶属于横田基地的于因运输机曾经多次紧急着陆，今年在日本岩手县的花卷机场以及神奈川县的厚木基地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此外，2023年11月，美军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附近海域坠毁，机上8人全部死亡。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惨剧发生之后，内阁11日批准了教育部提案，将校园安全提升为国家议程。
2: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根据相关措施，各学校将划设校园安全区，加强对武器、违法物品和危险物品的检测筛查，同时制定和演练应急预案，并加强与警方及相关部门联动。此外，政府也将加强对受事件影响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心理干预，联合心理专家及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提供支持，并设置安全室帮助受影响人员恢复。有关部门还将在事发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
3: ครูและผู้ปกครองว่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ต้องเป็นพื้นที่ปลอดภัยทั้งสำหรับ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และ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ของเด็กทุกคนค่ะ
2: 与此同时，政府已经启动对此次校园枪击事件受害者的救助，相关救济将由总理府灾害救助基金、司法部和教育部共同提供。
4: ซึ่ง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สำ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นั้นนะคะก็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ยียวยาที่จะได้รับเงินจากกลุ่มนี้ก็ได้อนุมัติให้การเยียวยา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ะเบื้องต้นสำหรั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รายละ1 ล้านบาทรวม6 รายค่ะและ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จะเป็น

0: 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กที่จะคอยประสา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ข้ารับ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จากแหล่งกองทุนต่างๆนะคะ
1: 校园安全不仅关系泰国本地学生，也将影响外国学生及家长对泰国教育环境的信心。如何重建并维持这种安全感，将成为更加长期的考验。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今天15时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而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而 C919 此次直飞国航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受到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连日发布了全市范围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房山区并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而今天上午，本台记者陈琦也来到了房山石渡镇，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房山区石渡镇，这里呢也是2023年房山区受极端强烈强降雨天气影响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当时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全部都被洪水冲毁，经过修建重新开放。在时隔3年左右时间，8月11号的上午，房山区呢也是再次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区消防救援支队呢，六个基层站全员啊进入了一级加强应急状态这么一个状态，并设立了6个前沿指挥部。对于山区呢容易积水、山洪风险比较大的一些村镇呢，要做到确保有险情的时候响应快、到场快、处置也快。今天在稍早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12号、13号会迎来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早晨到达石渡镇的时候呢，雨其实一直在下，还是下得比较大的。在我身后这条河流呢，可以看出水位呢仍然处在一个较为正常的水位。我们现场也看到景区有暂时关闭的一个告示牌，景区内呢部分超市仍在营业，但是一些饮食店呀，超过80%都处于一种关闭休息的一个状态。这里呢作为北京郊区较为著名的一个景点，现在呢也是旅游的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每逢周末呢都会有大量的游客来此来旅游。为了响应咱们北京市的一个防汛要求，景区周边镇呢包括专门在重要的路口沿线的点位安排了巡查人员，一旦雨势变大或者河水的水位上涨过快，就会及时的劝返游客并封闭道路。当前呢我们所在位置仍然下着小雨，防汛等级呢也仍然没有降低，后续情况呢我们仍会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发回的观察。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的
5: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4: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很大的範圍，可能你過了兩條街已經是另外一個感覺。那我很希望是做一個平民版的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的香港就係咁噶啦。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鳳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下半年离境退税政策迎来 2.0 版本，多项便利新政正式落地，购在中国将会成为境外游客的新风尚。据中新社报道，新的 2.0 版本将实行无纸化办理、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以及线上退税等多项创新举措。境外旅客只需录入身份信息，即可生成退税服务码，一码通刷，大家缩短口岸排队等待时间。数据显示，在去年离境退税政策推出之后，全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近一倍，规模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办理人数更暴增367%。截至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年总量，退税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步增长69%。为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新政将即买即退的承诺离境期限由17天延长至28天，并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区域实现异地口岸互认。分析认为，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现场，不仅大幅减轻了时空约束，退回的人民币更有助于直接转化为及时的二次消费。看看今天主要新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3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称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对此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称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

0: 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强调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无突破，航运受阻，继续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压力再度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
1: 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白宫10号宣布，特朗普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境内运输石油及其他商品的琼斯法案豁免延长90天，但加入新的限制措施。法案原定在本月16日到期，近5个月已经有约208起豁免获批。由于伊朗战争扰乱原油流动并推高燃料成本，特朗普继续维持相关豁免，同时缩小适用范围。新的豁免将重点针对能源运输，包括汽油、航空燃油、原油、石脑油、液化天然气、大豆油和化肥。未来五角大楼在决定是否豁免单个航次之前，需与美国海事管理局协商。白宫表示，豁免有助于确保美国军队和关键产业持续获得关键资源，并增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产品的国内运输。不过，美国造船企业及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豁免削弱了对本土航运产业的保护。虽然特朗普说美国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但实际行动中他是一再回撤，似乎基本上是要选择以制裁行动代替军事行动，而且还陷入了与伊朗关于谁该赔偿谁的口水战。那么实际情况是，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特朗普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签署行政命令，再次的延长琼斯法案临时豁免期90天，到11月中旬，而且聚焦于精炼油和原油等能源物资的跨港运输。 这一举动表面是美国国内的正常海运法规调整，实则是美国在面对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三重危机叠加之下的应急地缘经济举措。琼斯法案是1920年美国颁布的商船法第27条，规定美国本土各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必须由美国本土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公民拥有并配备美国船员的船舶来承运。这项法律旨在保护美国国内造船和航运业，但因推高运输成本而长期是饱受争议，100多年来多次随着客观形势需要而调整执行的力度。这次特朗普签字允许外国籍邮轮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调拨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与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形势是有直接逻辑关系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西与美东地区无法依赖常规的中东进口原油，转而极度依赖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就是美国南部生产的原油和精炼油。然而由于琼斯法案限制美南向美东和美西跨港运油的合规美籍船只迅速告罄，豁免此法案是解决有油却运不出去这个瓶颈的关键。所以这次总统行政令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都是有影响的。第一是要缓冲油价的压力，减缓通胀的冲击。美伊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高企，美国试图平抑本国零售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国内陷入严峻的高通胀加高油价危机。首次豁免执行琼斯法案以来，已经促成超过5000万桶能源物资的运输，再次豁免已经是在人们意料之中。那么第二就是增强美军及同盟体系的后勤韧性。美国的白宫官员明确指出，延长豁免是为了确保美军和关键行业不受干扰地获得战略资源，不受干扰的获取战略资源。那么美军在美伊战争中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像机群巡航、舰队部署等，对燃料消耗巨大，保障内部供应链即是保障前线持续作战的基石。第三是释放一个地缘博弈信号，美国已经进行持久战与政治对冲准备了。这次90天的豁免期恰好覆盖到11月中旬，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表明白宫评估美伊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僵局短期内难以完全平息，因而就提前做好能源战和持久战的制度准备。第四，他还注意到了利益集团的平衡，本次将豁免范围收窄到仅限能源类资源，并且引入军方与海事局逐次审核机制，为的是缓解美国本土造船业和海运工会的政治反弹，在战争应急与国内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可见特朗普签署90天行政豁免是对美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全球能源震荡所做出的高频国内后勤与战术对冲策略。他通过临时放开外籍船队运力，解封美国本土能源调拨，降低战时国内油价飙升的风险，以此要支撑其中东军事行动与国内的政治稳定。经过大约18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近日就2处俄军基地的未来达成新协议。拉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运作，并且允许俄方继续参与其中。
2: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2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这2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3: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 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叙利亚新政府与俄罗斯政府这一协议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叙俄军事情报关系的里程碑式的重塑，也标志着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战略布局的深度收缩与转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这个协议的核心是收回民用设施、军事基地降级并转型。在赫梅米姆原名巴沙尔阿萨德的国际机场，民用及机场设施交由叙利亚民航总局接管，逐步融入叙利亚国家民航管理体系。在塔尔图斯港口，叙利亚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收回之前租给俄方的商业码头，包括很重要的四号商用泊位、仓库及周边设施的经营管理权，重新划归是叙利亚民用港口来管辖。这样一来，俄军就不再享有阿萨德时代对这些港口和机场的独占性治外法权与独立军事作战指挥权，而原来在港口、在海港和机场纯军事设施基地将全部降级，并且改建为叙俄联合训练与资格认证中心。第二，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俄叙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庇护到务实重构的转型，这份协议为两国关系树立了新的基调。一是结束俄罗斯对叙利亚领土的绝对军事主权。阿萨德时期，尤其是根据2017年签署的那份协议，俄罗斯获得了塔尔图斯港49年的免费租期，以及赫梅米姆的永久免费使用权，甚至还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那么这份新协议打破了这种不平等条约，叙利亚新政府借此在法律和事实上收回了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从军事主仆关系转向有限的务实合作。尽管莫斯科庇护了流亡的阿萨德，但沙拉政权并没有彻底和俄罗斯决裂，保留了联合训练中心，就说明叙利亚新政府仍然希望利用俄军的装备技术训练来装备技术来训练本国的军队，同时呢也为俄罗斯留下了一张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的政治底牌。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叙利亚得以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与军事依附战略。那么第三，这项协议不仅是双边关系的调整，更是中东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一是俄罗斯失去唯一海外超级据点，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唯一的补给和驻扎基地，赫梅米姆则是它在中东投射空中力量的核心枢纽。海空军基地退化为联合训练中心之后，俄罗斯将失去独立的从叙利亚发起大型空袭或部署核潜艇和大型驱逐舰的战术自由。俄罗斯此前长期利用赫梅米姆作为将军事力量和瓦格纳与非洲军团人员物资运往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非洲国家的中转站。那么以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基地的限制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对非洲的安全影响力。二是叙利亚地缘枢纽的重新归位，新政府通过成功的压缩俄军存在，顺畅了与美国、法国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叙利亚移出涉恐名单，并且全面解除经济制裁，欧洲国家也相继重开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三是从阿萨德政权倒台到这次新叙利亚对旧基地的主权收回，俄罗斯自2015年高调军事干预叙利亚以来所累积的地缘资产几乎消耗殆尽。这也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后果。俄乌战争牵扯了莫斯科绝大部分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资源，使他无力在叙利亚维持高昂的常态化远洋与海外空军部署。简而言之，叙俄关于基地的重组协议是叙利亚新政权重塑主权与寻求西方接纳，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脱离之下进行海外战略收缩两者妥协的产物。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德意志银行10号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此举将使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法国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将进一步收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和安全领域的监管。
4: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25%大幅下调至10%。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10%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府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揭发第2026年的718号行政令，进一步收紧了对非欧盟或非欧洲经济区资本在敏感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将10%的审查阈值延伸覆盖到欧盟以外地区。

许，比如说纽交所、纳斯达克还有伦敦证交所等上市的法国敏感企业。这一举动看似是技术性的监管政策微调，实际上呢是法国和欧洲在当前地缘经济动荡期推行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典型代表作。此前法国对于这个非欧盟资本收购敏感行业上市公司10%以上的投票权的强制审查制度，主要适用于在法国及欧盟监管市场上市的企业。然而呢，部分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法国企业在美股、英股等海外市场上市，非欧盟买家可能通过在海外二级市场逐步建仓的方式进行隐蔽式掠夺或者是恶意收购。这项法令正是为了补齐这块监管的短板。全球在供应链、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原料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博弈持续加剧，在美伊冲突和全球供应链屡遭扰动的大背景之下，法国急于防止中东、美洲或亚洲等非欧盟的机会主义资本趁着估值波动低价抄底其关键技术与防御性的资产。其实呢，法国政府历来是强调国家对关键工业与科技安全的绝对掌控力，将审查范围延伸到全球各大主要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属于回归法国主体意识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个举动。不过呢，这一政策对于法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双重性的影响。正面影响是保障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权，直接保护国防、核能、生物医药、关键原材料及敏感数据等核心领域，避免法国的核心技术与产业链控制权被外资掏空或作为地缘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当全球股市因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10%的防线就是能够有效阻止外部这个资本在缺乏透明度的监管真空区发动快速兼并，要回避恶意或机会主义的收购。为了避免吓退正常的投资呢，法国财政部在这个新规定中还配套了一个10个工作日的快速初审机制，这样就能让合法合规的财务投资快速的通关，在国家安全与招商引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么负面的影响呢，主要就在于市场与资本层面。门槛的提高意味着非欧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投资法国科技与敏感初创企业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合规成本与审查风险，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公司在美股等海外市场上市的时候呢，就是估值承压，或者是更难获取大规模的海外资金注入。还有呢，即使是持股10%的非控制性权益，外资买家也必须向法国的经济财政部备案，这无疑就会拉长交易周期，增加跨境交易的合规与时间成本，这就可能使得外国投资者转而投向监管环境更宽松的国家。再者，虽然欧洲内部提倡战略自主，但是一连串的收紧外资审查，从25%降到10%，再拓展到境外上市的企业，也要实行同样的规则呢，这就容易给外界留下保护主义抬高的这样印象，损害欧洲啊这个所谓的开放商业环境的形象。显然，法国政府可能也会意识到这项政令的双刃剑的效应。不过在当前地缘危机频发的时代，安全与自主的优先级已全面高于资金自由进出的效率，想必是要以牺牲局部市场流动性为代价，换取国家长期战略安全边界的防御性决策。在明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增加保护主义举措，我想这大概也是现政府应对右翼挑战者的举措之一。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强震救援持续，重灾区发现生还者。伊朗称，如果美国不接受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开放。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同沙特保持对话。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经济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的西部在10号发生了7.5级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超过250人死亡和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的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仍然是失踪的状态。而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里发现了一名生还者。
2: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唐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

0: 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11号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到访了伊朗，分别与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内政部长进行了会谈。另外，根据美媒引述美军的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经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1号会见了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时，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也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丛培武则是重申中方的有关立场，并只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地处理好当前的局势。
3: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尔街日报》在11号报道称，伊朗正在对紧缺的物资实行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并优先地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
4: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六月

0: 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七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调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尽管美国针对于伊朗采取经济制裁和封锁，但是没有对德黑兰的民众生活造成明显的冲击，当地也没有出现物资紧缺的现象。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布的报道。
2: 确实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战争和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德黑兰生活呢，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一切呢都是照常的，在超市呢，所有的物品呢都是充足的，没有出现短期缺货或者是民众挤兑购买的抢哄抢的这样现象，从来没有。那现在我感觉到呢，确实是美国的这样的海上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现在物价呢上涨，还有民众的购买力缩水。但是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长年来它有了这个在制裁下运转经济的经验，尤其呢伊朗一直提倡的是抵抗经济，现在也提倡的是战时经济，也就是它经济发展的目的呢，现在不是发展，而是现在要维持生存和保障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政府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就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物品短缺的现象，所有的这个能源啊所有的物资，基本物资药品都是充足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民众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失业率很高，那么其实呢所有人呢都不满，都在抱怨。但是另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相信呢美国承受的痛苦呢比伊朗更多更大，因为全球油价在暴涨，而且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所以呢认为现在在承压下呢伊朗比美国呢更能撑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况双方都在对赌，就是虽然说现在伊朗经济很困难，但是相信他能够把它换成更大的战果，所以呢现在要逼迫美国让步。
1: 中东的局势持续不稳，根据数据显示，在11号仅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的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而这一个船舶的数量也是自8月5号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是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余的船舶仍然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是选取了伊朗航道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是显示，11号有11艘的船只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少于此前一天的14艘。也门胡塞武装的首席谈判代表在11号表示，愿意与沙特保持对话，但是同时也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了满足，否则将会继续对沙特相关的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就称，当天动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于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和武器库以及指挥部实施了打击，造成了数十人死伤，其中就包括沙特人员。也门的军方人士也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11号在马里卜省交火，造成了至少8名胡塞武装的人员和3名政府军的士兵死亡。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日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

0: 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同时，有自称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对马里卜省多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实施打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紧邻曼德海峡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自上周末遇袭后，11日清晨再次遭到袭击，一处地点冒起浓烟。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11日对位于曼德海峡的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运输船实施了打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则说，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遇难者大多为船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朝鲜时隔6天再次向东部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金穹反导系统完成了首轮2次测试。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3: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2: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没有孙俾佢睇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1: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严正地驳斥美国代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弹道导弹的发射善意错举，不应该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而中方坚决地反对个别的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17: 在当天举行的裁谈会全体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又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持江指出，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成员，不受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李持江表示，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五合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

0: 制度的受害者。有参加集会的民众就批评，日本不仅没有对过去的军国主义的行动做出正式道歉，还在谋求扩大军事实力，企图成为可以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
1: 为铭记日本军心努力之的历史事实，韩国民众每个周三举行周三集会。在8月14日，也就是第14个世界日本军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韩国民众在首尔慰安妇少女像前举行周三集会，为会者主张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韩国时屠杀50人，并使民众成为心努力之受害者的事实确实存在，并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依据法律作出赔偿。与会者强烈批评日本政府正通过增加防卫费确保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正在走向一个能够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试图不负过去侵略和国家罪行责任的态度与扩大军事实力的动向绝对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2: 다시전쟁을하려고준비하고있는모습들을보면사실일제강점기에대한그제대로된사과도없는상황에서다시전쟁을가능한국가로만들려고하는거보면은사실일제강점기를겪었던민족으로서너무사실화가많이나는상황이죠
1: 有与会者还称，坚决反对与日本军事合作，并敦促韩国政府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之前，需要首先解决历史问题。
3: 셔틀외교를하는게아니라어쨌든위안부문제와같은강제동원문제도그렇고이런이제역사적문제들이좀해결되고나서어좀정상화된좀관계로나아가는게필요하지않을까
1: 韩日两国近日正通过高层外交以及安全经济合作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对历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仍然很大，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朝鲜在周三的早晨再次向日本海的方向发射了弹道导弹，是6天之内第二次发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紧急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已经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
4: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在东京时间周三早晨6点前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防卫省表示，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69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截至目前，没有受到人员伤亡以及飞机传播受损报告。
5: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最高高度約90キロ程度で、約690キロ程度飛翔し、落下したのは日本海の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射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尽快向民众发布信息，确认安全，做好应急准备。日本政府同时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紧急小组会议，这也是朝鲜继本月6日后6天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5: このような弾道ミサイル発射は関連する安保理決議に違反し、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す。今回の発射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北朝鮮に対し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厳重に抗議し、強く非難しました。
4: 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与美国、韩国共享相关信息，并继续加强对朝鲜导弹活动的警戒监视。日本本月发布的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认为，朝鲜正持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并提高弹道导弹的实战运用能力。日本防卫省认为，朝鲜核导能力正在从技术研发进一步转向实战部署和作战能力。日本将继续强化导弹探测和拦截能力，同时发展反击能力，加强与美韩的情报共享。凤凰卫视李淼、沈迪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12号的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10号于利木县的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的着陆，而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的损失报告。报道说，这架鱼鹰的运输机是隶属于东京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在10号的下午3点左右降落在了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停留1天之后在11号离开。日本防卫省已经通报了相关的地方政府。报道还称，隶属横田基地的鱼鹰运输机曾经多次紧急着陆，今年在日本的岩手县的花卷机场和神奈川县的厚木基地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此外呢， 2023年的11月，美军的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附近的海域坠毁，机上一共有8人，全。

0: 死亡。美国太空军高级将领、精穹天基导弹的防御项目负责人格特莱因在11号表示，精穹系统已经完成了2次的初步测试，结果令人鼓舞。但是他同时也指出，项目正在面临后续的资金问题，希望国会能够快速的批准相关的拨款，以维持项目进度。
1: 格特莱因指，参与精穹项目的 SpaceX 等多家企业已完成首轮关键测试，下一步是在太空环境中验证其技术可行性。如一切顺利，精穹系统将在2028年前投入运行。不过，格特莱因警告，精穹系统将在2027财年面临资金缺口。目前初始拨款是通过多方调和，而这一途径并不稳定。格特莱因透露，五角大楼正为项目争取约175亿美元资金。但基础国防预算仅能划拨4亿美元，其余大部分资金依靠一项独立的3500亿美元调和拨款请求，而这一请求目前在国会遭遇阻力。他强调，若不能及时获得资金，项目将陷入停滞。格特莱因同时呼吁军工企业高管向国会议员施压，强调项目紧迫性。尽管明年资金前景不明，格特莱因透露，精穹系统已获国会先行拨付的225亿美元，其中95%已开始分配使用。这笔资金用于雷达、发射装置、天基拦截器及太空数据网络的合约。首个运作据点已经落地，其他地点的建设工作也在进行当中，预计在2027年底基本完工。精穹系统是特朗普政府规划的分层本土导弹防御架构，旨在整合现有与新型传感器、拦截器及指挥系统，抵御从多方向来袭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了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经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并再次提及到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而做好准备。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线。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在新皇岗口岸展开了通关演练。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11届京台学者共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为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就致辞的时候强调，大陆方面会坚定地遏制台独冒险，坚定地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两岸学者都认为，随着百年变局的演进，大陆将会更有能力和底气掌握台海稳定的主导权。
8: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在京台学者共研会开幕式致辞，介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大陆将始终做全球治理最稳定、最可靠的积极力量，更有能力和底气积极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推动国家统一的新格局。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决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有大陆学者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发展，当前推进和平统一的背景相较于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美要推动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学者认为中美对台湾问题的管控要从美国总统个人表述转向官方表述，从脆弱性的稳定走向制度性稳定。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再是变局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变局的推动者，已经获得足够的主动权。
2: 虽然美国以台制华，他这个战术仍然在持续之中，但是他也不得不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呢而有所调整。美国保护台湾已经不再只是战略或者是安全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经济和科技，要求台湾配合他，不但在军事方面为主，在经济科技方面都与中国大陆对抗。美国也不是只要台湾付出巨额的保护费要去买它更多的军火，而是要榨干台湾的价值。
1: 多位学者都表示，美国是希望台海处于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以台制华，随着百年变局持续演进，大陆能够掌握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3: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到了第八天，北部地区模拟遭攻击部队入侵，台军设置阻绝设置，并出动了装甲车来应对。不过在演习期间，台北101大楼的附近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弹，引发了热议。
4: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区，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后入侵台北市。台湾军方10天9夜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八天，台军设置防爆墙和铁丝网阻挡敌军进犯，并透过无人机侦搜防守台北市。部队模拟任务期间弹药耗尽，依作战响定装填爱国者飞弹。
5: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4: 部分人员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同样在新北市 ，M978 油罐车演练为云豹甲车补充油料，两辆3.5吨载重车抵达市区加油站加油，警戒兵力则于出入口戒备防卫。汉光演习期间，台北市101大楼附近被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警消人员封锁现场，并通知台军派员处理。
6: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路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在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三党进行政府总预算案的协商。由于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多次的缺席，韩国瑜为此动怒，直指立法院已经病了，并怒呛傅昆萁如果不想来，那就应该请辞总召。
7: 台湾立法院韩国瑜罕见动怒，但这次怒火烧向了自家人。
8: 那你副总召人不来，你签字无效，那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是啊？立法院有这么病态发展的吗？已经连续几次不到了，立法院病态发展，病了。
7: 韩国瑜多次召集国民党、民进党和民众党三党代表进行政府总预算协商案。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除了第一次有参加，之后都刻意缺席，形同杯葛会议。韩国瑜忍无可忍，
8: 你把我们院长、其他党团放在哪里？这么多官员都在这里，你现在通知副总召，他有三个选择：一，本人来，这没话讲；二，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三，辞掉总召嘛。
7: 韩国瑜一连骂了5分多钟，国民党立院党团出席的代表个个面色凝重。 但由于傅昆萁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协商会议只能持续空转。事后，傅昆萁出面表示，缺席是为了抗议民进党政府践踏立法权。他能够理解韩国瑜的震怒是爱深则切。
9: 我想这件事很简单，家和万事兴，无声胜有声。韩院长，您真的辛苦了，国民党要团结，谢谢各位。
7: 傅昆萁放软身段，没有多做解释，希望能够平息风波。但由于韩国瑜和傅昆萁同为国民党，而且过去曾往来密切，韩国瑜这一怒，政坛势必关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正在率团在马来西亚进行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开幕典礼，并出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和午宴。
10: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新经贸办的服务地域范围覆盖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巴基斯坦。邱应化表示，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是香港第八大贸易伙伴。新经贸办肩负重任，致力深化香港与这一策略性地区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巩固香港在区内的影响力。邱应化也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及午宴。他在致辞时表示，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重塑以及科技变革下，环球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香港凭借核心优势，可成为马来西亚的伙伴，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也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支援马来西亚商界发展。企业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市场。研讨会期间，邱应化也见证四间香港传媒与马来西亚传媒及其他机构签署多份谅解备忘录。香港贸发局也与当地商会等签署谅解备忘录，促进交流与合作。随团的香港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期间拜访总部设于吉隆坡的亚太广播联盟 ABU， 并与秘书长会面。谢振中表示，政府新闻处期待与 ABU 拓展长远合作，可向联盟的会员媒体提供香港的最新资讯，深化互动与交流。他并邀请 ABU 日后多来香港举办大型活动及传媒工作坊，为业界搭建业务交流、研讨前沿技术应用的平台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港深两地的政府相关部门昨天分别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行通关演练，包括模拟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等等。香港方面，海关、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署共约50人早上在港方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拆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等。海关表示，演练使各个部门更熟悉新的车辆清关流程，加强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和协作。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在同一天的下午在新联检大楼进行了电梯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大约2个多小时。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今天下午3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号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了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送达了旅客超过750万人次。而 C919 此次直飞国际国航的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的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 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在连日发布了全市范围暴雨的橙色预警，房山区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房山区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本台记者陈琦来到了房山十渡镇，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房山区十渡镇，这里呢也是2023年房山区受极端强烈强降雨天气影响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当时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全部都被洪水冲毁，经过修建重新开放。在时隔3年左右时间，8月11号的上午，房山区呢也是再次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呢，六个基层站全员啊进入了一级加强应急状态这么一个状态，并设立了6个前沿指挥部。对于山区呢容易积水、山洪风险比较大的一些村镇呢，要做到确保有险情的时候响应快、到场快、处置也快。今天在稍早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12号、13号会迎来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早晨到达十渡镇的时候呢，雨其实一直在下，还是下得比较大的。在我身后这条河流呢，可以看出水位呢仍然处在一个较为正常的水位。我们现场也看到景区有暂时关闭的一个告示牌，景区内呢部分超市仍在营业，但是一些饮食店呀，超过80%都处于一种关闭休息的一个状态。这里呢作为北京郊区较为著名的一个景点，现在呢也是旅游的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每逢周末呢都会有大量的游客来此来旅游。为了响应咱们北京市的一个防汛要求，景区周边镇呢包括专门在重要的路口沿线的点位安排了巡查人员，一旦雨势变大或者河水的水位上涨的过快，就会及时的劝返游客并封闭道路。当前呢我们所在位置仍然下着小雨，防汛等级呢也仍然没有降低，后续情况呢我们仍会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发回的观察。
3: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晚上将会在北京凤凰中心启幕。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北京的记者周月涵。月涵你好。
12: 你好，雅涵。
3: 那么目前在北京的现场准备工作进展如何了？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的盛典都有哪些亮点可看。
12: 好的，雅涵，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北京的凤凰中心。那么今天晚上7点，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就将在这里举行。那么其实呢距离盛典启幕呢已经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了，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主舞台的准备工作呢正在有序的进行，各项工作呢也在进入到最后的调试阶段。那么其实今年的盛典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首次将主舞台设置在凤凰中心的梦之桥。那么这条长达220米的无柱连廊呢将通过数字光影以及自身的钢节奏化身为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东方与世界的荣誉之桥。那么华人榜样的故事将通过光影的形式呈现在这里，为现场的观众呢带来充满科技感的沉浸式体验。那么从2007年至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已经走到第18届了，先后有170位杰出的华人代表与团体登上这一舞台。那么本届盛典呢共有8位来自医疗、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杰出华人榜样登台受奖。那么其中就包括躬耕在中医药领域50余年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张伯驴院士，那么他将授颁呢获奖得到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那么还包括中国的艺术家蔡高以及冬奥的冠军徐梦桃。那么今晚呢8位获奖的华人榜样呢将够登台分享他们的经历与故事。同时呢凤凰卫视的各海内外官方账号将同步直播，让全球观众感受到华人榜样的力量。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得到的信息，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3: 好的，谢谢月涵从北京凤凰中心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将会继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关于更多的华人盛典的消息。那么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证实因为土耳其行程受到威胁，秘密的换乘了飞机。新西兰总理赢得了党内新人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1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 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0: 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日本日经新闻在近日基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七种受管制的稀土对日出口同比下降了51%，全球整体出口下降了16%。中国商务部在去年的4月引入了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从数据上来看，对日本的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了81%，已经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车、气电车的电机以及低特等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乙烯的出口同样也是显著的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而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在今年年初进一步的强化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证实，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特勤局和军方的指示，秘密地搭乘军机离开，没有过多的过问。而他又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但是也强调过程当中没有感到担忧。
3: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4: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3: well,
4: not too dangerous
3: for the plane?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4: Why do you say that?
3: Greater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2: 特朗普并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受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许多的威胁。美国《华盛顿邮报》此前就披露伊朗可能会对特朗普发动暗杀，美方就因此而做出了相关换机的安排，而媒体和白宫的官员则是继续搭乘空军一号离开。此外呢，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加拿大政府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在美东时间的11号下午在华盛顿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次的会晤是持续大约1个小时，这也是两人在一周之内的第二次会晤。据悉，加美双方计划最早在17号将一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5: 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一周，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宣布，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钢铁企业援助措施。
6: $100 million investment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eligible shippers will receive a 50% rebate.On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y rail and marine for up to 1 year, or until available funding is fully allocated.
5: 麦金龙表示，相关计划会根据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做出相应调整。
7: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再次飞抵华盛顿，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周再次到访华盛顿。美东时间11日的下午，勒布朗在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的陪同下。

0: 再次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加美双方目前正努力赶在8月19日的期限前，可以将一份贸易协议的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1: 勒布朗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加方会继续通过谈判推进并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有熟悉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业者透露，加美双方讨论的提案包括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加拿大考虑调整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新关税，并调降钢铝、木材、汽车等行业关税，以及重启美墨加协定谈判。而相关提案遭到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强烈批评，认为加拿大不应一味退让。 加美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协定谈判破裂，加拿大可能流失超过102,000个工作岗位。凤凰卫视综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在12号赢得了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的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拉克森12号召集国家党议员在国会举行3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议，力图平息党内近期对其领导地位的疑虑。会议结束后，拉克森表示，他赢得了本党国会党团的全力支持，将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3: There was a confidence vote in my leadership this morning at our caucus meeting, and I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caucus. And our caucus is united, and it is determined to win this election. Our focus is on National's positive plan to fix the basics and to build the future, so that we realise the incredible potential that si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we set it up for our kids and our grandkids so they can do better than we can.
2: 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创11年来新高，通胀率也高于央行目标区间，国家党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争议性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了公众对其领导地位的猜测。本月7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作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党的支持率为31%，主要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27.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韩国计划在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万亿韩元，约合7亿美元，来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的竞争优势。 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在周二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是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万亿韩元，计划将会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和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而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于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与韩国政府接洽。 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的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近期，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万亿日元在日本兴建数据中心，而新加坡的淡马锡则是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 韩国东南部地区在这个夏天迎来了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的各地干旱形势严重，而韩国政府就发布了国家消防动员令，调动全国的消防部队来支援庆尚庆南地区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供应。动员令就宣布。 自12号开始调派200辆的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前往庆尚南道进行供水支援，其中有40辆水罐车部署在旱情最为严峻的泌阳市。根据统计，截止到12号，庆尚南道一共有2,121公顷的农田遭受了旱灾，其中泌阳市巨济市和咸安郡的农业用水处于农业用水干旱警戒当中最严重的严重干旱阶段。 泌阳市农业用水储水率为25.7%，仅为常年标准的1/3左右，而庆尚南道的平均储水率仅为33.3%，与常年相比下降了接近一半。 印尼的一艘客轮在12号的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的途中起火，目前尚无乘客和船员伤亡报告，疏散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起火的船只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搜救的人员正在驾驶着船只赶赴现场救援。

0: 搜救机构的负责人就表示，被困的乘客乘坐了至少三艘船只撤离，包括一艘海军舰艇和一艘渡轮。当局还派出了直升机在空中巡逻。巴厘岛的官员就表示，根据登船记录，涉事的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这是印尼在2周之内发生的第二起船只起火事件。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找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鬼魂夜，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绝地的现场。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上半年骤降，低和特出口量也降至零。日本称朝鲜发射的导弹未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韩国民众悼念日据时期受害者，敦促日方道歉赔偿。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旅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并再次提及希望美国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做好准备。另外来看到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两周年之际，泽连斯基称朝鲜已经筹备30,000余名现役军人，计划派遣至俄罗斯参与军事行动。在库尔斯克战役中，俄罗斯军官是如何评价朝鲜军人的战斗表现？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5集。

0: 本台首次报道朝鲜军队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是在2024年12月，朝鲜军人在5个小时内将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地区苏甲以南的普列霍沃村。这天大雪纷飞，乌军的无人机无法出动，300多名的乌克兰精锐80突击旅的抵抗分队没有抵挡住800余人的朝鲜突击营的冲锋。2025年4月26号，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正式宣布朝鲜军人参加了库尔斯克军事的行动。实际上，首批1500名的朝鲜官兵于2024年10月份已经抵达了俄罗斯。此前，他们是在俄罗斯远东乌兰乌德训练场接受了为期3个多月的训练。据俄罗斯军官的介绍，这些朝鲜的特种兵的服役期为12年，因此先后进入到库尔斯克地区参战的朝鲜军人达到了1.1万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服役6年以上的老兵。
1: короче, двумя выстрелами моя птичка потеряла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ала. Ну,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ценное очень для нас, я взял сво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и мы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поле искать эту птичку, то есть визуальный ориентир, я понимал, где она упала. Все, когда мы подошли к ближайшей лесополосе, оттуда выскочили наши корейские друзья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думали мы украинцы. Взяли в плен. Ну, мы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с ними,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но сначала, изначально они думали, что мы украинцы. Они сначала на нас так с автоматами, на меня, Украина, Украина. Я говорю, Russia. Они, Москва, да. И все, и тут мы уже как-то нашли общий язык. Ну, вот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когда они пришли, не было у них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да, то, что вот тут вот они им, да, вот тут они получили колосс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опыта, ну, изуч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опыта, слаженности.
0: 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有2300多名的朝鲜士兵的名字被篆刻在朝鲜平壤新竖起的纪念墙上。由于朝鲜方面对新闻报道有着严格的要求，俄方也严格遵守着双方的约定，大量相关朝鲜军人的战斗状态实际上并没有被全部的曝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2: 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分析指，今年上半年中国七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全球整体出口下降16%。中国商务部于去年4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从数据来看，对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经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乙的出口同样是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降至零。而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的强化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朝鲜周三早晨再次的向日本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是6天之内的第二次发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导弹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而日本已向朝方提出了严正抗议。
3: 日本防卫省称，朝鲜在东京时间周三早晨6点前从东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至少1枚弹道导弹。防卫省表示，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90公里，飞行距离约690公里，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截至目前，没有受到人员伤亡以及飞机传播受损报告。
4: 発射された弾道ミサイルは最高高度約90キロ程度で、約690キロ程度飛翔し、落下したのは日本海の我が国の排他的経済水域。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发射后要求相关部门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尽快向民众发布信息，确认安全，做好应急准备。 日本政府同时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紧急小组会议，这也是朝鲜继本月6日后6天内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4: このような弾道ミサイル発射は関連する安保理決議に違反し、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です。今回の発射については、我が国として北朝鮮に対し、北京の大使館ルートを通じて厳重に抗議し、強く非難しました。
3: 日本防卫省表示，正在与美国、韩国共享相关信息，并继续加强对朝鲜导弹活动的警戒监视。日本本月发布的2026年度版防卫白皮书认为，朝鲜正持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并提高弹道导弹的实战运用能力。日本防卫省认为，朝鲜核导能力正在从技术研发进一步转向实战部署和作战能力。日本将继续强化导弹探测和拦截能力，同时发展反击能力，加强与美韩的情报共享。凤凰卫视李淼、沈迪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而朝鲜除了本次发射之外，今年以来已经进行了至少10次弹道导弹试射。
5: 在8月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下午5点左右，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已知自由之盾之际。有分析指，朝方此次导弹试射或旨在反对韩美联合军演。而在5月2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80公里。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朝鲜还在4月19日试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日通报称，朝鲜于上午6时10分许在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朝中社报道指，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金正恩观摩试射。此前11天及4月8日，朝鲜则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

0: 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是一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1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利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8月14日是第14个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民众12日举行集会，悼念日本强占时期性奴隶制度下受害者。参加集会的民众则敦促日方道歉并赔偿。
2: 为铭记日本军性奴隶制的历史事实，韩国民众每个周三举行周三集会。在8月14日，也就是第14个世界日本军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韩国民众在首尔慰安妇少女像前举行周三集会，为会者主张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韩国时屠杀50人，并使民众成为性奴隶制受害者的事实确实存在，并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依据法律作出赔偿。与会者强烈批评日本政府正通过增加防卫费、确保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正在走向一个能够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试图不负过去侵略和国家罪行责任的态度与扩大军事实力的动向绝对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3: 다시전쟁을하려고준비하고있는모습들을보면사실일제강점기에대한그제대로된사과도없는상황에서다시전쟁을가능한국가로만들려고하는거보면은사실일제강점기를겪었던민족으로서너무사실화가많이나는상황이죠
2: 有与会者还称，坚决反对与日本军事合作，并敦促韩国政府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之前，需要首先解决历史问题。
4: 셔틀외교를하는게아니라어쨌든위안부문제와같은강제동원문제도그렇고이런이제역사적문제들이좀해결되고나서좀정상화된좀관계로나아가는게필요하지않을까
2: 韩日两国近日正通过高层外交以及安全经济合作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对历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仍然很大，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军指金穹反导系统完成了首轮测试，后续资金面临问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协议草案预料最早17日递交特朗普。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Armele,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13: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12: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系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嘅一个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的香港就係咁噶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4: 欢迎回来。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行动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日证实，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行动能力。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进一步的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美方正在加强对海上封锁措施的执行。
15: 美国中央司令部11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 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今年6月，一名印度官员曾表示，在美国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有3名印度船员死亡。这也是自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迫使德黑兰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公开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业船只改变航线，13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美方强调，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媒分析指出，美国新一轮阻止伊朗石油出口的行动，使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经济施压进一步升级，双方都试图利用经济和航运手段迫使对方让步。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在进一步加剧伊朗经济困境，带来就业岗位流失和物价上涨。与此同时，伊朗限制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也推高了美国汽油价格，并进一步加大全球通胀压力。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4: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根据数据显示，11日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而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号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所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 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一名消息人士近日证实，各方已经达成政治协议，要求各武装派别于今年九月底前将武器移交给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
2: 伊拉克协调框架联盟内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有关政治协议要求各武装派别于今年九月三十日前将武器移交给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伊拉克政府2016年收编人民动员组织，而这支武装由多个民兵组织构成，部分接受伊朗的训练和支持。
5: آليات لتسليم السلاح، آليات لهيكلة السلاح، وأن تكون هذه الأسلحة وتكون هذه تحت إشراف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وأن لا تكون هناك أي طرف أجنبي وأي طرف خارجي خارج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يخضع ويكون لديه القدرة للوصول هذا السلاح سوى 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هناك العديد من الآراء، هناك العديد من الأفكار التي يتم طرحها وتداولها بشكل كبير، لكن بالمجمل يمكننا إجمال بأن مسألة حصر السلاح وإعادة هيكلة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موجودة داخل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هي خاضعة بالمجمل وبشكل كامل ل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إدارة.
2: 伊拉克政府重申，必须将武器限制在国家机构掌控范围内。部分武装派别已开始移交武器，但部分则拒绝解除武装，宣称在当前地区威胁升级背景下，其保有自身武器库对抵抗运动至关重要。
6: قرار التسليم لا زال يواجه عقبة كبيرة وهي موثوقية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التي تضغط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والتي تضع اشتراطا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الفصائل لم تكن يوما معادية لمعادلة الدولة ولا الشعب العراقي بل دافعت

0: 美国太空军高级将领金琼天基导弹防御项目负责人葛特莱因在11日表示，金琼系统已经完成了两次初步测试，结果令人鼓舞。但他同时也指出，项目正面临后续资金问题，希望国会快速批准相关拨款，以维持项目进度。
1: 葛特莱因指，参与金琼项目的 SpaceX 等多家企业已完成首轮关键测试，下一步是在太空环境中验证其技术可行性。如一切顺利，金琼系统将在2028年前投入运行。不过，葛特莱因警告，金琼系统将在2027财年面临资金缺口。目前初始拨款是通过多方调和，而这一途径并不稳定。葛特莱因透露，五角大楼正为项目争取约175亿美元资金。但技术国防预算仅能划拨4亿美元，其余大部分资金依靠一项独立的3500亿美元调和拨款请求，而这一请求目前在国会遭遇阻力。他强调，若不能及时获得资金，项目将陷入停滞。葛特莱因同时呼吁军工企业高管向国会议员施压，强调项目紧迫性。尽管明年资金前景不明，葛特莱因透露，金琼系统已获国会先行拨付的225亿美元，其中95%已开始分配使用。这笔资金用于雷达、发射装置、天基拦截器及太空数据网络的合约，首个运作据点已经落地，其他地点的建设工作也在进行当中，预计在2027年底基本完工。金琼系统是特朗普政府规划的分层本土导弹防御架构，旨在整合现有与新型传感器、拦截器及指挥系统，抵御从多方向来袭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政府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美东时间11日下午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而这也是两人一周内第二次会晤。据悉，加美双方计划最早在17日将一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提交给特朗普审阅。
2: 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一周，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宣布，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钢铁企业援助措施。
3: $100 million investment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eligible shippers will receive a 50% rebate.On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y rail and marine for up to 1 year, or until available funding is fully allocated.
2: 麦金农表示，相关计划会根据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做出相应调整。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再次飞抵华盛顿，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周再次到访华盛顿。美东时间11日的下午，勒布朗在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的陪同下，再次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加美双方目前正努力赶在8月19日的期限前，可以将一份贸易协议的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勒布朗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加方会继续通过谈判推进并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有熟悉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业者透露，加美双方讨论的提案包括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加拿大考虑调整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新关税，并调降钢铝、木材、汽车等行业关税，以及重启美墨加协定谈判。而相关提案遭到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强烈批评，认为加拿大不应一味退让。加美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协定谈判破裂，加拿大可能流失超过12000个工作岗位。凤凰卫视组合请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12日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
4: 拉克森12号召集国家党议员在国会举行3.5小时的闭门会议，例如平息党内近期对其领导地位的疑虑。会议结束后，拉克森表示，他赢得了本党国会党团的全力支持，将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5: There was a confidence vote in my leadership this morning at our caucus meeting, and I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caucus. And our caucus is united, and it is determined to win this election. Our focus is on National's positive plan to fix the basics and to build the future, so that we realize.

0: realize the incredible potential that si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we set it up for our kids and our grandkids so they can do better than we can.
1: 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创11年来新高，通胀率也高于央行目标区间，国家党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争议性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了公众对其领导地位的猜测。本月7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作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党的支持率为 31%， 主要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 27.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默茨大规模调整政府和联盟党高层人士之后，政治压力并未获得缓解。最新民调显示，对默茨工作满意的德国民众已经降至13%，创下新低。而人事安排方式以及三名新部长推迟宣誓也持续的引发争议。
3: 德国政府本轮人事调整是由于原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潘辞职，而此后不到两周，默茨连续调整政府、议会党团和基民盟党务高层，包括卫生部长、总理府主任和交通部长等职位。不过，大规模换人没有迅速改善政府形象。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目前只有13%的受访者满意默茨的工作，85%表示不满。即使在联盟党支持者中，也有54%对默茨表示不满。而默茨的三位新部长，由总统施泰因迈尔正式任命后，未宣誓就立即接受工作，也被宪法专家质疑违宪。
4: Ich glaube, es ist nicht das drängendste verfassungsrechtliche Problem, das Deutschland momentan hat. Und ich glaube auch in der Tat, die Amtshandlungen als solche, die sind wirksam.Nun steht es aber in der Verfassung und die Verfassung enthält eben auch hier zwar eine symbolische Regelung, aber es ist immerhin eine Aussage in der Verfassung. Man sollte die Verfassung grundsätzlich ernst nehmen.
3: 总理默茨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德国联邦议院正在休会，如果为此召回全部议员召开特别会议，将产生额外成本，因此宣誓被推迟到九月。法律专家施瓦茨认为，没有及时宣誓，并不会使新部长做出的行政决定自动失效。从宪法实践来看，这更多是一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程序争议，而不是会立即产生法律后果的宪政危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推轨道建设，争取务实选民认同。广西平陆运河石船试验正式启动，为九月通航做准备。
5: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2: 欢迎回来。第十一届金台学者共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台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致辞时强调，大陆方面会坚定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7: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农民。

0: 林彪在金台学者共研会开幕式致辞，介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大陆将始终做全球治理最稳定、最可靠的积极力量，更有能力和底气积极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推动国家统一的新格局。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决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有大陆学者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发展，当前推进和平统一的背景相较于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美要推动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学者认为中美对台湾问题的管控要从美国总统个人表述转向官方表述，从脆弱性的稳定走向制度性稳定。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再是变局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变局的推动者，已经获得足够的主动权。
2: 虽然美国以台制华，他这个战术仍然在持续之中，但是他也不得不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呢而有所调整。美国保护台湾已经不再只是战略或者是安全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经济和科技，要求台湾配合他，不但在军事方面为主，在经济科技方面都与中国大陆对抗。美国也不是只要台湾付出巨额的保护费要去买它更多的军火，而是要榨干台湾的价值。
0: 多位学者都表示，美国是希望台海处于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以台制华，随着百年变局持续演进，大陆能够掌握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3: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八天，北部地区模拟遭攻击部队入侵，台军设置阻绝设置，并出动了装甲车应对。不过演习期间，台北101大楼附近发现到了一枚疑似未爆弹，引发热议。
4: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区，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后入侵台北市。台湾军方十天九夜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八天，台军设置防爆墙和铁丝网阻挡敌军进犯，并透过无人机侦搜防守台北市。部队模拟任务期间弹药耗尽，依作战响定装填爱国者飞弹。
5: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4: 部分人员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同样在新北市 ，M978 油罐车演练为云豹甲车补充油料，两辆 3.5 吨载重车抵达市区加油站加油，警戒兵力则于出入口戒备防卫。汉光演习期间，台北市101大楼附近被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警消人员封锁现场，并通知台军派员处理。
6: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路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公布轨道建设政策，以新北现有的四环八线基础上进一步构建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要以自己擅长的工程专业争取民众认同。不过李四川因财产申报内容与去年完全相同，遭绿营猛攻，要求他必须要退出选举。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2号推出轨道建设政策，要打造30分钟双北生活圈，包括要优先推动西东线向南延伸、双北捷运路网的连结，解决交通拥挤问题，还有建立双北快速骨干与科技产业走廊，最后连通双北轨道路网，让民众转乘更便利。
8: 我提出这个双北共治，大概这一些所有30分钟的所有的生活圈，我都跟蒋市长已经都做讨论过，那原则上如果他这个跟我在年底 我们两个都在新北跟台北市当市长，我们一定会共同来推展这个今天的轨道的建设。
7: 轨道建设政策让民众可以大幅节省通勤时间。李四川透过提出高度技术性的轨道规划，将战场拉回他最擅长的公务建设，要争取务实选民的认同。不过，监察院日前公布最新一期的财产申报，李四川的财产和去年一模一样，遭绿营质疑根本是复制贴上，要求李四川退出选举。
8: 我的同仁还以为是把，因为这么短，那把前面申报的这个部分再一次的申报，这个是这个我们有实施，那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监察院的规定，那我们会去尽速的去做修正。
7: 面对绿营攻击，国民党强调李四川态度坦荡。反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023年被踢爆漏报财产长达6年10个月，以绿营标准，苏巧慧应该退选4次。但苏巧慧却声称漏报财产是常见的事，两人态度高下立判。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3: 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1日开始在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上午7点左右，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靠泊基地码头，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工作人员、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代表等在码头迎接。停靠期间，医院船将会进行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广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在今天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旨在检验运河安全运营能力，为其9月通航做好准备。参与本次试验的船舶包括了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4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此次试验将分阶段开展常规工况、不利工况通航验证和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检验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及驻航设施适配性。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会打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三所公布的数据，内地7月单月的多项汽车内销数据呈现季节性回落，但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劲，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5倍。
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公布数据指，7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10: 7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9: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7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10: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就业过程，所以差旅社混合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9: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3: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自三月中公布了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及随后开展免费疫苗接种工作后，过去数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肝感染个案持续的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香港在去年九月至今年二月的半年内录得24宗病毒基因片段序列完全相同的甲肝感染个案，涉及22男2女，当中超过60%患者报称为男性接触者。为控制传播链，中心自今年3月12日起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2剂甲肝疫苗，截至七月底已经为超过280名男性接触者接种。中心并宣布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肝疫苗的安排将会在9月12日停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法官叫停特朗普限制邮寄选票命令，称其侵蚀公众信任。澳大利亚通胀回落，澳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4: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以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美国一名联邦法官11日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邮寄选票的行政命令。美联邦法官塔尔瓦尼在裁决中初步禁止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及之前任何联邦选举中执行行政令中限制邮寄选票的条款，称这项命令将会加剧混乱局面，侵蚀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特朗普今年3月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等编撰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名单以外选民寄出的选票。民主党主政的23个州和首都华盛顿随后是以违宪为由对行政令提起了诉讼。法官塔尔瓦尼6月曾经叫停这一行政令在23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实行，而特朗普政府其后呢就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

0: 据美国彭博社在1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就特朗普上周签署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新行政命令，有公民团体11日再度的发起法律挑战，指责白宫试图借由新的命令规避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并要求法院禁止政府继续的执行类似措施。
1: 就总统特朗普旨在限制出生公民权于8月6号签发的打击生育旅游的行政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1号就新行政令再度发起法律挑战。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向新罕布什尔州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动议，请求法官裁定特朗普不得依据最新行政令剥夺集体诉讼所涵盖对象的出生公民权。依据6月30号最高法院已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此前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原始行政令违宪。据悉，公民组织并未提起诉讼，而是请求此前审理这案件且裁决已获得最高法院维持的联邦法官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得以任何新的行政命令剥夺这一集体诉讼范围内人员的美国公民身份。公民组织在声明中称，总统特朗普或许不喜欢出生公民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一事实，也不喜欢自己在最高法院败诉的结果，但这不能改变法律。据悉，特朗普上周签发的新的行政命令重点针对所谓生育旅游，限制外籍孕妇赴美产子，使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的做法。特朗普早前表示，最高法院此前的裁决非常令人遗憾，他坚称有人正围绕生育旅游进行商业套利，称这是一种耻辱，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这项新的行政令符合宪法中关于出生公民权的狭义例外规定，能够经受得住法律审查。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我向你报道。
0: 美国多州在11日举行的中期选举前的初选，美国媒体称，来自威斯康星州民主党进步派即将迎来一场重大胜利，但包括了桑德斯等进步派重量级人物并未为当地的进步派参选人背书。
1: 从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到南卡罗来纳等6个州份在11号当天进行了初选。据《政治报》的报道，进步派人士认为，他们将在威斯康星州州长的民主党初选当中再次取得对党内建制派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甚至可能为这场政治运动在2028年及之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民主党州长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主张通过提高富豪税、暂停数据中心建设、以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成本的诉求，以成功在全州范围内凝聚进步派民主党人。和一路高歌的民调以及开出90%胜率的赌盘相比，到目前为止，包括进步派众议员 AOC、 参议员桑德斯等全美进步派领袖至今都未公开支持洪。与此同时，他们却为密歇根州民主党人背书。桑德斯甚至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洪。知情人士还表示，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洪接受的政治审查较少，而他在一些政治信息上的表达也不够成熟，这对桑德斯而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同时，一些进步派人士私下对他在大选中胜算提出了质疑。洪近期深陷包括过去在社交媒体表达过支持取消感恩节以及削减警察经费等一系列的争议。包括威斯康星州州长等人都认为弗朗西斯卡·洪是最有可能输掉这场选举的候选人。洪则驳斥称，民主党选民已经厌倦了建制派，而他能够吸引认为两党都无法代表自己的选民。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罗星报道。
0: 澳大利亚国内通胀水平出现回落，澳央行11日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但央行行长布洛克同时警告，持续的潜在通胀和产能压力意味着未来也有可能会加息。
2: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平均通胀率为3.6%，但仍高于澳央行2%至3%的目标区间。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利向记者表示，澳大利亚央行有望在今年保持利率不变。
3: expectation is that the RBA is on hold from here until about August of next year, and then they will unwind the three hikes that they did early this year. Now,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raise rates again sometime this year. That will be if inflation breaks back higher than what they're currently expecting.
2: 在谈到澳大利亚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时，艾丽认为，虽然房价下跌，但消费者信心已经受损，购房者止步不前，观望者多。
3: House prices are still going to be a lot higher by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decline, which is the fourth downturn in a decade. They're still going to be higher than they were a few years ago. So cumulatively, most people will actually be somewhat wealthier.
4: 目前由于受美伊和乌俄战争的影响，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尤其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这对消费者信心带来严重打击。专家预计房产市场疲软还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了如今的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
5: 大象分为亚洲象、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三类。亚洲象是中国境内唯一自然分布的野生象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中国持续强化栖息地保护，健全监测预警与补偿机制，野生亚洲象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以及山林区域。从2011年开始，在普洱市江城县区域内出现了一群野生亚洲象，渐渐地成为当地的一份子。为保障人象安全，象群出没时，工作人员全程紧盯动态，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人居道路，会第一时间在路段两端设置警示标识，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提醒村民提前避让、安全出行。野生大象随性觅食巡山，难免会损毁周边农作物。对此，当地早已建立保障机制，象群远离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取证核验，统计农户损失，联动保险机构快速理赔，村民的种养损失能够得到有效赔付，让人象和谐共生更有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浸会大学周一举行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与刘德华，以表扬他的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浸大校长魏炳江赞扬刘德华对表演艺术的热忱、专业的工作态度以及慷慨气度，为演艺界树立新风，让专业艺人和创作者获得应有的注目。同时赞扬刘德华为人谦逊、热心回馈社会，透过不同慈善途径及由其创立的基金培育年轻人并支援弱势社群，不断为有需要的人带来启迪，为他们照亮前路。在典礼后，刘德华与700多名浸大学生以及教职员对谈交流。对话环节更邀得著名电影制作人兼2023年浸大荣誉文学博士许鞍华一同参与，畅谈事业发展的心路历程和精彩的人生阅历。近年专注于内地发展事业的向佐日前凭其主演的 AI 技术短剧获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发最佳短剧男主角，他亲自到香港领奖。向佐在受访时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近况，并透露接下来的计划。
6: 啱啱拍完《欣山》部戲，咁亦都會可能接一兩部電影啦，短劇亦都會不斷咁接啦，亦都會有部電視劇啦。咁我又做緊綜藝節目啦，又做緊直播啦。咁其實我基本上呢個圈嘅範疇我都已經試勻曬，已經試勻曬。所以希望鳳凰衛視繼續支持我，多謝你哋。
7: 唱歌會唔會試下？
6: 唱歌，我正想講我錄緊歌，我真係。乜都試緊曬，
7: 幾時會推出咧？
6: 幾時8月底9月初？
5: 香港藝人周家洛與林凱恩出席活動，提到他們參演的處境劇日前播映完畢，他們也有些話想跟觀眾說。
8: 多謝咁多位觀眾嘅支持，都亦都希望大家即係要錫翻我哋兩個同埋
9: 我哋嘅團隊，我哋嘅製作團隊，
10: 會唔會即係用咗動用咗真感情出嚟
8: 嘅？係感激之情嚟嘅。咁如果金城
9: 哇咁叻嘅你，真感情真係感激之情啊！好勁喎你！
8: 所以即係最後個祝福都係感激佢一路以嚟即係陪住我咁樣。
9: 我都好感恩有林海恩嘅呢個對手，因為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9: 你係我熒幕。
0: 感谢收看这一节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节目。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八月十九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加美贸易协议草案最早下周递交特朗普。韩国计划明年向 AI 产业投资超过10,000亿韩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据美国彭博社1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而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十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一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加拿大政府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美东时间11日下午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次会晤持续大约1个小时，而这也是两人一周内第二次会晤。据悉，加美双方计划最早在17日将一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1: 距离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从8月19日开始对加拿大部分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的日期仅剩下一周，加拿大交通部长麦金农宣布，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钢铁企业援助措施。
2: $100 million investment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etween provinces. Through this program, eligible shippers will receive a 50% rebate.On the cost of transporting Canadian steel by rail and marine for up to 1 year, or until available funding is fully allocated.
1: 麦金农表示，相关计划会根据加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做出相应调整。
3: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本周再次飞抵华盛顿，这也是他连续第三周再次到访华盛顿。美东时间11日的下午，勒布朗在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的陪同下，再次会晤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加美双方目前正努力赶在8月19日的期限前，可以将一份贸易协议的框架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审阅。
1: 勒布朗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美方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加方会继续通过谈判推进并捍卫加拿大的利益。有熟悉加拿大谈判团队的业者透露，加美双方讨论的提案包括加拿大取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加拿大各省取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加拿大考虑调整乳制品配额的管理方式，以换取美方放弃加征新关税，并调降钢铝、木材、汽车等行业关税，以及重启美墨加协定谈判。而相关提案遭到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强烈批评，认为加拿大不应一味退让。加美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美墨加协定谈判破裂，加拿大可能流失超过12,000个工作岗位。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相当于17亿美元，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和其他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周二接受彭博访问时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是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和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和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与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及与新基金共

0: 同投资的可能性。另外，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近期已经就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投资事宜与韩国政府接触，正在评估入场时机。这将是淡马锡首次直接投资韩国证券市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青年失业率出现了普遍上升，而人工智能的加速应用可能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压力。
1: 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ILO 周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15到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由2023年的12.3%上升至2025年的12.4%，扭转了新冠疫情后就业改善的态势。报告称，全球11个区域中有8个区域都出现了恶化，无论是高收入或是低收入国家都未能幸免。而主要原因除了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局势紧张以外，人工智能替代人工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压力。报告特别指出，中等技能岗位包括文职、行政、销售和制造业岗位正在减少，而这些岗位恰好是毕业生初入职场的重要渠道。美国银行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也印证了这一想法，美国劳动力市场特定群体和行业中正在出现裂痕。 AI 冲击更多体现为结构性分化而非总量的崩塌，对于高 AI 暴露行业招聘正在减弱，入门岗位压力上升，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整理资料、初步分析、撰写基础文档、处理标准流程等工作本就容易被取代。不过在替代劳动的同时， AI 也同步推动了一轮以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的实物投资扩张。今年以来，美国非住宅建筑业新增9.5万个岗位，数据中心建设是重要拉动力。AI 相关制造业同期新增3.2万个岗位，两者合计约占今年新增私营部门岗位总量的2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太股市周三延续升势，据报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将投资 SK 海力士及三星电子，这两家公司股价在今天收升超过5%，也拉动了韩国股市大涨3.68%。日本股市也在早盘高开之后是一路上行，收在了全天高位。有色金属板块领涨，银行业相关股份也都走强，但是钢铁零售板块则表现较为疲软。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7524点，上涨553点，涨幅0.83%。台湾股市在今天也是开高走高，权重股走势分化，台积电、鸿海领涨，加权指数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红，创下了近4周高位，收盘报在了45518点，上涨397点，涨幅0.88%。香港股市在今天则是进一步下挫，流入股市的资金不足影响恒生指数开低154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329点，之后则维持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保持在超过200点的跌幅。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公用石油和金融等板块走低，医药股也明显回调，但是 AI 概念股反弹 ，Minimax 的涨幅接近9%，华虹、红利攀升超过了7%，同时地产股也是大多数上扬。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440点，下跌212点，跌幅0.83%，主板成交2167.79亿港元。内地股市在周三则集体走高，三大指数早盘是低开之后一路上扬，收在了全天较高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1%，科创50指数也在今天大涨1.6%。不过两市成交缩量至2.1万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影视院线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延续昨天涨势，而 CPO 板块也在震荡回升。不过油气板块则集体陷入调整，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则震荡下挫。沪指收报在3946点，上涨12点，涨幅0.32%，成交额则是9861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4414点，上涨154点，涨幅1.09%，成交额11663亿元。创业板指数则上涨1.49%。而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公布的中签率不到2%，被称为是最难中的新股。有市场分析认为，在宇树上市之后会加速资金向机器人赛道聚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有所表现。

0: 在最新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中，宇树科技网上中签率仅为0.018%，不到2%，创下科创板史上最低中签率记录。由券商综合测算，中一签便可赚近20万元。市场分析认为，作为机器人板块的标杆企业，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或将带动机器人产业链带来新一轮系统性价值重估。
1: 那么，随着宇树的 IPO 之后呢，大家觉得未来啊，这个资本的投入和这个资金的集聚效应会逐渐的体现，也有助于人形机器人的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人形机器人配套产业，包括传动啊、机械啊，是吧？包括皮肤啊，然后像眼球、耳朵的这种听力、触觉、视觉啊，包括逻辑推理等这些细分领域的这个产业的推动，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分析也认为，随着资金加速向机器人赛道聚集，核心零部件、智能感知、 AI 大模型等上下游细分领域，短期内在市场上或将迎来一定活跃行情。
1: 虽然它从发行市盈率上来讲，那应该是上百倍的估值了，并不便宜但是毕竟这个发行股本也比较小然后大家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在这种情况下面，人形机器人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在短期也有一定的表现，也有一定的波动那么主要还是反映了这个联动效应吧。大家通过对宇树发行价格的定位，然后对标，觉得自身配套然后自身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所以呢，短期对于人形机器人及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这个概念题材是有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促进。
0: 2026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已占据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宇树科技上半年出货量约5900台，占31%，位列全球第二。有观点认为，随着头部企业加速放量，产业链日趋成熟，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迈向规模化引领的新阶段。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2: 最近有越来越多国家把矛头转向了多晶硅和相关贸易，包括美国加征关税。分析师指出，阻碍多晶硅进口是芯片大战的一部分战略，但由于光伏行业也会受到波及，所以最终将会损害美国光伏业的发展。
3: 印度政府上周表示，正在草拟计划鼓励在国内生产多晶硅，部分措施包括把现有推动制造业的福利扩展至多晶硅生产，预计可以覆盖超过10吉瓦的发电产能，帮助政府达至2030年太阳能发电产能提升到500吉瓦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也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加征关税和实施其他措施，包括对相关产品进口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各类产品实施最低价格限制，避免外国厂家到美国倾销。多晶硅是纯度最高的硅，无论是半导体生产还是太阳能设备生产，都在最初阶段的供应链上游占据重要一席位。多晶硅生产出来的物料是芯片的必要元素，所以特朗普在签署行政命令时表明是要把芯片业务大举带回美国。目前全球大约80%太阳能设备由中国生产，美国芯片业占据全球多晶硅需求的2.4%左右，外国生产和出口需要由需求更大的光伏行业推动。对于华府的决定，美国光伏业纷纷表示欢迎。但分析师指出，即使2022年以来美国光伏业加快增长，但主要集中在太阳能板组装方面，制造商仍然十分依赖多晶硅片和电池进口，而美国本土多晶硅厂现在只有2家，就算投资设厂也需要更长时间，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太阳能板等设备成本将会攀升，增加光伏电厂的成本，同时也会提高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的价格。更大的问题在于，数据中心的兴旺增加了对电力的需求，形成拥挤情况更加频繁发生，导致电价节节攀升，损害消费者和厂商，也损害发电业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14: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0: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给他看的时候，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广西平陆运河今天完成首日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旨在检验运河安全运营能力，为其九月通航做好准备。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和5000吨级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的检测。而全面呢，要来检测的是运河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以及稳定性等。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砌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了首日试验。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之后将会打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周三所公布的数据，内地七月单月的多项汽车内销数据呈现出季节性回落，但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劲，七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5倍。
1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公布数据指，七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16: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15: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七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16: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15: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2: 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中建国际医疗管理学院、民建联等11个团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联合发布政策倡议书，重点建议在2026至2030年间奠定3项战略基础，推动香港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17: 第一，将 CMPR 建成香港生物科技的制度型的基建。第二，將牛潭尾第三間醫學院新田科技城和河套塑造成一個基礎研究、臨床驗證、產業轉化、生活應用的空間的閉環。

0: 政府今天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当局表示，期望进一步的保证业主权益，提升大厦管理的透明性和问责性。 本次修例建议旨在去年7月实施的新立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建议主要涵盖五大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一系列前期咨询工作中，已经涵盖物业管理业界及立法会议员。当局已将收集的初步意见及各项新增建议方案归纳于咨询文件内，期望社会各界踊跃发表意见。咨询期将持续至9月11日。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公布轨道建设政策，以新北现有四环八线基础上进一步的构建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要以自己擅长的工程专业争取民众认同。不过，李四川因为财产申报内容与去年完全相同，遭绿营猛攻，要求他必须要退出选举。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2号推出轨道建设政策，要打造30分钟双北生活圈，包括要优先推动西东线向南延伸、双北捷运路网的连结，解决交通拥挤问题，还有建立双北快速骨干与科技产业走廊，最后连通双北轨道路网，让民众转乘更便利。
2: 我提出这个双北共治。 大概这一些所有30分钟的所有的生活圈，我都跟蒋市长已经都做讨论过。那原则上，如果他这个跟我在年底，我们两个都在新北跟台北市当市长，我们一定会共同来推展这个今天的轨道的建设。
1: 轨道建设政策让民众可以大幅节省通勤时间。李四川透过提出高度技术性的轨道规划。 将战场拉回他最擅长的公务建设，要争取务实选民的认同。不过，监察院日前公布最新一期的财产申报，李四川的财产和去年一模一样，遭绿营质疑根本是复制贴上，要求李四川退出选举。
2: 我的同仁还以为是把，因为这么短，那把前面申报的这个部分再一次的申报，这个是这个我们有实施。
1: 那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监察院的规定，那我们会去尽速的去做修正。面对绿营攻击，国民党强调李四川态度坦荡。反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023年被踢爆漏报财产长达6年10个月，以绿营标准，苏巧慧应该退选4次，但苏巧慧却声称漏报财产是常见的事，两人态度高下立判。
3: 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印尼一艘客轮在今天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人员死亡，另外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客轮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直升机俯拍画面显示，起火客轮冒出滚滚浓烟。 船上人员乘坐充气救生筏逃生，最终被救援船只救起。当地搜救部门当天表示，事故发生后已派出多艘救援船在现场救援，同时还部署了一架直升机在空中巡逻。获救人员目前已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和龙目岛，幸存者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公民，其余均为印尼籍公民。 登船记录显示，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对可能的失踪乘客搜救仍在继续进行。这是印尼2周内发生的第二起船只起火事件。此前，一艘印尼渡轮2日在爪哇海海域起火，造成5人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东南部地区今夏迎来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各地干旱形势严重。韩国政府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调动全国消防队员支援庆尚地区的农业和生活用水供应。 动员令宣布，自今天起

0: 要派200辆水罐车及400名消防人员前往到庆尚南道进行供水支援，其中有40辆水罐车部署在旱情最为严峻的泌阳市。据统计，截至今天，庆尚南道共有2121公顷的农田遭受旱灾，其中泌阳市、巨济市以及咸安郡的农业用水是处于在农业用水干旱警戒中最严重的严重干旱阶段。 感谢收看《下集》，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战场，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产大飞机 C919 第一次执行国际航线的飞行任务。另外，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前七个月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倍。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最新的发展情况。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加入了全球 AI 跟机器人的竞赛，而美国的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的 AI 融资。香港吸引人才，打算减税扩展到资管业务，外籍专才掀起了回到香港的回流潮。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国际航线的直飞任务在8月12号中午开始，那么这是从北京到蒙古国首都

0: 乌兰巴托的一个国际航线，这个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意义是很重大的。 由国产大飞机 C919执行飞行任务的国航 CA723航班，12号15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第一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字显示，到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 C919这次直飞国航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的仪式为 C919接风洗尘。 民航领域专家说 C919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这个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深耕中亚，还有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奠定良好的商业口碑跟运营经验，在稳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那么，也有专家指出呢，这个国际航线直飞之后，慢慢的可以构建起整机输出、产业随行、服务落地等立体化出口模式，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高端装备制造业除了C919这样的国产大飞机之外，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出口，由于中东的局势还有油价上涨，使得越来越多人使用新能源汽车。现在连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创下了记录。新能源车的出口在7月份的时候呢，又上涨了，前7个月的含加起来的话，已经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12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60%，累计占比第一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前7个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7万辆。 同比增长都将近10%，具体看起来，7月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67.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都超过了100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了三成。7月份的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 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
1: 成联会的数字也显示呢，今年7月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第一次超过了65%，达到了65.1%。那么同比来说是提升了11.6个百分点，而燃油车7月份的零售是下跌了41%，但是7月份的新能源车零售虽然下跌，但是跌幅只有3.9%。那么有分析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其实有几个原因，包括了在最近我们看到了像是国际油价的震荡引发了国内汽车需求的一些波动。 还有7月份的高温淡季压制线下到店客流，终端订单跟客流同步回落。另外，日本的这个车子在中国7月份的销量，丰田下降了24%，到11.47万辆；本田下降了44%。但是呢，这个丰田的纯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40%，达到了1.4万辆。 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今年补贴退拨之后，还有多少的汽车企业能够继续保有竞争力，是今年大家一个最大的关注焦点。那么现在呢，竞争力除了在国内竞争激烈之外，又看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一个就是出口的增量，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布局是如何。 《金融时报》有个深度的报道，说中资加大对欧洲汽车供应链的投资跟持有。 他们用的词叫做控制，但是我们来看是如何去持有这个海外的汽车相关产业链的。报道说，中资对欧洲部件供应商的收购引发了欧盟政策制定者和汽车行业高管的重视，但也有部分高管乐见中资部件制造商进军海外。海外，他们引述咨询公司荣鼎的数字显示，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企业已经投资于130多家欧洲汽车部件制造商，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的关键汽车制造中心。有欧洲官员表示，中资企业采用4种方式在欧洲扩张，包括了扩大出口、入股本土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以及自行建厂。这些活动既在欧盟境内进行，也扩展到欧盟周边的塞尔维亚、土耳其和摩洛哥。来自于企业风险情报公司叫做 Sayari， 他们说有23家中资集团在德国进行了收购，买下供应链当中的高科技部件制造商，包括了生产高端汽车发动机的密封垫、自动驾驶系统以及无线联网天线的企业等等。金融时报说，尽管各方有担忧啊，中资供应商在欧洲的存在，但一些分析师认为，其实成功的程度是有高有低，不用太过于担忧。但他们也引述了德国汽车线束集团莱尼的 CEO 林纳伯格说，归根结底，如果欧洲的企业没有办法适应像比亚迪和吉利这些中国车企所要求的节奏，那么这些欧洲部件制造商在竞争力方面就会被中国的竞争对手所超越。所以很多的欧洲供应商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问题的困难，说如果你不跟中资合作，而是跟他对抗，将无法跟上即将到来的变革步伐。马上请文辉来分析相关的消息。文辉，
2: 从7月份的数据来看，在过去这1-2年来，外资品牌在中国的汽车销售大幅度下降的这个势头，终于蔓延到了日本这2家顶级的汽车企业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丰田，它因为也是省油的，所以它在全世界还是有一定优势，但是呢，在中国7月份是下降了24%，而本田下降了44%。我们其实看到，全世界现在已经基本认准中国现在选择的这个新能源的车的赛道，但是日本的汽车企业是非常抗拒的，所以他们的转型也比较慢。但是我们从丰田在7月份的数据来看，丰田本身的燃油车是下降的比较厉害，但是呢，它的电动车在中国市场还是上升的，这就值得相关的企业高度的关注。我们从中国的市场竞争来看，是非常的激烈，没有哪个品牌说一个产品啊，或者说一个概念能够呢挺过一个季度。现在呢，各种这个新车型，各种新的这种模式，还有呢各种新的技术不断的涌现，所以中国市场的竞争是未来注定会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其他市场，其实德系车在欧洲感受的非常深刻，而在一些原来日系车占据比较主导地位的，像东南亚市场、澳大利亚市场，还有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市场，其实中国车已经在急起直追。所以呢，这种竞争未来呢，西方的车厂包括日本这些汽车厂呢，都是要直面中国竞争的。那从欧洲一些汽车企业来说，他们非常清楚要和中国进行合作，因为和中国汽车的竞争不是品牌的竞争，不是整车的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所以现在欧洲的很多汽车企业已经选择在产业链的不同部分和中国企业来进行合作，而日本呢，对这种合作是比较抗拒的。当然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市场的企业，它是呢，因为特朗普的高关税把美国市场相对封闭起来，但是呢，美国的福特和通用也是非常紧张下一步全球汽车市场的技术进步和新赛道和全面竞争的。
1: 好的，谢谢文辉。当 AI 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战略产业的时候，向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钱，那肯定就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有企业的自身投资，有企业家金融机构组成的一个联合体，另外就是主权财富基金现在也在加码进场。最新的是在韩国方面，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相当于7亿美元，用在培育 AI 人工智能跟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辛锡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谈到这个计划，说没有透露细节，但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和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跟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跟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者以及跟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最近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0,000亿日元在日本新建数据中心，新加坡淡马锡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而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说，目前没有让这个基金直接投资三星电子跟 SK 历史的计划。还有来自于大华银行的估计说，东盟加速 AI 硬件的布局，迎接新的机遇。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跟全球金融主管陈文发说，随着贸易流向跟供应链的重组，东盟正跃升为全球增长重心，全球人工智能基建投资会迈向10,000亿美元，相关硬件正流经东盟，带来跨世代的机遇。他也谈到了 AI 领域的贷款今年增长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欧盟现在也在把更多的焦点放到跟 AI， 也就是跟数字科技有关等等，这个都是 东盟方面现在关注的焦点。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加码投资 AI 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到就是跟华尔街几大投行联手，然后要提供一个5,000亿美元的相关资金计划的英伟达，股价连续两天下跌，在星期三的时候是轻微的下跌。对英伟达的这一项行动，继续来看市场如何看待。英伟达跟华尔街投行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要筹集5,000亿美元来支持行业的采购芯片，说 AI 工厂将成为金融资产，算力会成为新的投资类别，市场质疑投资额度和芯片的价值。他们强调，而投行就强调未来可能需要筹集10,000亿美元的资金。英伟达联手华尔街六大金融机构打造 AI 基建融资平台的计划，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截然分化的反应。另类资管巨头股价全线爆发，而科技股连续承压，这个分化折射出市场对这个融资模式的深层分歧。市场的忧虑是，英伟达需要亲自下场帮客户找钱，究竟意味着 AI 算力需求强劲到需要金融创新来满足，还是部分需求本身就需要靠融资条件来创造呢？信报的分析说，算力证券化英伟达的 AI 风险大挪移，说黄仁勋把英伟达的算力包装成可做投资的基建支撑资产，这项财技工程跟金融海啸之前投行把楼与按揭包装成各层级的证券向全球发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美国最新的多项债务数字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在出现分化，当中家庭债务相对稳定，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人工智能融资方面。
3: 纽约联储11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纽约联储研究人员指出，当剔除这些严重负面贷款后，信用卡逾期恶化速度从2024年开始已经基本稳定。不过，纽约联储同时指出，低收入地区居民以及年轻贷款人的逾期率仍然明显偏高。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 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但新增融资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10日宣布，将与阿波罗、贝莱德、黑。

0: 其实，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六家大型华尔街机构合作，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人工智能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因此大量资本实际上正在压住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创造足够收入偿还今天的巨额债务。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2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截至7月的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但支出增长5%，其中净利息支出增加1170亿美元，增幅达到14%，反映美国债务规模扩大以及较高利率正在进一步推高偿债成本。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表示，美国本财年借款规模预计将再次超过2万亿美元，而经济并未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待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敬请期待。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这个星期，人民币对美元在岸收盘价站稳在了6.74的区间，而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星期三也创下了3年半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6.7882，比前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上升18个基点，创下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也是3年半来的高位。今天收盘的时候上升1个基点，报6.7456，离岸价也在6.7456到6.7489之间。人民币汇率究竟面临的升值空间有多大？经济学家沈建光的文章说，今天人民币汇率基本面跟本世纪初10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简单以贸易顺差判断人民币被低估并不充分。文章很长，我们当中拿一个观点来谈，说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4.7%，中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只有1.7%。考虑到最近美国通胀形势有所反复，联储局重新加息的预测难以消退。2026年二季度中国 GDP 的增长放缓，人民银行表态将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之内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难以改变。从中美利差明显倒挂，而资本外流规模不低的角度来看，似乎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并不大。这是其中人民币升值空间不大的其中一个观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在整个外围环境方面，美国跟日本7月31号联手干预日元，日元在8月3号曾经升到了155.2的高位，随后在这两天就跌到了159的下方。美国跟日本还会干预吗？美国还有没有干预的积极态度呢？星期三，日元在159.46。这样的水平，也就是呢，始终没有超过159.5，谁在撑它？美元汇价是在99.79到99.90附近。日经新闻提出了个疑问，说日元再次跌近160的水平，美国是不是不愿意追加干预了？说在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已经跌到1美元对159日元的区间前半，不知不觉又逼近了160日元的关口。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欧元的操作，事先并没有跟欧洲央行进行沟通，所以呢，美国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因为财长贝森特之前说过，仅限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微调，所以呢，有外汇分析师说，贝森特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许只是以日本央行尽早加息为条件配合了一下，但基本上对进一步联合干预持的是消极的态度。而之前提出美元微笑论的任永利先生，还有就是说美日干预将会推高日元到125，说美国跟日本都不会放弃，不会向市场让，不会继续让日元向上。你信不信呢？我们不知道，继续请文赫来分析。
1: 现在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又跌到了160的附近，那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干预包括日本政府和美国市场联手的干预行不行得通？理论上讲呢，央行如果要干预一个外汇市场，它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呢，它需要多家央行联手来干预。那么从贝森特过去这个干预的做法来看，他用的是对冲基金的思路。对冲基金，以前贝森特是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的负责人，他很懂在外汇市场来进行操作。但是我们说对冲基金，他干预一个很重要的，他往往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是这个投机的心理非常强，所以呢，如果说瞄准某一个目标，一次的突然袭击是可以，达成在一个时间点的对汇率的干预的。但是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两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结构性的差异，那么呢，它就体现出在这几年来，那么日元汇率对美元在不断的贬值。所以上次贝森特用了一个突然的这个招数，就是卖出欧元来买入日元，其实呢也引起了欧洲央行的不满，但是呢贝森特不为所动。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市场又再次回到了日元对美元的长期趋势的认知。所以呢，如果说央行要干预，按照我的理解是，它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必须呢是开诚布公的，必须呢是公开透明的，必须是多家央行协作的，这都是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本人不愿意做的这个事情。
0: 谢谢文辉。在股市表现方面，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日本股市是上升的。日本股市收盘的时候上升了0.83%，收复67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68%，到一个新起来的高位。台湾地区股市上升0.88%，再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内地股星期三集体走高，两市成交2.1万亿人民币水平。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上证综指收盘3976点，涨0.32%，深成指涨1.09%。创业板指数涨1.49%，港股下跌，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12点，报25440点，跌幅0.83%。国际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99%，主板成交2167.79亿港元。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在马来西亚出席贸发局主办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说，港股的 IPO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198亿元的筹资额了，全年应该会再创新高纪录。而在贸发局马来西亚主办活动的时候，香港的商经局局长邱英华就表示，香港可以当超级联系人，可以帮助大马企业拓展内地市场。而马来西亚方面也表示，希望能够更多的企业到香港来进行第二次上市的计划。南金融北创科香港正在进行产业跟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在拓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在香港的金融市场方面继续巩固。

和提升。来看一下。香港最近呢有一个消息说呢是考虑把简接制资本 Exchange Street 和城堡证券等从事做盘也就是自营交易的交易公司纳入最新的税制改革当中使得相关机构交易员的绩效相关酬金分红不需要缴税这个税项宽免原本只适用于基金资产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等等现在扩展到这些机构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分析认为这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正面的举措而去年香港金融业非常的亮眼吸引大量人才到香港来有跨国专业招聘顾问公司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这一股回流潮今年更明显目前以企业内部调派为主外籍专业人士回归的趋势逐步确立并且为香港特定楼市板块和金融就业市场注入新的动力据说呢现在有三四成的租客在西九龙的这个住宅租赁市场方面呢不断的在这个是他们填补了这个动力也就是三四层的租客都是外籍人士经济日报的分析说现在出现了老外回流潮豪宅需求增加首季租金按年增4.2%而汇丰表示香港的优势无法复制名副其实的国际财富聚宝盆这就是香港最新的优势南金融北创科双翼齐飞向前发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 14歳の時の写真です。試験管を毎日覗いて菌を培養しとったわけ。ひどいことがあったもんだから。
1: 清水英男，日本731部队最后一批少年兵之一。
2: 731部隊のことはですね、私が証言するのは最後の人ではないかと。
1: 时隔79年，他重返哈尔滨，来到731部队旧址指认罪行。
2: 最後にやったのは、マルタの死んでるか死んでないか、その遺骨の収集ですね。
1: 战后731部队没有任何人受到起诉，也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3: 6、3、2、1、89秒。
4: 奶奶，这个是你哈。
5: 我拍摄的70多个老人，现在只剩下17个了。他们跟我讲起来，就是有些老人说，我们全家人都烂脚。
1: 五国证言揭开731部队被掩埋的真相，731部队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贝尔11号就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而就在同一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到访伊朗，分别和伊朗总统、外长及内政部长举行会谈。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经从核计划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与此同时还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他就重申中方有关立场，并指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
2: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在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 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正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表示，纳克维此行旨在与伊方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以及地区发展问题，重点在于推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各方之间的建设性互动。安德拉比又表示，

0: 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还分别与伊朗、沙特、科威特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通话。其中，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日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华尔街日报》在11号报道说，伊朗正对紧缺物资进行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并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以应对美国带来的经济制裁和封锁压力。那目前当地情况到底如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确实呢，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战争和封锁给伊朗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在德黑兰生活呢，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一切呢都是照常的，在超市呢，所有的物品呢都是充足的，没有出现短期缺货或者是民众挤兑，购买的抢哄抢的这样现象从来没有。那现在我感觉到呢，确实是美国的这样的海上封锁。 给伊朗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痛苦，现在物价呢上涨，还有民众的购买力缩水。但是呢，现在也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长年来它有了这个在制裁下运转经济的经验，尤其呢伊朗一直提倡的是抵抗经济，现在也提倡的是战时经济，也就是它经济发展的目的呢，现在不是发展，而是现在要维持生存和。 保障民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政府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就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物品短缺的现象。所有的这个能源啊，所有的物资、基本物资、药品都是充足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民众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失业率很高。 那么其实呢，所有人呢都不满，都在抱怨。但是另一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相信美国承受的痛苦呢比伊朗更多，更大，因为全球油价在暴涨，而且美国面临中期选举，所以呢认为现在在承压下呢，伊朗比美国呢更能撑得住。所以在这种情况，双方都在对赌，就是虽然说现在伊朗经济很困难，但是相信他能够把它换成更大的战果，所以呢现在要逼迫美国让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确实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特朗普11日晚从俄亥俄州返回华盛顿时，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记者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行程时，确实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1号。
3: 而是听从特勤局及军方的安排，改乘另一架飞机。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not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I think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do you say that?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特朗普还说自己并没有就换机相关事宜向特勤局和军方过多追问，称自己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收到威胁时又发生，因此并不感到意外。《华盛顿邮报》10日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 因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部分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则继续搭乘旧空军1号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表示，北约正渗入太平洋地区，冲突潜在性正在增长。他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将予以对等回应。普京在抵达远东的南萨哈林斯克，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看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普京在发表讲话时表示。 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正在增长，北约正在向这个地区渗透，新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在建立，而新的武器系统也已经在这个地区部署和计划部署。 这也对俄罗斯构成

0: 权威胁。他又表示，某些国家的政府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民用船舶的航行，甚至企图扣押俄国船舶并出售其财产，这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行为。普京警告，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俄罗斯将予以对等回应。根据美国 Bloomberg 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还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颁布的指令，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中国、美国联邦政府还有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好，再来关注的是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了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任务。
1: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接揽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2: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各位观众来看最新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下节回来还有其他消息，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

0: 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
1: 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美军攻伊朗，打谈判，消耗战；美军六中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三十年。解放军现已三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防部在11号宣布，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通航演练等联合演习。这是解放军首次明确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联演。两岸专家认为，这只是起步，未来还有更多。目标很清楚，就是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却不作为。
1: 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8月中旬，解放军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将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这个信号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呢，这个中国海军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在台湾本岛东部进行军事演习，那么这样一个事件，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外的海军所进行的这个演习，前所未有的演习，虽然科目很简单，一般说联合演习，那么海军起步就是这个，那它意味着有没有第二步、第三步？
3: 前些时候啊，日本跟这个菲律宾在台湾的东边海域啊做了一些事情，那对于我们目前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呢，好像无所作为，那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在告诉菲律宾、告诉日本，这个地方不是你们可以任意作为的地方。
1: 今年5月28号，日本、菲律宾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要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派出海警、渔政、科考船等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海洋调查。有学者认为，大陆方面正在逐步强化对台湾岛周边的治理。
2: 九二共识就是在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在走向统一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共识的。但这个阶段过程中，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互信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些各种各样的空间，包括在海域的活动，包括甚至可以说这样讲吧，在治理上的一些空间。我们不能说治权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在具体的这种责任划分上可以双方做一个默契的分割。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呢，他推动台独分裂、反中抗中这样的政策，他在单方面把两岸建立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的这个模糊地带他要去掉，那么呢，你想想，共识没有了，模糊地带怎么会有呢？
1: 学者都分析认为，台海局势面临新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大陆正在逐步加强对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和掌控权。
4: 和平的统一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在我的看法，没有什么两岸关系，只有中美关系，只要中美关系谈得好，两岸关系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果没有美国做撑腰，台湾根本也不可能有自己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去对抗解放军。
1: 凤凰卫视火伟赵伟北京报道。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印象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启幕，今年的获奖者们正在接受采访，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5: 我们要这样动而不这样动，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一条视频

的关注度特别特别的那个特别特别的多，我都惊讶，我反复看起来这个视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条视频，那它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

0: 观众刚刚看到的就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高度老师在接受采访，他的舞蹈还有他的教学，他的狗。好，那么距离盛典启幕不到一个小时了，活动现场还有哪些亮点？现在筹备如何？我们接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北京凤凰中心的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请问目前现场状况如何？
1: 杨叔好，那正如你所说呢，稍后在晚上大约7点钟，今年的华人盛典就要正式的启幕了。那也可以从镜头中看到呢，其实在我身后这一座梦之桥已经是有部分的灯光已经点亮。而今年的华人盛典呢，也要特别给大家介绍到尤其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舞台方面的设置。那我身后的这一座梦之桥呢，它将会在今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化身一座巨大的屏幕，届时呢会有获奖者他们的影像还有资料小片等等都会投影在这座200多米长的连廊上。那所以说大家会欣赏到的是一个具有科技感和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视觉盛宴，可以期待一下。而目前呢，各位获奖嘉宾已经是在陆续的抵达凤凰中心，并且呢先同媒体记者进行一个短暂的交流。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也知道华人盛典呢一直是聚焦去表彰推举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的华人榜样，那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呢都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也取得了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所以华人盛典致力于的是要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故事来汇聚在这里。那么今年也要给大家先透露一下，有8位获奖者。那首先呢是包括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就是一直致力于中医药的现代化以及推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那另外还有获得特别致敬大奖的是艺术工作者张爱嘉。除此之外呢，还将有6位华人代表，他们分别获得的是影响世界华人大奖。那当中呢领域也各不相同，首先就包括有中国艺术家插画家蔡高女士，她也是在今年呢刚刚斩获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也是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艺术家。那另外呢还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北舞网红教师高度，那由他首创的民族传统这个乐舞剧沉香六呢今晚也会在凤凰中心再度上演。那包括也给大家小小透露一下，我身后的梦之桥呢届时也将会成为主舞台的延伸，来将这一舞台剧以更加创新的形式呈现给大家。那另外呢还包括文体界的华人代表，就包括中国演员辛芷蕾以及冬奥冠军徐梦桃。而除此之外，在科技领域还有2位在量子信息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获奖者，他们分别是陆朝阳和潘建伟。所以说呢，今年我们看到已经是华人盛典进入到了第18个年头，从2007年至今，我们也看到在这些年当中已经见证了有170多位的华人代表走上这个舞台去分享他们身上的华人故事。所以说今晚七点呢，在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来见证这一次今年华人盛典获奖的8位代表，他们身上有哪一些吸引的故事。届时我们也会在现场来持续的带大家关注到今年的华人盛典。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嘉欣带来的精彩介绍。好，我们再来看看港深两地政府相关部门昨天分别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行了通关演练，包括模拟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等。香港方面，海关、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产业署共50人，今天早上在港方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特别状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表示，演练时的各部门更加熟悉新的车辆清关流程，加强在突发状况下的沟通及协作。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同一天下午在新联检大楼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2个多小时。根据彭博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知情人士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重启互惠贸易谈判，将这一立场写入反对提案。虽然这项条款的措辞比较宽泛，但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 Bloomberg 的分析指出，这是泰国罕见的在原本侧重贸易的谈判中尝试打出安全伙伴关系这张牌。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

0: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2: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嚟咧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0号，泰国首都曼谷市郊再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涉嫌在政府办公大厦向一名高官开枪，受伤高官送院后不治身亡。这是泰国继上周校园枪击案后，时隔仅3日后最新发生的枪击事件。4天两起枪击案，泰国为何反复上演枪击悲剧？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何会如此武德充沛？泰国是东南亚拥枪率最高的国家，每100个泰国人拥有15支枪。泰国为何枪支泛滥？这些年来，泰国经常爆出恶性公共枪击事件。每当发生重大枪击案，泰国政府都会迅速颁布行政指令，暂停许可或开展专项打击，但一直都是治标不治本。泰国为何不全面禁枪呢？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泰国媒体8月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内，当地时间上午11时左右发生枪击，前议员查隆射杀了暖武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目前查隆已向警方自首。事发时，通猜身中4枪，其中还包括头部和颈部要害，送医抢救无效后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也手臂中弹，目前伤势稳定。据泰国报道，枪手查隆事后收起犯案枪支离开现场，并打电话给正在直播的媒体人承认杀人。查隆在自首后透露，他和通猜原本是好友，但他遇到困难时通猜毫不关心。另外，对方欠他1100万泰铢，约224万人民币。通猜称无力偿还，而且态度不佳。查隆一怒之下决定开枪。查隆还说，他原本无意射杀通猜，但其司机突然拔枪与他对峙，逼他开火。本次公职人员枪击案距离当地重大校园枪击惨案仅间隔3天。8月7号，南乌里府邦贵县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针对引发全网关注的校园枪击案，泰国警方迅速开展调查。经查，涉事的14岁未成年枪手在案发前1-2年内长期浏览各类网络暴力内容，逐渐滋生暴力倾向，并对枪支产生浓厚兴趣。
0: 徐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近日呢，泰国暖武里府是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啊。一名14岁的学生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随后呢带着祖父母的这个手枪来往了学校行凶，最终是9人死亡。那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枪击事件之一。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枪击案的起因经过，您有什么样的了解？一个14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亲人和老师同学呢？
2: 我们知道，在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呢，这不是第一起，以前今年2月份在松卡府就有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是在暖武里发生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呀，那么这一次的枪击案呢，是多重因素来引起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就是离异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14岁的少年呢是跟着他祖父母一块来生活的，那么在他8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祖父母呢就带他去打枪，所以他的枪法是非常专业的。据他的后来的同学回忆，就是在校园里面，他有时候拿着枪的姿势看起来是非常专业，就好像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训练。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就开始训练枪支了，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泰国相关的法律的。这就背后就可以发现，在背后有很多的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前几年泰国也发生过一个少年在商场里发生了这种对中国游客的一个枪击案，那么这个孩子也是在这个没有成年，也是在曼谷的相关的这种射击的训练场所，也是练习射击，实际上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未成年人的这种保护法，所以这是要引起泰国政府高度的关注的。另外呢，这一次的行凶啊，它的主要的目标是老师，所以呢，在这些伤亡的人数中啊，至少有3名老师就是被枪杀了。为什么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老师呢？因为在泰国，那么老师又有崇高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老师的权威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些学校啊，就部分存在着这个老师呢有这种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据我在泰国的朋友介绍，就是在这个 南武里这个学校呢，就曾经受到了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关注，也就是说接到各种投诉，就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呢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纠正，所以这一次这个少年这一次把主要的矛盾来对向这个老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另外一点呢，这个孩子呢，那么后来了解呢，学习成绩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同样也受到了学校的这种同学的霸凌，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老师是主要的目标，但相关的同学也成了这个牺牲品。所以这也就是说，发生这个枪击案背后，就折射出泰国背后的深层次的一些社会问题。
0: 嗯。

0: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已经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了，还有2月份的宋卡府啊。那为什么泰国校园枪击屡屡发生呢？还有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就能轻易获得枪支呢？
1: 就我在前一部分已经讲了，就是校园呢，实际上是泰国枪击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实际上，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泰国因为是美国的盟国，泰国的文化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文化。那么，美国的很多的校园的枪击案，某种程度来说，成为泰国的这些有问题的学生模仿的一些个目标啊。刚才你也开头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孩子平时也浏览一些暴力的网站呢，也不排除他浏览一些美国枪击案的校园枪击案的一些网站来学习，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美国的持枪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悠久，这种暴力文化对泰国的这种校园的文化的影响，我觉得是不能够排除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问题的，因为刚才我谈到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就离异啊，所以呢，孩子呢就虽然是走父母照管，但是肯定没有父母那么细心，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少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三一点呢，也与泰国呢这种执法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也是一个小孩为什么能拿着枪去公共场所？因为泰国的法律明文的规定。你个人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这个枪支，你只是用于在家里保护自己，但是你这个枪支是不允许带到公共场所的。那么这个小孩带到学校的这样公共场所，那你学校的有这个校园的警察、校园的保安，你为什么没有发觉呢？所以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0: 那还看到校园的这个惨案伤痛还没有平息，仅仅3天以后，同样在南乌里府又响起了枪声，一名前议员当街行凶，向该府行政组织主席连开了4枪，致其身亡。这位前议员为什么当街行凶呢？他跟这位主席之间发生了什么？
1: 被枪杀的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债务的这个纠纷，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导火索，啊，当然了，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说，在泰国，在菲律宾的这样的国家，政治人物被枪杀或者政治人物相互设计的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哎，我们在菲律宾把它称为三基政治，什么叫三基政治？就是金钱然后枪支和这个绑匪啊，这3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开头就被称为三基政治，就是是一个亚洲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说模仿这种西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而酿成了这种民主的怪胎啊，所以呢，在这些国家拥有枪支是合法的，但是呢，在竞选之中，在有政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政治分歧的时候，那么最简单的、最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把对手干掉。所以在无论在菲律宾，这个菲律宾比泰国更明显，因为菲律宾每一次的选举，可以说由于这个三基政治，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就被枪杀。那么这一次的泰国呢，南乌里的被枪杀呢，当然跟不跟以前的政治的仇恨有关系，这个有待于观察。但是呢，在南乌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枪支泛滥是非常的严重的。南乌里这个地方是处于泰国的北部那么这个地方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那么据统计呢，这个毒品泛滥是非常的厉害的，枪支的这个买卖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来说，社会的这种治理是非常的差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2起的枪伤案是发展南武里这个地方就是跟这个地方的管理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0: 那还关注到这起案件呢，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值得关注，也引发争议。嫌疑人被捕后，在警局召开了记者会，期间呢，他是没有戴手铐，且当场抽烟还大笑。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此也严厉斥责警方，说无论嫌疑人身份如何，都不应该被特殊待遇。那泰国警方为什么要对前议员嫌疑人给予优待？这暴露了社会怎样的问题？
1: 实际上，这暴露了社会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对这些主动进攻的人，或者说持枪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这种惩罚他们感觉到无所谓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敬畏感。 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在军警的护送下，那么公开的微笑的面对这个事情，那也不排除这些政治人物受到了军警的这种保护。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可能是沆瀣一气，相互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呢，这个政治庇护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文化啊，也就是说，某个人啊，如果拥有了权力，拥有了枪支，那么他体现了他的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呢，他会庇护手下的一些人，然后这些手下的人呢，然后跟他形成这种相互依存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警，他们就形成了这种相互庇护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使这个政治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在这个军警的，在这个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的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他认为他有保护伞，有受到了某种势力对他的一种庇护，所以他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我觉得背后就折射出泰国的这种政治庇护文化的这种弊端。
0: 那也看到，在泰国这才短短的几天内啊，同一个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手段之残忍也令人震惊，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什么会如此的武德充沛呢？您怎么来看？
1: 实际上我觉得就刚才上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原因呢是非常的多的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首要的原因，我觉得跟泰国的执法不严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泰国有相关的法律，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每个人你可以只要年满20岁，你就可以有权来拥有枪支，但是你拥有枪支的话呢，那你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枪随便的到公共场合带到去。但是我们看到泰国的媒体经常会报道，有些政治人物在竞选中或者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经常有佩戴枪支，他的手下也佩戴枪支，给了一个什么很不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于是他成了一个社会好像默认的啊，政治人物你可以佩戴枪支，那普通人我也可以佩戴枪支在公共场合。所以没有严格的遵守法律，没有第二个就是说对这些人相关的人没有进行一个严加的管控。你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小孩带着枪支闯这个商场枪杀游客，那么你在这个商场你的保安，你这个能不能够进行严格的这种这个盘查呀，或者是这个监控啊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措施都没有完全的跟上。第三个，就现在的枪支的泛滥跟这种网络的暴力文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一些青少年是吧，他也有账号，也就是去上网啊，对一些网上的一些暴力他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对一些枪支文化暴力文化在网上是泛滥的，那么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泰国的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一个打击。你比如说现在在印尼啊，在相关的国家就明确的出台相关的法律，那么你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那你就不能在社交媒体拥有你的账号，你也不能够随便去浏览相关的网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泰国政府，我觉得这个方面也要加强这种管控。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佛国还是枪国？泰国为何枪支泛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

0: 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枪支管控。总理阿努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进行全面整顿，并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4: โดยในครั้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สั่งการมีทั้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ค่ะซึ่งทั้งส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นทั้งสอง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3: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此外，政府计划要求 P4 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2: 有数据显示，泰国合法登记的枪支呢约620万支，非法未登记枪支约400万支，那每百人就有15支枪了。根据您观察，泰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枪支泛滥的程度？泰国是拥有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非法持枪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那为何严格的法律还没有完全阻止枪支在社会中的流通？泰国的枪支管理究竟有哪些漏洞？
5: 枪杀案中，我们看到泰国的实际上是枪支管理还是非常混乱的。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他有严厉的法律是吧，非法持枪啊判处啊有期徒刑10年啊，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哎，但是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啊，所以使这个非法拥有枪支呢就存在一个好像是不受处罚的啊这么一个非法的这种行为啊，这样使这些非法持有枪支呢大型的这种泛滥啊，实际上严重的影响这个社会的这种啊风气。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那么泰国啊是每百人，你刚才提到了是拥有15支枪，那么这个比例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啊。那么你像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啊、柬埔寨这些国家都是比泰国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跟泰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泰国的拥枪率还是比较高了，并且刚才你也提到非法拥有枪支的有多少，非法枪支的有400万，非法获得有几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东南亚地区这个枪支这个买卖的一个中转站啊，因为我们知道跟泰国接壤的泰缅边境啊或者甚至泰柬啊这方面有一些武装的冲突，那么这个武装冲突就给这个枪支的买卖提供了一个空间，那么泰国是这个枪支买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这种通道就给这种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给了一个生存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泰国的这种非法枪支的持有它是通过网上的购买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网上的这种售卖枪支还是非常的猖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通过网上的购买这些枪支来非法的拥有，我觉得这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集团啊，那么呢通过组装一些通过仿真枪啊来组装来在地下来贩卖这些非法的枪支，那么这个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啊，所以这个也给他们这个非法持有枪支啊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2: 其实我们看到，每当泰国有这种枪。

0: 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啊，社会呢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控的讨论。那这些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了。所以，您认为枪击暴力问题为什么在泰国这么难以根治呢？
1: 实际上难以根治。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泰国人呢，就是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佛系嘛，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 care，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哎，就好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跟我无关，是别人的事情，我可能做好我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方面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持有枪。并且在公共场合，他也要配枪，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做得很不好的一个示范。所以你要去打击这些非法持有枪支，那么你首先要约束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难的，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同样他也是既得利益者。再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就是还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什么既得呢？就是这些，军警人员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务人员，因为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些退休的警察呀，比如说你要购买枪支啊，可以给你很大的折扣啊，比如说给一个3到4折啊，那么他可以把这些枪支通过3、4折买到了，然后在市场上去售卖，那么他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还有一些公务员也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公务员你购买枪支也有很多的一些折扣，所以他们是这些拥有枪支的或者枪支贩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的群体。那么你要去，可以说管理这些非法的枪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就触动了这些利益群体的他的一些利益啊。所以在后续政府虽然出台了政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范，怎么去控制，所以显得具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0: 是的，的确关注到，面对层出不穷的枪击事件，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出台新措施。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曾于今年2月就签署了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啊，为期1年。但泰国媒体也普遍质疑这一系列的政策啊，治标不治本。那您认为这些新规能否真正将这个降低暴力风险呢？泰国为什么不全面禁枪呢？
1: 泰国全面禁枪，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泰国呢，就可以在拥有枪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在1947年以后，它的这种枪支合法拥有枪支就成为法律了啊。就是说，你要是改变这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动摇了泰国的宪法中的关于这个捍卫个人自由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条款啊，也是动摇了宪法的一个根基。所以你要全面的废除，那你要修改宪法，那你要从根本上来改变相关的法律制度，那么这个对于阿努廷政府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挑战性的啊。所以全面禁止，来从法律来说，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的这种大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也是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的，所以说美国都没有全面禁枪，那么泰国认为，美国也是榜样啊，是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全面禁枪？所以泰国民众有这样一种崇美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枪支那么全面的禁止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另外呢，我刚才说了，那么泰国因为政治庇护文化是非常的盛行的，那么谁拥有了枪支，那就是证明我有权威，我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同时呢，我可以保护我手下的人啊，所以这样它是一个，权力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高度的这么一个集中和象征，所以你要把枪支全面，把它收缴了，全面禁止了啊，那么对它的一些这种庇护性的文化也会造成一些根本性的冲击。那么再加上阿努廷政府，它本身就是保守派的政府，它本身就代表保守派的利益。那你要全面禁枪，某种程度上说就要动保守派的奶酪了，就要革自己的命了。那么对于阿努廷政府，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你全面禁枪的话，就要动摇它保守派的基本的利益的根基，对他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0: 那现在呢，泰国的枪击事件屡屡发生，让我们都担心泰国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了？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泰国的安全风险呢？
1: 实际上，泰国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在东南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国家。比如说在一些旅游景点啦、饭店啦，我觉得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枪击的案件，大部分是发生一些个别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啊，还有一些相 相关的啊这些有仇恨的人的相互的射击，那么它的场所是相对的是比较狭小的。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些，比如说中国游客区的这些地方发生枪击案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当然，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一对夫妇也被枪杀了，但是呢，这个呢几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于我们如何客观的冷静的看待泰国的安全局势呢，我们觉得应该有清醒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些枪击案件呢，我觉得它的范围各方面啊还是比较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应该客观的理性的看待泰国的安全的这种风险。
0: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黑色，你刚才听我一点冒烟了，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2: 也平息啊，他杀鸡蛋的。
3: 可以了，可以了。
4: 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If that were England,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거야
1: 딩맨랑말라빼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愿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震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学习东京城北踏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当重蹈覆辙。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项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其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7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而全球整体出口则下降16%。
3: 中国商务部于去年4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7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从数据看，对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由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方面的异的出口同样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居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周3公布的数据，内地7月份单月多项汽车内销数据呈现季节性回落，但与此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劲。7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5倍。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公布数据指，7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5: 七月 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4: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七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5: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差生产混合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4: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节目用户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作为 A 股首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公布的中签率不到1/1000，也被称为最难中的新股。有市场分析认为，在宇树科技上市之后，会加速资金向机器人赛道聚集，带动相关产业链有所表现。
6: 在最新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中，宇树科技网上中签率仅为0.018%，不到1/1000，创下科创板史上最低中签率记录。由券商综合测算，中一签便可赚近20万元。市场分析认为，作为机器人板块的标杆企业，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或将带动机器人产业链带来新一轮系统性价值重估。
7: 那么，随着宇树的 IPO 之后呢，大家觉得未来这个资本的投入和这个资金的集聚效应会逐渐的体现，也有助于人形机器人的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人形机器人配套产业，包括传动机械是吧，包括皮肤然后像眼球耳朵的这种听力触觉视觉包括逻辑推理等这些细分领域的这个产业的推动，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6: 分析也认为，随着资金加速向机器人赛道聚集，核心零部件、智能感知、AI 大模型等上下游细分领域，短期内在市场上或将迎来一定活跃行情。
7: 虽然它从发行市盈率上来讲，那应该是上百倍的估值了，并不便宜，但是毕竟这个发行股本也比较小，然后大家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在这种情况下面，人形机器人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在短期也有一定的表现，也有一定的波动，那么主要还是反映了这个联动效应吧。大家通过对宇树发行价格的定位，然后对标，觉得自身配套然后自身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所以呢，短期对于人形机器人及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这个概念题材是有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促进。
6: 2026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已占据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宇树科技上半年出货量约5900台，占31%，位列全球第二。有观点认为，随着头部企业加速放量，产业链日趋成熟，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迈向规模化引领的新阶段。凤凰卫视蒋章言、葛静，上海报道。
1: 日本媒体最近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投入费用总额超过美国，登顶全球第一。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8: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约合4.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此次研发经费投入登顶，是中国走在世界科研最前列的又一印证。早在2017年，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就已经位居全球之首，而从2019年开始，中国被公认为前1%的顶尖论文数量同样跃居世界第一。近期多项数据都显示，中国研发从数量、质量再到力度，都成为了业界的领头羊。在国际关注度最高的 AI 前沿领域，由美国智库对中美 AI 生态系统发展进行对比，显示中国在关键原材料、能源以及人工智能模型等领域均领先美国。虽然芯片领域是中国的短板，但两国的差距非常小。 中国也在今年进行了新一轮的算力扩容。最新预测称，2026年中国国产产品有望拿下国内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我来带您关注第11届金台学者共研会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9: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0: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现总是。

0: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第11届金台学者共研会12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致辞时强调，大陆方面会坚定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而两岸学者都认为，随着百年变局演进，大陆将更有能力和底气掌握台海稳定的主导权。
6: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在金台学者共研会开幕式致辞，介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大陆将始终做全球治理最稳定、最可靠的积极力量，更有能力和底气积极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推动国家统一的新格局。
7: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决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6: 有大陆学者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发展，当前推进和平统一的背景相较于10多年前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美要推动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学者认为中美对台湾问题的管控要从美国总统个人表述转向官方表述，从脆弱性的稳定走向制度性稳定。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再是变局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变局的推动者，已经获得足够的主动权。
8: 虽然美国以台制华，他这个战术仍然在持续之中，但是他也不得不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呢而有所调整。美国保护台湾已经不再只是战略或者是安全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经济和科技，要求台湾配合他，不但在军事方面为主，在经济科技方面都与中国大陆对抗。美国也不是只要台湾付出巨额的保护费，要去买它更多的军火，而是要榨干台湾的价值。
6: 多位学者都表示，美国是希望台海处于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以台制华。随着百年变局持续演进，大陆能够掌握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5: 中国国防部11号宣布，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通航演练等联合演习，这是解放军首次明确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联演。两岸专家都认为，这只会是起步，未来还有更多，目标也更加清楚，就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却不作为。
6: 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8月中旬，解放军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将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9: 这个信号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呢，这个中国海军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在台湾本岛东部进行军事演习，那么这样一个事件，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外的海军所进行的这个演习，前所未有的演习，虽然科目很简单，一般说联合演习，那么海军起步就是这个，那它意味着有没有第二步、第三步？
10: 前些时候啊，日本跟这个菲律宾在台湾的东边海域啊做了一些事情，那对于我们目前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呢，好像无所作为。那我相信啊，这个 也是在告诉菲律宾，告诉日本，这个地方不是你们可以任意作为的地方。
6: 今年5月28号，日本菲律宾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要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派出海警、渔政、科考船等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海洋调查。有学者认为，大陆方面正在逐步强化对台湾岛周边的治理。
9: 九二共识就是在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在走向统一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共识的。但这个阶段过程中，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互信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些各种各样的空间，包括在海域的活动，包括甚至可以说这样讲吧，在治理上的一些空间。我们不能说治权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在具体的这种责任划分上可以双方做一个默契的分割。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呢，他推动台独分裂、反中抗中这样的政策，他在单方面把两岸建立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的这个模糊地带他要去掉。那么呢，你想想，共识没有了，模糊地带怎么会有呢？
6: 学者都分析认为，台海局势面临新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大陆正在逐步加强对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和掌控权。
11: 和平的统一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在我的看法，没有什么两岸关系，只有中美关系。只要中美关系谈得好，两岸关系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果没有美国做撑腰，台湾根本也不可能有自己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去对抗解放军。
6: 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5: 台湾日前在中部地区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2号批评，这根本就是假演习、真戒严，缺乏完整规划。网络降速如同数位戒断体验营，只会引发民怨。
12: 台湾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日前在中部7县市登场，并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要检视地方县市与民众的应变能力。不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2号批评，演习缺乏完整规划，成效不彰，只会造成民怨。
13: 如果我们的整个演习演练是做详细而且完真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一次造成的风波跟民怨还不会这么大，因为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是今天是这个吃大锅饭似的，我们就全体集体降速30分钟，好，大家自行体验，也没有科目，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
14: 我们到底是在演什么？是要演练断网之后外送平台还能不能点便当？如果是这样子，那不叫演习，那叫数位戒断体验营。
12: 国民党立委质疑，今年演习民进党当局屡次发送手机警报，光是中部地区2星期就有4次稀薄简讯，这恐让民众习以为常，失去警戒。
14: 这种警讯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如果今天演习发，明天测试发，后天又来一个不要紧张，这只是演习。久而久之，人民看到手机大叫，不是提高警觉，而是直接按掉。这就像狼来了，如果天天狼来了，真的有狼来的时候，人民只可能会把手机调到静音。
12: 蓝委指出，民进党当局宣称只是网络降速，但有不少民众抱怨根本是网络中断，而真正的演习应该是演练断网之后如何连上备援网络，呼吁赖政府交代清楚，别让防空演习沦为徒具形式的政治秀。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2号公布了轨道建设政策，以新北现有4环8线基础上，进一步建构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要以自己擅长的工程专业争取民众认同。但李四川却因财产申报内容和去年完全相同，遭到绿营猛攻，要求他必须退出选举。
1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2号推出轨道建设政策，要打造30分钟双北生活圈，包括要优先推动西东线向南延伸、双北捷运路网的连结，解决交通拥挤问题，还有建立双北快速骨干与科技产业走廊，最后连通双北轨道路网，让民众转乘更便利。
15: 我提出这个双北共治，大概这一些所有30分钟的所有的生活圈，我都跟蒋市长已经都做讨论过。那原则上，如果他这个跟我在年底 我们两个都在新北跟台北市当市长，我们一定会共同来推展这个今天的轨道的建设。
12: 轨道建设政策让民众可以大幅节省通勤时间。李四川透过提出

0: 把前面申报的这个部分再一次的申报，这个是这个我们有实施，那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监察院的规定。
1: 三年被踢爆漏报财产长达六年十个月，以绿营标准，苏巧慧应该退选四次，但苏巧慧却声称漏报财产是常见的事，两人态度高下立判。凤凰卫视彭世廷、柯正强台北报道。
2: 好，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起航赶赴亚丁湾执行任务，一会儿见。
3: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4: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咗嚟呢就忘本。
3: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的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咁噶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了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2: 12日上午10:30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3: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2: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1号开始在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是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新码头建成之后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上午7点左右，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靠泊在基地码头，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工作人员、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官兵代表在码头迎接。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

0: 等训练，有效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正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请问一下，今天晚上的盛典有哪些亮点？目前气氛如何？
1: 好，杨叔，那正如你所说呢，可以看到马上华人盛典就要正式的启幕了。那在我身后呢，就是今年华人盛典的主会场，也是首次呢将主舞台设置在了梦之桥这里。那如大家在镜头中所见，目前夜幕降临，梦之桥已经点亮了灯光。而在今晚呢，梦之桥就将化身一座巨大的屏幕，那包括多位的获奖的华人他们的影像资料啊，还有小片等等，都将会投射在这样的一座200多米长的连廊上，可以说将会体验到一场充满了梦幻感以及科技感的视觉盛宴，可以期待一下。而华人盛典走过这么多年，一直聚焦的是呈现出站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的华人榜样，那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取得了具有影响力的成就。今晚将要给大家剧透的是，一共有8位的华人来获奖。那首先呢，是包括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他一直致力于中医药的推广以及现代化。而另外呢，还有获得了特别致敬大奖的艺术工作者张艾嘉。那除此之外，还有6位华人分别获得的是影响世界华人大奖。那他们当中呢，也是来自不同的领域。首先就包括中国艺术家插画家蔡高女士，她也是在今年呢刚刚斩获了国际上的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这也是中国艺术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而另外呢，还有包括就是北舞的网红教师高度，那由他创编的民族传统乐舞集《沉香六》今晚也会在我身后的主舞台上演。那特别是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不同于在剧场观看，今天呢梦之桥将会化身成舞台的延伸，给大家带来一场不同于剧场观看的视觉盛宴。那另外呢，还包括文体界的代表，包括中国演员辛芷蕾以及冬奥冠军徐梦桃。除此之外，在科技界也有2位华人代表获奖，那他们是在量子信息领域取得成就的陆朝阳以及潘建伟。而华人盛典呢，走过这么多年，今年进入到第18个年头，其实它的魅力本身呢，就在于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故事汇聚在一起。那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像医疗啊、科技、文化、体育、公益等等。但是呢，他们又拥有相同的底色，那就是用热爱去讲述着华人的故事。那包括我们站在华人盛典的时间长廊上，也可以看到杨振宁的学术高度，可以看到屠呦呦的青蒿素奇迹，也可以看到中国乒乓球队的国球荣耀时刻。另外，也有中国空间站青年建设者团队的年轻力量。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一直在讲述着华人领域的故事，也让世界上的华人感受到更多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今晚我们将会一同大家见证这一次华人盛典获奖的8位华人他们身上的故事。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0: 好，期待今天晚上盛典的闪亮登场。谢谢嘉欣来自北京的报道。好，再来看到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12号下午是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国航 CA723 航班当天下午从北京起飞，抵达乌兰巴托后，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到场迎接，这也标志着 C919 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的运营。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航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飞机。根据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受到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影响，北京市气象台连日发布了全市范围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房山区并启动了防汛1级加强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本台记者陈琦来到了房山十渡镇，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房山区十渡镇，这里呢也是2023年房山区受极端强烈强降雨天气影响，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 但是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全部都被洪水冲毁，经过修建重新开放。在时隔3年左右时间，8月11号的上午，房山区呢也是再次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呢六个基层站全员啊进入了一级加强应急状态这么一个状态，并设立了6个前沿指挥部。对于山区呢容易积水、山洪风险比较大的一些村镇呢，要做到确保有险情的时候响应快、到场快、处置也快。今天在稍早的时候，天气预报显示12号、13号会迎来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早晨到达石渡镇的时候呢，雨其实一直在下，还是下得比较大的。在我身后这条河流呢，可以看出水位呢仍然处在一个较为正常的水位。我们现场也看到景区有暂时关闭的一个告示牌，景区内呢部分超市仍在营业，但是一些饮食店呀超过80%都处于一种关闭休息的一个状态。这里呢作为北京郊区较为著名的一个景点，现在呢也是旅游的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每逢周末呢都会有大量的游客来此来旅游。为了响应咱们北京市的一个防汛要求，景区周边镇呢包括专门在重要的路口沿线的点位安排了巡查人员，一旦雨势变大或者河水的水位上涨得过快，就会及时的劝返游客并封闭道路。当前呢我们所在位置仍然下着小雨，防汛等级呢也仍然没有降低，后续情况呢我们仍会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发回的观察。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内地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河南局部地区雨势猛烈，而北京、天津也维持暴雨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就指出，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高压以及冷空气叠加的影响，雨势较强，需要防范各类次生灾害。
3: 中央气象台12日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日14时至13日14时，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那么这一次的降雨范围是非常的广泛，是覆盖了超过10个的省区市，而且呢总体来看呢它的这个降雨的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那么特别是在一些山泉的地区呢还是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强降雨，那么包括在今天在河南的一些地方呢尤其是山泉的地区仍然会有一些强降雨天气。
3: 河南省气象台12日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天津暴雨预警持续生效。中国气象局专家表示，本轮强降雨以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输送水汽为基础，同时受高压系统阻滞、高空槽带来的冷空气叠加推动。
4: 白海豚的东侧跟西侧，那么在高空各有一个这个高压系统，那么它夹在这样两个高压的中间呢，就会让它相对来说呢移动非常的缓慢，那么这样呢就给这个降雨的这个持续时间是增加了许多。北方呢正好有一个高空槽的系统过境，那么这样的一个高空槽呢会甩下来冷空气并入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当中，那么这样的冷性的这个气流跟这样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这样一个相对暖性的这样一个气流碰撞呢，就更容易激发出一些比较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
3: 专家提示，受地形影响，山区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城市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低洼积水。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0: 东海伏季休渔期，浙江、福建等地迎来部分解封。在宁德，上千艘专项捕捞渔船11号集中出海，开启本年度新一轮海上渔业生产。
5: 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8月5号启动的东海专项捕捞推迟近一周后，在11号正式拉开帷幕。在宁德霞浦三沙中心渔港，超过600艘渔船鸣笛出海，近1000艘本地渔船，连同350艘在港避台风的浙江籍渔船，从福鼎沙城港有序编队驶向东海作业海域。台风过境后，海上通航环境复杂，大批量渔船同时出海，导致商渔船交汇密度大幅提升，船舶碰撞安全风险加大。
6: 开渔在即，请各船舶加强瞭望，做好防范商渔船碰撞。
5: 福建海事部门针对通航压力发布保障方案，在重点水域部署11艘执法船艇，上100名执法人员全程护航，通过施行商船改道、分段限流等措施进行错峰疏导，并同步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根据农业农村部海洋伏季休渔规定， 符合条件的四种作业渔船从8月5号开始可以申请专项捕捞，以虾类、梭子蟹、小黄鱼、银鲳、鱿鱼等常见时令海鲜为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有更多消息。
7: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I'm Malay.
13: Raya.
14: Aqua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Ihtiram.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正在北京举行，马上切到现场，
1: 获得可感可知的答案。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各位朋友，古语有云，缘尽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不忘来时路，昨天的记忆才能在今天焕发新生，不为人生设限，今天的执着才能为明天的梦想催生希望。我们期待华人盛典与全球华人一道焕新传统，超越当下，探寻未来。凤凰卫视也将继续做好全球大事的现场报道者，中华文化的国际讲述者，国际交流的平台搭建者，让全球受众更多看到华人世界的异彩纷呈。我们祝愿现场每一位朋友，以及通过凤凰卫视全球全媒体平台观看盛典的每一位观众，都能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永不止步，勇敢追梦，让世界因你而更加美丽。谢谢大家。
2: 谢谢徐总，还请徐总留步。徐总好，我们要和徐总一块来见证接下来的这个时刻，因为十八年以来我们见证了很多的华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而把这一份光芒汇聚和传递下来，同样离不开我们一路同行的伙伴们。
3: 所以呢，本届盛典我们特别设立了全球华人荣光共创大奖，向长期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跟交流的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2: 是这个奖项，我们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首位获奖者就是和我们的华人盛典相伴十载，以千年的匠。
0: 好，各位观众，刚刚看到的就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徐威总正在发表讲话，而稍后马上即将揭晓各项大奖，敬请期待。好，继续来看新闻。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正率团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并出席由香港贸发局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以及午宴。
4: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新经贸办的服务地域范围覆盖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巴基斯坦。邱应化表示，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是香港第八大贸易伙伴。新经贸办肩负重任，致力深化香港与这一策略性地区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巩固香港在区内的影响力。邱应化也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及午宴。他在致辞时表示，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重塑以及科技变革下，环球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香港凭借核心优势，可成为马来西亚的伙伴，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也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支援马来西亚商界发展。企业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市场。研讨会期间，邱应化也见证四间香港传媒与马来西亚传媒及其他机构签署多份谅解备忘录。香港贸发局也与当地商会等签署谅解备忘录，促进交流与合作。随团的香港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期间拜访总部设于吉隆坡的亚太广播联盟 ABU， 并与秘书长会面。谢振中表示，政府新闻处期待与 ABU 拓展长远合作，可向联盟的会员媒体提供香港的最新资讯，深化互动与交流。他并邀请 ABU 日后多来香港举办大型活动及传媒工作坊，为业界搭建业务交流、研讨前沿技术应用的平台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编制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多个团体十二号召开记者会提出建议，包括经济发展方面设立北部都会区创投基金，教育发展方面以香港本土名校打造人才生态圈。
5: 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政团今明年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
4: 指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策略枢纽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落实这项发展工程，关键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强化有为政府，确保特区政府在基建配套、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导牵头作用。
5: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50亿至100亿元的香港北都创投基金，发行北都建设债券来集资。北都占地面积达到3000公顷，发展规模庞大，要同步推动各个区域的发展，整体投资大概是需要30000亿至50000亿元。当时外围环境就麻麻地，香港的建筑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很高昂，为了北都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特区政府需要作出更大的承担，通过投资等方式投入北都的建设，以公司型合作的模式吸引企业参与。
4: 教育评议会也在同日发布有关教育界的规划，提出以战略赋能北部都会区，以香港本土名校打造人才生态圈。
6: 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多些内地学生入来，亦都我相信呢，我们要做国际枢纽，亦都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学生呢都有兴趣呢去入去读的。所以我们建议呢，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香港本土名牌在这个北部都会区。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什么，再引入一些国际的名牌入来，打造成一个呢很具有质素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区域。
4: 汇丰又建议全面推动数字教育及职业专才教育，结合北都和大学城发展，通过修改课程、举办活动和比赛，积极鼓励学生选读数理科目，提升学生对创科的认识。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港深两地政府相关部门昨天分别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行了通关演练，包括模拟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等。香港方面，海关、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还有政府产业署合共50人今天早上在港方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特别状况。

0: 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等。海关表示，演练使得各部门更加熟悉新的车辆清关流程，加强在突发状况下的沟通与协作。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同一天下午在新联检大楼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2个多小时。广东在2026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有6.49万亿人民币，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占到广东出口总值的70%。有学者分析指出，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1: 2026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6.49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占内地进出口总值的21.6%。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出口3.8万亿元，增长10.8%，进口2.69万亿元，增长37.4%。
2: 不管从全国来看，还是广东来看，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且这个速度也是高于我们 GDP 的增速，也高于全球的这个贸易的增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伴随着我们国家，也包括广东省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我们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推动了我们的进出口贸易。
1: 广东在前7月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70%。其中集成电路表现突出，出口有3200亿元，增长58%。学者分析指，人工智能产业需求拉动了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
2: 那么伴随着 AI 的发展，相关像数据中心呢，它带动了相关的一些像服务器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机电设备的这个增长。那另一方面，其实背后也有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像过去很多企业是以传统的服务器为主，那么现在伴随着 AI 的发展，其实对这种设备啊机电设备的性能呢要求进一步提升。那我们通过技术和产品的创新，能够更好的适应 AI 的发展需求，能够快速的去抓住这个市场这个增长的契机。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每个月进出口规模均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6月和7月广东外贸规模都在1万亿元以上。7月份广东进出口1.01万亿元，增长19%。学者认为，在下半年广东外贸仍会保持增长。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0: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3: 31个省份今年上半年财政数据出炉，广东以约7421亿元收入居全国首位，连续35年领跑，同比增长2.8%，增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领先第二名江苏约1480亿元。广东财政收入规模长期居首，去年贡献中央收入超1万亿元，持续发挥国家财政压舱石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21日至23日在广交会展馆举行，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区约20万平方米，超5000家企业参展。本届博览会推出机器人表演、新智生产力推介会及消费帮扶展三大活动，其中机器人专区每日30余场展演，是夜场及儿童免费入场，早鸟票现已开售。博览会同期举办国际发明展及金砖国家技能赛，打造产业对接与市民体验并重的综合性盛会。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11日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私家车测试项目，设计4辆自动车，测试期间车上配备后备操作员。运输署表示，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后，将为两站建构无缝接驳，为旅客提供便捷选择，提升出行体验，吸引更多旅客使用高铁及香港国际机场出行。广州地铁12号线中段近日顺利完成热滑试验，标志线路正式转入全线综合联调阶段。试验期间，列车以多档位逐级提速，对供电、信号、通信等系统进行全面检测，各项监测指标全部达标。由于中段施工需配合已运营的东西段，团队采用昼夜错峰模式推进。目前中段土建基本完工，全线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大湾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2号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接近400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
3: 大象分为亚洲象、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三类。亚洲象是中国境内唯一自然分布的野生象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年来，中国持续强化栖息地保护，健全监测预警与补偿机制，野生亚洲象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以及山林区域。从2011年开始，在普洱市江城县区域内出现了一群野生亚洲象，渐渐地成为当地的一份子。为保障人象安全，象群出没时，工作人员全程紧盯动态，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人居道路，会第一时间在路段两端设置警示标识。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微信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提醒村民提前避让，安全出行。野生大象随性觅食巡山，难免会损毁周边农作物，对此当地早已建立保障机制，象群远离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取证核验，统计农户损失，联动保险机构快速理赔，村民的种养损失能够得到有效赔付，让人象和谐共生更有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好，谢谢收看华文大直播，我常书，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因为做这两包肉，做的挺热门，喜欢吃。
1: 哦，
0: 这些东西600克搞定了。
2: 哎呀，崔米哥，你别急，慢慢做。
3: 很多工作人员一起去现场的，然后呢，核查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伙他本人本身就有各自的问题，然后当天因为爆单了嘛，他就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然后出现了这个症状。
4: 马斯克发文推荐大家都到中国看看，中国太棒了。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天开始到15号，受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强降雨呢将逐渐的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现身。明天像是在河南的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以及湖北东部、江西的北部、广西的东部和广东中部等地都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开始到周末，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涡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而且影响范围广泛，像是黄淮、江淮、江汉以及华北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像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山区受地形影响，容易引发极端的强降雨。大家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注意安全。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的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来说将会得到缓解。明后天长江以北大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是会降到30度以下，体感呢是十分凉爽。同时南方多地在这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不过像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也是高达38度，那未来一周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天气酷热。香港呢，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29到32度，空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闷热，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北京明天白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3到30度，提示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15号的降雨
4: 已经降低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稳定铺平道路。安德拉

0: 阿比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正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安德拉比称，纳克维此行旨在与伊方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以及地区发展问题，重点在于推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各方之间的建设性互动。安德拉比又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还分别和伊朗、沙特和科威特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通电话，其中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日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日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的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确实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特朗普11日晚从俄亥俄州返回华盛顿时，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记者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行程时确实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而是听从特勤局及军方的安排改乘另一架飞机。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2: well,
3: not too dangerous for the plane?
2: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2: I think
3: do you
2: it was
3: say that?
2: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1: 特朗普还说自己并没有就换机相关事宜向特勤局和军方过多追问，称自己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收到威胁时有发生，因此并不感到意外。华盛顿邮报10日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因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部分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则继续搭乘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北约正渗入太平洋地区，冲突潜在性的正在增长。他又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商船，俄罗斯将给予对等的回应。普京抵达远东的南萨哈林斯克，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看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普京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冲突正在增长，北约正向这个方向渗透，新的军事和政治集团正在建立，新的武器系统已经在这个地区部署和计划部署，这也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他又表示，某些国家的政府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民用船舶的航行，甚至企图扣押俄国的船舶并出售其财产，这无异于强盗和抢劫行为。普京警告说，如果西方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将予以对等回应。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指出，法国第二季度失业率创6年新高，全国无业且正在积极求职的人数环比增加了 6.2 万人，总数达到了270万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怕难以出现明显改善。
4: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8.3%，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第六个季度上涨，达到2020年秋季以来最高水平。另有190万人希望就业，但因未主动求职或无法立即到岗而被划入失业边缘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波及了所有年龄段，年轻活跃人口受到冲击尤为严重，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21.6%，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有法媒分析认为，法国长期面临政策前景不明、企业招聘意愿下降等问题。2026年企业招聘计划同比减少6.5%。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链波动和油价上涨进一步冲击经济活动，高温、森林火灾以及2027年预算审议和财政整顿压力也可能继续拖累旅游、农业和整体的就业市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难出现明显改善。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法国近300家报纸及新闻机构日前联合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投诉谷歌，指控谷歌推出的人工智能搜索摘要功能违反其此前与法国媒体达成的版权补偿协议。法国媒体担心 AI 直接生成新闻摘要将进一步减少用户点击新闻网站，对媒体流量和广告造成冲击。
4: 代表近300家法国报纸和新闻出版机构的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宣布，已向法国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要求谷歌履行2022年做出的相关承诺。诉讼内容指出，谷歌7月底在法国推出 AI 概览和 AI 模式，能够根据用户的搜索请求，综合多个来源信息，在搜索结果顶部直接生成人工智能摘要，传统新闻网站链接则被放在摘要下方。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认为，谷歌在没有事先获得授权，也没有针对这种新型内容使用提供专项报酬的情况下推出相关功能，实际上形成了既成事实。另外，法国媒体尤其担忧 AI 摘要对新闻网站流量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法国新闻出版商与谷歌之间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2022年，法国约450家新闻出版机构与谷歌就新闻内容的临接权达成相关协议。协议规定，根据法国相关法律，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等媒体在其内容被数字平台使用时，有权获得相关报酬。但2024年3月，法国竞争管理局认定谷歌没有完全履行此前做出的部分承诺，对其处以2.5亿欧元的罚款。法国综合新闻出版联盟还表示，这次向竞争管理局提出诉讼，并不意味着关闭与谷歌的谈判大门，而是希望通过监管手段，推动双方就 AI 时代新闻内容的授权和报酬问题达成新的协议。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日本熊本强震过去2周多，至今造成39人死亡，仍有约3600人避难。日本政府12日召开灾害对策总部会议，要求推进临时住房安置，向灾民提供支援。
5: 日本熊本强震发生2周，灾区正从紧急救援转向生活重建。熊本县政府周3公布，截至当天，地震已造成39人死亡，住宅受损约26900栋，其中约1250栋全毁。目前11个市町仍开放81个避难所，约3600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3主持了非常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他要求对居家避难及车中避难的灾民继续提供健康管理、生活咨询等支援，避免离开避难所后出现支援中断。
6: 食器棚とかいろいろ家具とか倒れてきて、食器の割れたり、あとガラスの破片で歩けなかったり、洗面所と風呂までの間にそういう状態なんで。ちょっと生活が難しいんで、これからの後片付け、一人暮らしなもんですから、家具とか食器棚とかは一人であげられるかどうかがちょっと心配です。夜は照明もついたままだったんで、明るくてちょっと眠れませんでした。アイマスクとか持ってくれば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した。
5: 灾民住宅方面，八代市周2已经开始建设临时安置住房，另有15个市町村开始受理租赁型临时住房申请。随着部分灾民离开避难所，日本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加快推进临时住房入住，同时继续掌握居家避难灾民的实际生活要求。 凤凰卫视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待会见。
7: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10: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9: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2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哥伦比亚日前发生7.5级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愿根据各方需求，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的海军兵力组成，包括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11: 12日上午10:30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12: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1: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11日宣布，中国海军将与印尼海军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通航演练等联合演习，这是解放军首次明确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联合演习。两岸专家都认为，这只是起步，未来还会有更多。目标很清楚，就是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却不作为。
13: 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八月中旬，解放军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将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4: 这个信号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呢，这个中国海军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在台湾本岛东部进行军事演习，那么这样一个事件，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外的海军所进行的这个演习，前所未有的演习，虽然科目很简单，一般说联合演习，那么海军起步就是这个，那它意味着有没有第二步、第三步？
15: 前期的时候啊，日本跟这个菲律宾在台湾的东边海域啊做了一些事情，那对于我们目前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呢，好像无所作为，那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在告诉菲律宾、告诉日本，这个地方不是你们可以任意作为的地方。
13: 今年5月28号，日本菲律宾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要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派出海警、渔政、科考船等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海洋调查。有学者认为，大陆方面正在逐步强化对台湾岛周边的治理。
14: 九二共识就是在我们在一个中国原则，在走向统一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共识的。但这个阶段过程中，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互信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给彼此一些各种各样的空间，包括在海域的活动，包括甚至可以说这样讲吧，在治理上的一些空间。我们不能说治权是可以分割的，但是在具体的这种责任划分上可以双方做一个默契的分割。但是因为呢，上台以后呢，他推动台独分裂、反中抗中这样的政策，他在单方面把两岸建立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的这个模糊地带，他要去掉。那么呢，你想想，共识没有了，模糊地带怎么会有呢？
13: 学者都分析认为，台海局势面临新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大陆正在逐步加强对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和掌控权。
16: 和平的统一是有机会的，因为其实在我的看法，没有什么两岸关系，只有中美关系，只要中美关系谈得好，两岸关系的问题就能解决。如果没有美国做撑腰，台湾根本也不可能有足够强大的武力去对抗解放军。
13: 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举行，我们去看一下现场。
17: 好的感觉啊，现在我是最激动的一个。大家好，我是激动的尉迟，因为现在是一个崇尚大女主的时代。为什么由我来揭晓这个获奖人的故事呢？因为我是全凤凰公认的女性挚友，所以在这儿我向大家再度介绍辛芷蕾啊，这有掌声啊，今天的观众真好。芷蕾不是科班出身，她是学服装设计的。您看她这身，这是自己设计的吗？这个不是，所以后来就不设计了。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从一个连镜头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小镇姑娘，成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简单讲影后。总会有人说奇怪的话，有人说这是运气，她认。但是嘿，运气来敲门，朋友们，你得在家呀，你还得听得见呀，你还得敢开门啊。他很拼，但是在这行谁不拼？但能把每一次机会接住、接稳，还得接得漂亮，那就叫本事了。从《长江图》到《绣春刀》，从《如懿传》到《繁花》，他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人说啊，辛芷蕾的野心都写在脸上，他也不藏着。有野心怎么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叫志气，那敢说出来的叫底气，两样我都有，对不对？天赋是老天爷给的，改不了，比如我。但是接下来每个岔路口往哪儿走是自己选的。有人问过他，哎，你这么一路向前一直是这么笃定的吗？万一选错了呢？他说过，他说比起犯错，我更怕的是本来可以。
0: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地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河南局部地区雨势猛烈， 北京、天津维持暴雨预警。中国气象局专家指出，受台风白海豚残留环流、高压及冷空气叠加影响，雨势较强，

0: 气象局专家表示，本轮强降雨以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输送水汽为基础，同时受高压系统组织、高空槽带来的冷空气叠加推动。
1: 白海豚的东侧跟西侧，那么在高空各有一个这个高压系统，那么它夹在这样两个高压的中间呢，就会让它相对来说呢移动非常的缓慢，那么这样呢就给这个降雨的这个持续时间是增加了许多。北方呢正好有一个高空槽的系统过境，那么这样的一个高空槽呢会甩下来冷空气，并入到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当中，那么这样的冷性的这个气流跟这样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这样一个相对暖性的这样一个气流碰撞呢，就更容易激发出一些比较强烈的这个降雨天气。
0: 专家提示，受地形影响，山区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城市警惕短时强降雨引发的低洼积水。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多个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提出建议，包括经济、教育发展方面等。
3: 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政团今明年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指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策略枢纽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落实这项发展工程，关键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强化有为政府，确保特区政府在基建配套、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导牵头作用。
4: 我哋建議設立一個50亿至100亿元嘅香港北都創投基金，發行北都建設債券嚟集資。北都佔地面積達到3000公顷，發展規模龐大，要同步推動各個區域嘅發展咧，整體投資咧大概係需要30000亿至50000亿元。當時外圍環境咧就麻麻地，香港嘅建築成本同埋人力成本都好高昂。為了北都發展帶來巨大的挑戰，特區政府需要作出更大的承擔，通過投資等方式投入北都的建設，以公私營合作的模式吸引企業參與。
3: 教育评议会也在同日发布有关教育界的规划，提出以战略赋能北部都会区，以香港本土名校打造人才生态圈。
5: 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多啲內地學生入嚟啊！亦都我相信咧，我哋要做國際樞紐咧，亦都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學生咧，都有興趣咧去入去讀嘅。咁所以我哋建議咧，先第一步咧就係我哋要建立一個香港本土名牌喺呢個北部都會區。第二個咧，我哋就係話咩啊？再引入一啲國際嘅名牌入嚟啦，打造成一個好具有質素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區域。
3: 慧芳又建議全面推動數字教育及職業專才教育，結合北都和大學城發展，通過修改課程、舉辦活動和比賽，積極鼓勵學生選讀數理科目，提升學生對創科的認識。鳳凰衛視楊凱嚴香港報導。
2: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新聞，稍後還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节目。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据报呢取消了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认为不再构成国安威胁。另外，自从国家发改委在今年四月底叫停了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案后 ，Manus 已经正式宣布脱离 Meta， 恢复独立的营运。双方呢目前正在落实营运的分拆，还有清理相关的用户数据。而香港股市呢，今天在大型科网股集体走弱的情况下呢，连跌第二天。而腾讯在盘后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表现好坏参半。它的营收还有经调整的纯利呢，都胜过预期。但是因为大幅度的增加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导致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那么这份成绩表对于明天它的股价和港股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其他股市呢，今天普遍照好，其中韩国股市高收近4%，日本跟台湾股市也升近1%，而内地股市也延续轮动反弹，其中深成指跟双创指数都升超过1%。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金九银十即将到来，各地政府纷纷提前发力布局，也带动地产板块迎来久违的集体大涨。大家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走高，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路上扬，收在全天较高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1%，科创五十指数也上涨1.6%。从盘面看，房地产板块在利好政策憧憬的带动下持续走高，影视院线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延续昨日强势，光通信概念走强 ，CPU 板块呈现震荡回升。不过油气板块集体陷入调整，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震荡下挫。沪指收报3946点，上涨0.32%；深成指收报14414点，上涨1.09%；创业板指数涨1.49%，科创五十指数涨1.61%，两市成交缩量至2.1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走弱，恒生指数在失守250天牛熊分界线后，再失守20天线。大盘开低154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329点，之后维持低位窄幅波动，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收盘报25440点，下跌212点，跌幅0.83%，主板成交216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公用、石油和金融等板块走低，医药股也明显回调。传统科网股估压不止，腾讯季报出炉前再跌2%，网易跌超过5%，是跌幅最大的蓝筹。阿里巴巴、京东和百度也走低，但 AI 概念股反弹，大模型股 MiniMax 的涨幅接近9%，华虹红利攀升超过7%，内房股也延续涨势。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高，韩国股市上涨3.68%，日本股市收升0.83%，台湾股市收升0.88%，创近4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关注腾讯控股呢，今天公布了它的二季度的营收增速优过市场的预期，同比增长11%到2048亿元人民币，但净利润呢低过市场的预期，季度资本开支按年大增近2倍到528亿元，比上年的同期的191亿元相比的话，则几近翻了3倍，这也导致本季录得了138亿元的负自由现金流。不过从业务表现来看 ，AI 驱动营销服务录得好过预期的表现，而核心的游戏业务方面，本土游戏收入增长突出，国际游戏收入则略微放缓。
1: 腾讯第二季纯利56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0.71%，经调整纯利684.15亿元，按年增长8.5%，期内收入超过2047亿元，增长近1.1%。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增值服务业务收入达984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8%，受惠于多款主要游戏增长，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增长1.7%。营销服务业务方面，第二季收入436亿元，按年增长2.2%，主要受益于持续优化 AI 驱动的广告推荐模式，以及整合微信生态系统内闭环营销能力等。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收入603亿元，按年增长9%，主要受惠于商业支付、理财及消费贷款服务的收入增加 ，AI 相关服务需求上升带动下，云服务收入增长推动。不过，腾讯期内资本开支急增1.76倍，至接近528亿元，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第二季负自由现金流为138亿。踏入第三季，集团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取得显著进展。其中在基础设施层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将帮助集团将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而整个上半年腾讯录得纯利超过1141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 经调整，纯利超过1363亿元，按年增长近一成，不派重息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腾讯第二季度的资本开支激增1.76倍，市场普遍理解呢，这是为了跟字节跳动、跟阿里在混元基础模型、还有办公智能体 Workbody 等 AI 领域进行军备竞赛。不过，大规模的高科技投资跟基建人才的投入呢，导致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直接压低了列账净利润的增速。所以，市场正密切的关注这些庞大的 AI 投资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带来实质的商业化回报。相关话题，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我先总的来看，先来看腾讯的这份成绩表，当然有亮点，也有隐忧。那么隐忧就是刚刚提到的资本开支的暴增，以及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啊。所以您怎么评价它这一份的这个成绩表？特别是在隐忧的部分，你觉得会造成这个投市场多大的这个冲击？
2: 好的，腾讯这一次公布季度业绩呢，还是受到市场比较高的关注度的。如果从大数字去看的话，腾讯第二个季度不管是在收入还是经调整之后的利润呢，其实都是好于市场的预期的。但是如果从腾讯三大业务板块去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存在一定隐忧的地方。首先在游戏方面，这一次它在营收的业务方面呢，是录得按年收入增长8%。当中游戏的业务呢，其实整体上呢是符合市场预期，或者说比市场预期呢是略为高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拆分去看的话，本土游戏呢是按年增长17%，这个是比市场预期要高的。而且我们知道，今年腾讯第一个季度本土游戏的收入呢是低于预期的，因为今年春节的时间呢比去年要晚，所以部分收入呢未能在第一个季度呢是录得进去，所以本身市场呢对第二季度本土游戏的预期是比较高的。而这一次它本土游戏的增长幅度是在高预期的一个基础之上，再让市场觉得惊喜，这反映出腾讯在本土的游戏业务方面确实增长动力是不错的，但是它在国际的游戏方面确实出现一个放缓的情况，在第二季度是按年增长收入有4%，这比起市场预期5%到8%呢是略为低的，反映出国际的增长动力正在放缓。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在广告方面，我认为广告方面呢是第二个季度腾讯在业绩方面表现得最为亮眼的，因为这个业务呢收入录得按年增长22%，比市场预期的18%要高。而且过去呢大家都说腾讯 AI 发展比较慢，但是腾讯它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企业，不是单纯是一个模型企业，所以腾讯的 AI 呢更加大的功能是辅助于它其他的业务的发展。从这次业绩去看的话，我觉得表现得比较明显，它这一次的广告收入22%，相比第一个季度呢是进一步增加，而且在不同的业务的广告板块呢都有一个普遍增长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广告方面呢是给予投资者比较大的信心。至于在金融方面呢，我觉得是符合市场预期，这一次的收入呢按年增长9%，也是跟第一个季度是持平。反正我觉得投资者相对比较关心呢是在投资方面，开支方面确实表现得比较大，这一次按年增长有22%。而且原本市场是比较担忧在 AI 的一个开支成本增加情况之下会不会拖累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毛利率，这一次它的经营的一个利润率呢是只有32.9%，比市场预期36%呢是要低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腾讯这一次的业绩总体看是不错的，但是市场隐忧的方面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所以我预期可能短期的股价呢有机会会出现一个承压的情况，但中长线去看的话，我认为它还是一个不错的长线投资标的来的。
0: 事实上，在业绩公布之前市场并不看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腾讯已经累计连跌2天，跌掉了超过5%。那么今天收盘报呢是461.6港元。那您预计这个样的一个价位，到底是不是已经反映了它的这个业绩上面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那么未来走势怎么看？如果投资者应该要想捞货的话，什么时候、什么价位比较合适？
2: 我认为从这次业绩的数据角度来看的话，有机会腾讯在短期的股价呢会呈现受压的，但是我觉得下跌的幅度并不是说太夸张，因为毕竟这一次呢包括在广告还有本土游戏呢其实还是表现得不错的。我预计明天呢可能腾讯股价呢有机会会出现一个轻微下跌的情况，再加上这一次呢腾讯如果从最高位677块钱港币跌下来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调整幅度呢已经接近有1/3，在目前大概460块钱 这个位置去看的话，我认为还是具有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的。只不过短期来看的话，一方面受到刚才所说业绩数据的影响，第二方面呢是近段时间港股在资金流轮动方面的效应是比较明显，而近期随着一些 AI 硬件股再度受到资金的关注，所以传统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平台股份呢，资金是形成了被分流的情况，这也是另一个导致腾讯股价短期之内有机会出现承压的其中一个因素。
0: 另外，踏入这个季报的公布期，传统的科网股呢，今天几乎是全线走低的啊，包括像阿里、京东、美团等等，今天跌幅呢都超过了2%，所以也拖累大盘连跌第二天。那么继昨天失守250天线后呢，今天进一步跌穿了20天线。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说港股本轮的反弹已经宣告结束？
2: 我认为港股呢可能短线继续还有一个调整的压力，因为昨天恒生指数呢再度冲关26000点未能够有效突破之后，从目前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在26060点以及前期在26200点附近形成一个小双顶的形态，再加上在7月份港股累计涨幅是超过3000点，基本上是收复了6月份以来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所以我觉得目前从26200点调整到现在25400点，只有800点一个调整幅度呢，是还没有达到这一轮调整的一个目标的。再加上近段时间呢，港股整体的成交还是偏低的，比如今天跟昨天大盘成交大概只有2100亿港币附近的水平，反映出目前呢增量资金入市的态度呢并没有太坚决，市场都在进一步观望未来一些大型科技股业绩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呢，短线调整有机会继续。如果以调整目标来看的话，前段时间港股大概在25000点附近呢形成一个平台的整理区，所以这一次由26200点往下调整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支持位大概要看25000点附近的水平，如果去到这个水平，我认为呢也是值得投资者做一个中长线入数的部署。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2: 我都没有持有的。
0: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韩国计划在明年向一支新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部署6000亿到超过10000亿韩元，折合大约7亿美元的新资金，为重点投资人工智能 AI 还有其他的战略性产业，以在全球高科技竞争当中抢占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周二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呢将会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还有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而核能、太空还有量子技术等等呢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还有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呢都已经和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另外，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最近也已经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投资事宜与韩国政府接触，正在评估入市的时机，这也将是淡马锡首次直接投资韩国的证券市场。接下来看其他的财经消息，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还有企业的财报，令到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小幅上涨的，只有法国的股市表现偏软。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二天，主要是国际油价持续上升，市场观望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加阿法贝跟亚马逊等科技股下跌，令到投资者入市的态度转趋审慎。不过记忆体板块逆势上扬，则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近0.9%。美国最新多项债务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出现分化。尽管美国信用卡的严重逾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相较之下，家庭债务相对稳定。债务风险呢，逐渐集中在企业的人工智能融资，还有继续攀升的联邦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
3: 纽约联储11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10日宣布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

0: 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二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凤凰卫视刘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根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原因呢是 TikTok 的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上的威胁。报道指，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这个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呢已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内地七月份的汽车产销呈现季节性的回落，但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55.3万辆，按年大增1.5倍。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公布数据指，七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3: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2: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七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3: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2: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节目用户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日本日经新闻最近基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七种受管制的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而全球整体的出口下降16%。中国商务部在去年的4月份引入了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而从数据来看，对日本出口的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份，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是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而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乙的出口同样显著下降，6月份对日出口跌到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强化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到经济增长放缓还有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青年失业率都出现普遍的上升，而人工智能的加速应用呢，更进一步加剧年轻人的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4: 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ILO 周三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15到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由2023年的12.3%上升至2025年的12.4%，扭转了新冠疫情后就业改善的态势。报告称，全球11个区域中有8个区域都出现了恶化，无论是高收入或是低收入国家都未能幸免。而主要原因除了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局势紧张以外，人工智能替代人工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压力。报告特别指出，中等技能岗位包括文职、行政、销售和制造业岗位正在减少，而这些岗位恰好是毕业生初入职场的重要渠道。 美国银行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也印证了这一想法，美国劳动力市场特定群体和行业中正在出现裂痕， AI 冲击更多体现为结构性分化而非总量的崩塌。对于高 AI 暴露行业招聘正在减弱，入门岗位压力上升，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整理资料、初步分析、撰写基础文档、处理标准流程等工作本就容易被取代。不过在替代劳动的同时， AI 也同步推动了一轮以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的实物投资扩张。今年以来，美国非住宅建筑业新增9.5万个岗位，数据中心建设是重要拉动力。 AI 相关制造业同期新增3.2万个岗位，两者合计约占今年新增私营部门岗位总量的2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能源署 IEA 全面下调全球今年对石油的需求和供应预测，并预计供不应求的情况将会恶化。IEA 最新发表的月报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无望，因此下调今年的石油供应预测，预计每天减少430万桶，需求也将下降160万桶，但是供不应求的情况加剧，缺口达到127万桶。第三季的缺口急剧扩大，由原本预计的80万桶提升到180万桶。虽然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剩余供应呢有461万桶，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快速消耗，而海峡的重开也变得更加的迫切。香港的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中建国际医疗管理学院，还有民建联等11个团体联合发表了香港首个5年规划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倡议书，重点建议要奠定3项战略基础，推动香港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5: 第一，将 CMPR 建成香港生物科技的制度型的基建。第二，將牛潭尾第三間醫學院、新田科技城同埋河套塑造成一個基礎研究、臨床驗證、產業轉化、生活應用嘅空間嘅閉環。
1: 倡议书指出，香港虽然具备高水平的临床场景、基础科研实力，还有融资的优势，但是缺乏固定转化协作机制等挑战。国家“十五五”规划呢，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的支柱产业，香港应该要把握关键窗口期，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

0: 换，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家关心国际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号表示，如果伊朗再一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5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谈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4: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可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大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最新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其他的船舖还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而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号有11艘船经过了海峡，少于之前的14艘。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表示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支持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丛培武则重申中方的立场，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的局势。
5: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1号的报道，伊朗正在对紧缺物资实施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并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来应对美国制裁封锁压力。也有调解方告诫美方，伊朗现在很难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
6: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6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7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

0: 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乔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是啊，你好。
1: 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据报是在推行一个抵抗经济，抗衡美国的经济施压，而对此各界有什么样的看法？而近期民众的生活有没有出现哪些明显的变化？
2: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呢从军事的手段又转向了经济的施压。实际上，就我观察而言呢，其实呢经济上的施压、海上封锁比军事手段呢更加有影响力、更有效。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奏效，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量。就目前来看呢，短时间呢是无法对伊朗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第一呢，伊朗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这几十年来的制裁中积累的抵抗经济的经验和绕过制裁的经验。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生活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出现物品短缺的情况。但是呢，老百姓的生活呢实际上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就目前观察呢，海上封锁呢造成了进出口的商品呢物价高涨，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企业缺乏原料被迫关停，还有呢商业停端，还有就是物价上涨。虽然政府呢一再的强调要稳定外汇的汇率，但目前看来呢，现在的伊朗的物价呢并没有得到有限的控制，所以呢现在呢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大，他们的购买力在不断的缩水，而民众他们能够忍受到多长多久，现在是一个疑问。但是短时间看来呢，至少三个月内呢，我觉得伊朗的经济呢可以抵抗，而且它积累了一定的抵抗经济的经验，所以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奏效。但是长期伊朗因为是它的财政是靠石油收入，如果长期比如说六个月以上，伊朗的国内呢就会有缺乏石油收入，那么资金短缺可能会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倒是可能是一个临界点，但短期内美国的制裁经济压力恐难奏效。盛阳。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在美国的制裁和海上的封锁之下，伊朗经济能否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3: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来分析。董先生，怎么评估伊朗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美国的施压会让伊朗妥协吗？
4: 首先，伊朗现在确实面临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个经济困难呢，展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广大百姓的生活困难，这是大面积的百姓的生活困难。这些百姓啊，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是这个物价的上涨、通货膨胀以及购买力下降，还有大量的年轻人的失业。这是应该是这个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第二个伊朗面临困难的表现是政府财政也出现了困难，因为政府啊，根据这个伊斯兰这个共和国它的这个制度设计，伊朗政府只能掌握国家的部分财政资源，而不是全部。那么也就是说，伊朗国家的经济命脉，主要的经济资源是被革命卫队掌握的。现在百姓的生活困难，政府的局部经济困难，还尚

0: 不足以致使伊朗啊，在美国的压力下投降、屈服、妥协、退让。他这个原因在于呢，一定程度上啊，他革命卫队他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他这个一定程度上，革命卫队与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是脱节的，所以呢，伊朗现在各方面的反应啊，不光是言辞强硬，行动上也是非常强硬的，总而言之，他一个根本原因是革命卫队还没有感到困难，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董先生带来的分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确实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外一架飞机。
3: 特朗普11日晚从俄亥俄州返回华盛顿时，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向记者证实，他此前在土耳其结束北约峰会行程时，确实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而是听从特勤局及军方的安排，改乘另一架飞机。
4: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5: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4: Well,
5: not
4: I don't
5: too
4: know.
5: dangerous
4: I
5: for the
4: think
5: plane?
4: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I
5: Why do
4: think it
5: you
4: was
5: say
4: at greater
5: that?
4: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3: 特朗普还说自己并没有就换机相关事宜向特勤局和军方过多追问，称自己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收到威胁时有发生，因此并不感到意外。《华盛顿邮报》10日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因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坐一架美国空军C-32A 行政专机离开。部分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则继续搭乘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两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面我来为您报道的是，普京就指出北约渗透太平洋地区，加剧潜在冲突。
2: 而朝鲜时隔6天再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了7.5级强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的最新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哥伦比亚宣布全国进入哀悼3天，悼念地震的遇难者。而地震的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发现了一名生还者。
1: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7.5级强烈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一次地震当中有伤亡的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也正在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
0: 而针对美国等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份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郭家坤就回应指出，这充分暴露出美国等国虚伪面目以及双重标准。郭家坤表示，美国等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的共同发言，是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来说事儿，影射中方导弹试射，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的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部分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的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
3: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4: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3: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面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越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

0: 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1: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富华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今年8月14日是第14个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在韩国有民众12号集会悼念日本强占时期性奴隶制受害者。
3: 有参加集会的民众就批评，日本不仅没有对过去的军国主义做出正式道歉，还在谋求扩大军事实力，企图成为可以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
4: 为铭记日本军性奴隶制的历史事实，韩国民众每个周三举行周三集会，在8月14日，也就是第14个世界日本军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韩国民众在首尔慰安妇少女像前举行周三集会，为会者主张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韩国时屠杀50人，并使民众成为性奴隶制受害者的事实确实存在，并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依据法律作出赔偿。与会者强烈批评日本政府正通过增加防卫费确保远程打击能力，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正在走向一个能够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日本试图不负过去侵略和国家罪行责任的态度与扩大军事实力的动向绝对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5: 다시전쟁을하려고준비하고있는모습들을보면사실일제강점기에대한그제대로된사과도없는상황에서다시전쟁을가능한국가로만들려고하는거보면은사실일제강점기를겪었던민족으로서너무사실화가많이나는상황이죠
4: 有与会者还称，坚决反对与日本军事合作，并敦促韩国政府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之前，需要首先解决历史问题。
6: 셔틀외교를하는게아니라어쨌든위안부문제와같은강제동원문제도그렇고이런이제역사적문제들이좀해결되고나서좀정상화된좀관계로나아가는게필요하지않을까
7: 韩日两国近日正通过高层外交以及安全经济合作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对历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仍然很大，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富华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新西兰国家党领导人、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12号赢得党内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
8: 拉克森12号召集国家党议员在国会举行3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议，例如平息党内近期对其领导地位的疑虑。会议结束后，拉克森表示，他赢得了本党国会党团的全力支持，将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
9: There was a confidence vote in my leadership this morning at our caucus meeting, and I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our caucus. And our caucus is united, and it is determined to win this election. Our focus is on National's positive plan to fix the basics and to build the future.So that we realize the incredible potential that sits in this country and that we set it up for our kids and our grandkids so they can do better than we can.
8: 新西兰将于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由于经济形势严峻，失业率创11年来新高，通胀率也高于央行目标区间，国家党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近期拉克森发表的争议性言论和一些相关的媒体报道，也引发了公众对其领导地位的猜测。本月7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作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党的支持率为31%，主要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27.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公布了轨道建设政策。
2: 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禁令。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2: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越来越绿的香港。可能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那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还有分航仪式科目实兵演练。那红河舰的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号护卫舰在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那这一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积极意愿以及行动的能力。
1: 好，再来看到的是第十一届金台学者共研会12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的台海形势。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在致辞时强调，大陆方面会坚定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两岸学者都认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陆将更有能力和底气掌握台海稳定的主导权。
2: 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龙明标在金台学者共研会开幕式致辞，介绍大陆经济社会发展。他强调，大陆将始终做全球治理最稳定、最可靠的积极力量，更有能力和底气积极塑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推动国家统一的新格局。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我们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决遏制台独冒险，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有大陆学者认为，随着大陆的崛起发展，当前推进和平统一的背景相较于十多年前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中美要推动共同维护台海的稳定，学者认为中美对台湾问题的管控要从美国总统个人表述转向官方表述，从脆弱性的稳定走向制度性稳定。有台湾学者认为，中国大陆不再是变局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变局的推动者，已经获得足够的主动权。
4: 虽然美国以台制华，他这个战术仍然在持续之中，但是他也不得不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呢而有所调整。美国保护台湾已经不再只是战略或者是安全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经济和科技，要求台湾配合他，不但在军事方面为主，在经济科技方面都与中国大陆对抗。美国也不是只要台湾付出巨额的保护费要去买它更多的军火，而是要榨干台湾的价值。
2: 多位学者都表示，美国是希望台海处于可控制的不稳定状态，以台制华。随着百年变局持续演进，大陆能够掌握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2号公布轨道建设政策，以新北现有的4环8线基础上，进一步建构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以自己擅长的工程专业来争取民众的认同。不过，李四川因为财产申报内容和去年完全相同，遭绿营猛攻，要求他必须退出选举。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2号推出轨道建设政策，要打造30分钟双北生活圈。包括要优先推动西东线向南延伸，双北捷运路网的连结，解决交通拥挤问题，还有建立双北快速骨干与科技产业走廊，最后连通双北轨道路网，让民众转乘更便利。
6: 我提出这个双北共治，大概这一些所有三十分钟的所有的生活圈，我都跟蒋市长已经都做讨论过。那原则上，如果他这个跟我在年底，我们两个都在新北跟台北市当市长，我们一定会共同来推展这个今天的轨道的建设。
5: 轨道建设政策让民众可以大幅节省通勤时间。李四川透过提出高度技术性的轨道规划，将战场拉回他最擅长的公务建设，要争取务实选民的认同。不过，监察院日前公布最新一期的财产申报，李四川的财产和去年一模一样，遭绿营质疑根本是复制贴上，要求李四川退出选举。
6: 我的同仁还以为是把，因为这么短，那把 全面申报的这个部分再一次的申报，这个是这个我们有实施，那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监察院的规定，那我们会去尽速的去做修正。
5: 面对绿营攻击，国民党强调李四川态度坦荡。反观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023年被踢爆漏报财产长达6年10个月，以绿营标准，苏巧慧应该退选4次，但苏巧慧却声称漏报财产是常见的事，两人态度高下立判。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2号踏入了第8天，北部地区模拟遭到攻击部队的打击，台军设置阻绝设置，并出动了装甲车来应对。但演习期间，台北101大楼附近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弹，引发热议。
7: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区，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台湾军方10天9夜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8天，台军设置防爆墙和铁丝网阻挡敌军进犯，并透过无人机侦搜防守台北市。部队模拟任务期间弹药耗尽，依作战响定装填爱国者飞弹。
8: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7: 部分人员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同样在新北市 ，M978 油罐车演练为云豹甲车补充油料，2辆3.5吨载重车抵达市区加油站加油，警戒兵力则于出入口戒备防卫。汉光演习期间，台北市101大楼附近被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警消人员封锁现场，并通知台军派员处理。
9: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路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走高，沪指收盘上涨0.32%，深成指上涨1.09%。从盘面上来看，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影视院线和创新药概念股份延续昨天的强势。不过，油气板块集体陷入调整，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震荡下挫。港股进一步下挫，恒生指数开低之后维持在低位窄幅波动，中场下跌0.83%。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公用石油和金融板块走低，医药股也明显回调，但 AI 概念股反弹。台湾股市开高走高，台积电、鸿海领涨，带动加权指数创下近4个星期来的高位，收盘上涨0.88%。
1: 根据美国彭博社11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在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颁布的禁令，指该禁令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还有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日本日经新闻近日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的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7种受管制稀土的对日本出口同比下降51%，全球整体出口下降16%。
10: 中国商务部于去年4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7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从数据看，对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方面的异的出口同样显著下降，6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居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和深圳政府在新皇岗口岸举行通关演练。
1: 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了首次国际商业航班的飞行。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港深两地政府部门11号分别在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举行通关演练，包含模拟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以及旅客通关动线演练。那在香港海关、入境处、卫生署、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署共大约50人，早上在港方口岸区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特别情况，包含车辆的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等。那海关表示，演练让各部门能够更熟悉的了解新的车辆清关流程，加强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深圳方面，市口岸办公室同一天下午在新联检大楼电梯运行压力测试以及旅客的通关动线演练，历时大约2个多小时。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花正率团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开幕典礼，并出席由香港贸发局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和午宴。
2: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花在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主持香港驻吉隆坡经济贸易办事处开幕典礼。新经贸办的服务地域范围覆盖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巴基斯坦。邱应花表示，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而马来西亚是香港第八大贸易伙伴。新经贸办肩负重任，致力深化香港与这一策略性地区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巩固香港在区内的影响力。邱应花也率领商贸代表团出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专题研讨会及午宴。他在致辞时表示，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重塑以及科技变革下，环球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香港凭借核心优势可成为马来西亚的伙伴，共同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也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支援马来西亚商界发展，企业可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庞大市场。香港贸发局也与当地商会等签署谅解备忘录，促进交流与合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

0: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营运的新阶段。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1: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 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 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再来看到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1号开始在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进行技术停靠。这是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新码头建成之后迎来的第一艘海上医院船。 早上7点左右，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靠泊基地码头停靠期间，医院船将进行油料、主副食等物资补给。 并为吉布提保障基地的官兵和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官兵展开诊疗服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核协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好，谢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8月12号，我是杨书，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停编，作为今年极具代表性的超长待机台风，它的生命史长达15天，其中强台风及以上强度维持12天，期间经历了5次掩蔽置换，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东的台风。8月8号以来，主要影响江浙沪一带。昨天，白海豚的本体主力雨带呢，是已经进入到河南和湖北这一带。而在白海豚外围水气输送和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像北京和内蒙古呢，也是出现了暴雨。目前，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云系依然庞大。受到台风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强降雨将逐渐的向东转移，江淮和江南东部一带的雨势呢，会再度增强，东北地区和山东等地也会有强降雨现身。具体来看，明天呢，在黄淮的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其中，在河南的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的北部以及广西的东部和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未来3天呢，像是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都将会出现强降雨，多地将有大暴雨，要及时查看天气预警和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好的，稍事休息，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关注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

0: 欢迎回来。北方多地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也将会迎来清凉。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3到30度。那像哈尔滨，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可以说体感十分凉爽。同时，南方多地在这次降温之后，最高气温也会持续偏低。比如说像上海，明天呢就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6到29度。不过，像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天气仍然强盛，比如说像重庆。明天这里最高气温高达38度，那未来一周呢也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可以说天气酷热。华南一带明天开始高温天气将明显缩减，但是多地最高气温依旧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9到32度，空气相对湿度较高，体感温热，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在八月，愿大家顺应阴晴变化，在风雨中平安度过，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

0: 里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五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11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成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证实，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特勤局和军方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没有过问太多。他又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强调过程中没有感到担忧。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2: well,
3: not too
2: know.
3: Dangerous
2: I
3: for the
2: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2: I think
3: do you
2: it was
3: say
2: at
3: that?
2: Greater risk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0: 特朗普并且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受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许多威胁。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十一日撰文声称，当年联邦调查局就特朗普团队通俄问题展开调查，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在任总统的调查。他呼吁向涉事官员追究责任。
1: 纳瓦罗十一号在纽约邮报撰文，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援引白宫最新解密文件指称， FBI 于2017年5月正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展开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行动。纳瓦罗声称，这些文件显示调查由时任 FBI 高层批准启动。纳瓦罗认为这是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体现。他呼吁国会传唤前 FBI 局长科米、前代理局长麦凯布等相关官员作证，公开更多未删节文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4: So I want everybody out there in America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FBI under the control of deep state people inside there did totally outside the box irresponsible things that in my judgment constitute treason and an attempted coup. They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1: 纳瓦罗上述言论是否受到特朗普的指示而发表，他称这属于特朗普的行政特权，可以不对媒体披露。他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就此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提出具体要求。
5: Could you talk about specific expectation from you and the president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4: No. I was honored to be at the closed swearing in yesterday.I consider Todd Blanche to be one of the finest individual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ever met, and I can say that he's in very good hands, and we're going to see great things from Todd.
6: Have you spoken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ese findings, and has he asked you to spread the word?
4: Executive privilege. Okay, just as a rule, whenever I talk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talk to the president, that'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1: 虽然纳瓦罗的职务是白宫的贸易顾问，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因为藐视国会罪入狱，他一直将自己视为是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之一。而随着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布兰奇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刚履新一天，总统顾问纳瓦罗便在媒体上公开发文，并且会见记者，将第一任期内的通俄门调查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的未遂政变。在传统美国政治中，情报安全与司法独立往往带有一定的超党派色彩。然而，如今司法部长的任命直接伴随着前任调查的全面清算，国家安全与党争绑的是越来越紧，政治竞争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是生与死的较量，政变与反政变的定性。新任司法部长执掌美国最高法律与调查机构，布兰奇的上任为后续可能发起的法律行动或审查铺平人事道路。而总统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抛出最新解密文件，将通俄门调查定性为未遂政变，就是意图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2025计划。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的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 特朗普阵营长期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日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另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

0: 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的个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着力于遏制全球近两成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利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的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人员指，伊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美伊博弈已经从暗处的核暗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美伊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不过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国家新任总统。包卡随后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将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2: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包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包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叫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包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那么如今呢，包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2/3的修宪级别的多数的席次，这是民意优势啊，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毛加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

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强力推举包卡上尉担任总统。这表明毛焦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焦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投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十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值得注意的是，毛焦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包括担任总统之后，他身后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

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0号，泰国首都曼谷市郊再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涉嫌在政府办公大厦向一名高官开枪，受伤高官送院后不治身亡。这是泰国继上周校园枪击案后，时隔仅3日后最新发生的枪击事件。4天两起枪击案，泰国为何反复上演枪击悲剧？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何会如此武德充沛？泰国是东南亚拥枪率最高的国家，每100个泰国人拥有15支枪。泰国为何枪支泛滥？这些年来，泰国经常爆出恶性公共枪击事件。每当发生重大枪击案，泰国政府都会迅速颁布行政指令，暂停许可或开展专项打击，但一直都是治标不治本。泰国为何不全面禁枪呢？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泰国媒体8月10号报道，南乌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内，当地时间上午11时左右发生枪击，前议员查龙射杀了南乌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目前查龙已向警方自首。事发时，通猜身中4枪，其中还包括头部和颈部要害，送医抢救无效后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也手臂中弹，目前伤势稳定。据泰国报道，枪手查龙事后收起犯案枪支离开现场，并打电话给正在直播的媒体人承认杀人。查龙在自首后透露，他和通猜原本是好友，但他遇到困难时通猜毫不关心。另外，对方欠他1100万泰铢，约224万人民币。通猜称无力偿还，而且态度不佳。查龙一怒之下决定开枪。查龙还说，他原本无意射杀通猜，但其司机突然拔枪与他对峙，逼他开火。本次公职人员枪击案距离当地重大校园枪击惨案仅间隔3天。8月7号，南乌里府邦贵县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针对引发全网关注的校园枪击案，泰国警方迅速开展调查。经查，涉事的14岁未成年枪手在案发前1-2年内长期浏览各类网络暴力内容，逐渐滋生暴力倾向，并对枪支产生浓厚兴趣。
0: 徐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近日呢，泰国南乌里府是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啊。一名14岁的学生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随后呢带着祖父母的这个手枪来往了学校行凶，最终是9人死亡。那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枪击事件之一。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枪击案的起因经过，您有什么样的了解？一个14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亲人和老师同学呢？
2: 我们知道，在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呢，这不是第一起，以前今年2月份在松卡府就有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是在南乌里发生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呀，那么这一次的枪击案呢，是多重因素来引起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就是离异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14岁的少年呢是跟着他祖父母一块来生活的，那么在他8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祖父母呢就带他去打枪，所以他的枪法是非常专业的。据他的后来的同学回忆，就是在校园里面他有时候拿着枪的姿势看起来是非常专业，就好像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训练。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就开始训练枪支了，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泰国相关的法律的。这就背后就可以发现，在背后有很多的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前几年泰国也发生过一个少年在商场里发生了这种对中国游客的一个枪击案，那么这个孩子也是在这个没有成年，也是在

0: 曼谷的相关的这种射击的训练场所也是练习射击，实际上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未成年人的这种保护法，所以这是要引起泰国政府高度的关注的。另外呢，这一次的行凶啊，它的主要的目标是老师，所以呢，在这些伤亡的人数中啊，至少有3名老师就是被枪杀了。为什么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老师呢？因为在泰国，那么老师又有崇高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老师的权威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些学校啊，就部分存在着这个老师呢有这种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据我在泰国的朋友介绍，就是在这个銮武里这个学校呢，就曾经受到了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关注，也就是说，接到各种投诉就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呢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纠正，所以这一次这个少年这一次把主要的矛盾来对向这个老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另外一点呢，这个孩子呢那么后来了解呢，学习成绩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同样也受到了学校的这种同学的霸凌，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老师是主要的目标，但相关的同学也成了这个牺牲品。所以这也就是说，发生这个枪击案背后就折射出泰国背后的深层次的一些社会问题。
1: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已经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了，还有2月份的宋卡府啊。那为什么泰国校园枪击屡屡发生呢？还有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就能轻易获得枪支呢？
0: 就我在前一部分已经讲了，就是校园呢实际上是泰国枪击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实际上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泰国因为是美国的盟国，泰国的文化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文化，那么美国的很多的校园的枪击案某种程度来说成为泰国的这些有问题的学生模仿的一个目标啊。刚才你也开头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孩子平时也浏览一些暴力的网站呢，也不排除他浏览一些美国枪击案的校园枪击案的一些网站来学习，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美国的持枪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悠久，这种暴力文化对泰国的这种校园的文化的影响我觉得是不能够排除的。另外呢就是说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问题的，因为刚才我谈到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就离异啊，所以呢孩子呢就虽然是走父母照管，但是肯定没有父母那么细心，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少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三一点呢也与泰国的这种执法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也就是一个小孩为什么能拿着枪去公共场所，因为泰国的法律明文的规定，你个人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这个枪支你只是用于在家里保护自己，但是你这个枪支是不允许带到公共场所的。那么这个小孩带到学校的这些公共场所，那你学校的有这个校园的警察校园的保安，你为什么没有发觉呢？所以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1: 那还看到校园的这个惨案伤痛还没有平息，仅仅3天以后，同样在暖武里府又响起了枪声，一名前议员当街行凶，向该府行政组织主席连开了4枪，致其身亡。这位前议员为什么当街行凶呢？他跟这位主席之间发生了什么？
0: 被枪杀的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债务的这个纠纷，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导火索。啊，当然了，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说，在泰国，在菲律宾的这样的国家，政治人物被枪，由于这个三级政治，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就被枪杀。那么这一次的泰国呢，暖武里的被枪杀，啊，当然跟不跟以前的政治的仇恨有关系，这个有待于观察。但是呢，在暖武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枪支泛滥是非常的严重的。暖武里这个地方是处于泰国的北部。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啊，那么据统计呢，这个毒品泛滥是非常的厉害的，枪支的这个买卖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来说，社会的这种治理啊是非常的差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2起的枪杀案是发展暖武里这个地方啊，就是跟这个地方的管理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1: 那还关注到这起案件呢，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值。

0: 的关注也引发争议。嫌疑人被捕后，在警局召开了记者会期间呢，他是没有戴手铐且当场抽烟还大笑。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此也严厉斥责警方说，无论嫌疑人身份如何，都不应该被特殊待遇。那泰国警方为什么要对嫌疑人嫌疑人给予优待？这暴露了社会怎样的问题？
1: 实际上，这暴露了社会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对这些主动进攻的人，或者说持枪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这种惩罚啊，他们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敬畏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在军警的护送下，那么公开的。 微笑地面对这个事情，那也就不排除这些政治人物受到了军警的这种保护。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可能是沆瀣一气，相互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呢，这个政治庇护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文化啊，也就是说，某个人啊，如果拥有了权力，拥有了枪支，那么他。
0: 体现了他的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呢，他会庇护手下的一些人，然后这些手下的人呢，然后跟他形成这种相互依存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警，他们就形成了这种相互庇护的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使这个政治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在这个军警的、在这个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的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啊。他认为他有保护伞，有。 受到了某种势力对他的一种庇护，所以他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我觉得背后就折射出泰国的这种政治庇护文化的这种弊端。
1: 那也看到，在泰国这才短短的几天内啊，同一个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手段之残忍也令人震惊，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什么会如此的武德充沛呢？您怎么来看？
0: 实际上，我觉得就刚才上面已经。 提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原因呢是非常的多的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首要的原因，我觉得跟泰国的执法不严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泰国有相关的法律，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每个人你可以只要年满20岁，你就可以有权来拥有枪支，但是你拥有枪支的话呢，那你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枪。 随便的啊，到公共场合带到去，但是我们看到泰国的媒体经常会报道，有些政治人物在竞选中或者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经常有佩戴枪支，他的手下也佩戴枪支，给了一个什么很不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于是他成了一个社会好像默认的啊，政治人物你可以佩戴枪支，那普通人我也可以佩戴枪支在公共场所，所以没有严格的遵守法律，没有第二个就是说。 对这些人相关的人没有进行一个严加的管控，你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小孩带着枪支闯这个商场枪杀游客，那么你在这个商场里的保安，你这个能不能够进行严格的这种盘查呀，或者是这个监控啊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措施都没有完全的跟上。第三个，就现在的枪支的泛滥。 跟这种网络的暴力文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一些青少年是吧，他也有账号，也就是去上网啊，对一些网上的一些暴力，他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对一些枪支文化、暴力文化，在网上是泛滥的。那么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泰国的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一个打击。你比如说现在在印尼啊，在相关的国家，就明确的出台相关的法律，那么你。 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那你就不能在社交媒体拥有你的账号，你也不能够随便去浏览相关的网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泰国政府，我觉得这个方面也要加强这种管控。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佛国还是枪国？泰国为何枪支泛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1: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枪支管控。总理阿努廷十一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进行全面整顿，并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据泰国政府网站十一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4: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十一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5: โดยในครั้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สั่งการมีทั้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ค่ะซึ่งทั้งส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นทั้งสอง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4: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3: 有数据显示，泰国合法登记的枪支呢约620万支，非法未登记枪支约400万支，那每100人就有15支枪了。根据您观察，泰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枪支泛滥的程度？泰国是拥有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非法持枪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那为何严格的法律还没有完全阻止枪支在社会中的流通？泰国的枪支管理究竟有哪些漏洞？
0: 枪杀案中，我们看到泰国的实际上是枪支管理还是非常混乱的。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了，他有严厉的法律是吧，非法持枪啊判处啊有期徒刑10年啊，实在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啊，所以使这个非法拥有枪支呢就存在一个好像是不受处罚的啊这么一个非法的这种行为啊，这样使这些非法持有枪支呢大型的这种泛滥啊，实际上严重的影响这个社会的这种啊风气。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那么泰国啊是每100人，你刚才提到了是拥有15支枪，那么这个比例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啊。那么你像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啊、柬埔寨这些国家都是比泰国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跟泰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泰国的拥枪率还是比较高了，并且刚才你也提到非法拥有枪支的有多少，非法枪支的有400万，非法获得有几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东南亚地区这个枪支这个买卖的一个中转站啊，因为我们知道跟泰国接壤的泰缅边境啊或者甚至泰柬啊这方面有一些武装的冲突，那么这个武装冲突就给这个枪支的买卖提供了一个空间，那么泰国是这个枪支买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这种通道就给这种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 各来一个生存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

0: 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泰国的这种非法枪支的持有，它是通过网上来购买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网上的这种售卖枪支还是非常的猖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通过网上的购买这些枪支来非法的拥有，我觉得这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集团啊，那么呢通过组装一些通过仿真枪啊来组装，来在地下来贩卖这些非法的枪支，那么这个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啊，所以这个也给他们这个非法持有枪支啊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嗯。其实我们看到，每当泰国有这种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啊，社会呢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控的讨论。那这些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了。所以您认为枪击暴力问题为什么在泰国这么难以根治呢？
0: 实际上难以根治，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泰国人呢，就是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佛系嘛，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 care， 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哎，就好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跟我无关，是别人的事情，我可能做好我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方面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持有枪，并且在公共场合他也要配枪，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做得很不好的一个示范。所以你要去打击这些非法持有枪支，那么你首先要约束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难的，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同样他也是既得利益者。再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就是还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什么既得？就是这些军警人员，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务人员。因为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些退休的警察呀，比如说你要购买枪支啊，可以给你很大的折扣啊，比如说给一个3-4折啊，那么他可以把这些枪支通过3-4折买到了，然后在市场上去售卖，那么他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还有一些公务员也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公务员你购买枪支也有很多的一些折扣，所以他们是这些拥有枪支的或者枪支贩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的群体。那么你要去可以说管理这些非法的枪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就触动了这些利益群体的他的一些利益啊。所以在后续政府虽然出台的政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范，怎么去控制，所以显得具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1: 嗯，是的，的确关注到面对层出不穷的枪击事件，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出台新措施。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曾于今年2月就签署了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啊，为期一年。但泰国媒体也普遍质疑这一系列的政策啊，治标不治本。那您认为这些新规能否真正将这个降低暴力风险呢？泰国为什么不全面禁枪呢？
0: 泰国全面禁枪，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泰国呢，可以拥有枪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在1947年以后，它的这种枪支合法拥有枪支就成为法律了啊。就是说，你要是改变这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动摇了泰国的宪法中的关于这个捍卫个人自由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条款啊，也是动摇了宪法的一个根基。所以你要全面的废除，那你要修改宪法，那你要从根本上来改变相关的法律制度，那么这个对于阿努廷政府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挑战性的啊。所以全面禁止，来从法律来说，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的这种大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也是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的，所以说美国都没有全面禁枪，那么泰国认为美国也是榜样啊，是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全面禁枪？所以泰国民众有这样一种崇美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枪支那么全面的禁止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另外呢，我刚才说了，那么泰国因为政治庇护文化是非常的盛行的，那么谁拥有了枪支，那就是证明我有权威，我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同时呢，我可以保护我手下的人啊，所以这样它是一个权力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高度的这么一个集中和象征。所以你要把枪支全面把它收缴了，全面禁止了啊，那么对它的一些这种庇护性的文化也会造成一些根本性的冲击。那么再加上阿努廷政府，它本身就是保守派的政府，它本身就代表保守派的利益，那你要全面禁枪，某种程度上说就要动保守派的奶酪了，就要革自己的命了。那么对于阿努廷政府，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你全面禁枪的话，就好动摇他保守派的基本的利益的根基，
1: 嗯，
0: 对他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1: 嗯，那现在呢，泰国的枪击事件屡屡发生，让我们都担心泰国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了？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泰国的安全风险呢？
0: 实际上，泰国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在东南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国家。比如说在一些旅游景点啦、饭店啦，我觉得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枪击的案件，大部分是发生一些个别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啊这些有仇恨的人的相互的射击，那么它的场所是相对的是比较狭小的。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些，比如说中国游客区的这些地方发生枪击案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当然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一对夫妇也被枪杀了，但是呢这个呢几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于我们如何客观的冷静的看待泰国的安全局势呢，我们觉得应该有清醒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些枪击案件呢，我觉得它的范围各方面啊还是比较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应该客观的理性的看待泰国的安全的这种风险。
1: 嗯，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乌军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导致粮食出口枢纽瘫痪。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已经启程前往亚丁湾。中方表示，希望柬泰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向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敖德萨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建设施受损。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 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4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2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级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 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的三亚起航，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三艘军舰，当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1: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君越升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结缆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为中印边境局势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当前两国的边境局势总体稳定。那上个星期，两国举行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而郭家坤12号也为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以及柬泰边境争端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中国对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希望。 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郭家坤还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有正常的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 中方为此与柬泰双方都保持坦诚沟通。那郭家坤还表示，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的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停火恢复双边接触。那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也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泰国政府11号为社区土地改革方案做进一步说明。此前，一些民间团体持续为社区土地权和土地银行前景表达关切，并在政府大楼前集会，要求政府明确后续的安排。
2: 副总理巴公在内阁会后表示，政府此次改革重点是加强基层民众对生产和生活用地的法律保障。现行社区土地证主要是依据行政规定实施，政府计划进一步明确其法律地位，并将其纳入国家土地管理体系。
3: รัฐบาลมีนโยบายที่จะยกระดับนะครับโฉนดชุมชนที่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ระเบียบสำ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รับให้เป็นโฉนดชุมชนที่ได้รับ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ตามกฎหมายคทช.นะครับโดยการไป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ตามมาตรา10วงเล็บ4นะครับให้เป็น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จัดที่ทำกินให้แก่พี่น้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รูปแบบหนึ่งนะครับ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ไปและจะได้รับ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ตามกฎหมายด้วยนะครับซึ่งจะมี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ห่งสิทธิ์มากกว่า
2: ปากง表示总理阿努廷已要求有关部门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法律程序与此同时负责相关土地事务的土地银行由于此前未能达成规定目标将在今年九月达到依法终止的期限但他强调机构终止并不意味着相关土地工作随之停止
3: กรณีที่เมื่อพ้นเดือนกันยายน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การ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ของธนาคารที่ดินนะครับจะยังคงอยู่ต่อไปเพื่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นการชำระบัญชีนะครับส่วนการถ่ายโอนภารกิจต่างๆนะครับขณะนี้คทช.นะครับกำลังพิจารณา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อยู่ร่วมกับสำนักงานกพร.นะครับว่าจะมีการถ่ายโอนภารกิจและพนักงานเจ้าหน้าที่ของธนาคารที่ดินนะครับส่วนหนึ่งที่ยังสมัครใจที่จะทำภารกิจนี้ต่อนะครับไปอยู่กับสำนักงานคทช.นะครับ
2: 巴公也强调，已经实施的土地项目仍将继续推进，民众现有土地权益原则上不会受到影响。此次调整也被视为政府回应基层土地诉求、减少长期土地纠纷的一项制度改革。
4: 土地问题长期牵动泰国基层民生，此次改革能否真正落地，将检验政府协调不同利益以及化解长期矛盾的能力。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的。
0: 当前是英国传统的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七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因此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举行临时补选。与往常的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一次在补选当中的最大竞争对手，却是被称作为“垃圾桶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5: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6: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5: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7: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8: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玉恒，伦敦报道。
0: 韩国最高法院十二号为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为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民某的遗属胜诉，米某的遗属2019年4月是向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的有效期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赔偿金。日本在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的请求权。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的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那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各种科目实兵演练。那红海舰的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号护卫舰做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原先预定的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那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香港美食博览机系列活动13号起在会展中心。
9: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的国际营运新阶段。
2: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

0: 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沈阳你好。
1: 好，佑明，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是涨跌互现，最新的通胀数据则是较为降温，也是提振市场情绪，增强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下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压注。那么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份的3.5%，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环比上涨0.1%，同样也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最新的 CPI 也是美联储九月份议息会议前的重要的经济参考。那么目前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会维持利率不变，还是加息25个基点仍然是存在分歧。那么周三三大指数开盘以来，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22%，纳指上涨0.5%，道指则是下跌0.03%。那么科技股也是成为了市场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相关股票走高。此前 CoreWeave 以及 Supermicro Computer 发布了强劲的季度业绩，也是带动市场认为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仍然还在一个可控范围内。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剧烈波动，在小幅上涨和下跌之间反复震荡。那么国际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又是在每一桶90美元附近。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迟迟没有落地，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呢，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在就业增长放缓、通胀略有降温的背景之下呢，市场的焦点继续关注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作为新一份的通胀参考。那么上周公布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也是明显弱于预期，为美联储暂缓加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CPI 公布以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是小幅升温，美债收益率也是随之回落。那么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7%附近。沈阳，
1: 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2号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颁奖典礼。华人盛典主办方之一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威指出，凤凰卫视会继续做好全球大事的现场报道者，中华文化的国际讲述者，国际交流的平台搭建者，让全球受众更多看到华人世界的异彩纷呈。
3: 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我们期待华人盛典与全球华人一道焕新传统，超越当下，探寻未来。
1: 今年华人盛典共有8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艺术工作者张艾嘉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特别致敬大奖，另外还有6位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分别是绘本插画家蔡高、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演员辛芷蕾、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徐梦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2007年举办至今，华人盛典已经汇聚超过170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卓越华人榜样。聚焦全球华人榜样的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2号晚上在北京凤凰中心举行。作为这一届盛典的国宾专属座驾，红旗金葵花国雅接送获奖嘉宾抵达现场。华人代表乘坐中国自主品牌座驾亮相，成为今年盛典的一大看点。
4: 红旗金葵花国雅陆续抵达凤凰中心，来自医疗、文化、艺术和体育等领域的获奖者下车后依次步入会场。本届盛典共有8位获奖者，红旗金葵花国雅为他们提供礼遇接送服务，记录下华人代表抵达现场的时刻。除了嘉宾亮相，今年的舞台也很特别，盛典首次把主舞台设在凤凰中心的梦之桥，这条无柱连廊长达220米，环形舞台的设计灵感来自莫比乌斯环。今晚获奖者的人物短片和影像资料被投射到整条连廊上，与凤凰中心的建筑空间融为一体。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从2007年创办至今已走到第18届，先后有170多位杰出华人和华人团体登上舞台， 今年的获奖者包括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张伯礼院士，以及来自科技、体育、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华人代表。

0: 表，从获奖者乘车抵达到他们登台讲述自己的故事，今晚的盛典再次让全球观众看到不同领域的华人如何用自己的努力影响世界。凤凰卫视周雨涵、赵伟，北京报道。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及系列活动，13号起一连五天于会展中心举行。有连续5年参展的海外茶商表示，往届的交情良好，希望借此机遇进一步开拓香港和内地市场。
2: 智能小吃机、创新口味雪糕、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茶饮等，让人忍不住想亲身体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13号至17号期间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期间举行的还有香港国际茶展、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共汇聚超过1850家展商。有来自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参展商指，已连续5年参加活动，又指期间销情良好，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3: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partn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here they can connect with us and get details and teas and sourcing information about Sri Lanka and Kenyan teas. We are pretty big in Hong Kong actually, and also we are big in China as well. So this is a good market for us, and we are trying to expand our brands as well in the market.
2: 近年来，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港商融入穆斯林友好生态圈。有港产清真食品参展商表示，看好相关市场，希望透过博览会开拓海外销路。
4: 要尊重人哋嘅民族啦，尊重人哋嘅宗教啦，咁咧要培训啲同事咧好尊重嗰件事，咁我哋先可以做得到咧高品质同埋一个叫做认岛证嘅清真食品咯。参加呢个展览会本身希望就系首先将自己嘅品牌话俾人哋听。話俾啲東南亞嘅 visitor 聽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嚟參觀嘅人士聽有呢個品牌啦，同埋希望撞到一啲叫做分銷商去幫手入口我哋嘅產品。
2: 有計劃來港開設門店的泰國網紅奶茶品牌，也想趁這次契機接觸本地消費者。一罐瓶装泰奶仅需2天就可以从泰国冷链直达香港消费者手中。
5: 最主要就是我哋帮依个品牌啦，奶茶嘅品牌咧，去做一个前期嘅铺路嘅。咁因为咧，佢哋不久嘅将来都会考虑喺香港咧开分店嘅。今次我都特登叫间厂做一个60% 低糖嘅版本啦。咁香港人都好中意比较少甜嘅。
2: 博览会期间，市民访客还可以亲身体验健康讲座、银发产品及科技展示、手冲咖啡示范等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活动。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好好吃，下班去尝一下啊。那香港赛马会的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新的周期启动礼12号举行，宣布延续计划，涵盖七项大型运动会，当中包含下个月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6: 香港赛马会宣布延续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将继续向在大型运动会表现出色的中国香港运动员提供现金奖励。计划的新周期涵盖多个大型综合运动会，下月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是新周期下首个涵盖的赛事。马会将为在个人及团体项目勇夺金银铜牌的中国香港队代表颁发现金奖，其中个人及团队项目金牌的奖金分别为100万港元及200万港元。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出席启动礼并致辞时表示，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让运动员在充满难关以及挑战的路上可以走得更远，攀得更高。蔡建斌又指，港队运动员及

0: 看比赛片段，从中找出更佳的训练方案，并强调不要只执着结果。
1: 我就想叫大家多啲关注喺你嘅训练嘅过程，同埋享受成个过程咯。除此之外，当你觉得你好似你需要 ask for help 嘅时候，你就应该去依赖你侧边嘅 support network。
0: 武术运动员许德恩就认为，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的意义不单在于提供实际支援，更重要的是对运动员努力和付出予以肯定。
2: 在我们能够创作到个人的风格之前呢，就必须有一定的基本功去打底。那我们知道了这个intention 之后呢，那我们就有动力去创作了，有动力去面对这些很乏味很闷的训练了。
0: 残疾人乒乓球运动员彭颖佳就表示，除了专注运动，也很看重自己的学业，希望今后可以从事社工工作，以自身经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4: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5: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4: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越来越绿的香港。可能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

0: 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11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乘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证实，上个月在土耳其行程期间，他听从特勤局和军方指示，秘密搭乘军机离开，没有过问太多。他又认为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强调过程中没有感到担忧。
2: Well, it's only up to Secret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3: Why was it too dangerous for you to fly on Air Force One, but
2: well,
3: not too dangerous for the plane?
2: I think actually the plane that I flew on was at greater risk.
3: Why do you say that?
2: Because that would be the plane I think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o for.
0: 特朗普并且表示自己是最有影响力的总统，所以对受到安全威胁并不意外，强调任何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许多威胁。此外，特朗普还表示他从不信任伊朗，并重申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控制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11日撰文声称，当年联邦调查局就特朗普团队通俄问题展开调查，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在任总统的调查。他呼吁向涉事官员追究责任。
1: 纳瓦罗11号在纽约邮报撰文，并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他援引白宫最新解密文件指称 ，FBI 于2017年5月正式对时任总统特朗普展开调查，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现任总统的调查行动。纳瓦罗声称，这些文件显示调查由时任 FBI 高层批准启动。纳瓦罗认为这是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体现。他呼吁国会传唤前 FBI 局长科米、前代理局长麦凯布等相关官员作证，公开更多未删节文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4: So I want everybody out there in America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FBI under the control of deep state people inside there did totally outside the box irresponsible things that in my judgment constitute treason and an attempted coup. They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1: 纳瓦罗上述言论是否受到特朗普的指示而发表？他称这属于特朗普的行政特权，可以不对媒体披露。他在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没有就此对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提出具体要求。
5: Could you talk about specific expectation from you and the president to the new attorney general?
4: No. I was honored to be at the closed swearing in yesterday.I consider Todd Blanche to be one of the finest individuals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I ever met, and I can say that he's in very good hands, and we're going to see great things from Todd.
6: Have you spoken to the president about these findings, and has he asked you to spread the word?
4: Executive privilege. Okay, just as a rule, whenever I talk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talk to the president, that's not for public consumption.
1: 虽然纳瓦罗的职务是白宫的贸易顾问，但是由于他本人曾经因为藐视国会罪入狱，他一直将自己视为是司法武器化的受害者之一。而随着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继续调查司法系统被武器化的问题，并且公开更多的相关解密文件。这也意味着围绕特朗普第一任期通俄调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政治动机的争论，很可能将会在布兰奇领导下的司法部继续发酵。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刚履新一天，总统顾问纳瓦罗便在媒体上公开发文，并且会见记者，将第一任期内的通俄门调查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的未遂政变。在传统美国政治中，情报安全与司法独立往往带有一定的超党派色彩。然而如今司法部长的任命直接伴随着前任调查的全面清算，国家安全与党争绑的是越来越紧，政治竞争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是生与死的较量，政变与反政变的定性。新任司法部长执掌美国最高法律与调查机构，布兰奇的上任为后续可能发起的法律行动或审查铺平人事道路。而总统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抛出最新解密文件，将通俄门调查定性为未遂政变，就是意图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2025计划。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地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特朗普阵营长期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 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

0: 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日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另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个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着力于遏制全球近两成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雷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 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的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人员指，伊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美伊博弈已经从暗处的核暗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美伊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异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国家新任总统。包卡随后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将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11: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包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包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叫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鲍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那么如今呢，鲍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 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三分之二的修宪级别的多数的席次。这是民意优势啊，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毛吉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多数强势通过保守主义宪法与法案，还频频地与布鲁塞尔撕扯，常年面临欧盟法制审查，这就引致了内忧外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欧尔班的政党确实在国会当中是占绝对多数的，只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呢，这个毛吉尔领导的政党呢，现在又占了国会多数。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欧尔班是在大选中惨败，那么毛吉尔执政之后立即动手建立新格局，就是快速清洗前朝的残留，利用绝对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重塑国家制度，加速脱离欧尔班体制，将关键职位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强力推举包卡上尉担任总统。这表明毛吉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

国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焦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投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十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值得注意的是，毛焦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包括担任总统之后，他身后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特首，咱刚才有哪一点没明白？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She
4: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5: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6: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4: Friend?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의심을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实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那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2: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比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的数量要低，大约是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船舶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的最低数量。而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来得少。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会见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武的时候赞赏中国此前在联合国拒绝支持不利于伊朗的草案，同时强调美国才是中东局势不稳定的根源。 崇培武则是重申中方的立场，并指相信伊朗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的局势。
2: 雷扎伊在会晤期间表示，美国将非法战争强加于伊朗，导致整个地区陷入危险境地。当前中东局势不稳的罪魁祸首是美国。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的立场十分明确，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他强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路线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影响海峡封锁状态。伊朗对美国的要求包括解除对伊制裁、解冻并返还伊朗资金、结束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所有战事，并履行伊朗通过斡旋方转达给美国的全部条件。雷扎伊并赞赏中方此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一系列不利于伊朗的草案获得通过，同时高度评价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未来将在上合组织及金砖国家等重要国际多边协作框架下继续发展双边关系。丛培武则重申了中国反对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非正义战争的立场。另据伊朗方面发布的摘要，丛培武还表示，相信伊朗除了实力之外，还具备审慎行事的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当前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十一号报道，伊朗正在采取紧缺物资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优先保障生活必需品的进口，来应对美国的制裁封锁压力。也有调解方告诫美方，伊朗很难因为经济压力妥协。
3: 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六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为45亿美元，受美国封锁影响，七月份伊朗石油出口额近乎为零。与此同时，伊朗国内的年通胀率已超过80%。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正在实行稀缺物资配给制，限制外汇获取，大幅削减投资，并将更多经济负担转嫁给家庭，同时维持战略进口和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其结果是经济困境加深，引发贫困加剧和经济运转失调，但同时也为伊朗领导人拖延与美国的谈判争取了更多空间。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策略只能寄托在一个危险的假定之上，即德黑兰会比华盛顿先撑不住。调解方已向美方告诫，伊朗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制裁之下，指望德黑兰会因为经济压力而妥协不太可能奏效。相反，伊朗很可能会继续升级袭击，使华盛顿和盟友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伊朗能够撑得比华盛顿预期的更久，就更没有理由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将延长对峙局面，并增加再次爆发冲突的风险。而僵局持续的时间越长，压力就越会转嫁回特朗普身上，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能源和航运中断将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剧通胀。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于让伊朗变得更加贫困容易，但要通过经济痛苦来迫使伊朗领导人改变决定却困难得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制裁和海上的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民生究竟造成哪些冲击？伊朗社会能否持续承压？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4: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呢从军事的手段又转向了经济的施压。实际上，就我观察而言呢，其实呢经济上的施压，海上封锁比军事手段呢更加有影响力，更有效。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奏效，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量。就目前来看呢，短时间呢是无法对伊朗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第一呢，伊朗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这几十年来的制裁中积累的抵抗经济的经验和绕过制裁的经验。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生活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出现物品短缺的情况。但是呢，老百姓的生活呢实际上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就目前观察呢，海上封锁呢造成了进出口的商品呢物价高涨，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企业缺乏原料被迫关停，还有呢商业停端，还有就是物价上涨。虽然政府呢一再的强调要稳定外汇的汇率，但目前看来呢，现在的伊朗的物价呢并没有得到有限的控制，所以呢现在呢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大，他们的购买力在不断的缩水。而民众他们能够忍受到多长多久，现在是一个疑问。但是短时间看来呢，至少3个月内呢，我觉得伊朗的经济呢可以抵抗，而且它积累了一定的抵抗经济的经验。所以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奏效。但是长期，伊朗因为是它的财政是靠石油收入，如果长期，比如说6个月以上，伊朗的国内呢就会有缺乏石油收入，那么资金短缺，可能会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带来非常大的。

0: 品压力，倒是可能是个临界点，但短期内美国的制裁经济压力恐难奏效。
1: 印度外交部日前表示，正在为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上个星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全面评估、审视，对印度国家安全、区域和和平稳定所带来的潜在影响。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名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三方协议于8月7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签署，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宾·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签字仪式。协议核心条款定明，对任意签署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形同集体防御机制。联合声明指出，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下阻，并将促进三国在各个领域的防务合作。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加斯瓦尔在双周记者会上表示，印方正从国家安全及区域和平稳定的角度审视协议的影响。
3: Let me say that we continue to closely follow developments in the West Asia conflict. As far as this particular agreement is concerned, we are examining its implications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As well as considerations of regional stability, peace and stability, India remains fully committed to meeting or safeguard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2: 这份协议在印度舆论界引发高度关注，多家媒体将其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媒体指出，签署协议的三国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均与印度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紧张。对印度而言，此协议因涉及巴基斯坦而增添额外战略意涵，印巴之间存在长期安全关切。同时，印度与沙特阿拉伯有着紧密的经济与战略伙伴关系，与土耳其亦保持重要的战略对话。
4: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阿拉伯为联盟带来雄厚的财力与地区影响力，土耳其贡献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与北约经验，巴基斯坦则拥有核威慑能力。分析家称，对新德里而言，此协议的真正意义在于在中东和南亚占据重要地位的三个国家之间的战略融合。印度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加强其多边伙伴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地区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增加。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为中印边境局势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当前两国的边境局势总体稳定，上个星期两国举行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同意保持外交军事的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而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

0: 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次的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的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1: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前来十里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参加渥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当地的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船只，那俄罗斯也会予以对等回应。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4: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3: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面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 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俄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则是向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敖德萨多地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四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2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指朝鲜12号早上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是时隔6天朝鲜再次发射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12号上午6时许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并指导弹射程超过700公里，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当天也称，朝鲜发射了可能为弹道导弹的物体。朝鲜本月6日下午也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韩国军方为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保持戒备态势。日本政府正就朝鲜的发射地点和飞行距离进行详细分析。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收集并分析情报，向国民提供准确信息，彻底确认飞机与船舶安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当天与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部门就朝鲜射导弹一事召开紧急会议。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实施战区级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朝鲜此前通常在演习之际发射导弹以示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众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学习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3: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4: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5: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3: 東京大空襲、站在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戰爭為前提推進措施、最終可能反而會招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必須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充分反省。
6: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3: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富华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今年8月14日是第14个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在韩国，有民众12号举行集会，悼念日本强占时期的性奴隶制受害者。有参加集会的民众批评，日本不仅没有为过去的军国主义行为正式道歉，还在谋求扩大军事实力，企图成为可以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
7: 为铭记日本军性奴隶制的历史事实，韩国民众每个周三举行周三集会，在8月14日，也就是第14个世界日本军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韩国民众在首尔慰安妇少女像前举行周三集会，为会者主张日本军国主义占领韩国时屠杀50人，并使民众成为性奴隶制受害者的事实确实存在，并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受害者正式道歉，依据法律作出赔偿。

0: 韩国政府和日本加强军事合作之前，需要首先解决历史问题。
1: 셔틀 외교를 하는 게 아니라 어쨌든 위안부 문제와 같은 강제동원 문제도 그렇고 이런 이제 역사적 문제들이 좀 해결되고 나서 좀 정상화된 좀 관계로 나아가는 게 필요하지 않을까.
0: 韩日两国近日正通过高层外交以及安全经济合作，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但两国对历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仍然很大，始终成为动摇两国关系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当前是英国传统的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的领导人法拉奇七号，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的议员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与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次在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却是被人称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报道。
3: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 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4: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3: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 20% 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
5: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6: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玉恒伦敦报道。
2: 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C919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7: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嘅。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錄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静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 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盛阳你好。
0: 佑明，请。

0: 期，因此呢，也是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增强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七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是有所回落。那么经济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低于六月份的3.5%，也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环比则是上涨0.1%，同样也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上周公布的七月份的就业报告也是意外的弱于市场预期，为美联储暂缓加息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而最新的通胀数据则是进一步的强化了这一理由。那么 CPI 公布之后呢，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呢是大幅降温，那么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也是随之回落。期货工具显示，在 CPI 公布之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大概是有50%左右，目前是下降至38%。那么目前呢，分析师是认为目前市场是看向了12月份可能会再次加息，那么目前这一概率大概在70%左右。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23%，纳指上涨0.48%，而道指则是上涨0.06%，科技股也是成为了市场的重要支撑。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剧烈波动，在小幅上涨和下跌之间反复。那么目前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小幅下跌，目前是在每桶88美元附近。与此同时呢，美伊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预期也是逐渐的又降温，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呢，投资者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进展。过去一年，美联储官员的基础判断是，如果不进一步的加息，那么通胀最终仍然可能会逐步回落至2%的政策目标。投资者还将关注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7%附近。盛阳，
1: 谢谢佑明。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三涨多跌少，港股表现落后，港股进一步下跌到将近1%，流入股市的资金不足，影响大盘持续下跌。不过沪深股市集体反弹，房地产股的调控松绑预期继续提振地产股，再加上五 G 通信和创新药板块的强势，带动两市高收，深成指和双创板涨幅都超过1%。日本股市上涨接近1%，收复67000点的关口，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拖累大盘早段反复争持，但芯片类股反弹推动大盘倒升。台湾股市也是上涨将近1%，再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电子类股跟随美国科技类股的上涨，但大盘进一步缩量，反映投资者的追价意愿不高，限制大盘的涨势。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三表现牛皮，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的汇价小涨，中间价再创3.5年的新高。
2: 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情况会否推动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但是中东冲突再次升级，油价走高为美元提供稳固支持，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窄幅争持，对各主要货币互有涨跌。其中对日元一度上升至接近159.5，是月内高位，之后掉头回落。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18个基点，到6.7882，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43偏弱452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即期汇价轻微低开后窄幅增持，全年的波幅进一步缩窄至只有22个基点，中场收在6.7456，微升1个基点。成交萎缩至只有不足194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少数几十个基点的极窄幅间增持，但与在岸价的价差轻微扩大。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午后进场干预，推动卢比汇价趋稳，在岸市场报价接近平收，台币和泰铢也微升，但韩元和印尼盾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营运新阶段。
3: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 这次直飞中盟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

0: 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2号进入第8天，北部地区模拟遭攻击部队打击，台湾军方设置阻绝设置，出动装甲车应对。而演习期间，台北101大楼附近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引来热议。
2: 云豹甲车12号凌晨行驶在台北市区，模拟攻击部队由新北市登陆。台湾军方10天9夜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8天，台军设置防爆墙和铁丝网阻挡敌军进犯，并透过无人机侦搜防守台北市。部队模拟任务期间弹药耗尽，依作战响定装填爱国者飞弹。
3: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2: 部分人员埋伏在新北市制高点，运用微型无人机、热显像望远镜等装备锁定敌方动态，再透过标枪飞弹和重型狙击枪实施攻击。同样在新北市 ，M978 油罐车演练为云豹甲车补充油料，两辆3.5吨载重车抵达市区加油站加油，警戒兵力则于出入口戒备防卫。汉光演习期间，台北市101大楼附近被发现一枚疑似未爆弹，警消人员封锁现场，并通知台军派员处理。
1: 汉光演习也将结合城镇韧性演习，13号将在我现在所在的全台震惊中心台北市举行网路降速演练，模拟台北市遇到突发状况，网路信号受到影响，声称是要借此验证政府以及电信业者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多元的备援意识。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编制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许多团体12号召开记者会提出建议，经济发展方面设立北部都会区创投基金，教育发展方面以香港本土名校打造人才生态圈。
4: 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政团今明年关注北部都会区发展，指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策略枢纽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为落实这项发展工程，关键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强化有为政府，确保特区政府在基建配套、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导牵头作用。
5: 我们建议设立一个50亿至100亿元的香港北都创投基金，发行北都建设债券嚟集資。北都佔地面積達到3000公頃，發展規模龐大，要同步推動各個區域嘅發展咧，整體投資咧大概係需要30000億至50000億元。當時外圍環境咧就麻麻地，香港嘅建築成本同埋人力成本都好高昂。為咗北都發展帶嚟巨大嘅挑戰啦，特區政府需要作出更大嘅承擔。通過投資等方式投入北都的建設，以公司型合作的模式吸引企業參與。
4: 教育評議會也在同日發布有關教育界的規劃，提出以戰略賦能北部都會區，以香港本土名校打造人才生態圈。
6: 一方面可以吸引多些內地學生入嚟，亦都我相信我哋要做國際樞紐，亦都好多唔同嘅地方的學生都有興趣去入去讀的，所以我們建議先第一步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個香港本土名牌在這個北部都會區。第二個我們就是說什麼，再引入一些國際的名牌入來，打造成一個 很具有質素的一個教育的一個區域。
4: 慧芳又建議全面推動數字教育及職業專才教育，结合北都和大学城发展，通过修改课程、举办活动和比赛，积极鼓励学生选读数理科目，提升学生对创科的认识。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7: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及系列活动，13号起一连五天于会展中心举行。有连续五年参展的海外茶商表示，往届的销情良好，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开拓香港和内地市场。
8: 智能小吃机、创新口味雪糕、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肴茶饮等，让人忍不住想亲身体验。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13号至17号期间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期间举行的还有香港国际茶展、美食商贸博览两项贸易展，共汇聚超过1850家展商。有来自南亚岛国斯里兰卡的参展商指，已连续五年参加活动，又指期间销情良好，希望能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9: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partn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here they can connect with us and get details and teas and sourcing information about Sri Lanka and the Kenyan teas. We are pretty big in Hong Kong actually, and also we are big in China as well. So this is a good market for us, and we are trying to expand our brands as well in the market.
8: 近年来，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港商融入穆斯林友好生态圈，有港产清真食品参展商表示看好相关市场，希望透过博览会开拓海外销路。
10: 要尊重人哋嘅民族啦，尊重人哋嘅宗教啦，咁咧要培训啲同事咧好尊重嗰件事，咁我哋先可以做得到咧高品质同埋一个叫做认岛证嘅清真食品咯。参加呢个展览会本身希望就系首先将自己嘅品牌话俾人哋听。話俾啲東南亞嘅 visitor 聽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嚟參觀嘅人士聽有呢個品牌啦，同埋希望撞到一啲叫做分銷商去幫手入口我哋嘅產品。
8: 有計劃來港開設門店的泰國網紅奶茶品牌，也想趁這次契機接觸本地消費者。一罐瓶装泰奶仅需两天就可以从泰国冷链直达香港消费者手中。
11: 最主要就是我哋帮依个品牌啦，奶茶嘅品牌咧，去做一个前期嘅铺路嘅。咁因为咧，佢哋不久嘅将来都会考虑喺香港咧开分店嘅。今次我都特登叫间厂做一个60% 低糖嘅版本啦。咁香港人都好中意比较少甜嘅。
8: 博览会期间，市民访客还可以亲身体验健康讲座、银发产品及科技展示、手冲咖啡示范等适合不同年龄层的活动。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7: 好像还有卖猪脚姜的雪糕，还是算了。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禁令。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彭博社十一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指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十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那此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出台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多个州份都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作为 A 股第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公布的中签率不到2%，被称之为最难中的新股。有市场分析认为，在宇树上市后会加速资金向机器人赛道聚集，带动产业链有所表现。
3: 在最新公布的 IPO 发行结果中，宇树科技网上中签率仅为0.018%，不到2%，创下科创板史上最低中签率纪录。由券商综合测算，中一签便可赚近20万元。市场分析认为，作为机器人板块的标杆企业，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或将带动机器人产业链带来新一轮系统性价值重估。
4: 那么，随着宇树的 IPO 之后呢，大家觉得未来啊，这个资本的投入和这个资金的集聚效应会逐渐的体现，也有助于人形机器人的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人形机器人配套产业，包括传动啊、机械啊，是吧？包括皮肤啊，然后像眼球、耳朵的这种听力、触觉、视觉啊，包括逻辑推理等这些细分领域的这个产业的推动，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3: 分析也认为，随着资金加速向机器人赛道聚集，核心零部件、智能感知、AI 大模型等上下游细分领域，短期内在市场上或将迎来一定活跃行情。
4: 虽然它从发行市盈率上来讲，那应该是上百倍的估值了，并不便宜，但是毕竟这个发行股本也比较小，然后大家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在这种情况下面，人形机器人以及相关配套产业在短期也有一定的表现，也有一定的波动，那么主要还是反映了这个联动效应吧。大家通过对宇树发行价格的定位，然后对标，那觉得自身配套然后自身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所以呢，短期对于人形机器人及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这个概念题材是有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促进。
3: 2026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已占据全球97%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中宇树科技上半年出货量约5900台，占31%，位列全球第二。有观点认为，随着头部企业加速放量，产业链日趋成熟，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迈向规模化引领的新阶段。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2: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法国二季度的失业率创下6年新高，全国无业而且正在积极求职的人数环比增加62000人，总数达到270万人。那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怕难以出现明显改善。
5: 相关数据显示，法国2026年第二季度失业率升至8.3%，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第六个季度上涨，达到2020年秋季以来最高水平。另有190万人希望就业，但因未主动求职或无法立即到岗而被划入失业边缘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波及了所有年龄段，年轻活跃人口受到冲击尤为严重，每5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失业。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达到了21.6%，环比上升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5个百分点。有法媒分析认为，法国长期面临政策前景不明、企业招聘意愿下降等问题。2026年企业招聘计划同比减少6.5%。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链波动和油价上涨进一步冲击经济活动。高温、森林火灾以及2027年预算审议和财政整顿压力，也可能继续拖累旅游、农业和整体的就业市场。分析预测，目前失业率的情况在总统马克龙任期结束前恐难出现明显改善。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2: 印度国会正在推动2026年外国捐款修正案草案，在政坛与宗教界引发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担忧新的法规可能赋予政府过大权限，进而影响少数族群经营的教育机构、医院和慈善机构的运作。印度中央政府强调，新法是为了防止外国势力透过资金操控印度的民主与公共秩序。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6: 印度政府提出的外国捐款监管法修正草案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草案核心焦点在于大幅扩大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海外资金与资产的控制权。报道称，争议条款为设立指定机构接管资产。根据草案规定，若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许可正被政府取消、主动注销或到期未续，政府将设立一个专门的指定机构，直接进驻并接管其所有的外国捐款即可动用这类资金购置的资产。官方强调，指定主管机关的设置是为了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外国捐款在许可中断期间能维持正常营运，而且宗教崇拜场所的宗教属性依法受严格保护，所以外界不用过于忧虑。
7: खुद का मामला है जिस पे हमारी संसद उस पे निर्णय लेती है। मैं आपको यह भी बताना चाहता हूं कि दुनिया में कई एक ऐसे राष्ट्र हैं, देश हैं, जिसमें अमेरिका भी शामिल है, जो विदेशी कोष को, विदेशी फंड्स को विनियमित करते हैं。
6: 包括印度天主教主教会议在内的基督教代表团与国会议员已向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表示，虽然理解国家对外国资金实施合理监管的必要性，但草案部分条文恐侵犯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少数族群办学权与财产权。反对派指出，草案中的第 14B 条与第 3A 章等新增条款规定，行政流程延误或技术性不合规都可能导致许可证自动失效，随之引发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资产归于政府的风险。
8: 政府数据显示，2024至2025年度共有约16200个合法注册团体，接受了约2300亿卢比的外国捐款，显示合法资金管道运作顺畅。政府称，遵守透明度与核算要求的合规组织无需担心。修法核心目的是遏制外国资金被用于危害国家安全或非法活动。目前国会各方仍就法案审议进行协商。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4: 救命啊！
5: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3: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6: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7: 还真的有用。
3: 人生能开挂，
8: 祖师爷大显威力，
9: 我受不了了。
3: 谁又会讨厌？
6: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3: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一周来最少。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增加地区冲突可能。哥伦比亚宣布为地震的遇难者哀悼三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十二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可维十一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十一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是大约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数量。那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都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十一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少。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也是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多地，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4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2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的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
2: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3: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ые.

0: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1: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面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 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改搭乘军用飞机离开，怀疑因为有肩扛式导弹威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约峰会最后一天，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当地出现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特朗普与几名随行助理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 特朗普秘密撤离后，一些高官还留在飞机上，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消息人士认为威胁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似乎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的行程了如指掌。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 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身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
3: 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 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由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 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谕枢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唐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 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
2: 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对于哥伦比亚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会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那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正在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 当前是英国传统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七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而和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次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被人称作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
4: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5: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4: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6: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7: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2: 彭博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含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泰国政府12号对此一说法是予以否认。泰国政府发言人12号表示，安全合作将与关税谈判分开处理，不会被用来做谈判筹码。泰国正在审慎评估贸易谈判中的各项提议，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此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反省战争，呼吁珍视和平。中国印尼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
8: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9: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就忘本。
8: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

0: 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认识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2: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3: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4: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2: 東京大空襲戦災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战争为前提推进措施、最终可能反而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反省。
5: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2: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最高法院12号为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向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是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明某的遗属2019年4月向日本制铁公司提出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的韩元赔偿金。那日本1910年到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检方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涉嫌指示向美、英、日还有欧盟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后，透过前国家安保室长申元提，要求国家安保室以及外交部官员向许多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检方认为，指令属于滥用职权。那申元提也因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状态下起诉。那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当中一宗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最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还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国海军第四日。

0: 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1: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君越升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结缆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2: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多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回应，充分暴露出美国多国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郭家坤表示，美国多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峡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出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 相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 多科目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护卫舰有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而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最后来关注由C919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 为 C919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 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产大飞机 C919 第一次执行国际航线的飞行任务。另外，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前七个月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倍。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最新的发展情况。韩国主权财富基金加入了全球 AI 跟机器人的竞赛，而美国的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的 AI 融资。香港吸引人才，打算减税扩展到资管业务，外籍专才掀起了回到香港的回流潮。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国际航线的直飞任务在8月12号中午开始。那么，这是从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个国际航线。这个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意义是很重大的。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行飞行任务的国航 CA723 航班，12号15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第一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字显示，到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C919 这次直飞国航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选。

门的仪式为 C919 座接风洗尘。民航领域专家说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这个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深耕中亚，还有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市场，奠定良好的商业口碑跟运营经验，再稳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那么，又有专家指出呢，在这个国际航线直飞之后，慢慢的可以构建起整机输出、产业随行、服务落地等立体化出口模式，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新动能。高端装备制造业除了 C919 这样的国产大飞机之外，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出口，由于中东的局势还有油价上涨，使得越来越多人使用新能源汽车，现在连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创下了记录。新能源车的出口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又上涨了，前七个月的加起来的话已经超过了290万辆，增幅有1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12号发布的数字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60%，累计占比第一次超过了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前七个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都将近10%。具体看起来，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纯电动汽车产销量都超过了100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了30%。七月份的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乘联会的数字也显示呢，今年七月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第一次超过了65%，达到了65.1%，那么同比来说是提升了11.6个百分点。而燃油车七月份的零售是下跌了41%，但是七月份的新能源车零售虽然下跌，但是跌幅只有3.9%。那么有分析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其实有几个原因，包括了在最近我们看到了像是国际油价的震荡，引发了国内汽车需求的一些波动，还有七月份的高温淡季压制线下到店客流，终端订单跟客流同步回落。另外，日本的这个车子在中国七月份的销量，丰田下降了24%到11.47万辆，本田下降了44%。但是呢，这个丰田的纯电动车销量同比增长40%，达到了1.4万辆。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今年补贴退拨之后，还有多少的汽车企业能够继续保有竞争力，是今年大家一个最大的关注焦点。那么现在呢，竞争力除了在国内竞争激烈之外，又看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一个就是出口的增量，第二个就是海外的布局是如何。金融时报有一个深度的报道说，中资加大对欧洲汽车供应链的投资跟持有，他们用的词叫做控制，但是我们来看是如何去持有这个海外的汽车相关产业链的。报道说，中资对欧洲部件供应商的收购引发了欧盟政策制定者和汽车行业高管的重视，但也有部分高管乐见中资部件制造商进军海外。他们引述咨询公司荣鼎的数字显示，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企业已经投资于130多家欧洲汽车部件制造商，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的关键汽车制造中心。有欧洲官员表示，中资企业采用4种方式在欧洲扩张，包括了扩大出口、入股本土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以及自行建厂。这些活动既在欧盟境内进行，也扩展到欧盟周边的塞尔维亚、土耳其和摩洛哥。来自于企业风险情报公司叫做 Sayari， 他们说有23家中资集团在德国进行了收购，买下供应链当中的高科技部件制造商，包括了生产高端汽车发动机的密封件、自动驾驶系统以及无线联网天线的企业等等。
金融时报说，尽管

0: 各方有担忧啊，中资供应商在欧洲的存在，但一些分析师认为，其实成功的程度是有高有低，不用太过于担忧。但他们也领述了德国汽车线束集团莱尼的 CEO 林纳伯格说，归根结底，如果欧洲的企业没有办法适应像比亚迪和吉利这些中国车企所要求的节奏，那么这些欧洲部件制造商在竞争力方面就会被中国的竞争对手所超越。所以很多的欧洲供应商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问题的困难，说如果你不跟中资合作，而是跟他对抗，将无法跟上即将到来的变革步伐。马上请洪辉来分析相关的消息。洪辉，
1: 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外资品牌在中国的汽车销售大幅度下降的这个势头，终于蔓延到了日本这两家顶级的汽车企业身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丰田，它因为也是省油的，所以它在全世界还是有一定优势，但是呢，在中国七月份是下降了24%，而本田下降了44%。我们其实看到，全世界现在已经基本认准中国现在选择的这个新能源的车的赛道，但是日本的汽车企业是非常抗拒的，所以他们的转型也比较慢。但是我们从丰田在七月份的数据来看，丰田本身的燃油车是下降的比较厉害，但是呢，它的电动车在中国市场还是上升的，这就值得相关的企业高度的关注。我们从中国的市场竞争来看，是非常的激烈，没有哪个品牌说一个产品啊，或者说一个概念能够呢挺过一个季度。现在呢，各种这个新车型，各种新的这种模式，还有呢各种新的技术不断的涌现，所以中国市场的竞争是未来注定会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其他市场，其实德系车在欧洲感受的非常深刻，而在一些原来日系车占据比较主导地位的，像东南亚市场、澳大利亚市场，还有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市场，其实中国车已经在急起直追。所以呢，这种竞争未来呢，西方的车厂包括日本这些汽车厂呢，都是要直面中国竞争的。那从欧洲一些汽车企业来说，他们非常清楚要和中国进行合作，因为和中国汽车的竞争不是品牌的竞争，不是整车的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所以现在欧洲的很多汽车企业已经选择在产业链的不同部分和中国企业来进行合作，而日本呢，对这种合作是比较抗拒的。当然了，我们再看看美国市场的企业，它是呢，因为特朗普的高关税把美国市场相对封闭起来，但是呢，美国的福特和通用也是非常紧张下一步全球汽车市场的技术进步和新赛道和全面竞争的。
0: 好的，谢谢洪辉。当 AI 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战略产业的时候，向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钱，那肯定就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有企业的自身投资，由企业家金融机构组成的一个联合体，另外就是主权财富基金现在也在加码进场。最新的是在韩国方面，韩国计划明年向一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投入超过10,000亿韩元，相当于7亿美元，用在培育 AI、 人工智能跟其他的战略产业，抢占高科技竞争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辛锡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谈到这个计划，说没有透露细节，但他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将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和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核能、太空和量子技术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跟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已经跟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者以及跟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最近全球主权财富基金都在加码布局 AI 产业投资，包括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考虑斥资10,000亿日元在日本新建数据中心，新加坡淡马锡有意投资正在筹备上市的深圳光通信企业爱德泰科技，而 韩国财政部副部长说，目前没有让这个基金直接投资三星电子跟 SK 力士的计划。还有来自于大华银行的估计说，东盟加速 AI 硬件的布局，迎接新的机遇。大华银行集团机构银行服务跟全球金融主管陈文发说，随着贸易流向跟供应链的重组，东盟正跃升为全球增长重心，全球人工智能基建投资会迈向万亿美元，相关硬件正流经东盟，带来跨世代的机遇。他也谈到了 AI 领域的贷款今年增长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欧盟现在也在把更多的焦点放到跟 AI， 也就是跟数字科技有关等等，这个都是 东盟方面现在关注的焦点。全球主权财富金加码投资 AI 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到就是跟华尔街几大投行联手，然后要提供一个5000亿美元的相关资金计划的英伟达，股价连续两天下跌，在星期三的时候是轻微的下跌。对英伟达的这一项行动，继续来看市场如何看待。英伟达跟华尔街投行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要筹集5000亿美元来支持行业的采购芯片。说 AI 工厂将成为金融资产，算力会成为新的投资类别。市场质疑投资额度和芯片的价值，他们强调，而投行就强调，未来可能需要筹集几万亿美元的资金。英伟达联手华尔街六大金融机构打造 AI 基建融资平台的计划，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截然分化的反应。另类资管巨头股价全线爆发，而科技股连续承压。这个分化折射出市场对这个融资模式的深层分歧。市场的忧虑是，英伟达需要亲自下场帮客户找钱，究竟意味着 AI 算力需求强劲到需要金融创新来满足，还是部分需求本身就需要靠融资条件来创造呢？信报的分析说，算力证券化英伟达的 AI 风险大挪移，说黄仁勋把英伟达的算力包装成可做投资的基建资产，这项财技工程跟金融海啸之前投行把楼与按揭包装成各层级的证券向全球发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美国最新的多项债务数字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在出现分化，当中家庭债务相对稳定，债务风险逐渐集中在企业人工智能融资方面。
2: 纽约联储11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纽约联储研究人员指出，当剔除这些严重负面贷款后，信用卡逾期恶化速度从2024年开始已经基本稳定。不过，纽约联储同时指出，低收入地区居民以及年轻贷款人的逾期率仍然明显偏高。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但新增融资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10日宣布，将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6家大型华尔街机构合作，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人工智能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因此大量资本实际上正在压住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创造足够收入偿还今天的巨额债务。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2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截至7月的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但支出增长5%，其中净利息支出增加1170亿美元，增幅达到14%，反映美国债务规模扩大以及较高利率正在进一步推高偿债成本。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 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表示，美国本财年借款规模预计将再次超过2万亿美元，而经济并未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这个星期，人民币对美元在岸收盘价站稳在了6.74的区间，而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星期三也创下了3年半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6.7882，比前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上升18个基点，创下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在岸价也是3年半来的高位。今天收盘的时候上升1个基点，报6.7456，离岸价也在6.7456到6.7489之间。人民币汇率究竟面临的升值空间有多大？经济学家沈建光的文章说，今天人民币汇率基本面跟本世纪初10年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简单以贸易顺差判断人民币被低估并不充分。文章很长，我们当中拿一个观点来谈，说当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4.7%，中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只有1.7%。考虑到最近美国通胀形势有所反复，联储局重新加息的预测难以消退。2026年2季度中国 GDP 的增长放缓，人民银行表态将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之内中美利差倒挂的局面难以改变。从中美利差明显倒挂而资本外流规模不低的角度来看，似乎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并不大。这是其中人民币升值空间不大的其中一个观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在整个外围环境方面，美国跟日本7月31号联手干预日元，日元在8月3号曾经升到了155.2的高位，随后在这两天就跌到了159的下方。美国跟日本还会干预吗？美国还有没有干预的积极态度呢？星期三，日元在159.46。这样的水平，也就是呢，始终没有超过159.5，谁在撑它？美元汇价是在99.79到99.90附近。日经新闻提出了个疑问，说日元再次跌近160的水平，美国是不是不愿意追加干预了？说在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已经跌到1美元对159日元的区间前半，不知不觉又逼近了160日元的关口。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欧元的操作，事先并没有跟欧洲央行进行沟通，所以呢，美国态度是比较消极的。因为财长贝森特之前说过，仅限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微调，所以呢，有外汇分析师说，贝森特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或许只是以日本央行尽早加息为条件

0: 配合了一下，但基本上对进一步联合干预持的是消极的态度。而之前提出美元微笑论的任永利先生，还有就是说美日干预将会推高日元到125，说美国跟日本都不会放弃，不会向市场让，不会继续让日元向上。你信不信呢？我们不知道，继续请文辉来分析。
1: 现在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又跌到了160的附近，那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干预包括日本政府和美国市场联手的干预行不行得通？理论上讲呢，央行如果要干预一个外汇市场，它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呢，它需要多家央行联手来干预。那么从贝森特过去这个干预的做法来看，他用的是对冲基金的思路。对冲基金，以前贝森特是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的负责人，他很懂在外汇市场来进行操作。但是我们说对冲基金，他干预一个很重要的，他往往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是这个投机的心理非常强。所以呢，如果说瞄准某一个目标，一次的突然袭击是可以，达成在一个时间点的对汇率的干预的。但是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由于两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结构性的差异，那么呢，它就体现出在这几年来，那么日元汇率对美元在不断的贬值。所以上次贝森特用了一个突然的这个招数，就是卖出欧元来买入日元，其实呢也引起了欧洲央行的不满，但是呢贝森特不为所动。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市场又再次回到了日元对美元的长期趋势的认知。所以呢，如果说央行要干预，按照我的理解是它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必须呢是开诚布公的，必须呢是公开透明的，必须是多家央行协作的，这都是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长贝森特本人不愿意做的这个事情。
0: 谢谢文辉。在股市表现方面，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日本股市是上升的。日本股市收盘的时候上升了0.83%，收复67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大涨3.68%，到一个新起来的高位。台湾地区股市上升0.88%，再创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高。内地股星期三集体走高，两市成交2.1万亿人民币水平。房地产板块持续走高，上证综指收盘3,946点，涨0.32%，深成指涨1.09%。创业板指数涨1.49%，港股下跌，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12点，报25440点，跌幅0.83%。国际指数跌0.96%，科技股指数跌0.99%，主板成交2167.79亿港元。港交所行政总裁陈玉婷在马来西亚出席贸发局主办的一场活动的时候说，港股的 IPO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198亿元的筹资额了，全年应该会再创新高纪录。而在贸发局马来西亚主办活动的时候，香港的商经局局长邱英华就表示，香港可以当超级联系人，可以帮助大马企业拓展内地市场。而马来西亚方面也表示，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到香港来进行第二次上市的计划。南金融北创科，香港正在进行产业跟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在拓展北部都会区的时候，在香港的金融市场方面继续巩固和提升。来看一下香港最近呢，有一个消息说呢，是考虑把简接之资本 Exchange Street 和城堡证券等从事做盘，也就是自营交易的交易公司纳入最新的税制改革当中，使得相关机构交易员的绩效相关酬金分红不需要缴税。这个税项宽免原本只适用于基金、资产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等等，现在扩展到这些机构，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分析认为，这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正面的举措。而去年香港金融业非常的亮眼，吸引大量人才到香港来。有跨国专业招聘顾问公司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 这股回流潮今年更明显，目前以企业内部调派为主，外籍专业人士回归的趋势逐步确立，并且为香港特定楼市板块和金融就业市场注入新的动力。据说呢，现在有三四成的租客在西九龙的这个住宅租赁市场方面呢，不断的在这个是他们填补了这个动力，也就是三四成的租客都是外籍人士。经济日报的分析说，现在出现了老外回流潮，豪宅需求增加，首季租金按年增4.2%。而汇丰表示，香港的优势无法复制，名副其实的国际财富聚宝盆。这就是香港最新的优势，南金融北创科双翼齐飞向前发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的贸易战和美国的贸易战，那么中国的贸易战的话，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神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8: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期，No
10: rules this time，Adios。
5: 当边界不再存在，If
11: you want to start a war，kidnap a prince。
5: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一周来最少。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增加地区冲突可能。哥伦比亚宣布为地震的遇难者哀悼三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十二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十一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是大约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数量。那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都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少。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也是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多地，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4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2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的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
2: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3: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2: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改搭乘军用飞机离开，怀疑因为有肩扛式导弹威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约峰会最后一天，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当地出现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特朗普与几名随行助理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特朗普秘密撤离后，一些高官还留在飞机上，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消息人士认为威胁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似乎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的行程了如指掌。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身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
4: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对于哥伦比亚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会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那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正在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当前是英国传统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而和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次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被人称作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
5: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6: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5: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7: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8: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彭博社十一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含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泰国政府十二号对此一说法是予以否认。泰国政府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安全合作将与关税谈判分开处理，不会被用来做谈判筹码。泰国正在审慎评估贸易谈判中的各项提议，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此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反省战争，呼吁珍视和平。中国印尼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
9: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0: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11: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0: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认识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12: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13: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4: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12: 東京大空襲、站在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戰爭為前提推進措施、最終可能反而會招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必須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充分反省。
15: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12: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富华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最高法院12号为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向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是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明某的遗属2019年4月向日本制铁公司提出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的韩元赔偿金。那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检方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涉嫌指示向美、英、日和欧盟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后，透过前国家安保室长申元提要求国家安保室以及外交部官员向许多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检方认为，指令属于滥用职权。那申元提也因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状态下起诉。那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当中一宗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最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还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1: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16: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多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回应，充分暴露出美国多国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郭家坤表示，美国多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出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武力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多科目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护卫舰有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而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最后来关注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1: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谢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聚集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据报呢取消了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认为不再构成国安威胁。另外，自从国家发改委在今年四月底叫停了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案后， Manus 已经正式宣布脱离 Meta， 恢复独立的营运。双方呢目前正在落实营运的分拆，还有清理相关的用户数据。而香港股市呢今天在大型科网股集体走弱的情况下呢连跌第二天，而腾讯在盘后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表现好坏参半。它的营收还有经调整的纯利呢都胜过预期，但是因为大幅度的增加 AI 算力的资本开支，导致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那么这份成绩表对于明天它的股价和港股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都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立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其他股市呢今天普遍照好，其中韩国股市高收近4%，日本跟台湾股市也升近1%，而内地股市也延续轮动反弹，其中深成指跟双创指数都升超过1%。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金九银十即将到来，各地政府纷纷提前发力布局，也带动地产板块迎来久违的集体大涨。大家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三集体走高，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一路上扬，收在全天较高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1%，科创五十指数也上涨1.6%。从盘面看，房地产板块在利好政策憧憬的带动下持续走高，影视院线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延续昨日强势，光通信概念走强 ，CPU 板块呈现震荡回升。不过，油气板块集体陷入调整，煤炭开采加工板块震荡下挫。沪指收报3946点，上涨0.32%，深成指收报14414。

0: 四点，上涨1.09%。创业板指数涨1.49%，科创五十指数涨1.61%，两市成交缩量至2.1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走弱，恒生指数在失守250天牛熊分界线后，再失守20天线。大盘开低154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329点，之后维持低位窄幅波动，中场保持超过200点的跌幅，收盘报25440点，下跌212点，跌幅0.83%，主板成交2167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公用、石油和金融等板块走低，医药股也明显回调。传统科网股估压不止，腾讯季报出炉前再跌2%，网易跌超过5%，是跌幅最大的蓝筹。阿里巴巴、京东和百度也走低，但 AI 概念股反弹，大模型股 Minimax 的涨幅接近9%，华虹红利攀升超过7%，内房股也延续涨势。亚太区其他股市集体走高，韩国股市上涨3.68%，日本股市收升0.83%，台湾股市收升0.88%，创近4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关注腾讯控股呢，今天公布了它的二季度的营收增速优过市场的预期，同比增长11%到2048亿元人民币，但净利润呢低过市场的预期，季度资本开支按年大增近2倍到528亿元，比上年的同期的191亿元相比的话，则几近翻了3倍，这也导致本季录得了138亿元的负自由现金流。不过从业务表现来看， AI 驱动营销服务录得好过预期的表现，而核心的游戏业务方面，本土游戏收入增长突出，国际游戏收入则略微放缓。
0: 腾讯第二季纯利56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0.71%，经调整纯利684.15亿元，按年增长8.5%，期内收入超过2047亿元，增长近1.1%。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增值服务业务收入达984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8%，受惠于多款主要游戏增长，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增长1.7%。营销服务业务方面，第二季收入436亿元，按年增长2.2%，主要受益于持续优化 AI 驱动的广告推荐模式，以及整合微信生态系统内闭环营销能力等。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收入603亿元，按年增长9%，主要受惠于商业支付、理财及消费贷款服务的收入增加。AI 相关服务需求上升带动下，云服务收入增长推动。不过，腾讯期内资本开支急增1.76倍，至接近528亿元，自由现金流由正转负，第二季负自由现金流为138亿。踏入第三季，集团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取得显著进展。其中，在基础设施层大幅增加算力采购，将帮助集团将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而整个上半年，腾讯录得纯利超过1141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经调整，纯利超过1363亿元，按年增长近10%。不派重气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腾讯第二季度的资本开支激增1.76倍，市场普遍理解呢，这是为了跟字节跳动、跟阿里在混元基础模型、还有办公智能体 Workbody 等 AI 领域进行军备竞赛。不过，大规模的高科技投资跟基建人才的投入呢，导致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直接压低了列账净利润的增速。所以，市场正密切的关注这些庞大的 AI 投资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带来实质的商业化回报。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先总的来看，先来看腾讯的这份成绩表，当然有亮点，也有隐忧。那么隐忧就是刚刚提到的资本开支的暴增，以及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啊。所以您怎么评价它这一份的这个成绩表？特别是在隐忧的部分，你觉得会造成这个投市场多大的这个冲击？
2: 好的，腾讯这一次公布季度业绩呢，还是受到市场比较高的关注度的。如果从大数字去看的话，腾讯第二个季度不管是在收入还是经调整之后的利润呢，其实都是好于市场的预期的。但是如果从腾讯三大业务板块去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存在一定隐忧的地方。首先在游戏方面，这一次它在营收的业务方面呢，是录得按年收入增长8%。当中游戏的业务呢，其实整体上呢是符合市场预期，或者说比市场预期呢是略为高的。 但是如果我们再拆分去看的话，本土游戏呢是按年增长17%，这个是比市场预期要高的。而且我们知道，今年腾讯第一个季度本土游戏的收入呢是低于预期的，因为今年春节的时间呢比去年要晚，所以部分收入呢未能在第一个季度呢是录得进去。所以本身市场呢对第二季度本土游戏的预期是比较高的，而这一次它本土游戏的增长幅度是在高预期的一个基础之上，再让市场觉得惊喜，这反映出腾讯在本土的游戏业务方面确实增长动力是不错的，但是它在国际的游戏方面确实出现一个放缓的情况，在第二季度是按年增长收入有4%，这比起市场预期5%到8%呢是略为低的，反映出国际的增长动力正在放缓。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在广告方面，我认为广告方面呢是第二个季度腾讯在业绩方面表现得最为亮眼的，因为这个业务呢收入录得按年增长22%，比市场预期的18%要高。而且过去呢大家都说腾讯 AI 发展比较慢，但是腾讯它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企业，不是单纯是一个模型企业，所以腾讯的 AI 呢更加大的功能是辅助于它其他的业务的发展。从这次业绩去看的话，我觉得表现得比较明显，它这一次的广告收入22%，相比第一个季度呢是进一步增加，而且在不同的业务的广告板块呢都有一个普遍增长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广告方面呢是给予投资者比较大的信心。至于在金融方面呢，我觉得是符合市场预期，这一次的收入呢按年增长9%，也是跟第一个季度是持平。反正我觉得投资者相对比较关心呢是在投资方面，开支方面确实表现得比较大，这一次按年增长有22%。而且原本市场是比较担忧在 AI 的一个开支成本增加情况之下会不会拖累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毛利率，这一次它的经营的一个利润率呢是只有32.9%，比市场预期36%呢是要低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认为腾讯这一次的业绩总体看是不错的，但是市场隐忧的方面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所以我预期可能短期的股价呢有机会会出现一个承压的情况，但中长线去看的话，我认为它还是一个不错的长线投资标的来的。
1: 事实上在业绩公布之前市场并不看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腾讯已经累计连跌两天，跌掉了超过5%。那么今天收盘报呢是461.6港元。那您预计这个样的一个价位到底是不是已经反映了它的这个业绩上面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那么未来走势怎么看？如果投资者应该要想捞货的话，什么时候什么价位比较合适？
2: 我认为从这次业绩的数据角度来看的话，有机会腾讯在短期的股价呢会呈现受压的，但是我觉得下跌的幅度并不是说太夸张，因为毕竟这一次呢包括在广告还有本土游戏呢其实还是表现得不错的。我预计明天呢可能腾讯股价呢有机会会出现一个轻微下跌的情况，再加上这一次呢腾讯如果从最高位677块钱港币跌下来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调整幅度呢已经接近有1/3，在目前大概460块钱这个位置去看的话，我认为还是具有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价值的。只不过短期来看的话，一方面受到刚才所说业绩数据的影响，第二方面呢是近段时间港股在资金流轮动方面的效应是比较明显，而近期随着一些 AI 硬件股再度受到资金的关注，所以传统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平台股份呢资金是形成了被分流的情况，这也是另一个导致腾讯股价短期之内有机会出现承压的其中一个因素。
1: 另外踏入这个季报的公布期，传统的科网股呢今天几乎是全线走低的，包括像阿里、京东、美团等等今天跌幅呢都超过了2%，所以也拖累大盘连跌第二天。那么继昨天失守250天线后呢，今天进一步跌穿了20天线，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说港股本轮的反弹已经宣告结束？
2: 我认为港股呢可能短线继续还有一个调整的压力，因为昨天恒生指数呢再度冲关26000点未能够有效突破之后，从目前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在26060点以及前期在26200点附近形成一个小双顶的形态，再加上在七月份港股累计涨幅是超过3000点，基本上是收复了6月份以来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所以我觉得目前从26200点 调整到现在25400点，只有800点一个调整幅度呢，是还没有达到这一轮调整的一个目标的。再加上近段时间呢，港股整体的成交还是偏低的，比如今天跟昨天大盘成交大概只有2100亿港币附近的水平，反映出目前呢增量资金入市的态度呢并没有太坚决，市场都在进一步观望未来一些大型科技股业绩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呢，短线调整有机会继续。如果以调整目标来看的话，前段时间港股大概在25000点附近呢形成一个平台的整理区，所以这一次由26200点往下调整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支持位大概要看25000点附近的水平。如果去到这个水平，我认为呢也是值得投资者做一个中长线入市的部署。
1: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2: 我都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韩国计划在明年向一支新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部署6000亿到超过10000亿韩元，折合大约7亿美元的新资金，为重点投资人工智能 AI 还有其他的战略性产业，以在全球高科技竞争当中抢占优势。韩国财政部副部长周二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谈到了这项计划，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表示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0000亿韩元。计划呢将会重点关注机器人、能源还有电池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而核能、太空还有量子技术等等呢也在考虑之列。来自中东还有欧美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退休基金投资者呢都已经和韩国政府接洽，探讨在韩国的潜在投资以及与新基金共同投资的可能性。另外，根据韩国媒体报道，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最近也已经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投资事宜与韩国政府接触，正在评估入市的时机。这也将是淡马锡首次直接投资韩国的证券市场。接下来看其他的财经消息，待会见。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还有企业的财报，令到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小幅上涨的，只有法国的股市表现偏软。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二天，主要是国际油价持续上升，市场观望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数据，将阿法贝跟亚马逊等科技股下跌，令到投资者入市的态度转趋审慎。不过记忆体板块逆势上扬，则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近0.9%。 美国最新多项财务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出现分化。尽管美国信用卡的严重逾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相较之下，家庭债务相对稳定。债务风险呢，逐渐集中在企业的人工智能融资，还有继续攀升的联邦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
7: 纽约联储十一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核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严重逾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

0: 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5.5%， 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10日宣布，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2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根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对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的限制，原因呢是 TikTok 的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上的威胁。报道指，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0号在一份备忘录当中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这个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美国司法部呢已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内地七月份的汽车产销呈现季节性的回落，但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55.3万辆，按年大增1.5倍。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公布数据指，七月单月内地汽车产销数据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其中内销154.1万辆，环比下降13.1%，同比下降23.6%。中汽协认为，多项环比指标回落，符合季节性规律。
3: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2: 中汽协指，内需不足的同时，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共计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七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
3: 今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出口的快速增长也和国际油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了，海外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这完善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这个出口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2: 中汽协认为，七月底中央明确提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日本日经新闻最近基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七种受管制的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51%，而全球整体的出口下降16%。中国商务部在去年的4月份引入了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而从数据来看，对日本出口的降幅尤为明显。今年6月份，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是连续4个月下滑。其中，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而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等方面的乙的出口同样显著下降，6月份对日出口跌到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强化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到经济增长放缓还有地缘政治紧张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青年失业率都出现普遍的上升，而人工智能的加速应用呢，更进一步加剧年轻人的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4: 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 ILO 周三发布的报告指出，

0: 全球15到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由2023年的12.3%上升至2025年的12.4%，扭转了新冠疫情后就业改善的态势。报告称，全球11个区域中有8个区域都出现了恶化，无论是高收入或是低收入国家都未能幸免。而主要原因除了经济增长放缓和地缘局势紧张以外，人工智能替代人工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压力。报告特别指出，中等技能岗位包括文职、行政、销售和制造业岗位正在减少，而这些岗位恰好是毕业生初入职场的重要渠道。美国银行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也印证了这一想法，美国劳动力市场特定群体和行业中正在出现裂痕。 AI 冲击更多体现为结构性分化而非总量的崩塌，对于高 AI 暴露行业招聘正在减弱，入门岗位压力上升，尤其是对于职场新人来说，整理资料、初步分析、撰写基础文档、处理标准流程等工作本就容易被取代。不过在替代劳动的同时， AI 也同步推动了一轮以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的实物投资扩张。今年以来，美国非住宅建筑业新增9.5万个岗位，数据中心建设是重要拉动力。AI 相关制造业同期新增3.2万个岗位，两者合计约占今年新增私营部门岗位总量的2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际能源署 IEA 全面下调全球今年对石油的需求和供应预测，并预计供不应求的情况将会恶化。IEA 最新发表的月报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无望，因此下调今年的石油供应预测，预计每天减少430万桶，需求也将下降160万桶，但是供不应求的情况加剧，缺口达到127万桶。第三季的缺口急剧扩大，由原本预计的80万桶提升到180万桶。虽然明年将会恢复供过于求的状态，剩余供应呢有461万桶，但是风险仍然巨大，特别是库存快速消耗，而海峡的重开也变得更加的迫切。香港的生物医药创新协会、中建国际医疗管理学院，还有民建联等11个团体联合发表了香港首个5年规划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倡议书，重点建议要奠定3项战略基础，推动香港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第一，将 CMPR 建成香港生物科技的制度型的基建。第二，将牛潭尾第三间医学院新田科技城同埋河套塑造成一个基础研究、临床验证、产业转化、生活应用的空间的闭环。
1: 倡议书指出，香港虽然具备高水平的临床场景、基础科研实力，还有融资的优势，但是缺乏固定转化协作机制等挑战。国家十五规划呢，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的支柱产业，香港应该要把握关键窗口期，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Raya.
6: Akva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nji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1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4: Даш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攻入加沙
17: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一周来最少。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增加地区冲突可能。哥伦比亚宣布为地震的遇难者哀悼三天。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 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

0: 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是大约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数量。那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都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少。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也是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多地，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四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2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的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
2: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3: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2: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面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改搭乘军用飞机离开，怀疑因为有肩扛式导弹威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约峰会最后一天，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当地出现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特朗普与几名随行助理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特朗普秘密撤离后，一些高官还留在飞机上，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消息人士认为威胁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似乎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的行程了如指掌。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身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
4: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十一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十一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对于哥伦比亚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二号表示，中方会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那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正在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当前是英国传统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七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十三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而和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次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被人称作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
5: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6: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0: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1: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2: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3: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玉恒伦敦报道。
4: 彭博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含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泰国政府12号对此一说法是予以否认。泰国政府发言人12号表示，安全合作将与关税谈判分开处理，不会被用来做谈判筹码。泰国正在审慎评估贸易谈判中的各项提议，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此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反省战争，呼吁珍视和平。中国印尼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
5: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7: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咗嚟呢就忘本。
6: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俾佢睇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认识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8: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 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9: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0: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8: 东京大空袭，站在资料中心研究人员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战争为前提推进措施，最终可能反而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反省。
11: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8: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韩国最高法院12号为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向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是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明某的遗属2019年4月向日本制铁公司提出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的韩元赔偿金。那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检方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涉嫌指示向美、英、日还有欧盟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后，透过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提，要求国家安保室以及外交部官员向许多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检方认为，指令属于滥用职权。那申元提也因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状态下起诉。那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当中一宗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最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还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12: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13: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12: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多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七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二号回应，充分暴露出美国多国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郭家坤表示，美国多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引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出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武力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十二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多科目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护卫舰有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而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最后来关注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十二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12: 十二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续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谢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春。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单季七月份进出口总值为4.66万亿元，增长19.2%，规模已连续五个月突破4万亿元大关。据人民日报报道，面对全球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趋势，内地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持续攀升。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及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保持高速增长，其中绿色低碳产品已连续17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展现出全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快速迭代的显著优势。分析认为，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凸显出内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果，正逐渐由参与者向核心供给者转型。这表明本轮出口高增长并非短周期性现象，而是长期技术与产能累积的核心竞争力释放。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的那样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华盛顿邮报11日披露，由于美国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的可信暗杀威胁，美国特勤局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参运车秘密换乘另一架军机。
1: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

0: 不再是政策之争，而是生与死的较量，政变与反政变的定性。新任司法部长执掌美国最高法律与调查机构，布兰奇的上任为后续可能发起的法律行动或审查铺平人事道路。而总统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抛出最新解密文件，将通俄门调查定性为未遂政变，就是意图构建舆论合法性，将曾经的建制派调查重塑为非法颠覆。本届政府毫不留情地把打击目标定向于 FBI 及建制派，将矛头指向深层政府与情报系统，是彻底瓦解反对势力的一种叙事根基，进行全面反扑与政治清算。特朗普政府这一组合拳表明，行政权力正在积极利用解密档案作为政治武器，将昔日通俄门调查重新定义为针对在任总统的未遂政变，不仅是为了洗刷过去几年的政治阴霾，更是为了重新整肃情报与司法系统，将建制派官僚彻底边缘化。似乎这就是在一步一步地实施那份由美国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保守派施政蓝图2025计划。2025计划的核心就在于重塑美国联邦政府，彻底清除其所指的深层政府，并且大幅度地扩大总统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权。特朗普阵营长期指责行政体系内部存在暗中对抗民选总统的深层政府。纳瓦罗对 FBI 调查的重申，正是试图将这一叙事制度化、法律化，通过将过往调查定性为政变，行政权力获得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进行深刻的大清洗或重组的政治资本。看来美国权力高层的博弈已经跨越了温和的宪政程序边界，转而实施物理式清除。美国顶层权力的纸牌屋不再只是戏剧化的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真实残酷博弈。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仅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约12艘。根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舶数量也是自8月5日以来的单日最低数量。资料显示，只有一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仍在海峡航行。这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则显示，11日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少于前一天的14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日表示，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另据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报道，伊朗当前的战略重点或已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1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阿曼湾动用地狱火导弹实弹打击突破封锁的商船，伊朗高层则将开通海峡的条件与美国撤销封锁强力绑定。形势的发展似乎正在证明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判断，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地缘咽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已经全面超越并且盖过了原本的核问题议程。长期以来，伊朗核计划被视为美伊外交谈判的中枢，然而将近半年的战争走向有些出人意料。当伊朗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使用各种办法都无法破解的时候，双方的博弈逻辑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对伊朗而言，核能力的提升虽然具有长远战略价值，却无法即刻止血当前的经济封锁。可是一旦发现特朗普政府他们担心战争升级这个软肋，那么伊朗便借鉴犹太人旧约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以弱搏强，着力于遏制全球近20%石油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步感知阵痛的强效的杠杆居然产生了效果。雷扎伊与穆赫贝尔的强硬表态正是将这一地理优势转化为反制美国封锁的外交筹码。那么对特朗普政府而言，原本是想采用不同于历届美国政府那种要么大规模入侵要么和平谈判的做法，先是企图用精准斩首猛烈轰炸的史诗狂怒行动一举搞垮德黑兰政权，没有奏效之后又启动经济狂怒行动，而经济狂怒不仅是围堵制裁，也伴随着武力封锁。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进入核问题谈判，美伊在海峡的摊牌标志着美伊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军用导弹维持港口封锁，伊朗用海峡封闭实施反向封锁，双方都试图将对方逼到不得不先让步的临界点。伊朗不再被动接受西方关于停止浓缩铀的单一议程，而是成功的将议题拖入自己最具地缘优势的领域。美国媒体引述美军情报人员指，伊方战略重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宣布美方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解决海峡危机，任何关于核问题或地区安全的谈判都将失去依托。阿曼湾上空的导弹轨迹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闸门共同向世界宣示，美伊博弈已经从暗处的核暗战走向明处的海峡生死对决。在这场以全球能源安全为赌注的极限施压中，海峡不再只是一条水域，而是决定美伊谈判成败乃至重塑中东格局的真正核心阵地。而每一次物理上的实际交火都在成倍缩短从封锁与反封锁向全面军事冲突滑落的距离。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匈牙利国会11日经过投票选出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为国家新任总统。包卡随后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这将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4: 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包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一位曾经在2012年因为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欧尔班政府强行推动司法改革而被解职的前最高法院的院长，在10多年之后又被国会选为匈牙利新任总统，这折射出匈牙利乃至中东欧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包卡个人职业生涯的戏剧性的逆转，更是后欧尔班时代匈牙利政治生态深度重构、亲欧盟路线全面反击的标志性的里程碑。包卡的履历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匈牙利现代民主与法治变迁的活历史。他拥有长达17年的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履历，并且曾经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的院长。他的专业背景与亲欧洲重法治的标签是极为鲜明的。2012年，那是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欧尔班为了通过司法改革掌控国家机构，就通过一种叫缩短退休年龄等法律条文的变更，这样呢就变相的清退了包卡，就免去了他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那么如今呢，包卡又被亲欧盟的新政府推举为国家元首，不仅是对他个人法治坚持的政治平反，更是在象征层面上彻底推翻了欧尔班时代对司法权力的压制。新任的总理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叫尊重与自由党，在国会呢握有2/3的修宪级别的多数的席次，这是民意优势也是匈牙利政治转向的基本条件。而且呢， 毛加尔做的这种政治转向是很急速的。欧尔班在匈牙利是常年执政，他的个人意志深深地嵌入到国家机构中，掌控了司法与总统的职位，依靠绝对多数强势通过保守主义宪法与法案，还频频地与布鲁塞尔撕扯，常年面临欧盟法制审查，这就引致了内忧外患。当然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欧尔班的政党确实在国会当中是占绝对多数的，只不过这次大选之后呢，这个毛加尔领导的政党呢，现在又占了国会多数。那么最后呢，是这个欧尔班是在大选中惨败，那么毛加尔执政之后立即动手建立新格局，就是快速清洗前朝的残留，利用绝对多数，就是议会当中的绝对多数席位，重塑国家制度，加速脱离欧尔班体制，将关键职位替换为亲欧盟的精英。他先是逼退了欧尔班扶持的那位前总统，然后呢，又利用他的政党在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强力推举包卡上尉担任总统。这表明毛加尔政权正以极高的效率清理前执政党在司法与宪政体制内的残余影响力。这场看似顺理成章的合理合法的总统选举，反映了匈牙利新政治运作的三大特征。第一，是强力修复与欧盟关系的政治信号。作为国家元首，总统在匈牙利的议会制的体制中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和外事代表性。任命一位在欧洲法律界声誉卓著、曾经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专业人士出任匈牙利总统，这是毛加尔政府向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投出的最强的信任票，为的是全面修复匈牙利过去十多年中断的欧洲一体化关系与信誉，争取解冻欧盟对匈牙利的财政援助。第二，是用欧尔班的方法去欧尔班化。值得注意的是，毛加尔领导的尊重与自由党，他凭借在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种叫超级多数，在无需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总统选举。这种一锤定音的权力运作方式，本质上依然延续了匈牙利政治中利用超级多数快速推进执政意志的路径特征。只是呢，过去这种力量被用来限制司法，而现在则被用来行使法治反弹。第三，宪政结构的重新解构与再平衡。包括担任总统之后，他身后的司法背景将使其成为宪法审查与法律签署环节的关键把关人。一个曾被体制打压的法官重新坐镇总统府，客观上有助于匈牙利三权分立结构的修补，防止行政权力在转型期再度走向过度的无序扩张。简而言之，包卡的当选是匈牙利政治风向转变的终极缩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4: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5: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6: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你是婆婆？
7: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8: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鬼魂夜，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一周来最少。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增加地区冲突可能。哥伦比亚宣布为地震的遇难者哀悼三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十二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可维十一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十一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是大约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数量。那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都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少。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也是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多地，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4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2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的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
2: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3: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2: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面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改搭乘军用飞机离开，怀疑因为有肩扛式导弹威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约峰会最后一天，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当地出现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特朗普与几名随行助理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特朗普秘密撤离后，一些高官还留在飞机上，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消息人士认为威胁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似乎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的行程了如指掌。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身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
4: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十一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十一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对于哥伦比亚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会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那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正在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当前是英国传统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而和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一次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被人称作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
5: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6: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5: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7: The difficulty is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

0: rule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1: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 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彭博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含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泰国政府12号对此一说法是予以否认。泰国政府发言人12号表示，安全合作将与关税谈判分开处理，不会被用来做谈判筹码。 泰国正在审慎评估贸易谈判中的各项提议，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此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 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反省战争，呼吁真实和平。中国印尼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
2: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3: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綠嘅香港。
2: 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启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8: 育才机器，时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
1: 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认识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真实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9: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真实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10: 家か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 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3: 东京大空袭，站在资料中心研究人员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战争为前提推进措施，最终可能反而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反省。
4: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3: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富华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韩国最高法院12号为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向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是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明某的遗属2019年4月向日本制铁公司提出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的韩元赔偿金。那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检方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涉嫌指示向美、英、日还有欧盟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后，透过前国家安保室长申元提要求国家安保室以及外交部官员向许多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检方认为，指令属于滥用职权。那申元提也因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状态下起诉。那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当中一宗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最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还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6: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7: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6: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多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回应，充分暴露出美国多国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 郭家坤表示，美国多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出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多科目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护卫舰有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而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最后来关注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6: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谢谢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一周来最少。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增加地区冲突可能。哥伦比亚宣布为地震的遇难者哀悼三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十二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可维十一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十一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是大约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数量。那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都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少。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也是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多地，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4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 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两座大。

0: 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的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
2: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3: Сюда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2: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面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游轮及影子舰队游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改搭乘军用飞机离开，怀疑因为有肩扛式导弹威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约峰会最后一天，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当地出现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特朗普与几名随行助理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特朗普秘密撤离后，一些高官还留在飞机上，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消息人士认为威胁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似乎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的行程了如指掌。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身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
4: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11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

0: 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 12.5 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 8.4 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对于哥伦比亚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会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那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正在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当前是英国传统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而和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次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被人称作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
2: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3: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2: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4: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5: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彭博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含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泰国政府12号对此一说法是予以否认。泰国政府发言人12号表示，安全合作将与关税谈判分开处理，不会被用来做谈判筹码。泰国正在审慎评估贸易谈判中的各项提议，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此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

0: 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反省战争，呼吁真实和平。中国印尼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
1: 国教一五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
2: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认识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4: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
5: 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 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
3: 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東京大空襲、戦災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战争为前提推进措施、最终可能反而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反省。
4: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
0: 凤凰卫视梁家、沈廷正，日本东京报道。韩国最高法院12号为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向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是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 明某的遗属2019年4月向日本制铁公司提出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的韩元赔偿金。那日本1910年到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检方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涉嫌指示向美、英、日还有欧盟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后，透过前国家安保室长申元提要求国家安保室以及外交部官员向许多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检方认为，指令属于滥用职权。那申元提也因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状态下起诉。那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当中一宗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最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还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4: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5: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4: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多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回应，充分暴露出美国多国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郭家坤表示，美国多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出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武力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多科目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来护卫舰有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而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最后来关注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4: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

0: 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一周来最少。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增加地区冲突可能。哥伦比亚宣布为地震的遇难者哀悼三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12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2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可维11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11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是大约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数量。那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都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1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少。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也是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多地，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4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 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两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 导弹及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傅鸿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
2: 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
3: 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2: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 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
0: 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粤语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改搭乘军用飞机离开，怀疑因为有肩扛式导弹威胁。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约峰会最后一天，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当地出现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特朗普与几名随行助理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特朗普秘密撤离后，一些高官还留在飞机上，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 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消息人士认为威胁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似乎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的行程了如指掌。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 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身亡，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 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
4: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十一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十一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对于哥伦比亚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会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那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正在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当前是英国传统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而和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一次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被人称作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
5: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6: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5: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7: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8: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彭博社十一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含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泰国政府十二号对此一说法是予以否认。泰国政府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安全合作将与关税谈判分开处理，不会被用来做谈判筹码。泰国正在审慎评估贸易谈判中的各项提议，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此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反省战争，呼吁珍视和平。中国印尼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

0: 三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最高法院12号为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向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是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明某的遗属2019年4月向日本制铁公司提出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的韩元赔偿金。那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检方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涉嫌指示向美、英、日还有欧盟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后，透过前国家安保市长申元提，要求国家安保室以及外交部官员向许多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检方认为，指令属于滥用职权。那申元提也因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状态下起诉。那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当中一宗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最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还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2: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3: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2: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回应，充分暴露出美国多国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郭家坤表示，美国多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引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出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武力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多科目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莱护卫舰有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

0: 而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而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最后来关注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1: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啊！
3: 人咧系要有根嘅，唔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2: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系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咁噶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8月10号，泰国首都曼谷市郊再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涉嫌在政府办公大厦向一名高官开枪，受伤高官送院后不治身亡。这是泰国继上周校园枪击案后，时隔仅3日后最新发生的枪击事件。4天两起枪击案，泰国为何反复上演枪击悲剧？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何会如此武德充沛？泰国是东南亚拥枪率最高的国家，每100个泰国人拥有15支枪。泰国为何枪支泛滥？这些年来，泰国经常爆出恶性公共枪击事件。每当发生重大枪击案，泰国政府都会迅速颁布行政指令，暂停许可或开展专项打击，但一直都是治标不治本。泰国为何不全面禁枪呢？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泰国媒体8月10号报道，南乌里府行政组织办公室内，当地时间上午11时左右发生枪击，前议员查龙射杀了南乌里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目前查龙已向警方自首。事发时，通猜身中4枪，其中还包括头部和颈部要害，送医抢救无效后不治，他的私人司机也手臂中弹，目前伤势稳定。据泰国报道，枪手查龙事后收起犯案枪支离开现场，并打电话给正在直播的媒体人承认杀人。查龙在自首后透露，他和通猜原本是好友，但他遇到困难时通猜毫不关心。另外，对方欠他1100万泰铢，约224万人民币。通猜称无力偿还，而且态度不佳。查龙一怒之下决定开枪。查龙还说，他原本无意射杀通猜，但其司机突然拔枪与他对峙，逼他开火。本次公职人员枪击案距离当地重大校园枪击惨案仅间隔3天。8月7号，南乌里府邦贵县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针对引发全网关注的校园枪击案，泰国警方迅速开展调查。经查，涉事的14岁未成年枪手在案发前1-2年内长期浏览各类网络暴力内容，逐渐滋生暴力倾向，并对枪支产生浓厚兴趣。
0: 徐先生您好，我们看到近日呢，泰国南乌里府是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案啊。一名14岁的学生先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随后呢带着祖父母的这个手枪来往了学校行凶，最终是9人死亡。那这也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枪击事件之一。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枪击案的起因经过，您有什么样的了解？一个14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将枪口对准自己的亲人和老师同学呢？
2: 我们知道，在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呢，这不是第一起，以前今年2月份在松卡府就有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是在南乌里发生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呀，那么这一次的枪击案呢，是多重因素来引起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啊，就是离异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14岁的少年呢是跟着他祖父母一块来生活的，那么在他8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祖父母呢就带他去打枪，所以他的枪法是非常专业的。据他的后来的同学回忆，就是在校园里面，他有时候拿着枪的姿势看起来是非常专业，就好像经过了特殊的这个训练。这就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一个8岁的孩子就开始训练枪支了，实际上这个是不符合泰国相关的法律的。这就背后就可以发现，在背后有很多的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前几年泰国也发生过一个少年在商场里发生了这种对中国游客的一个枪击案，那么这个孩子也是在这个没有成年，也是在曼谷的相关的这种射击的训练场所，也是练习射击，实际上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未成年人的这种保护法，所以这是要引起泰国政府高度的关注的。另外呢，这一次的行凶啊，它的主要的目标是老师，所以呢，在这些伤亡的人数中啊，至少有3名老师就是被枪杀了。为什么

0: 对的，目标主要是老师呢，因为在泰国，那么老师又有崇高的这么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老师的权威呢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在一些学校啊，就部分存在着这个老师呢有这种体罚学生的这种现象，据我在泰国的朋友介绍，就是在这个软武里这个学校呢，就曾经受到了政府的相关部门的关注，也就是说。接到各种投诉，就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象呢，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纠正，所以这一次这个少年这一次把主要的矛盾来对向这个老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另外一点呢，这个孩子呢，那么后来了解呢，学习成绩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也同样也受到了学校的这种同学的霸凌，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老师是主要的目标，但相关的同学也成了这个牺牲品。所以这也就是说，发生这个枪击案背后，就折射出泰国背后的深层次的一些社会问题。
1: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已经是泰国今年内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了，还有2月份的宋卡府啊。那为什么泰国校园枪击屡屡发生呢？还有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什么就能轻易获得枪支呢？
0: 就我在前一部分已经讲了，就是校园呢，实际上是泰国枪击案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实际上，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泰国因为是美国的盟国，泰国的文化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网络的一些文化。那么，美国的很多的校园的枪击案，某种程度来说，成为泰国的这些有问题的学生模仿的一些个目标啊。刚才你也开头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孩子平时也浏览一些暴力的网站呢，也不排除他浏览一些美国枪击案的校园枪击案的一些网站来学习，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美国的持枪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悠久，这种暴力文化对泰国的这种校园的文化的影响，我觉得是不能够排除的啊。另外呢，就是说小孩的教育是一个问题的，因为刚才我谈到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就离异啊，所以呢，孩子呢就虽然是走父母照管，但是肯定没有父母那么细心，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少得到社会的广泛的关注，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三一点呢，也与泰国的这种执法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也就是一个小孩为什么能拿着枪去公共场所？因为泰国的法律明文的规定。你个人可以拥有枪支，但是你这个枪支，你只是用于在家里保护自己，但是你这个枪支是不允许带到公共场所的。那么这个小孩带到学校的这样公共场所，那你学校呢，有这个校园的警察、校园的保安，你为什么没有发觉呢？所以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1: 那还看到校园的这个惨案伤痛还没有平息，仅仅3天以后，同样在南乌里府又响起了枪声，一名前议员当街行凶，向该府行政组织主席连开了4枪，致其身亡。这位前议员为什么当街行凶呢？他跟这位主席之间发生了什么？
0: 被枪杀的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债务的这个纠纷，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导火索。当然了，也不排除有其他的一些矛盾，也就是说，在泰国、在菲律宾的这样的国家，政治人物被枪杀或者政治人物相互射击的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哎，我们在菲律宾把它称为"三基政治"。什么叫"三基政治"啊？就是金钱然后枪支和这个绑匪这三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开头就被称为"三基政治"。这是一个。亚洲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说模仿这种西方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而酿成了这种民主的怪胎至于这些，所以呢，在这些国家拥有枪支是合法的，但是呢，在竞选之中，在有政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政治分歧的时候，那么最简单的、最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把对手干掉。所以在无论在菲律宾，这个菲律宾比泰国更明显，因为菲律宾每一次的选举，可以说由于这个三基政治，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就被枪杀。那么这一次的泰国呢，暖武里的被枪杀当然跟不跟以前的政治的仇恨有关系，这个有待于观察。但是呢，在暖武里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枪支泛滥是非常的严重的。暖武里这个地方是处于泰国的北部。 那么这个地方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啊，那么据统计呢，这个毒品泛滥是非常的厉害的，枪支的这个买卖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这个地方某种程度来说，社会的这种治理啊是非常的差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两起的枪杀案是发展暖武里这个地方啊，就是跟这个地方的管理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
1: 嗯。那还关注到这起案件呢，有一个细节特别的值得关注，也引发争议。嫌疑人被捕后，在警局召开了记者会，期间呢，他是没有戴手铐，且当场抽烟还大笑。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此也严厉斥责警方，说无论嫌疑人身份如何，都不应该被特殊待遇。那泰国警方为什么要对前议员嫌疑人给予优待？这暴露了社会怎样的问题？
0: 实际上，这暴露了社会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对这些主动进攻的人，或者说持枪的人，没有进行严厉的这种惩罚啊，他们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敬畏感。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那么在军警的护送下，那么公开的微笑的面对这个事情，那也不排除这些政治人物受到了军警的这种保护。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可能是沆瀣一气。相互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在泰国呢，这个政治庇护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文化啊，也就是说某个人如果拥有了权力，拥有了枪支，那么他体现了他的崇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呢他会庇护手下的一些人，然后这些手下的人呢，然后跟他形成这种相互依存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警，他们就形成了这种相互庇护的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使这个政治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在这个军警的，在这个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的在公开场合大放厥词，他认为他有保护伞，有受到了某种势力对他的一种庇护，所以他感觉到无所谓啊，所以我觉得背后就折射出泰国的这种政治庇护文化的这种弊端。
1: 嗯。那也看到，在泰国这才短短的几天内啊，同一个地方接连发生了两起枪击案，手段之残忍也令人震惊，让我们不禁想问，一个佛教盛行的佛国，为什么会如此的武德充沛呢？您怎么来看？
0: 实际上，我觉得就刚才上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这个原因呢是非常的多的啊。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首要的原因，我觉得跟泰国的执法不严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泰国有相关的法律，我刚才说了。比如说每个人你可以只要年满20岁你就可以有权来拥有枪支，但是你拥有枪支的话呢，那你是保护你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枪随便的到公共场合带到去。但是我们看到泰国的媒体经常会报道，有些政治人物在竞选中或者是在出席活动的时候经常有佩戴枪支，他的手下也佩戴枪支，给了一个什么很不好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于是他成了一个社会好像默认的政治人物你可以佩戴枪支，那普通人我也可以佩戴枪支在公共场合，所以没有严格的遵守法律，没有第二个就是说对这些人相关的人没有进行一个严加的管控。你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小孩带着枪支闯这个商场枪杀游客，那么你在这个商场你的保安你这个能不能够进行严格的这种这个盘查呀，或者是这个监控等等，所以这些方面措施都没有完全的跟上。第三个，就现在的枪支的泛滥跟这种网络的暴力文化是有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一些青少年是吧，他也有账号，也就是去上网对一些网上的一些暴力他也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对一些枪支文化暴力文化在网上是泛滥的，那么这些年轻人受到了这些影响，所以泰国的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一个打击。你比如说现在在印尼在相关的国家就明确的出台相关的法律，那么你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那你就不能在社交媒体拥有你的账号，你也不能够随便去浏览相关的网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么泰国政府，我觉得这个方面也要加强这种管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佛国还是枪国？泰国为何枪支泛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枪支管控。总理阿努廷十一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进行全面整顿，并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据泰国政府网站十一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7: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十一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8: 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7: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6: 有数据显示，泰国合法登记的枪支呢约620万支，非法未登记枪支约400万支，那每百人就有15支枪了。根据您观察，泰国是不是已经到了枪支泛滥的程度？泰国是拥有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的，非法持枪最高可以被判处10年。那为何严格的法律还没有完全阻止枪支在社会中的流通？泰国的枪支管理究竟有哪些漏洞？
9: 枪杀案中，我们看到泰国的实际上是枪支管理还是非常混乱。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他有严厉的法律是吧，非法持枪啊判处啊有期徒刑10年啊，实在是非常严厉的。但是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去执行啊，所以使这个非法拥有枪支呢就存在一个好像是不受处罚的啊这么一个非法的这种行为啊，这样使这些非法持有枪支呢大型的这种泛滥啊，实际上严重的影响这个社会的这种啊风气。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东南亚国家里面，那么泰国啊是每百人，你刚才提到了是拥有15支枪，那么这个比例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啊。那么你像菲律宾也是啊，菲律宾啊、柬埔寨这些国家都是比泰国虽然也比

0: 要高，但是跟泰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泰国的拥枪率还是比较高了，并且刚才你也提到，非法拥有枪支的有多少？非法枪支的有400万，非法获得有几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东南亚地区这个枪支这个买卖的一个中转站啊，因为我们知道跟泰国接壤的泰缅边境啊。啊，或甚至泰柬呐，啊，这方面有一些武装的冲突，那么这个武装冲突就给这个枪支的买卖提供了一个空间。那么泰国是这个枪支买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这种通道就给这种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给了一个生存的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泰国的这种非法枪支的持有，它是通过网上的购买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网上的这种售卖枪支还是非常的猖獗，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呢，他们通过网上的购买这些枪支来非法的拥有，我觉得这是密切相关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些集团啊，那么呢通过组装一些通过仿真枪啊来组装，来在地下来贩卖这些非法的枪支，那么这个利润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啊，所以这个也给他们这个非法持有枪支啊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1: 其实我们看到，每当泰国有这种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啊，社会呢都会掀起有关加强枪支管控的讨论。那这些呼声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消退了。所以，您认为枪击暴力问题为什么在泰国这么难以根治呢？
0: 实际上难以根治，我觉得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泰国人呢，就是说，虽然是佛教国家，佛系嘛，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 care，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哎，就好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跟我无关，是别人的事情，我可能做好我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方面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泰国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他本身就持有枪，并且在公共场合他也要配枪，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做得很不好的一个示范，所以你要去打击这些非法持有枪支，那么你首先要约束这些政治人物的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难的，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同样他也是既得利益者。再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泰国的非法持有枪支就是还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什么既得呢？就是这些军警人员，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务人员，因为泰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对于一些退休的警察呀，比如说你要购买枪支啊，可以给你很大的折扣啊，比如说给一个3到4折啊，那么他可以把这些枪支通过3、4折买到了，然后在市场上去售卖，那么他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还有一些公务员也有这样的政策，那么公务员你购买枪支也有很多的一些折扣，所以他们是这些拥有枪支的或者枪支贩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的群体。那么你要去可以说管理这些非法的枪支，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说就触动了这些利益群体的他的一些利益啊。所以在后续政府虽然出台了政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规范，怎么去控制，所以显得具有一定的这种难度。
1: 是的，的确关注到，面对层出不穷的枪击事件，泰国政府也在不断地出台新措施。泰国总理阿努廷呢，曾于今年2月就签署了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啊，为期1年。但泰国媒体也普遍质疑这一系列的政策啊，治标不治本。那您认为这些新规能否真正将这个降低暴力风险呢？泰国为什么不全面禁枪呢？
0: 泰国全面禁枪，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我们泰国呢，可以拥有枪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至少在1947年以后，它的这种枪支合法拥有枪支就成为法律了啊，就是说你要是改变这个呢，就是他认为是动摇了泰国的宪法中的关于这个捍卫个人自由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条款啊，也是动摇了宪法的一个根基，所以你要全面的废除，那你要修改宪法，那你要从根本上来改变相关的法律制度，那么这个对于阿努廷政府来说，还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挑战性的啊。所以全面禁止，来从法律来说，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的这种大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泰国也是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的，所以说美国都没有全面禁枪，那么泰国认为，美国也是榜样啊，是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全面禁枪？所以泰国民众有这样一种崇美的这种心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枪支那么全面的禁止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另外呢，我刚才说了，那么泰国因为

0: 为政治庇护文化是非常的盛行的。那么谁拥有了枪支，那就是证明我有权威，我有力量来保护我自己，同时呢，我可以保护我手下的人啊。所以这样，它是一个权力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高度的这么一个集中和象征。所以你要把枪支全面把它收缴了，全面禁止了啊，那么对它的一些这种庇护性的文化也会造成一些根本性的冲击。那么再加上阿努廷政府，它本身就是保守派的政府，它本身就代表保守派的利益。那你要全面禁枪，某种程度上说就要动保守派的奶酪了，就要革自己的命了。那么对于阿努廷政府，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你全面禁枪的话，就好像动摇他保守派的基本的利益的根基，对他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1: 那现在呢，泰国的枪击事件屡屡发生，让我们都担心泰国是不是真的很危险了？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地看待泰国的安全风险呢？
0: 实际上，泰国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在东南亚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国家。比如说，在一些旅游景点啦、饭店啦，我觉得舒适度还是蛮高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枪击的案件，大部分是发生一些个别的场所，比如说学校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有仇恨的人的相互的射击，那么它的场所是相对的是比较狭小的。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些，比如说中国游客区的这些地方发生枪击案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当然，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一对夫妇也被枪杀了，但是呢，这个呢，几率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对于我们如何客观的、冷静的看待泰国的安全局势呢？我们觉得应该有清醒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这些枪击案件呢，我觉得它的范围各方面还是比较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空间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应该客观的、理性的看待泰国的安全的这种风险。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3: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ing to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4: 一搞已乱，要盲目领航，了狗啊，乱来来。
5: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6: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3: Friends?
7: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6: 이신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는거야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8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一周来最少。普京表示，北约渗透亚太，增加地区冲突可能。哥伦比亚宣布为地震的遇难者哀悼三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号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面临威胁。此外，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号拜会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商讨地区局势。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
1: 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十二日发表言论称，如果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此外，有伊朗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美伊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是让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并确定其履行承诺的时间框架。针对延长停火，伊朗和美国没有进行讨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不存在延长停火协议的必要。他还指出，美国在达成临时协议48小时后便违反了协议，并在几天后直接退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十二号对媒体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国和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落实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为地区和平稳定铺平道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十二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可维十一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不稳，数据显示十一号只有8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低于过去10天的平均船舶数量是大约12艘。那根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数据，当天有8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量是自8月5号以来单日最低数量。那资料显示，只有1艘运煤船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舶都还在海峡航行，7艘船舶全部选取伊朗航道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家机构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航运研究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十一号有11艘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的14艘要少。

0: 乌克兰12号夜间空袭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重创当地的粮食和航运设施。与此同时，俄军也是袭击乌克兰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多地，导致当地的商贸和基础设施受损。
1: 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市长克拉夫琴科12日表示，乌克兰11日晚至12日凌晨对新罗西斯克发起无人机袭击，当地4家企业20余栋住宅楼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城市供水系统也因设施受损暂停运行。新罗西斯克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当局指出。 乌军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新罗西斯克港口两座大型粮食码头遭乌军袭击重创，全面停运，直接影响俄罗斯黑海粮食出口。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港区浓烟冲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此次军事行动，并表示乌军动用自研无人机、导弹级无人艇打击了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命中防空阵地、码头及港口基础设施。 在乌军跨境打击俄境内设施的同时，俄军也持续对乌克兰境内多地发起空袭。乌克兰扎波罗热州12日遭遇俄军袭击，当地一处大型购物中心遭袭起火，消防部门到场处置。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遭俄军打击，当地证实有基础设施受损，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参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期间表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增加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普京还表示，如果一些西方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扣押俄罗斯船只，那俄罗斯会予以对等回应。普京当天在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后，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观摩俄太平洋舰队演习。 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太平洋舰队4日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普京表示，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是维持舰队战备水平以及保障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安全所必须的。他并表示，随着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不仅对俄构成威胁，也增加了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3: просачивается НАТО, создаются новы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блоки. Здесь размещаются и планируется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оруж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и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нагнетаетс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ь и в соседней,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ейся здесь,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вокруг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и.
2: 针对北极航道的使用等问题，普京强调，俄方愿在现行国际海洋法的框架内推进北极地区合作，并充分发挥北方海航道的优势。而针对此前部分西方国家曾拦截俄油轮及影子舰队油轮，普京就表示，若部分国家违反国际海洋法，试图对俄民用船只的航行实施限制。 或是做出扣押俄船只、出售俄资产等的强盗行径，俄方将被迫予以对等回应。此外，普京还说，俄罗斯对日本没有诉求，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而太平洋舰队正在进行联合演习，愿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及地区国家开展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后，改搭乘军用飞机离开，怀疑因为有肩扛式导弹威胁。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约峰会最后一天，以色列向美国通报，当地出现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的威胁，涉及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制定紧急计划，安排特朗普与几名随行助理搭乘另外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 特朗普秘密撤离后，一些高官还留在飞机上，包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财长贝森特等人。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消息人士认为威胁非常严重，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似乎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的行程了如指掌。 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 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超过250人身亡， 1600多人受伤。根据非官方数据统计，还有接近4000人依然失联。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救援人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
4: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强烈地震，据民间数据统计，共有数千人失联。在重灾区之一的西南部大城市卡利，救援人员和当地民众十一号继续在废墟中合力挖掘，希望能够在瓦砾下找到被困的幸存者。除了动用大型机器，还有徒手挖掘。有志愿者表示，希望争取时间，尽量将所有被困的民众拯救出来。地震伤者数以千计，血液供不应求，有大批民众前往当地医院献血，希望出一点力帮助伤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到另一个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视察，他誓言当局将全力开展救援，并为受灾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在佩雷拉市的搜救现场，晚间传出喜讯，救援人员

0: 员在瓦砾堆发现一名生还者，立即将这名生还者送上救护车。秘鲁空军11号用大力神运输机向哥伦比亚运送12.5吨重的人道救援物资。秘鲁总统唐森庆子并向哥伦比亚政府及当地民众表示慰问。墨西哥准备派遣军事人员到哥伦比亚支援，这将包括行动指挥小组超过250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搜救专家、医务人员等。墨西哥国防部长托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将向哥伦比亚提供4吨药品以及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对于哥伦比亚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表示，中方会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郭家坤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那经过核实，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那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正在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而中国外交部也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当前是英国传统国会休会期，但由于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7月宣布辞去国会下院议员的职务，他所属的选区13号必须临时举行补选。而和往常英国政党激烈竞争相比，法拉奇这次补选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被人称作为“垃圾同脸伯爵”的恶搞候选人。
2: 一连串数额超过500万英镑的政治现金丑闻，迫使政治人气一直遥遥领先的法拉奇，为了躲避司法追查，不得不辞去他在2024年赢得的国会下院议员职位。法拉奇所属的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选区克拉克顿定于13号举行补选，但这次英国执政工党、反对党、保守党在内的主流政党都不安排参选人竞争。法拉奇最大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牛津大学毕业的喜剧演员哈维扮演的垃圾桶脸伯爵。
3: I'm the only fresh thing on the menu. You're all sick of these politicians, as good as they're trying to be, but you know, you need something different, a little bit of secret sauce, the Colonel's secret blend of herbs and spices. Voila.
2: 虽然这个恶搞候选人选前被外界预料可能会赢得高达20%的选票，但在政治现实面前，法拉奇仍然有望高票获得补选胜利。不过，克拉克顿这个英国改革党心目中的铁票仓，在这次补选前也暴露出更多不利信号。当地居民宁愿外出度假，也不参与投票。此外，民粹主义情绪正在慢慢降温，选民宁可把票投给垃圾桶脸伯爵，也不愿跟随极端政党在治国政策上冒险。
4: The difficulty is that his problems at the moment, the dip in the polls,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finances, those things are not going to go away, whether or not he's in reform.
5: 62岁的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目前最大的政治对手还是工党首相伯纳姆。伯纳姆上台之后，直接带动了工党的选民支持度，赶超英国改革党。有看法认为，法拉奇会逐步的退出英国的政坛，但是工党对于伯纳姆的期望，并不仅仅是要击败法拉奇，而是需要找到提振英国经济、杜绝非法移民偷渡的现实途径。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彭博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泰国政府计划警告特朗普政府，美国的高额关税可能迫使泰国缩减包含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合作。泰国政府12号对此一说法是予以否认。泰国政府发言人12号表示，安全合作将与关税谈判分开处理，不会被用来做谈判筹码。泰国正在审慎评估贸易谈判中的各项提议，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此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这个月底重启的互惠贸易谈判中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那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有日本民众反省战争，呼吁珍视和平。中国印尼军舰在台湾以东海域完成通航演练。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7: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嚟咧就忘本。
6: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咁噶啦。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9: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8: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9: 这是通往松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10: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8: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持久战，行走中国抗日战场。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民间团体12号在东京举办讲座，认识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珍视和平，反省战争，绝不应重蹈战争的覆辙。
19: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
20: 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からがら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21: 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 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19: 東京大空襲、站在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戰爭為前提推進措施、最終可能反而會招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必須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充分反省。
22: 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19: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最高法院12号为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向一家日本企业提出的索赔诉讼案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折合大约是38万元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明某的遗属2019年4月向日本制铁公司提出索赔诉讼。2022年2月，一审法院以遗属行使损坏 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处原告败诉。但二审法院在2024年9月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的韩元赔偿金。那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检方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后，涉嫌指示向美、英、日还有欧盟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后，透过前国家安保室长申元提要求国家安保室以及外交部官员向许多盟友传达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那检方认为，指令属于滥用职权。那申元提也因涉嫌从事内乱重要任务，并滥用职权妨碍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状态下起诉。那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9起刑事诉讼，当中一宗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在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最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还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含3艘军舰，其中昆明舰是第一次执行护航任务。
0: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3: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0: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多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指责中国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号回应，充分暴露出美国多国的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郭家坤表示，美国多国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引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出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相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在台湾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分航仪式多科目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等，与来护卫舰有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那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而这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最后来关注由 C919 直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抵达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第一次的国际商业航班飞行。
0: 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蒙古国方面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

0: 启辰，蒙古国交通部长及民航总局局长也到场迎接。这是C919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航班号为 CA723 以及 CA724， 计划每日一班往返。去程 CA723 航班15点从北京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 CA724 航班18点30自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返回北京。这次直飞中蒙国际航线表明 C919 已顺利通过双边国际民航运行标准核验，具备了常态化国际商业载客运营资质。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韩国股市惨遭血洗，谁在背后做局？
5: ETF 杠杆就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6: 可以说是一个阳谋。
4: All in 资产高倍杠杆，蚂蚁军团引发股风，
6: 蜂拥而至，放大了你的贪婪。
5: 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催化剂。
4: 全民炒股，万亿资金史诗级崩盘，
5: 警告可能存在泡沫。
6: 看空和做空也是交易。

0: 适龄劳动人口中，就有一个人遭遇了股票爆仓的危机，而血本无归被强制平仓的36万个散户里，更有62%都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股灾在如何暴击着韩国？
1: 2026年
2: 夏天，韩国资本市场上演了荒诞的金融过山车大戏。从全球最强牛市到史诗级崩盘，前后不过短短几个月。截至7月30日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较6月22日创下的历史峰值跌去近40%。短短38天，市值蒸发逾2877万亿韩元，规模超过了韩国2025年全年的 GDP。这次股市狂欢为何骤然崩塌？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几个月前，2026年上半年，韩国股市牛冠全球 ，KOSPI 指数一路狂飙，半年时间从4000多点翻倍至8000点以上。6月19日盘中，指数冲到9385.59点，刷新历史记录。韩国上市公司总市值顺势攀升，跻身全球股市第7位。一个又一个资本造富的神话传遍了韩国的街头巷尾，大家都在谈论股市，并相信还会继续上涨。全民炒股热潮席卷全国，截止7月底，总人口约5100万的韩国，境内活跃股票账户突破1.05亿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手握2个股票账户。
3: 政府一系列的股市投资方向政策上都是在为投资的松绑动作，再加上全球市场在今年大量的资金投向的都是人工智能啊、芯片这样的一些股票，在杠杆加持之下造成了股市快速的暴涨。
4: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要是前期并没有买入这些股票的话，那这一次就看着别人眼睁睁的看着，是吧，他们就一下就变成了富翁了，而我呢就没有能够收割这一部分的财富。所以社会上如果说资产增值的速度远远要快于它劳动创造价值的速度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说我的价值被剥夺感，因此就出现了很多的霹雳穷人。
2: 从交易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散户的参与度，5月散户成交量高达71%，即便后续行情逐步降温，截止到7月，韩国股市日均成交额中，个人投资者占比平均高达58.4%。毫无疑问，散户成了这场金融狂欢中的主力军，他们资金微薄，力量有限，如同寻觅甜食的蚁群，蜂拥追逐上涨行情，热衷于追涨杀跌。他们的规模惊人，高度抱团，行动趋同，被韩国媒体称为蚂蚁军团。
4: 80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出现这个股风的时候呢，媒体就把这些大量的散户涌入哈，把他们叫做蚂蚁军团。那蚂蚁军团一个呢，就是说明他们是多，非常多的人数。那么第二个呢，说明是非常小、非常散的，也说明他们都是散户。第三个呢，实际上他也说一个状况，就是说有甜头，大家就纷纷的涌入，蜂拥而至。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也是称他们为蚂蚁军团的原因呢，也是在说，实际上也是多小散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纷纷涌入股市。
3: 2026年的韩国股市可以看到，大量的个人投资者进入到股市，所以说大家又想起了蚂蚁军团。有人说是韭菜，有人说是蚂蚁军团，带动了韩国股市的大幅上涨。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2020年当时的韩国股市波动，都无法和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所相比较，因为这一次的蚂蚁军团是大量的新鲜军团进入到股市，对韩国股市的推动作用尤其巨大，无论是在股市还是在 ETF 杠杆的操作上，蚂蚁军团都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股市掀起的全民狂热已渗透到首尔日常生活，在首尔的江南区，股票催生了一种现象，叫收盘时刻的卫生间。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临近下午3点股市收盘时段，江南写字楼、百货公司的卫生间隔间会被占满。上班族为了避开同事的目光，寻求私密空间确认盈亏，纷纷躲入洗手间看盘操作。卫生间成了上班族的

0: 炒股阵地。
1: 这半个瞬间现象显然也是一个整个资产泡沫在顶端的一种映照哈，也就是说人人都在炒股，人人都在谈论股票，人人都在谈论收益。如果说一个街上比如说擦鞋的人都跟你说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是吧，这个其实就已经预示着整个的股市马上就要走入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在卫生间都挤满，预示着其实现在资产泡沫已经是见顶了。
0: 更为夸张的是，韩国证券公司 TOS Securities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韩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股票新开户数量较去年同期激增近10倍。大信证券按年龄组划分的新账户开设分析，今年4月0到9岁低龄儿童开户率较一月增长了119.2%。多家媒体陆续拍到三星电子等韩国头部企业的股东大会现场，频繁出现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由监护人陪同参会。
2: 주주니까맞어요근데삼성전자주주요좋아요。
3: 韩国政府给孩子有每个月10万韩元的一个养育补贴，很多父母都会为孩子做一个投资理财的计划安排。过去往往是在银行当中开一个储蓄账户进行存储，算是提前为孩子的大学学费做一个准备。0到9岁的婴幼儿小朋友的开户的数字还是在持续的增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父母还是希望在股市当中为孩子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1: 韩国本身它的法律就是规定是可以给未成年人开账户的，在23年的时候呢，还对它再次进行了放宽。韩国呢，整体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啊，还是相当高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然后就是获得收益的，现在我们几乎看到它是没有什么税的，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也就是说它比较愿意就是用这个赠与的资金来进行一些投资，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使得他的这个税成本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10岁以下孩子他的这个账户好像有一段时间都翻倍的成长了，这个确实还是说明了股市处在一个巨大的泡沫当中，也就是大家对于未来股市增长的预期是非常之高的。
0: 全民炒股的狂热背后，不只是冰冷的数据曲线，更是众多普通百姓的财富焦虑与从众心态。现年30岁，居住在首尔城东区的金先生接受朝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将个人总资产的70%都投入股市，他觉得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获利机会了。而资本市场的诱惑同样击穿了中老年群体的稳健理财认知。63岁的护理从业者朴女士注销了储蓄账户中10亿韩元的存款投入股市，即便知道股市风险大，也担心本金亏损，但朴女士却还是要入场。她害怕错过全民皆富的时代，这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错失恐惧症的心态2026年在韩国社会迅速蔓延。
1: 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追涨杀跌，像那个蝴蝶翅膀一样，像大家都扇起来了，我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进行所谓的这种投资，是吧，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普通人的这种恐惧症就会演变得更加的严重，因为他完全不能知道是谁在带动这个经济，是谁在指挥这个经济，是谁才能使这个经济有驱动力。
0: 在这场股市风暴中，有大批韩国年轻人破产。据韩交易数据显示，20至30岁年轻散户占韩国股市交易群体的62%，是本轮行情的交易主力。那么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会不顾一切如此疯狂地涌向股市？答案并不在涨跌起伏的 K 线中，而是藏在韩国社会最深层的焦虑里。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在元指出，人们越来越认为通过传统途径已无法实现社会流动性，只有通过投机性资产才能实现。而这场史诗级的牛市让迷茫的韩国年轻人看到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梦。
4: My monthly allowance was $338. I felt like we're now living in an era where you really can't purchase property. The stock market was the only path to salvation.
1: 阶层固化呀，财富分化呀，造成了社会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压迫感和焦虑感。韩国的年轻人认识到资产增值的空间远远比你劳动价值获得的增长的空间要大得多，所以完全把自己的一些资产啊或者理念啊都投资到一个所谓的资本市场当中去，想攫取自己的财富，改变自己的现状，使自己获得阶层的跃升。
3: 失业率比较高的状态之下，他们就会行动的比较多，更需要的一些是如何去实现自身的财产保值，去实现升值，它的需求会更旺盛更强烈一些。而在这种状态之下，没有新的机会的情况之下，所以说它仅有的资金都会大量压注到，看到的是股市的快速的上涨，那么必然压注会非常重。
0: 路透社报道了一位韩国青年股民的故事，24岁的大学生李成浩服兵役期间攒下了2000万韩元，在韩国牛市的狂热氛围下，他压住股市持续走高，加了5倍杠杆投入股市，4周的时间，他账户的资产飙升至接近3亿韩元，收益翻了15倍。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跨越阶层的捷径。
4: If you want to make high returns at a young age, leverage feels like a pretty reasonable method.
0: 而李成浩怎么也想不到的是，5月份持续狂飙的韩国股市骤然变脸，仅仅4周时间，他账面上的3亿韩元尽数蒸发，全部本金也彻底亏空。
4: On the day I suffered my biggest loss, I literally couldn't breathe at first.
0: 当无数散户沉浸在杠杆造富的狂喜中，疯狂追涨加仓之际，韩国股市已经进入了狂欢的最后时刻。一枚足以颠覆市场的金融定时炸弹已经悄然进入倒计时。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韩国股市的崩盘从五月开始便初露端倪， KOSPI 指数当月暴涨将近30%，但指数繁荣的背后，绝大多数普通个股持续走弱，这是泡沫后期的典型特征。指数狂欢，个股普跌之际，部分资金开始精准撤离。整个五月，外资大规模套现离场，他们抛出的筹码几乎全部被韩国散户接盘。与此同时，高盛、花旗等多家国际投行接连发布预警。5月15日 ，KOSPI 指数盘中短暂突破8000点，但再创历史新高后急转直下，午后跌幅一度超6%，触发市场熔断机制。一日之内，从创新高到跌入熔断，市场脆弱性彻底暴露。进入6月下旬，市场震荡进一步升级。单月 KOSPI 指数累计触发3次熔断，创下韩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单月熔断记录。而7月是股灾最惨烈的至暗时刻，单月触发4次熔断，指数从9000点上方断崖式下跌，市场陷入下跌、抛售、再下跌的死亡螺旋。不到40天的时间，韩国股市超2800万亿韩元的市值灰飞烟灭。
1: 韩国股市呢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韩国整体的经济啊，应该说还是几大家族的这个财阀他们的公司在进行控制。那我们从韩国的股市也能看得出来，那这一次主要能够带动股市上涨的其实就是三星和海力士，以它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他们在整个韩国的股市这个指数当中占的权重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呢，应该说它的这个产业又非常的单一，那么企业所承载的价值又极其之高，就使得它非常容易就带动这个股市上涨和下跌。
0: 韩国牛市的发动机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2026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浪潮催生高端存储芯片需求爆发， KOSPI 指数近80%的涨幅都由这两家企业贡献，二者合计权重超过 KOSPI 50%。 AI 热潮让这两家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SK 海力士第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57%，营业利润更是暴增557%。牛市热潮也改写了韩国社会的择业观与婚恋市场，年轻人发明了一个新词，海一尺韩，重新划定了当下最受追捧的职业排序。 SK 海力士工程师、西医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在相亲市场上， SK 海力士工程师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越韩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医生和律师职业。
2: 现在韩国来说的话，大量的民众对于这些大企业的追捧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些大企业给韩国民众能够提供的保障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能够进入到这些大企业的话，包括你的未来的养老呀等等都是有相当的保障的。所以说对大企业的追捧也是韩国社会的这一波股市暴涨和暴跌的一个加速剂、催化剂。
0: 这场席卷韩国的股灾究竟因何而起？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市场暴跌与李在明政府推高股市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2025年，李在明当选总统后，曾大胆承诺推动 KOSPI 指数站稳5000点上方。此后，他还多次鼓励民众把资金投入股市。2026年5月，在李在明政府的推动下，16只单一股票两倍杠杆 ETF 集中上市，标的物清一色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大存储芯片龙头。在全球大部分资本市场，这类高风险产品通常面向具备专业风控能力的机构投资者开放，但韩国放宽限制，将高风险杠杆工具推向普通散户。而正是这撬动股市大盘的杠杆，最终成为了压垮无数散户的最后一根稻草。
2: 当全球都认为在争论 AI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但同时大量的在警告 AI 和人工智能领域可能存在泡沫。这种波动性在已经加剧的状态之下，韩国的中央政府却还去推出了批准了单一股票的 ETF 杠杆，这样的一个造就结果就是一个快速的放大器。
1: 杠杆这个事儿，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事儿，放大了你的贪婪。就是你如果说赢是吧，那么你可能获取的是两倍的利润，但是如果你输了已经不足够你的保证金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强制平仓，发生这种杠杆性的踩踏。
0: 随着股市崩塌，一段李在明竞选时期的公开炒股往事彻底引爆了韩国散户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2025年5月28日总统大选前夕，候选人李在明以资深散户的身份做直播，当场购买了4000万韩元的股票，并放话当选后每个月定投100万，连投5年。李在明亲自为股市站台提振了全民入市的信心，大量民众踊跃入市。据2026年3月底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记录对外披露，李在明申报总资产约49.77亿韩元，比上一年度增加约18.88亿韩元，其中就包含金融资产的收益。朝鲜经济分析，李在明继续持有指数型投资资产，账面价值随着市场上涨而增加。在李在明亲自喊话全民持股之后，股市断崖下跌，数十万散户遭遇强制平仓，而他本人的资产却实现了收益，这成了韩国散户愤怒的焦点。韩国民调数据显示，李在明施政差评率首次突破50%，曾经因股市冲上9000点而接近70%的支持率，如今随着股市一同崩塌。
2: 这一次对李在明带来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的支持率一直是在下跌的状态，目前已经跌到了43%的水平，相当于在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跌了20个百分点，这个还是非常高的，非常剧烈的一个波动。他未来采取的任何一个措施都可能被极端化解读，任何一个小的动作都有可能被极端化放大，这样状态对他的接下来3年多的执政来说的话，这个风险会非常大。
0: 也有韩国媒体将这场金融灾难矛头指向海外金融资本，一些韩国媒体评论称，在华尔街对冲基金的猎杀下，韩国市场轻而易举成了猎物，造势拉升，散户接盘，砸盘反转，财富转移的完整流程加剧了韩国股市的剧烈震荡，最终导致危机。而欧美财经媒体复盘指出，韩国股市的结构性隐患才是崩盘的核心诱因。
2: 这次快速的上涨以及大幅的下跌的整个过程，主要的撬动资金都是韩国国内的资金，并不是海外资金。因为从资金规模来看的话，这个比例上华尔街去操这个盘难度很大。
1: 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它都算不上什么阴谋哈，它实际上呢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市场交易，可以说是一个阳谋，就是看多和做多它是交织前行的，看空和做空也是交织前行的。那预期实现了以后呢，可能这个预期就会滚雪球一般的扩大，又使得交易在不断的扩大。6月底7月份的时候，欧美的机构觉得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利润的预期目标，所以我就要撤出了，所以它大量的撤出其实仍然是市场交易，而不是某种就是刻意的哪个机构或者哪个个人在进行一些阴谋，它完全都是公开的在进行交易。
0: 7月29日，首尔汝矣岛国会大厩前整齐摆放了约30个悼念花圈，这些花圈由散户团体股市正常化协会送出，花圈挽联上写着投资者保护只是说说而已，产品退市等标语。韩国各社交平台上晒惨成为热门话题，有人把 KOSBI 走势图叠加在过山车视频上，有人拍摄自己吃便利店泡面的画面，配文说炒股亏损迫使他改吃更便宜的主食。不久前，韩国釜山南区一名20多岁男子持刀刺伤另一人后迅速逃离现场。据当地警方通报，受害者是一名股票投资类网红博主，此前极力推荐 SK 海力士，多次推荐粉丝们重仓该股票。 嫌疑人完全依照推荐重仓并加了杠杆，后续随着 SK 海力士的突然暴跌，导致其遭受巨额亏损并背负大笔债务，嫌疑人因此怀恨在心，对博主行凶。据韩媒报道，股灾之后已经出现多起因投资亏损引发的极端事件。为应对激增的心理危机与债务压力，韩国金融委员会紧急推出了亏损家庭自杀预防对策，并开通统一债务咨询热线。
1: 股灾当中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呢，一方面他的财产可能有一些人财富可能都被清空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人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之后呢，他肯定还是会比较应激，比较害怕，从他的心理上和他的财富价值的实际状况上呢，可能它都是需要再有一个周期来进行缓和和愈合的。
2: 稳定社会情绪是当前李在明政府的施政的一个核心目标和方向。从过去的政治事件啊等等各方面都能够看到，韩国人钻牛角尖的性格是比较强的。从目前的一系列措施，从七月以及到八月这一个阶段来看的话，稳的心态是在持续的深化，稳的过程也在持续的推

0: 对于韩国整体社会的稳定性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不会有太大的冲击。
1: 截至当前，韩国股市仍未恢复平静，暴涨与暴跌接替上演，熔断与反弹不断拉锯，资本过山车还在继续。这场股风不只是全民狂欢，更是一次集体梦碎，再美丽的泡沫也终究难逃破裂的一天。
2: 打开韩国社交媒体，有这样一则被广泛分享的散户炒股心得，是这样说的，把两条教训刻入脑海，第一，不投资韩国股市，第二，遵守第一条。这未必只是戏谑，数据显示，在 KOSPI 指数惨跌的七月到八月初，韩国散户疯狂买入了高达46亿美元的美股，远超过去年27亿美元的月平均水平。而散户购买海外股票的资金规模超过了购买韩国本土股票的金额，这也是今年二月来的第一次。有分析说，让蚂蚁军团信心全无的韩国本土股市正向墓地般安静。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啊！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8: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9: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赏影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到美伊博弈存在变数，就双方同意延长停火期限的报道，伊朗消息人士在12日予以否认，并且表示美国需要重返谅解备忘录，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而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表示，伊朗准备同美国打持久战，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
1: 而现在革命卫队也警告了，如果说伊朗再次受到威胁的话，所有美国以及非美国设施，甚至是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
3: 美伊60天停火协议即将到期。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早前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双方已向调解方表示同意延期，目前正就敲定新期限交换信息。而路透社12日报道称，由伊朗高级消息人士否认进行相关讨论，指美国在达成谅解备忘录48小时后就已违反协议，并在几天后退出。对伊朗而言，停火协议没有生效日期，因此也无需延长。一方消息又指，其中一项正在通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是美方重返谅解备忘录，并明确履行其承诺的时间表，但完全没有任何进展。另据阿拉比亚英文台报道，知情人士称，巴基斯坦正致力于延长美伊60天停火协议，调解方需要更多时间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2日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日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或将同美国展开持久战，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离任。他指出，伊朗要实现威慑，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将战争延长到美国下一届总统任期，造成消耗。此外，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积累的实战经验就越多。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同日表示，若伊朗再次面临威胁，数十万英里的能源传输线路、数千座发电站、所有美国及非美国设施，甚至与互联网相连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制裁和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民生造成了哪些冲突？而伊朗社会能否持续承压？就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4: 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呢从军事的手段又转向了经济的施压。实际上，就我观察而言呢，其实呢经济上的施压、海上封锁比军事手段呢更加有影响力、更有效。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奏效，这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考量。就目前来看呢，短时间呢是无法对伊朗社会产生太大影响。第一呢，伊朗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这几十年来的制裁中积累的抵抗经济的经验和绕过制裁的经验。所以呢，现在呢，伊朗的国内的生活呢都是比较正常的，也没有出现会频短缺的情况。 但是呢，老百姓的生活呢实际上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就目前观察呢，与海上封锁呢造成了进出口的商品呢物价高涨，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企业缺乏原料，被迫关

0: 题，还有呢商业极端，还有就是物价上涨。虽然政府呢一再的强调要稳定外汇的汇率，但目前看来呢，现在的伊朗的物价呢并没有得到有限的控制，所以呢现在呢民众的生活是越来越大，他们的购买力在不断的缩水，而民众他们能够忍受到多长多久，现在是一个疑问。但是短时间看来呢，至少三个月内呢，我觉得伊朗的经济呢可以抵抗，而且它积累了一定的抵抗经济的经验。所以呢，美国的海上封锁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奏效。但是长期，伊朗因为是它的财政是靠石油收入，如果长期，比如说六个月以上，伊朗的国内呢就会有缺乏石油收入，那么资金短缺可能会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和民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倒是可能是一个临界点，但短期内美国的制裁经济压力恐难奏效。
1: 此前曝光的特朗普在秘密换机的消息持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场瞒天过海的专机换乘当中还有哪些内幕和细节？此外，伊朗战争和霍姆斯海峡危机带来的全球能源危机还在持续，各方将会如何来应对？
2: 结合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盈谦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焦点。盈谦，把时间交给你。
3: 邱静香姨，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秘密换机避开伊朗暗杀威胁的消息曝光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多家美国媒体12日披露了更多的消息，指出当时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受到伊朗肩扛式导弹袭击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当时并没有随特朗普一起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
4: 12日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上个月北约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的最后一天，美方收到一项针对空军一号的具体肩扛式导弹袭击威胁。相关情报具体到足以让美国官员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旧版空军一号，或乘坐此前在他前往峰会由卡塔尔赠送的飞机离开土耳其，都可能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消息人士拒绝透露相关威胁情报的具体来源，但表示美方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威胁，部分原因在于伊朗方面似乎掌握了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相当具体的行程安排。在收到威胁情报后，包括美国军方和特勤局在内的官员在数小时内紧急制定了一套秘密转移方案。特朗普随后通过机场餐饮车从旧版空军一号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并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土耳其。抵达目的地后，特朗普又在没有被随行记者发现的情况下秘密重新登上旧版空军一号，随后再从这架飞机公开走下舷梯，使整个过程看起来如同他始终搭乘空军一号完成这段行程。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卢比奥和财政部长贝森特并未随特朗普秘密换机，而是继续留在作为掩护的旧版空军一号上。机上还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军方人员以及随行记者，其中绝大多数人当时并不知道特朗普已经秘密转移至另一架飞机。另据《华盛顿邮报》12日最新披露，白宫副幕僚长斯卡维诺、特朗普行政助理哈普以及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任诺塔等少数核心幕僚已与特朗普一起秘密转移。目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已要求白宫立即就此次秘密行动的具体情况及执行方式向国会进行简报。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称，随着美伊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欧佩克再次下调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每天增加78万桶下调到58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也是海湾国家向亚洲出口原油的重要通道。现在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再加上红海安全的风险，能源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也开始压低了全球石油的需求。国际能源署当天给出的预测是更加悲观的，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可能减少每天160万桶。另外，我们再看美国媒体 Axios 网站12日报道称，美国7月的通胀持续降温，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只上涨了0.1%，同比从3.5%降到了3.4%。能源价格下降1.5%，汽油价格下降近3%，说明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在7月已经有所缓解了。但是 Axios 也提醒表示，这份数据可能已经跟不上最新的变化了。七月底以来，中东局势再次紧张，美国汽油价格一度涨到每加仑4.1美元，国际油价也重新走高。如果美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持续拖下，

0: 去的话，能源价格上涨很可能会反映在今年八月的美国通胀数据里面。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这是英谦的整理报道。而就在近期，其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多次表示，美伊之间正在进行沟通，但是伊朗却始终否认与美国存在谈判。
2: 那么，为何美伊双方对于有没有谈判在各执一词这种看似矛盾的表态背后，又反映出美伊怎样一个政治考量和博弈呢？
3: 当前美伊博弈中最引人注目的公开落差之一，就是美伊双方是否存在谈判这一个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那近期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甚至以此作为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伊朗方面则反复强调，目前并未进行任何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六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美伊现在的分歧可能并不在于双方之间究竟有没有沟通，而在于这种沟通究竟能不能被定义为谈判。从近期双方的表述来看，华盛顿对谈判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只要美国的条件、伊朗的条件通过阿曼、卡塔尔或其他中间方来回传递，美国就可以说我们正在谈。但德黑兰采用的是更严格也更政治化的定义。按照伊朗的说法，通过阿曼等第三方向美国传递条件，只能算间接外交沟通。只有美伊双方正式恢复谈判框架，甚至重新建立直接的谈判机制，才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更深一层看，这种表述上的巨大落差也并非简单的定义差异，而是双方基于不同战略需求、国内政治考量和谈判筹码计算，有意维持的模糊空间。对美国而言，公开强调在沟通有多重作用。首先有助于塑造边打边谈、掌控节奏的形象。特朗普急需向国内与市场传递信号，军事压力已经起作用，伊朗正在软化，外交窗口依然开放。这样既能解释为何多次暂停打击，也能缓解油价上涨与战争疲劳带来的政治压力。其次，把间接信息传递、第三方斡旋包装成谈判在进行，也为特朗普政府保留了更大的进退空间。谈成了是胜利，谈不成再打也有理由。再者，美国希望通过公开表态向伊朗施压，暗示机会窗口有限，同时安抚地区盟友与国际市场。对伊朗而言，坚决否认与美国谈判同样有明确逻辑。如果德黑兰承认与美国谈判，在国内强硬派与部分民众看来，可能被解读为示弱或屈服，尤其是在遭受持续空袭、最高领袖更迭之后。因此，伊朗更倾向于把沟通限定在与阿曼等第三方的框架下，这样既保持了实际接触的渠道，又能对外坚持不向美国直接低头的政治姿态。此外，伊朗一直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视为自身主权与安全的核心议题，强调目前只是在与阿曼进行协商，可以避免整个外交进程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叙事，同时继续把美国解除封锁、停止军事行动以及履行相关承诺作为海峡真正恢复开放的重要前提。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状态更接近一种谈判之前的谈判。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最终能够达成临时安排，那么现在的状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更加正式的谈判。而在此之前，各执一词的局面恐将还会继续，因为在外交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双方首先争夺的恰恰是谁先坐上谈判桌，又是谁迫使谁坐上谈判桌的叙事权。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再看到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十二号就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所谓安全区撤军。而据报，美国政府已经对卡茨这番的言论表示批评，指相关的表态违背以色列、美国及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
2: 另外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已明确无意要占领黎巴嫩领土，长期驻军于黎南部并不符合协议承诺，也不利于两国长期和平与安全。在同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4: 以色列防长卡茨十二号视察黎巴嫩前线时表示，以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撤出，这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卡茨还提及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强调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驻军，以清理武装分子，保护当地居民。同日，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指， 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近日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包括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一所公立学校、一家诊所、一所幼儿园以及数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持续采取破坏性行动，企图对黎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此外，路透社12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或将允许英国、意大利、瑞士和印尼部署军队至黎巴嫩，以监督真主党的武装解除情况。正在土耳其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2号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会谈，双方就巴以局势最新进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阿巴斯向埃尔多安通报了东耶路撒冷以及约旦河西岸局势，强调尽管各方已宣布实施加沙地带第二阶段停火协议，但以色列方面仍在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和军事行动，导致加沙持续面临人道危机和人员伤亡。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未来必须在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实现。阿巴斯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望其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埃尔多安则表示，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就会见到访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而扎伊迪就重申9月30号将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且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扎伊迪说，10月1号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一天，届时伊拉克将会彻底摆脱所有外国的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而扎伊迪同时强调，依法将武器完全的收归国家控制，是巩固国家主权、确保安全稳定以及推动伊拉克迈向发展与繁荣新阶段的必要前提。双方强调，伊美关系将会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朝着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还有，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且在2011年底基本撤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的大片领土，都引发国际联盟增兵。伊拉克政府2017年就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2: 再来关注到的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之后，土耳其外长费丹就在公开点名埃及，表示开罗未来可能会加入。不过，有埃及媒体就援引的消息人士报道指，埃及也收到了邀请，但现阶段是决定不会参与。
1: 其实埃及官方到现在都没有正式拒绝，而专家就表态，开罗的谨慎除了担心被卷入地区阵营之外，也与这一份协议究竟能否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有关联。
5: 埃及独立媒体埃及广场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称，埃及曾获邀加入由沙特牵头的联合防务协议，但决定暂时不参与。报道认为，埃及不愿被纳入由沙特主导的政治轴心，也要兼顾与美国、阿联酋、土耳其及其他地区伙伴的关系。埃及官方暂时没有证实相关消息。土耳其外长费丹则表示，埃及仍在研究部分技术问题，未来可能会加入，显示加入的大门尚未关闭。
6: المخاوف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دخول في أي تكتلات دفاعية معلومة ومعروفة، لكن واقع المنطقة وحراك الموجود في المنطقة وحلقة تكالب المقدرات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دولية على هذه المنطقة تستوجب مراجعة، أهم هذه المراجعة دراسة مدى جدية الانضمام إلى هذه الثلاثية。
5: 分析认为，埃及的谨慎不仅涉及外交平衡，也在于三国面对的安全威胁并不相同。虽然协议提出一国遇袭共同应对，却没有明确各国是否必须出兵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对开罗而言，加入这类机制能否增加安全保障尚不确定，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却更加现实。
6: دفاعي مرتبطة بمعدات دفاعية وتصنيع حربي وطرق برية وتكامل اقتصادي وغيره. أما مسألة المواجهة مع حالة اعتداء تأتي على الدول الثلاث من قبل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وأطراف دولية، لا، 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تباينات و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علاقات.
7: 有分析认为，埃及担心加入一个责任边界尚不清晰的防务联盟，不但未必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反而可能会因为其他成员国与地

0: 区的力量发生冲突，被卷入与自身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军事行动，增加埃及面临的地区安全风险。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哥伦比亚大地震造成241人死亡，全国哀悼3天，待会见。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各位朋友，持续我们来看到是哥伦比亚7.4级大地震最新消息，目前导致了265人死亡，3771人受伤，还有496人还是失踪的。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要争取在黄金72小时救出更多被困灾民。
12: 现在哥伦比亚当局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当中的死难者。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更颁布了经济紧急状态。
13: 哥伦比亚10号发生强震，当局12号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目前仍在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救援人员昼夜挖掘废墟，试图找出更多幸存者。当地许多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和志愿帮助。在佩雷拉一处旅店废墟，经过救援人员10个小时的不懈努力，32岁的女子拉哥在受困约36小时后奇迹获救。在场多名救援人员欢呼鼓掌。更早以前，在卡利市一处4层楼的倒塌建筑中，31岁女医生特隆科索受困12小时后奇迹获救。搜救人员凭借她敲击衣柜的求救声定位，最终在不引发2次坍塌的情况下将其平安救出。11号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马尼萨莱斯大教堂的塔楼因地震倾斜受损。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则有多处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因害怕余震或无家可归，纷纷带着帐篷与床垫露宿公园。有民众表示不敢住家里的房子，因为到处都是裂缝。
14: Nuestros vecinos, pues todos los que estaban en aire, que es que abajo había parqueaderos, pues todas esas casas cayeron. La mía pues está en pie, pero pues con las fisuras que tiene da miedo ponerse a vivir ahí.
13: 萨尔瓦多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00吨的人道救援物资，首架载有51吨物资的飞机12号飞往哥伦比亚，目前正准备由另一架飞机完成剩余物资的运送任务。教宗利奥14世12号在梵蒂冈接见信众，他向哥伦比亚民众表示慰问，同时为罹难者和伤者祈祷，并感谢救援人员。教宗赈济所已向受灾教区送去一笔紧急捐赠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针对哥伦比亚日前发生7.5级的地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2号表示，中方愿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0: 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的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安全情况，也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国外交部现在也提醒在哥的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在关注到的是，针对美国等国日前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共同发言，疑似在指责中国在今年7月份试射潜在战略导弹。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在12号回应时说，这充分暴露了美国等国的虚伪面具以及双重标准的做法。 郭家宽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的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峡行为准则在说事，在影射中方的导弹试射活动，这完全是出自于政治的目的。这充分暴露其虚伪的面目，还有双重的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要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来取代无理的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的对话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是在俄军太平洋舰队演习会议上，也明确表示将会全力的支持舰队现代化发展，也警告西方若是在海上实施海盗式的扣押俄方船只的话，那么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而且反制地点并不限于特定海域。
2: 普京听取太平洋舰队司令汇报后指出，亚太地区冲突潜力上升，北约渗透及新军事集团的组建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他特别点名日本，指出日本首次在防卫文件中将俄罗斯列为重大威胁来源，并持续推进军事化进程，包括增加军费至 GDP 的 2%， 讨论废除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和平宪法。普京回顾称， 俄方曾基于1956年的日苏联合宣言多次展现出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诚意，但日方立场在安倍晋三之后发生逆转。如今对俄制裁与敌视毫无缘由。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能胜任所有任务，其作战经验已得到充分验证。针对欧盟近期第21轮制裁中允许成员国扣押并出售俄罗斯影子舰队资产的规定，
3: 普京予以严厉谴责，定性为海盗行径，并指示国防部准备相应反击方案。日本在涉及危机的国家，不着重防卫那乌克兰，不加以考虑，不支持这种行为，从而导致俄罗斯从我们的制裁中脱离。更何况，第一次在西方военно-доктрин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2: 普京明确，俄方愿与友好国家在北极及亚太地区开展合作，但强调必须基于相互利益。太平洋舰队司令确认，已做好在俄罗斯专属经济区检查乃至扣留违规船只的全部准备。俄罗斯媒体认为，此次表态标志着俄罗斯在亚太方向的战略姿态上进一步强硬，并强调将以进项原则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安全。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针对于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到解职的抗议活动持续，有部分的乌克兰民众11号就在首都基辅再次在举行示威集会活动，要求要恢复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位。你看到这些抗议者们高喊口号，手上拿着带有总统泽连斯基头像的海报，抗议者表示费多罗夫被解职，这是一场人员调配的灾难。 认为费多罗夫推动了乌克兰的军事技术、无人机发展，还有采购改革。费多罗夫在7月份遭到解职，目前是由赫马拉来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有接近于泽连斯基的人士表示，泽连斯基并没有意愿要恢复费多罗夫的国防部长职位。而泽连斯基此前就说，在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过后，就会提请议会来支持赫马拉 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有报道就指，乌克兰议会将会在18号结束夏季休会期复会之后，届时就会投票表决新国防部长的人选。赫马拉会否会被提名防长？

0: 港内一艘停泊的乌军巡逻艇，以及敖德萨港内一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货船和一艘为乌军运送燃料的油轮实施打击。俄军还使用高精度空射武器和无人攻击机袭击了敖德萨州一港口的燃油储罐及军用物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家安全局表示，乌武装部队12日夜间开展联合行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俄罗斯位于黑海的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打击了港口设施和至少3艘俄军军舰，包括2艘护卫舰、1艘巡逻舰。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称，俄罗斯12日袭击了基辅州布罗瓦里地区一处物流后勤设施，并引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当局使用直升机协助灭火。救援部门称，灭火过程中空袭警报不断响起，救援行动一度被迫暂停。另外，俄罗斯南部地区当天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栋建筑外侧多层受损，造成2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表示，今年以来，乌克兰已夺回745平方公里土地，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顿涅茨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约26个地点。另据《金融时报》12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乌克兰已暂停对使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油轮实施无人机袭击。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油轮，乌方随后同意。一名美国官员也证实，特朗普政府警告乌克兰必须停止针对黑海上的里海管道联盟的设施及非俄罗斯船只的攻击。报道称，美国担忧若乌克兰不停止袭击，会继续破坏石油市场稳定，并损害美国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是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坠毁，引发山火，事故已经造成2个人丧生。而警方说，直升机坠毁在一处的田野当中，没有撞到任何的建筑，而当局正在展开调查。美联社就援引了一名军方的官员的话来报道，这架直升机事发的时候正在执行例行训练飞行任务。
2: 另外，有彭博社在11号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在报道，现在泰国政府计划要警告特朗普政府，美方的高额关税可能会迫使泰国会缩减包括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内的军事方面的合作。
1: 只是泰国政府12号对这个说法予以否认，并表示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建立在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之上，是一项长期存在的关系。泰国政府发言人在12号就表示了，安全合作将会与关税谈判会分开处理，不会被用作于谈判的筹码。而泰国正审慎地评估贸易谈判当中的各项提议，要寻求达成一项能够让双方获得公平利益的协议。而就在之前，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泰国政府计划在本月底要重启互惠贸易的谈判中，将会缩减泰美军事合作写入反对提案。而且如果更高的关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泰国可能会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联合军事活动。而美泰共同主办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多国军事演习，也是维系美泰安全同盟关系的核心。
2: 韩联社在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度被警方给起诉，案件涉及他在2024年12月3号宣布紧急戒严之后，涉嫌在指示向美国、英国、日本和欧盟等盟友传达紧急戒严是具有正当性的相关信息。第二综合特别检察组就表示，尹锡悦在戒严令颁布之后，透过了前国家安保室室长申元石，要求国家安保室还有外交部的官员要向多个盟友传达有关于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的信息，而警方认为相关的这些指令属于滥用职权。申元石也同样涉及从事内乱的重要任务，并且滥用职权在妨害他人行使权利，被特检组在非羁押的状态下进行起诉。目前尹锡悦已经先后深陷有9起的刑事方面诉讼，其中有一宗是妨碍逮捕案，已经在上个月的最高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而最为核心的涉内乱头目案，依旧在首尔高等法院2审审理当中。
1: 韩国最高法院12号就二战中遭到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的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做出了终审判决，维持2审判决的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

0: 人民币。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韩国籍的劳工受害者明某的遗属胜诉，而明某的遗属在2019年的4月份对日本制铁公司提起索赔诉讼。2022年的2月份，一审法院是以遗属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以超过诉讼的时效为由，判处原告是败诉的。 但是二审法院在2024年的9月份推翻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8000万韩元的赔偿金。日本1910年到1945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大批的劳工到日本做苦力。2018年的10月份，韩国的大法院明确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所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并不妨碍二战时遭强征的。
1: 韩国籍劳工行使个人索赔请求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就在日本战败81周年来临之际，日本有民间团体12日在东京举办的讲座，学习东京城北大空袭历史。有民众表示，必须要珍视和平，要反省战争，绝对不能够重蹈战争的覆辙。
2: 周三，日本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集会。 悼念1945年东京城北大空袭死难者，在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呼吁珍视和平，反对战争。有关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路线，日本民众表示，高市政府应当反省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绝不应重蹈战争覆辙。也有声音忧虑，高市政府的举措可能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戦災に遭いました。命。
3: 家族で逃げました。焼け野原から育って81年、戦争というのは絶対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やっぱり戦争の反対言葉は平和、平和の反対言葉は戦争ですから、絶対に戦争のない世の中を、これからの若い人たち、戦争の体験のない平和な社会を 永遠に生き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これからもし戦争というものが起こってしまえば、もっとひど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し、他人事とは言ってられませんし、それもしかしたらね、自分から引き起こそうと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すから。
4: 東京大空襲、戦災資料中心研究人員表示，若高市政府以战争为前提推进措施，最终可能反而会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必须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充分反省。現在の状況は大変危うく感じています。過去の反省というのはどうもあまり、されてないようでありまして、その点は大変危険な要素をはらんで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
0: 据专家介绍，城北大空袭发生在1945年4月13日晚间，美军轰炸机投下大量燃烧弹等，东京池袋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炸毁。这次空袭造成东京都内超过17万栋房屋损毁，约2500人死亡。凤凰卫视梁家、沈廷正，日本东京报道。
5: 随着在缅甸严重的国际罪行持续增加之际，联合国的相关调查也扩大范围，从空袭、拘押等暴行进一步的扩大到。
6: 资金与武器供应链，而诈骗等跨国犯罪是否核武装冲突相连，也成为新的追责关注焦点。联合国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最新报告显示，2021年军方夺取政权后，缅甸多地武装冲突持续，国际罪行进一步增加。联合国机制今年设立金融调查部门，追查暴力背后的资金、武器供应和获利链条。
7: Who is supplying the means for the crimes to be committed? What is the motivation for the crimes? You know, is it to make money? And we're looking at the potential that some of these may result in investigations in countries willing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for those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weapons.
6: 随着缅甸边境诈骗园区、绑架、人口贩运和毒品交易等跨国犯罪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这些犯罪经济如果与当地武装冲突发生联系，可能进入国际罪行调查范围，成为新的关注点。It's
7: only if we can see that these crimes are related to the armed conflicts and they amount to war crimes 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at we could then investigate.
6: 库姆吉安表示， 缅甸已经成为国际犯罪高度集中的地区，一旦相关犯罪收益被证明用于支持严重国际罪行，或者相关个人和机构从这些罪行中受益，调查机制掌握的证据可能推动有关国家展开刑事追诉。
7: And also crimes in detention, because I think those also are very serious and also have a good potential that they could result in prosecutions of individuals responsible for such crimes.
1: 本次报告对军事责任链调查覆盖了钦邦、克钦邦、诺开邦等六个邦和石阶、曼德勒等三个地区。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动力滑翔伞等低成本飞行器，并出现首次轰炸后二次攻击救援人员的双重打击。调查人员已经识别部分实施空袭的部队，并追查马圭、德达乌、东隅及内比都等空军基地和相关指挥体系。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待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731部队的档案揭露，日军掩盖细菌战的罪行，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在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就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的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了帷幕。抵达了预定海域之后，红河舰和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围绕在海上通进、编队运动、海上补给还有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了实兵演练。红河舰的官兵熟练在使用特殊的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以及指令的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的演练目标。这次是由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还有行动能力。
4: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的上午是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第49批的护航编队主要是由南部战区海军的兵力组成，包括有3艘的军舰，其中昆明舰为首次在执行护航任务。
5: 12日上午10时30分许，在军乐声中，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依次截拦驶离码头，甲板上护航官兵列队挥手告别。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6: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好新时代大国海军的良好形象。
5: 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根据护航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开展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骨旗等证言视频，从档案跟口述的视角进一步的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7: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采集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骨旗等、原名尾旗等，1944年4月进入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等相关细节。古籍等坦言自己入伍时21岁，在入伍初期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每日练习用玻璃培养皿配置培养基，然后涂抹菌种，再将其置入恒温箱敷浴制，形成肉眼可见的菌落。之后在负责野鼠饲养管理期间，古籍等需记录雌雄野鼠产子数与死亡数，他经常带着铁锹深入野外壕沟挖洞抓捕野鼠。 古奇等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
2: 全部火をつけて焼きましたのでね、細菌はおそらく残っていないと思います。毒ガスが残っていましたね。これはフラルギーというところに毒ガス部隊がありましたから。
7: 当天公布的原731部队海莱尔支队身上申报书档案总计185页，记载了海莱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这份档案揭露了日军曾假借步兵名义掩盖细菌战罪行，例如假借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三个月培训后再分配至海莱尔支队。档案也揭示了战后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专家表示，海莱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这一官方档案拆穿了日军掩盖反人类罪行的伪装，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国家犯罪体系，对加强731部队罪证研究及战后审判史研究具有重要补充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消息。美股在周三是涨跌不一，温和的通胀也暂缓了加息的预期。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日经新闻在最近基于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分析指，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的七种受到管制的稀土的对日出口同比下降了51%，全球整体的出口是下降在16%。
1: 中国商务部于去年四月引入出口许可制度，对低特等七种稀土元素的出口进行规范管理。从数据看，对日本出口降幅尤为明显。今年六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降81%，已连续四个月下滑。其中，由于电动汽车电机的低和特的对日出口今年一直为零，应用于半导体制造方面的异的出口同样显著下降，六月对日出口跌至零。当前中日关系趋紧，中国今年年初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居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股的主要股指在周三则是涨跌不一。美国七月份的 CPI 数据表现很温和，而利率期货市场显示九月加息的概率是40%左右，比一个月前明显下降。而现在最新公布的企业财报则显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换来的收益远超预期，这也进一步的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0: 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在2.5%，较七月底因为暴力去杠杆创下的低位，已经开始回升有1.8%左右。来关注到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770点，下跌了21点，跌幅为0.04%。另外，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上升143点，升幅为0.54%。标普五百指数收在7748点，小升了20点，升幅为0.26%。
2: 据美国财政部在周三表示，七月联邦预算赤字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当前的财年前十个月累计的赤字超过了上个财年的全年水平。七月份的预算赤字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0%，跃升到4320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如果说对比过去所有的月份来看，则是历史第三高。不过排在前面的两次，分别是2020年的四月和六月，因为新冠疫情而临时推出的救济计划。那么在七月份的海关净收入是-85.5亿美元，是连续第三个月海关的净收入为负数，关税退款的总额达到了333亿美元这么多。而最高法院就判定特朗普的关税措施是违法的，产生大规模的退款。虽然白宫也在通过其他的途径要重建关税体系，不过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来看，全年关税收入恐怕会比二月份的时候预测水平减少2500亿美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白宫新闻秘书莱韦特会在8月底就会离职，要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理由是因为莱韦特希望能够花更多时间来好好陪伴自己的小孩和家人。莱韦特才28岁，他是美国历来最为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他在任期内是以强硬在捍卫总统立场的作风而闻名，而在多次的记者会上展现出了凌厉的作风。特朗普在声明当中就形容莱韦特是值得信赖的助手之一，赞扬他在白宫以及在2024年的竞选中表现十分出色。而莱韦特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能够担任白宫的新闻秘书是他毕生的荣幸和冒险。
2: 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从8月初开始喷发，并持续到现在，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暂停航班起降。位于西西里岛东部的卡塔尼亚机场当天暂停所有的航班降落跟起飞。夏季正值西西里岛的旅游旺季，有数百名的游客因此滞留。预计这航班的管控措施将会持续到13号下午的4点钟。而另外一方面，西西里岛南部的科米索机场也因为火山灰的污染一度关闭。根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和火山学研究所当天发布的报告，埃特纳火山先后多处是出现了新的喷口，而熔岩流向山下来推进。火山灰云主要向南部还有西南方向来移动。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伊据报会同意延长停火期限，不过伊朗方面已经否认了相关消息，稍后带您掌握。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多方博弈，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全球能源市场能撑多久？史无前例，日本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如何点燃东亚危机？铤而走险，剑指中俄，美国被曝秘密改写核战略，将如何冲击全球军事格局？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早安，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头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